0: 啊，你有？
1: 系啊。哦。因为昨我做十二点嘛，要代班十二点嘛。嗯。啊，但是就是十二点的歌拢还袂安排。哦。阿妈还袂对啊。嗯。啊，然后十点半要落祖先。嗯。哦。然后我搁烦恼讲，奇怪，我哪无看到伯乐哥？我哪无看到心仪？
0: 啊对。
1: 吼，结果问者人拢来啊，结果我十点。二十六分哦，还搁伫顶头咧回电话，哦、然后搁甲华拉讲，慢咪啊，搁甲迄个红玲哦，哎，今日一首歌叫《Beautiful Sunday》，哎，找无伊个编号，嗯，结果我编号写唔对，都找唔对，
0: 哦，安尼，
1: 对啊，啊，人红玲甲我找出来，嗯，啊嘛无无多对啊，然后讲我先起来，你甲我今日去甲我找，啊，今日十点半钟落去，哦，全部人都就绪呢，哦，我靠，感动诶。哦，张达
0: 嘞，不是啊，渐渐啦，愈来愈大白人啊，拢爱等你。
1: 无啦，无安尼讲，不是，绝对不是。
0: 哦，无，你是做生意，你是长，哎，这长期的。
1: 无啦，因为大家拢知影袂当 delay 啦。啊，我某已经有拜托阿官啊啦，我若万不哩袂赴，阿官啊先帮我动头前。
0: 哦，安尼哦。哎，
1: 啊，因为咱咧录音后，当时啊，若要袂顺的时阵哦，一直卡，一直卡，袂输卡到音。
0: 安尼啊。
1: 系啊。
0: 哎、欸，你讲到卡到音，你昨个歌上班嘛，我感觉嘛是有点尴尬。
1: 安尼，嗯，嘿
0: 吼、喔，苦技影响的嘿吼、喔，
1: 嘿，
0: 迄个大哥也未来，
1: 啊未来，嗯，
0: 啊就会影响就是擦，就是擦，就是擦，就是擦，
1: 就是擦啥啦？是你是讲擦擦叫哟？
0: 嘿，就是擦，
1: 一直叫，一直叫，
0: 就是擦，就是擦。
1: 安尼哦，
0: 还袂顺，嘿，到差不多唱十几分啊，一二十分去啊，
1: 嘿，
0: 哎、欸、大哥来啊，
1: 对，
0: 迄、那个大哥来的时阵哦、喔。来坐落，啊想，伊就讲伊要听看卖啊。
1: 嘿，
0: 过伊坐落了吼，再一定点落了吼，话拢袂差。
1: 安尼哦，啊伊进前敢捌发生这种情形？
0: 唔捌咧，我咧想我久很捌。
1: 伊唔是伊来，伊也未来进前。
0: 嘿，
1: 较早敢捌讲伊也未来，
0: 啊得
1: 嘛唔捌，就敢长落着啊。哦，对。嘿，
0: 他一来时阵哦，就是好像讲，你个听，等下就完啦。
1: 等下就有啊！
0: 等下啦，等下啦，就开始唱音乐走落去，开始唱啊！讲，伊讲无啊！伊讲，等下就有啊啦！
1: 嘿，
0: 因为等下一条唱了拢无，过来拢无个，啊那安尼啊，他怕你，他怕你啊！哎哎，真假嘞？
1: 真的哦！
0: 为什么会这样？
1: 有时候真的会哦。
0: 但是巧合啥吼，我们不知道嘞。
1: 嘿，
0: 那你看看，所以你讲阿爸去哪，明仔载最后一天。
1: 哦哦哦，要回去啊！伊要回去啊！哟，没
0: 有休假，
1: 伊要关起来啊！
0: 没有休假，
1: 要休假，休假哦，对，
0: 没有离岛啊！
1: 哦，对呢，对，
0: 啊，后日吹啦，后日吹啦，你好紧无？
1: 哦，紧，
0: 七月去啊，住闭月，你看一个月十几日就过去啊！再讲啊，七月开始摇，这个吹开始，哎，明仔再离岛，
1: 哎，
0: 你看一个月，所以时间是不是很快？
1: 对，
0: 对吧？今年的首播那个什么封面，
1: 嘿，
0: 东北季风嘛，封面，
1: 对，
0: 今仔日要来。
1: 哦哦，今天你要来哦、喔，
0: 今天要来。
1: 哎，其实这几天真正有秋的凉意。
0: 对，爱讲哦，哎，这波诶，无讲足大啦，
1: 对，
0: 但是哦，嘛是早晚温差差，差足济哦。
1: 温差哦、喔，
0: 嗯，
1: 安尼哦。
0: 对，爱讲诶，到后礼拜拜年。
1: 哦，会赶到后礼拜拜年、
0: 喔。啊，有所在可能小块落雨。
1: 安尼哦，搁要落雨啊？
0: 是嘿啊，
1: 诶，菜已经贵价咧。
0: 哦，那讲到菜，真正
1: 菜已经贵价咧啊咧。
0: 为什么？诶，贵价哦，
1: 嘿，
0: 去买素食的哦、喔。奇怪，哼，阿奶拢无咧菜，哦，迄最近吼贵甲，
1: 袂买哩，迄天，迄天唔知啊，我迄天吼去洗头，足久无去洗头，迄天去洗头，因为袂赴，然后伊个因囝甲讲，因妈妈去菜市啊，买一粒高丽菜，讲一斤六十外啦，啊，称两粒啊，起来讲开500外。买两粒高丽菜500外，安尼啊喂，安尼到即马是要哪只？
0: 我是上贵，要到千二，要到200，我咧讲腰酸，我咱才贵着。即马是啥物情形？以前哦，咱咧小时阵啊，较歹个高丽菜呐，八条咧，我即马都话唔敢八，啊要压断，压断，啊无高丽菜头先外口是咩叶啊？
1: 嘿啦，较歹
0: 能八条咩？
1: 对，
0: 我即马咧贵了，无只高丽菜，无只拗断着，只拗断着，你唔知哦，迄包了几号咧，减了几啊块？
1: 真
0: 正，你贵价，你看盐水即卖，喏，盐水香料盐水一斤200外块，一斤
1: 盐
0: 水比一斤猪肉较贵，
1: 足恐怖
0: 的。你看看，啊，佫即卖佫中秋，
1: 中秋
0: 佫到啊，你佮看，物件袂起的嘛拢起啊。
1: 对啊，即卖起起哩，差不多佮中

0: 秋也卖到啦，因为中秋进前菜拢一定贵的啦。
1: 啊，我愈接近中秋，物件愈起愈贵。
0: 安尼，我感觉今年中秋无行吧？
1: 啊，对，啊，当年嘛讲中秋无行嘛，
0: 无行嘛，
1: 是个啦，
0: 无行。
1: 啊，你，我跟你讲，
0: 你啊等中秋过，迄个我跟你讲，我跟你摆好啊，十月初九。
1: 我跟你讲啦，
0: 连休迄天、迄几日当中，迄当中才卡。
1: 无人要插你啦，咱台湾人讲正经，贵是咧贵，咱台湾人较贤爱食啥货？
0: 真正咧，
1: 讲正经。
0: 因为休休困，你四天，大家唔知要创啥。
1: 我跟你讲啦，
0: 嘛是不甲巧话啦。
1: 啊，死掉人咧行啊啦。
0: 你哪讲到安尼哦？我跟你讲。嘿，那进前我跟你讲，阮遐迄条巷啊
1: 哦，对不？
0: 即摆走到底巷啊，
1: 对不？
0: 但是已经到即摆真正无人巷，我到即摆阁无发现有人咧巷吧。
1: 我跟你讲，搞不好明仔载最后一天休假回去了，这个拜拜啦，拄好找你啊，八九个八月搞不好就咧巷啊。
0: 安尼哦，
1: 啊搞不好
0: 我再来观察看
1: 嘛。那较爱食的头拜五就巷啊嘛。
0: 哦，
1: 拜是休假休入去了，拜五不用，拜六又困嘛，拜五唔就巷。
0: 啊，不过因为即摆是菜太贵咧。哇！我听到因安尼讲，哦，那遐贵啦，哎呦，够恐怖
1: 的。真的非常非常
0: 贵。啊，因为落雨无，一寡迄个植物拢阴阴死嘛，所以讲你要发无遐尼紧啊。
1: 足恐怖的。
0: 啊，所以迄个量贵拢降落，只好贵拢起价。
1: 再看吼，哎呀，实在吼。
0: 毛卵嘛起价呢？
1: 啊，什么嘛起？
0: 你讲我听因咧，我听迄个因导播因咧讲，因咧买卵也是掺掺菜红林啊。讲伊讲伊到尾啊才发现。讲卵即马白蛋一斤嘛，甲$49
1: 呢，
0: 要50呢。
1: 哎呦，
0: 哎呦，无怪，阮遐迄个 seven 有无？阮早起讲，哎妈，我们那边的 seven 哦，熬所长茶叶蛋，熬一般茶叶蛋，阿毛水煮蛋。
1: 对。
0: 阿我讲啊，水煮蛋，到我家学讲没有，$18，讲$18，谁要跟他买？
1: 水煮蛋嘛$18。
0: 哎呀，吼。是的啊，丢高。
1: 多人一个水煮蛋$18，
0: 有够贵的啊！但是有的人要吃，你平大用的人嘛是甲买落啊。哦，真正无怪超商讲，敢那卖这个卵有
1: 哦。哦，袂使哦，我即
0: 摆
1: 我即摆若无来甲五啊斤啊吼，我感觉安尼开袂使，白白拢过开去。我即摆哦，感觉真正爱像啊真安尼较好心。我昨吼去买紫地瓜。
0: 嘿。
1: 我想讲剩两三天的份了尔嘛。
0: 对。
1: 啊，平平拜五。爱过去买，我想，啊、我今日来应景啊，无今日来去买。啊，来去买的时阵，我就看了，我就同款的物件，特价，
0: 对，
1: 伊那大大哇大特价，
0: 大特价，
1: 我靠，啊，我昨毋是甲你讲一包九九，
0: 哦，
1: 我刚昨甲你讲一包九九嘛，
0: 嘿，
1: 嘿，啊，我就四五公斤去买，
0: 对，
1: 伊无大特价，
0: 对，
1: 迄阵可能可以再送来，
0: 哦，新的啦，
1: 啊对，九九嘛，啊我就甲买一罐。买一罐尔嘛，啊一罐尔，啊我著甲切做四块，啊我著切做六十号六块嘛，较大粒我著切做对半嘛。
0: 对。
1: 啊，昨昏我想啊，无过来买哦，较先拜过再过用，拜过用，佮较先过用，你知道？
0: 对。
1: 啊，用到去啊买，我著特价。我著紧紧，我嘛无想讲，我到进前其实袂好势，好像是就我嘛袂记。
0: 对，你讲九十九。
1: 嘿啦，我著甲啊两罐佮袂歹，为甚我外表外皮你嘛爱看一下
0: 啊？对啊，对。
1: 有当时转来咧拍清洗吼，啊著甲掼两罐。罐瓜听了，哎，九十块，哎，买$108嘛，哎，59，118，
0: 哎，
1: 啊，我来转来时，我就改一根特价，我改二条，我想到底是正常，我买是偌侪钱，就那个九号计就九号九啊，但不是，我就改一大一根特价一根哦，个立起来，标签个立起来，
0: 对，
1: 哎呦，真正九号九啦，哎呦，我今麦啊，我就想哦，安尼我袂使，我今麦拢买九号九的，我就是要等那伊特价大五啊九，会差$40嘞。
0: 对啊，
1: 阿青啊，差$40呢。
0: 对啊，
1: 好，我回来欢喜个，我想哦，明仔载我要来甲试食，讲这59甲99的哦，万四刚买有差无？
0: 嘿，
1: 口感有差无？
0: 对，
1: 啊啦，应该韩剧无差啦，不要紧嘛吼。
0: 应该是还好啦。
1: 对，应该是还好啦。
0: 是还能放啦。
1: 对，啊，我先我想，安尼，哇，我今麦哦袂使，今麦来较食来顺的顺啊，无大不了我就。
0: 因为其实你若讲哦，因遐差不多，其实都会有特价，但那个日期，比较后面的有无？伊就开，伊就开始当贴特价。
1: 对，你若讲为着啥，为着讲健康方面的啥微博，你若讲肉啦、鱼啦，那就比较要注重啦，注意啦，吼。
0: 对。
1: 啊，韩剧我讲这个物件，有当时啊，放咧一两礼拜嘛，咧放啊，咱当时出门也过放啊，袂要紧啦。啊，毋是亲像讲啊，马铃薯的崩叶，
0: 崩叶就
1: 卖啊，
0: 对
1: 不？韩剧还好啊，哦，韩剧，啊，我想讲，哦啊，安尼我知影。我即马逐工来去巡，若要了我就来去巡，若无搭票我就搁转来。逐工来伫阮兜尔行出就到嘛，我就来去巡，
0: 来
1: 去巡，巡到有搭票，我到时阵再来去买。
0: 哦，对，其实你
1: 换新四十，
0: 你的菜嘛是啊， 有一些有一些东西，你就是会使去顺着顺着，真的有差，
1: 因为、欸、真的
0: 因为因袂当囥到过期嘛，嗯，所以他们当日期快。

0: 接近的时候，你就像你在啉的，
1: 哦，对，
0: 你若啉不起，你也是可以买比较接近一点点的啦。
1: 对，啊，伊就是消掉嘛，啊，无你含起，那可能佫提得起。
0: 无遐多啦，他们因迄个进礼拜都不应该是袂当提
1: 啊。我咧想讲，伊可能哦，含起已经，因为过程一个时间，可能四五天啦，无就出去，可能就搭车吃。
0: 对啊，对，一定安尼啊。
1: 含起佮爸无共啊，含起佮爸不你袂使一直佮客落都无钱，啊，含起还可以放啊。
0: 你若食会起，例如讲你们当天的菜，你要等。东港要吃有无？他有的肉也是会特价、啊，我有看的、啊，他们都会贴啊，都会贴特价、特价、特价，
1: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我们会买啦，
0: 对啦，
1: 我们会买，
0: 差蛮多的呢，真正有差呢。
1: 就是讲你第一天买较轻，第二提较通三，当你的特价最后一天的当天的，我当时也较。当然，较无像第一天较轻啦，咱讲正经的
0: 啦。对啦。
1: 哎，所以有的人你来讲，想要讲要省钱的。你就可以考虑啦。
0: 对
1: 啊，有的人就讲，喂，我拢要吃钱。
0: 对啊，
1: 有的人就安尼。
0: 有的人无差一点啊钱。
1: 有的人就无差一点啊钱。
0: 因为，我跟你讲，那差那这真正差足济啦，经济上的。
1: 对，唔来干那安尼。
0: 对。
1: 连 seven 也是。
0: 嘿，哦，也是会有啊。
1: 对，也是会有。
0: 因为你若有期限的物件，伊就是啦，较无啊新鲜的时阵，拢会较俗。
1: 六折。
0: 我昨看到一个影片哦。我就感觉讲，白白是人，真正嘛差真济啦。就有一间咧卖衫的，你知无？然后因家的衫吼，拢咧贵松松的啊。伊就翕了一件衫。伊讲这件衫，迄件洋装，伊讲人客买爱买22万呐。然后伊讲因为规件乌噜噜，所以伊讲伊这个所在要搁做一个腰带。伊的腰带顶冠，伊家己个就是个用迄羽毛，甲用羽毛去手工安尼啊，腰带就要2万呐。你梳衫，搁配一条腰带，啊，就用起来安尼。我刚刚讲，这个真的不是什么，我们真的是玩不起这个东西的。你看安尼，这真的贫富差距真正
1: 很大。啊，是有白哦，有白哦。
0: 应该是就是贵妇在穿的遐啊。
1: 贵妇在穿。
0: 贵妇在穿的迄种衫会较高级。
1: 你较新，你较新是贵妇，唔是贵。
0: 啊，咱是跪在地上的贵妇啊。
1: 因为贵。
0: 白白是贵妇差足济
1: 啦。
0: 你唔知哦。
1: 啊，够难买。
0: 啊，就是有人订去啊，一定有人买的，迄店开到遮大间的啊，对啊。啊，伊即卖伊咧拍工，就是咧拍工，伊个手工咧做就对啊。就是说他会，例如讲你今天衫款式你无喜欢，我可以当甲你修改。我心内想讲，我著找大辉老师就好啊。那大辉老师吼，迄物件差价小差尼济，够好用。
1: 哦，阿姨那。一束安尼20几万呢，
0: 真的啊，所以没有，因为你若看有当下咱艺人咧穿的衫啦，吼，一挂设计师迄衫哦，设计师，只要下的设计师诶，
1: 对，
0: 都加足贵，
1: 啊也
0: 足够入关旁诶，
1: 伊也够也够足关的，足关级别的对啦，
0: 足关级别高级设计师，
1: 啊，那要多新鲜呢，哦，还靠关的，
0: 啊，但是就是下嘛是有人买啦。
1: 你就加，反正你就加买就有人买啦。
0: 对啊，
1: 你就真。
0: 我即马已经连衫都拢无咧买啊。
1: 我即马嘛，
0: 都舍不得，觉得好像浪费。我现在要减法生活。
1: 对，真正。
0: 搁想要甲厝内底一寡甲穿袂着，想讲要甲关出去。对，因为
1: 关你搞讲啊。
0: 啊，即马还无收到消息，爱拿精力咧，拿精力，人家若要关，再搁来关啊。
1: 你啊关出去，啊无当时啊，咱有当时啊伫厝，来看到咱的衫，咱我是讲。
0: 罪恶感呢？
1: 对，不是。
0: 今麦有罪恶感呢？
1: 不是，咱拢会想讲，哎呦，啊，咱敢穿哪济？哎呦，啊，这哪敢拢好薄呢？
0: 对啊。
1: 人我一世人食偌济，穿偌济，住偌好，啊，咱安尼唔知过量去未？
0: 对。
1: 我会惊。
0: 我今麦嘛惊呢。
1: 会惊啦。
0: 会啊。
1: 哎呦，惊！啊是啊，念头就引起我转过来。
0: 对。
1: 啊，无啊多啊，我得半个人吼，啊就无啊多，就需要衫吼，啊就爱原料吼，唔是我浪费哦，唔是我无哦，真正你唔好讲，啊你我就去算我的，算我食过咩？食过头，食过头哦，啊穿过头哦，我就安尼想咧，啊无会惊。无你想到诶，刘真啊，甲
0: 大 S， 大 S， 鞋也买上侪哦，
1: 鞋也买上侪，出名就家讲你。
0: 诶，白龙王啊，白龙王都出名诶嘛。
1: 真正呢，都家讲你鞋也有够啊。
0: 嘿，
1: 唔好搁买。
0: 嘿，竟然是家讲安尼哦。
1: 对
0: 哦。够了哦，不要再买了。
1: 不要再买了，你又不是蜈蚣。
0: 对。
1: 买那么多鞋子。
0: 阿妈甲大 S 安尼讲嘛。
1: 对啊，阿妈买一件东西，阿妈甲妈妈讲啊，你女儿安尼去讲。鞋子安尼哦，真的是
0: 因为吼，他们买的鞋子都是买名牌的，
1: 很贵，
0: 一双是好几万的，
1: 很贵啊，蛮酷嘞。
0: 对，
1: 啊，你若讲相信人讲的，食偌济，住偌济，用偌济，住偌好诶，你个心啊，你是不是提早把它用完？对不？啊，一个讲鞋子，鞋子，鞋鞋鞋鞋，

0: 别
1: 邪念，那个邪
0: 邪是怎么样？
1: 邪念那个邪嘛，
0: 邪念
1: 同音嘛，
0: 邪很邪吗？
1: 邪吗？
0: 啊，你今嘛没有卖钱的呀？啊，不那么邪，我们就不要再穿鞋子了。
1: 没人真的卖过被啊？
0: 我嘛唔敢买，鞋啊已经真正拢唔敢买，
1: 鞋啊真正唔敢过买啊，
0: 真正我嘛唔敢过买
1: 啊，啊，佮几个双客拢也无碰到咧，啊，已经过一年，唔知歹袂。
0: 哎，你无穿鞋啊会歹去哦，
1: 啊，你
0: 看真的是浪费。
1: 啊，佮穿嘛真正像不能讲诶。
0: 真诶，我这双鞋啊嘛嘛迄人好歪呢。
1: 嘿啊，佮穿嘛真正。
0: 这双鞋啊是，哎。这双是阮早起伊迄学校的老师啊，阿公伊穿袂着，
1: 穿袂着，
0: 啊伊买新的，
1: 啊感觉讲，啊就讲，你去扣吧，
0: 我就扣
1: 的，
0: 啊无我无咧买迄什么，迄有白的，啊我无爱穿这，
1: 啊那穿无着咯，光棍出去用穿，真的光棍出去用穿，
0: 对啊真的，
1: 有阵时哦，咱听别人安尼讲，咱个咱袂爱想着咱家己，
0: 因为
1: 过来个过量啊，
0: 甲咱这个年纪也有无？像我学生阿公老师，哇、哦！你衫内足济，敢那唔捌咧重复。嗯。啊，其实迄拢进前买啊，我即阵啊拢已经无咧买啊，你知无？拢歪买啊。啊，然后就是甲衫鞋，就是搁吹出，哎呦，这我哪有这？哎，我哪拢唔知。啊哦，足济，哎呦，无病唔知病出来，惊死我。哦，咁要分期，我就感觉讲未使，我减法生活。
1: 嘿啊，拢袂甲袂记个对吧？
0: 拢袂记真正，因为枝条，你刚好都当下甲吊起来，无法多嘛。
1: 那个空间嘛，无法够多。
0: 无法多，
1: 嘛无法多。
0: 咱个住只鸟仔间，
1: 啊，
0: 三偏偏三买较济。
1: 哦，
0: 咱都唔是豪宅。
1: 咱个是咸菜，咱熬咸菜，咱个熬衫，咱熬甲钱够，操，讲真个是。毒啊掉啊满，
0: 下
1: 底个鸡啊
0: 鸡
1: 啊滴滴鸡滴鸡滴鸡，但内底嘛唔得啥话啊，内底干嘛已经拢烂去啊嘛唔知啦，咱讲真经
0: 诶，
1: 啊你永远嘛袂去甲飘出，
0: 飘袂出来，有啦，我等我经历滴诶时阵，哎呦，我乃是有这，然后我即马来减法生活啦。其实我之前已经有拿一些给我的朋友们。就是他们看他们的风格穿得到的，就是送出去。
1: 对啊，不然真正有阵时想想的，哦，这样太浪费了。
0: 真的，哎，你卖讲啥，咱若准讲一百块，嗯，一百你也偌济啊，啊，一万
1: 啊，对啊，
0: 浪费一万啊，
1: 对啊，
0: 对不？啊，你敢加一百块？
1: 哎，唔啦啦，
0: 啊，你若卖讲五百就好啊，浪费五万，你讲浪费偌济钱？啊，干那买遐衫，唔知浪费偌济钱？
1: 有阵时想想的，实在是真够浪费。
0: 真的，
1: 那讲真经验，你看我搞顶一阵，我去。清光三院买一书，四千买一书。
0: 哎呦，你今麦个，伊个今麦个咧笑脸。
1: 不是，还是不是来唱一遍来？我咧看到过过
0: 啊。啊嘿，对。
1: 还是买一直到底下，两百个咧穿。
0: 有啦，有机会你来个加减提出来穿。
1: 今麦都看到穿。
0: 今麦讲，
1: 阿妈讲，买一书起来都红
0: 啥？讲坦白嘞，今麦衫是愈买愈俗。
1: 对，啊，我今麦想讲，不是，我是买一书。阿妈无咧穿，伫厝诶拢穿个那敢那困裤咧，啊，轻松就好啊。啊，出门嘛穿个无啊高，一个正常诶上嘿。啊！我穿这到底是买这厝来当厝咧吊，啊四千八，啊你感觉，逐工来看到就想，逐工来看到就想，是讲啊我是买这，我是食浪费，咱讲正经个咧，所以吼，那啥物，买的时阵，当下就要想看卖，你会直直甲穿到袂？
0: 够需要？會常
1: 常你够需要？
0: 系啊，
1: 还是当下想要？
0: 无啦，我甲你讲啦，你即马去苏三，你就安那穿一礼拜。安那穿在一礼拜，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
1: 落个穿去教课呀？
0: 教课，因为每一班拢唔捌看过嘛，拢是新的嘛。
1: 那学生哦，拢知影讲老师今日绝对穿啥来啦，我拢固定迄两束咧换呢。哦，
0: 安尼你是买啥要创啥？
1: 拢固定迄两束
0: 换。你嘛是要变化一下？干嘛咧死钉钉啊？你规工都拢穿迄两束
1: 啊？啊，你唔知啦，人家讲讲啊，老师这老师哦淳朴，这样呢一看袂歹。
0: 唔知因到拄啊衫穿偌济啦？
1: 唔知啦，像你那阵哦，老师你那个衫食侪咧，一年365工，365输咧外管咧，佫唔孬哦。但现在过年佫抬掉的咧，你来看，真正咧。所以我唔只讲，咱家己的个性，哦，讲真的，我们不是会随时会换，会换的。咱都个性个轻松，佫较轻，就是一两双啊，两三双咧换咧。
0: 确实有影，你若伫厝的吼，真正是，我唔只讲，我伫厝出门是足惊去撞到人啊。足惊用拎出来，
1: 有啥物？
0: 啊，都拢穿甲日日啦啦，穿足轻松的，你就感觉讲哦，足快活的，嘿啊！啊，若要上课，哦，我到底是今仔要穿啥？因为穿轻松惯习，你知道？有当时你咪穿甲笔扎的衫，你就感觉哦，那真艰苦。
1: 我讲我同某一遍过去星光三月去三遍嘛。
0: 哦，你听啦，同去星光三月，不怪你冻袂掉。
1: 同某一遍，同某一遍去拄着实在。
0: 哎，
1: 去食一个春水堂哦。人安尼吼，
0: 哦，
1: 迄间阁拢无
0: 准，你安尼食落，
1: 迄间阁拢无准。
0: 你春水堂你食落，
1: 阿静啊，我甲你讲，迄间是阿是啥？
0: 啊那足更少的，
1: 那安尼整两间拢有准， 啊，就每个读的是师，嘿，每个读的观众，啊，第三摆无准啊，尔哦，师哦。

0: 哦，够见笑，红领彩，够见笑阿舅。
1: 安尼哦，人都认得出来呢。
0: 佮我行对面，
1: 安尼，
0: 佮行过来哦。你若讲伊坐伫迄边平，迄平方的迄边，佮来佮人认就算了。佮坐伫咱对面倒，人坐安尼，一直向啊，
1: 嘿，
0: 一直咧看。啊，行过来讲，请问你是王长发吗？要承认嘛，唔是。唔是你嘛，唔是，啊，唔知咩安怎？我跟你们伯乐哥很熟，跟你们老板跟小姐姐很熟，以前长期你们大力这么大，然后你们大力刚成立的时候也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我都有参与，
1: 一种参与，
0: 帮忙。哎呦，这个公姐很简单，我是没记。好，我说好，我实在吼，唔知要咩倒去啦，拢无算嘛，唔知咩啦，唔知要咩倒去，你知无？
1: 啊，你是家己一个去食哟？
0: 啊，交无交两个走囝啦，哎、哦、呀，你知无？啊，讲了后先啊，不打扰你们吃饭了。坐在对面，咱咧食伊拢有看，咱咧食伊拢有看。啊，我实在食到足无出来，原本
1: 哦，
0: 原本长裤扭起来，忽然间竟然扭来，豆豆竟然扭来，豆豆竟然扭来，啊妈是真，哦，足有水准呢。你讲哦，你食饭足有气质嘞。咱讲正经，外表无正红红看到就算了，啊无把这种嘛吃饭嘛靠气质。哦，吃了时你知道？
1: 嘿，
0: 一走啊，
1: 哦一走，
0: 一走我徛一个后边，边啊边啊走道。
1: 嘿，
0: 我早见我就知影讲，伊在搞翕相。
1: 啊？
0: 阿姐嘛？
1: 你要翕哦，人识西人看。
0: 人前两届拢直播啊，今日刚无直播啊，阿姐。你个心肝好高诶！
1: 厉害哩！
0: 厉害哩！你个心，
1: 现在该抛去哩。
0: 咁哎，对，咁咪好过我一直咧想这个问题。哦，你个实在哦，实在实在哦，实在哦。哎，你冇公司直接无人知呢，无人知，既然够有人认出来呢。
1: 我唔跟你讲，我冇去，嘛是去用邻居的拜，对不？啊，咱也唔捌人，
0: 啊，你讲，你讲啊，那无准你嘛未必啊害你，
1: 是咧？啊，对，嘛是较实在，较实在，真正诶。
0: 哦，真正咧，哦。实在，我早见阿你搞工，爸爸，你怎么那么衰啊？你前两次对我不戴帽子，你今天都没戴帽子，就遇到那个人
1: 家。你爹还说你怎么那么衰啊？你早见都知啊，你的底层谁你对？
0: 今天就被你真认出来。哦，规工啊，全拢袂自然啊，
1: 规工心情拢坏了了。
0: 嘿啦，好啊，即摆哦，星光山咧几啊楼嘛，
1: 嘿，
0: 即摆足惊哦，若佫唔知是倒一楼。哦，佫即摆若佫行到倒一楼，唔知佫小拄着袂。
1: 啊，你是袂晓紧去买一顶帽啊？
0: 啊，我袂安尼，就佫揭开一顶去。阿姐啊，咱佮毋是讲着爱摸啊偷税，佮毋是讲摸啊偷税。
1: 啊，无你着口罩摕起来看。
0: 啊，佫无按口罩遮害。你讲佫无戴口罩，
1: 是讲你若咧食物件，你嘛是爱摕落来啊。
0: 嗯，佫无戴，啊，我来口罩，阿妹有当时第一眼伊认袂出来啊。
1: 哦，对啦，口罩若挂咧，人无一定认得出来，人佫会怀疑
0: 者。你讲就是啊，无戴口罩也无滴，我拢无。
1: 嘿，你无多掩饰，你若口罩挂咧时阵，伊若甲你讲你王江发，不是哦。
0: 啊，真的，你食饭咩啦？口罩直接吹一下，目睭黄的，
1: 目睭黄的。我若是你哦，我还讲不是了，我可能走出去放客吃。
0: 我点一杯三百外块呀，我买了。
1: 打包。
0: 我不爱，我买你那个酱油去，我做我自己。我不爱炒米啊。哦，真艰苦啦。哦，素姐珍珠人好吧，就我 kiss 人。你这样子，无伊在想，我白捏我白吃。哦，实在哦，我坐伫咱对面的，安尼啊，头离这样安尼啊，尔。
1: 哎呀，安尼足近的啦，啊。
0: 你看我近。啊！你搁坐向我这边的，
1: 系啊，
0: 你头边也看到我。
1: 啊！你是未晓挑工，甲你走囝换位，甲人换位，同我背对他嘛。
0: 啊！来就拎出来，行个个开工就靠开工过老虎，那你是要讲换位啊？
1: 哦，安尼就无多话。
0: 对不？你来讲你去，你去，我
1: 也不确定。你当阵无你，他一定是在那里看很久，
0: 对，
1: 看很久他才确定要来问。
0: 已经坐好，位置已经坐好了，
1: 啊，我就。
0: 对对面伊安尼行过来，
1: 伊
0: 一定看得过来啊！
1: 哦，
0: 那就已经看到我嘛。
1: 对，
0: 哎，讲你若讲哦，我也要坐坐的位，伊来搞恁，我可能会刷到后边来坐边坐边。

0: 无看，个人坐落啊，
1: 伊
0: 才行过来甲我，请问你是王强爸
1: 吗？
0: 咱咪来甲我，换位置，咪那好意思，搁换位置，我嘛讲找一个别位坐较远的，嘛会看到。无多啦，无多闪嘛，这拢做好诶。
1: 嘿啦，
0: 啊好啦，啊都买插耳啦，啊都无无多，啊佫是甲人翕相，咱较惊啦。佫甲人翕相哦，我实在哦，哦，我真的是，所以有当时啊，无做歹代志，真正你无做歹代志哦。我吼，以前还在做生意吼，啊对面的一个咧卖牛肉面的，
1: 哦，
0: 伊咧无我惊，
1: 嘿，
0: 我看伊那阿婆无我惊哦，啊伊咧卖牛肉面，啊卖肉面，啊隔壁吼。欠一寡少，可能人刚进会礼拜，欠一寡少嘛，
1: 无钱给人嘿。
0: 结果哦，连夜
1: 逃跑，
0: 逃跑，连夜点着无做嘛，
1: 对对对，
0: 无做啊，走，
1: 走咯，
0: 走就啊，但嘛唔得走就去，你知无？哎，住是唔是？阮孙那因去华联啊，都会佚佗，
1: 嘿，
0: 拄着呢，
1: 嘿，哦，
0: 拄着呢，
1: 嘿，
0: 真正拄着因呢，你看看。所以另外台湾就这么小，
1: 对，
0: 你要跑去哪里？有当时你肚子还没人，你都唔知道，所以莫做歹代志，当公斤的，哦，安尼讲到歹代志，我拄只看到一个新闻，昨有一个护理师被撞，
1: 哦，
0: 你看无？
1: 我是没有看到，我是看到他一个那个赖新闻，
0: 那个公
1: 一个嘿，一公是台宾士哟。
0: 一个30岁宾，一个少年，
1: 少年啊，
0: 开宾士，
1: 对哦，哦，
0: 啊，那个护理师是中南部人啊。
1: Hey.
0: 啊、去年爸爸才往生、
1: hey.
0: 啊、很认真为了要分担家计、
1: oh.
0: 哦、来让台中
1: 台
0: 中市、哦 hey. 在便宜的做火书、
1: oh.
0: 啊、那天都要做中班四点到晚上12点、
1: oh.
0: 12点下班、
1: oh. 哦、
0: 啊个点外的时候要过马路要回去他的宿舍、
1: hey.
0: 欸、那台冰室怎么弄下去、
1: oh.
0: 那台冰室给弄下去了后、
1: 哦 hey.
0: 西头吃百公顷
1: 又
0: 翻头
1: 嘿，
0: 第二遍佫搞过
1: 哦。为什么要、嗯、哦？真正有够恐怖，心肝那遐凶啊！
0: 伊是挑地佮搞过。
1: 我知影，我知伊是挑工的。我有看到他是故意的。
0: 伊讲啥？你知无？
1: 嘿，
0: 伊讲哦，啊，就请大卡车这个业界有人咧讲，讲你那个弄三场，我那斩将去，
1: 对，
0: 你要赔他终身的医疗跟看护费啊。
1: 哦，
0: 啊，你那个弄哦，无去。跟他赔这个吼，300万啊，这什么我费？哎，这个是不是？哦，公道费300万。
1: 哼，
0: 一公伊不爱赔伤多，一定是像安尼，要个好
1: 伊无好死，
0: 安尼赔300万。
1: 哦，
0: 哦，啊，所以你看看这样是不是蓄意杀人？
1: 对呀、啊，
0: 你看看，对吧？你看。
1: 哦，那是有够凶的，心肝足歹。
0: 我当作伊是酒驾，还是讲啥话茫茫，还是啥？算了，唔是，伊是人真正的。
1: 嗯。
0: 弄第一遍，佮考顶来，佮弄阿婆，佮弄好，迄种较袂赔伤多。我你佮看，
1: 嘿，
0: 你看看二度碾压嘛。人个噪音呢？人个同大大气呢？这做啥音啊嘛？分担家计啊，看看。
1: 对
0: 哦，所以实在真有够要求不嘞，真真是有够憨，真是憨嘛有够憨。
1: 而且我是有看到伊讲，他是包穿鞋甲跋杯哦，要甲走
0: 过。唔是因小弟啦，
1: 因小弟呀，
0: 跋20几个杯跋无。
1: 讲跋20几分钟，
0: 嗯，
1: 20分钟伊讲唔捌跋遐久，就是跋22杯，最后才3个新杯。
0: 你个讲，
1: 所以你看完。那个真的不要做人吼，摸安尼，真的。
0: 你个看，哦、你摸相信啊，唔信邪，
1: 对，
0: 来赔，真假、嗯？啊，他怎么会怨？
1: 对啊，
0: 他是一家，伊在讲扛，什么扛起家里的重担？
1: 对啊，
0: 你个看，
1: 对。
0: 啊，老爸才前几年才无去安尼啊，啊，做大姐，伊是做大姐啦，
1: 对。
0: 哦，啊，这样来扛起家计安尼啊，你个看，啊，但安尼无去，他怎么会舍得啊？
1: 对啦，对，
0: 对不？对，所以有当时啊吼，这真正足害呢，我啊。那台湾的话，如果那现在就最容易修的
1: 哦，真正啊，真正最容易
0: 爱修的呢，
1: 要去修法，真
0: 正、欸，真正很夸张呢。哎、
1: 哦、
0: 呀、
1: 欸，
0: 啊，今仔酒驾嘛，真多呢，
1: 啊，
0: 毒驾了，毒驾了，
1: 毒驾，
0: 逐天都报毒驾，逐天都报毒驾、哦，每天我早起来我拢看新闻嘛，公司看新闻，逐天无甲一天无报毒驾。哦，食这个毒的是食啊！那咧边咱去食饭的人也讲，也讲较侪，你个看，够恐怖的哦。啊，所以希望大家拢爱细腻的，
1: 对，要小心啊，因为即卖人的心吼，足恐怖，
0: 足怕哦，嘿
1: 啊，
0: 足怕的，即卖是有够怕的哦。OK 啦，来，咱进入咱的生活知识网来讲解，来，老师来。 要讲到伊啦，哦，来讲伊啊，
1: 嘿，
0: 讲这个

0: 不是老师啊，这是小五天啦，对啦，
1: 这啦对啦，
0: 伊讲啊，这人啊，伊也无乌白相，
1: 对，
0: 无乌白相，但是啊，狂吐，
1: 对，
0: 哦，直直吐，哦，直直闹，哎，这个医生有讲到，来这项物件，哦，造成的啦，
1: 是，
0: 哦，这个细菌啊，哦，这个爆满呐，啊，
1: 哎呦，
0: 炸裂的，哦，一般人啊，那上吐下泻，对不？那吐骨老，会怀疑讲食唔到这个母亲给的食物啦。
1: 对，食到快，看是咪食物中毒啥？
0: 但是啊，恐吓是这个隔夜水引发的问题。
1: 哎呦，
0: 哦，这医生有分用这名男主啊，
1: 哦，
0: 忽然间上吐下泻，挂急诊，
1: 哦，
0: 确诊为急性的细菌性的这个肠胃炎呐，
1: 啊。哦，
0: 这个该男主啊，伊讲我无食生鱼片啊，无食冷的物件，啊，无食着无新鲜的食物。
1: 对，哦，
0: 这个医生啊，细问之下，哦，就甲问，哦，怀疑是啉着无清气的这个车内底，
1: 哦，
0: 这个隔夜的瓶装水。
1: 嘿，
0: 哦，来，这肾脏科医生讲啊，伊讲这个男子啊是一名五十几岁慢性肾衰竭这个患者，哎，哦。某一天呐，啊，这个中道啊，过后啊，严重上吐下泻，
1: 哦，
0: 哦，啊，发烧挂急诊，哦，这个白血球啊偏高，而且啊呈现脱水的，甲这个急性的这个肾损伤、油剂损伤，
1: 哦，
0: 这个诊断啊是这个急性细菌性的这个肠胃炎呐，
1: 哦，
0: 男主一讲药不讲什么什么什么生鱼片，讲什么嗯，哎，这边生冷的啦，还是讲这个隔夜补清给食物啦，哦，结果怀疑是啉的补清给隔夜水啦，哦，该男主一讲啊，一早起时啊上班呐，啊，开车的时阵呐，嘴干，发现呐，啊，两公斤啊，哦，去佚佗，啉一半的这个瓶装水，
1: 哦，
0: 哦，还搁揢伫这个自卑架，
1: 对，
0: 哦，就顺手安尼甲啉无完，
1: 对，
0: 可能啊，因此啊，啉下大量的滋生的这个病原菌啊，哦，导致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引发严重的脱水，
1: 哦，
0: 进而诱发急性的这个肾损伤啊，
1: 哦，
0: 这个医生表示有少侪人以为啊，水也
1: 未臭
0: 、哦，未变质，就安全，无你甲想较济，哦，但是事实上啊，真正危险的所在，一般人啊根本看袂到。
1: 对，
0: 车内哦，嘴暖，
1: 对，
0: 哦，过夜的哦，成为这个细菌爆发的这个三要素啦。
1: 对，
0: 首先口水哦，嘴暖哦，嗯，提供养分
1: 哦，
0: 因为人类的口腔含有数十亿的这个细菌呐，
1: 对，
0: 哦，等到你的嘴唇啊接触到这个。你们这个头，
1: 哇，
0: 你们这个瓶装水这个头，哎头，哦，你们的
1: 瓶口啦，嘴啊，哎，瓶口，
0: 哦，对，也是讲这个嘴暖哦，口水回流的时阵啊，细菌跟食物啦，这个残渣就会顺势入去这个嘴中，
1: 哦，
0: 第二高温加速繁殖，
1: 哦，
0: 当当嘴暖接触这个瓶口的时阵啊，
1: 哦，
0: 口腔内底这个残渣以及细菌啊，会瞬间啊。污染到你的水体，
1: 对
0: 哦，在这个室温啊环境啊不放置24小时，水中这个啊哦益氧菌啊菌素啊哦就会呈现指数级的暴增啊。
1: 对
0: 哦，若再遇上夏天车来来的，
1: 哦，
0: 40至60度啊，而且高温啊，细，哦，菌分裂速度会加速，会增加会缩杯啦。
1: 是
0: 哦，来还有这个国过夜的过夜菌啊，量会爆，哎，爆量爆涨的爆爆多就对了，爆量就对了，
1: 生出来。
0: 对，啊，这个浸渍啊，这个过夜后啊，这个瓶装水的细菌啊，就会呈现指数非常高的这个暴增啊。
1: 哦，
0: 吞下，你那个这些细菌跟这毒素的去啊，哦，啉入去啊，引发哦这个急性细菌性的这个肠胃炎啊。
1: 哦，
0: 所以医生表示，啉下暴增的这个细菌跟毒素啊。兄弟，接下来就是引发急性的细菌肠胃炎哦。一提出车来饮水的三原则，第一，你讲隔夜的
1: 桂梅啊
0: ，有麦粒吗？
1: 对
0: 哦，只要是碰到嘴唇，
1: 对
0: 哦，你车来啊放过夜的这个瓶装水
1: 哦，对，
0: 请直接倒掉哦，麦个痰少啦。
1: 较早吼，咱拢公公。哎，很贵的钢嘛，啉
0: 啊，弟，你们
1: 讲，真正我啊，因为啥呐？你伫车
0: 顶有当
1: 保特瓶，然后塑化剂
0: 的，
1: 日头晒过嘛，释放塑化剂，过来啉过，拢有嘴暖，拢有细菌，那是讲咱身体有用用，
0: 嘿呀，拢
1: 唔知啉偌济毒入去啦。
0: 在这样讲真经，以前嘛咧，啊无就莫想我讲现在
1: 开车来，嘿啦，随时被啉着，
0: 随时被啉着，
1: 做工的啦，真正的啦，拢做一寡戆代志。
0: 我看你就跳跳啦，
1: 我是无，我是讲袂摸去车顶扛。
0: 我有当时买啦，有当时啦，
1: 啊是有当时啊
0: 买啦，
1: 就是有当时啊，咱拄好手掼瓶装水，
0: 对
1: 啊，扛在车顶啊无炸落，啊结果。

0: 备水啦、哦啊、不要把开过的瓶装水啊当成是车上的常备水、哦、这个高温的车厢啊就是细菌的温床、哦哦、所以很多人方便都可以车顶我
1: 对
0: 啊可以两三天也在里面
1: 对
0: 尽量不要、
1: 欸、其实 像我是我们家都会习惯添一杯茶放在房间嘛、嗯、啊半暝啊起来放尿啊睡大有当下睡大就
0: 啉
1: 者啉者啊有当时啊迄杯茶可能就啉两嘴啊尔无啉
0: 对
1: 欸我即马拢会惊啊我即马拢放一天我就紧倒掉较早戆戆的啉了几日工有当时用个哦特别大杯茶较济吼想讲安尼啉
0: 胃吹啉到十五
1: 真系戆戆啦
0: 你也是知
1: 哦哦即马真正唔敢即马困太济咧
0: 对
1: 哦尤其最近迄个啥新冠拢开始咧流行哦
0: 对对对对
1: 啊那足侪人拢讲确诊，嘿呀、啊，所以冇可能落大雨。嗯，雨有没有？我觉得南部的朋友，嗯、我那一天讲的是一个嘉义的嘛。嗯, 嗯昨天一个是高雄的哦，都确诊哦。
0: 好，
1: 所以我刚刚讲因为落大雨过有冇？啊，迄、那个细菌有冇？嗯，对。有可能病毒都在流行啊，
0: 有可能啊，
1: 对不？
0: 今麦来个秋风来淘一淘一淘，
1: 都吹来呀，都吹来咱家来，
0: 有可能哦，恐怖哦，哎，这细菌一排处理哦，
1: 所以
0: 除了提醒个人的免疫力，
1: 真的要提升，
0: 出去啊，吹烟就安的。
1: 对，还是要呢。
0: 叫人的说在，尽量就是口罩戴着啦。
1: 对，
0: 哦，讲真的，啊，尽量去卖去跟人接触啦。哦，啊，尤其是吃物件啦，哦，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卫生啦。哦 ，OK， 好，来时间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来。
2: 来哦，这首是咱做赢的彩玉大哥大嫂收店的。

谢谢荣邦，谢谢志成大哥、彦明大哥、素月姐、邦玉姐、静心大哥、秀芝姐、阿秋季啊、怡珍姐、秋桃妈妈、怡莹姐、素云大哥、大嫂、玉慧姐、素月姐、雅慧姐、吴爱妈妈、淑慧姐、美云姐。

0: 慈志节、秉苗大哥大嫂、素琴姐、素月姐、守春姐、怡莹姐、吴芳姐、国生大哥、李龙妈妈、奈良妈妈，谢谢大家，素琼姐。
1: 好嘞，台中金子社，欢喜就好。谢谢碧松姐，谢谢，感谢慈志妈妈，谢谢。我们的叶明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素琴姐，感谢李芳玉姐，谢谢美玲妈妈，谢谢你，国生大哥，谢谢你，余生姐，感谢你，守春姐，谢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哦。
2: 人生海海，甘需要拢了解，有时也真醒，有时真猜。

0: 嫂，谢谢你，感谢。还有我们的碧霜姐，谢谢玉慧姐，感谢你。碧坤姐啊，谢谢你，感谢。我们的清风大哥大嫂，谢谢你。秋桃姐，感谢。
1: 人生海海，甘需要拢了解啊？有时啊，真情，有时真彩。

0: 谢谢刚秋姐啊，谢谢你，感谢金花姐，谢谢你，感谢素琴姐，谢谢你啊，淑珍姐，感谢你，丽娜姐，谢谢你，帅逼姐，谢谢红英阿姐，谢谢你，财珠姐，谢谢你，淑慧姐，感谢你，明如大姐，感谢你，秀清大姐，谢谢。
1: 规工嫌车无够怕，啊嫌厝无够大，我咧嫌菜煮了足歹食，我咧嫌某足歹看，我咧

就好，子良姐谢谢你，欢喜就好，李欣姐感谢你，欢喜就好，淑美姐谢谢国生大哥大嫂，欢喜就好，啊英明大哥大嫂欢喜就好，谢谢感谢，哎，金主持人收到你的歌声，谢谢秀兰姐啊感

0: 谢谢你昌达大哥大嫂，谢谢怡珍姐，感谢你茂彤大哥，谢谢你，感谢依莹姐，谢谢。
1: 来 ，OK， 小姐先讲解。志成大哥，高雄大盛，拍谁？北京现在有订单。

成大哥，看到你婆阿声，美云姐、陈佑妈妈、杏子妈妈、资良姐、明玉姐、丽芳姐、秀娟姐、雪梅姐、张叶大姐、阿秋姐、阿奈良妈妈、碧霜姐、瑞华姐、桂香姐、昌达大哥、雪梅姐、瑞华姐、星宇姐、怡莹姐、素云大哥大嫂、安雄大哥、淑婷姐、梅里妈妈。

大哥，美云姐、秀娟姐、丽芳姐，志成大哥、雅慧姐、淑慧姐，美云姐、慈智姐、彩珠妈妈、信雄大哥、茂彤大哥、丽双姐。继续来这首歌曲，《海波浪》。迅妹姐、素琼姐、王鸾妈妈、张叶大姐、秋桃妈妈、安雄大哥、李龙妈妈、李英姐、学妹姐、静法大哥、秀娟姐、美云姐、丽雪姐、杏子妈妈、资良姐、玉如姐、丽芳姐、玉兰姐，还有我们气董的美云姐、大树樱花姐、沙鲁永红大哥、大嫂、燕明大哥、昌达大哥、中立的塑胶姐、秋桃妈妈。

谢谢金花姐、碧霜姐、秋桃妈妈、丽芳姐、李荣妈妈、赖良妈妈、美春姐、进法大哥大嫂、英梅姐、吴芳姐、阿秋季啊、美春姐、燕明大哥、素云大哥大嫂、钟宇大哥、淑慧姐、守春姐。

0: 好啦，谢谢啦，感谢啦，感谢啦，哈，感谢大家细细挂机的
1: 心中若有佛，就是佛。
0: 对，嘿，
1: 心中若是垃圾鬼，想的就是垃圾鬼。
0: 心中若想要喜乐，你就去喜乐；心中你若不去喜乐，那你就莫去喜乐。啊，就有影没？啊，就是爱，那啊，但是爱爱怎么啊？要正确的哦，吼，你莫去跟人学白喜乐的。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是神呐、啊，
1: 哦，
0: 啊那气嘞，鬼刚刚在那生气，我跟你讲，啊气是鬼哦，
1: 哦，
0: 哦，所以笑是神，哦，气是鬼啊，哦，浪啊，那一笑啊，这个神就来了，
1: 哦，不怪，他早拢讲好笑神，
0: 对，
1: 哦对不，
0: 没错，
1: 好笑神，哦对不，
0: 哎，所以你那一气，
1: 嗯，
0: 生气哦，你那差不多在生气，啊来鬼就搞，
1: 哎呦，
0: 真恐怖。大家都現在怕，大家現在可能都不敢生氣，你看看，來啊，神一來啊，鬼就走，
1: 對啊，
0: 鬼就要走嘛，
1: 對啦，一定的，
0: 來，這啊，叫做神出鬼沒，
1: 對，
0: 人啊，每天啊，歡歡喜喜啊，就可以把這個病啊，咬死，
1: 是，
0: 來，這個病啊，靠著氣，你活著的，在他生气的人出毛病，
1: 哎呦，
0: 对吧？
1: 对，
0: 嘿，所以这个病啊，哦，破病的病啊，得靠靠食气，才能生气，
1: 对，
0: 来活掉的，
1: 对，哦，
0: 这个立啊，这个仓对不对？
1: 对，
0: 哦，仓啊，哦，立仓仓啊，
1: 对，
0: 仓得靠食火来活掉的，
1: 哦，
0: 哦，所以你若看上火的人，差不多咧，
1: 火气大是嘛？
0: 哦，
1: 就开始生一寡烂体啊，一条啊，有无？生一寡。流啦，啥物有
0: 无？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气啊是病的水，
1: 哦，
0: 火是病牛啊，
1: 哦
0: 哦，所以人啊，
1: 对，
0: 那卖生气，
1: 是，
0: 家己就袂上火，
1: 嘿，
0: 哦，就等于啊，卖好这个病啊，水啉，卖好这个病啊，饭食，
1: 对，无
0: 伊食饭，无伊啉水啊，这个病啊，自然就会夭死，
1: 哦
0: 哦，人就袂来生病啦，哦来。所以如果那感觉忝啊，哎呦，就放下这个执念。
1: 是
0: 啊，如果那感觉烦啊，哎呦，就心存善念啦。
1: 是
0: 啊，那如果那感觉苦啊，哎呦，就要学下感恩啊。
1: 哦，
0: 啊，虽然不是放弃，是乎家己留余地啦。
1: 对，
0: 向善不是勉强，是内心的这个舒适啊。
1: 对，
0: 哦，心无挂碍。轻松向行，比世界温柔以待啦。哦，接不如牛，
1: 嗯，
0: 晚不如身，
1: 对，
0: 急不如红，
1: 对，
0: 昏不如温啊。
1: 对，
0: 虽然是智慧，向善是福报。
1: 对，
0: 哦，放下是解脱，感恩是幸福。生活心无杂念嘛，心无烦恼。哦，所以你看，
1: 嗯，
0: 笑，
1: 对，
0: 边边啊，看为人啊笑一
1: 笑，
0: 你看，我感觉身体人啊，
1: 快乐嘛一天，对不？
0: 对，
1: 啊，痛苦嘛一天，你也才刚笑干，足欢喜的，哦，规天你也感觉那足顺的呢。
0: 啊，我跟你讲啦，
1: 嗯，
0: 这个年纪来真的恶魔生气，
1: 哦，对，较想呀，
0: 生气伤身体哦，
1: 真的，
0: 我跟你骗哦，真的哦，
1: 对，
0: 你生气你容易心中颠倒，
1: 对，
0: 我不骗你哦。真的哦，啊，血压个清管哦，
1: 对哇，
0: 啊，较犀利哦，
1: 五脏六腑拢伤着
0: 啦，你唔知哦，
1: 真正，
0: 血压个大，个你去生气，袂着你生气，无怪你血压个得清个管，啊，血压你清管，那中风哦，犀利哦，天气即马个变化，真恐怖哦 ，OK， 哦，啊，甲大家分享，哦 ，OK， 来来来，别运动啊，别起来。

谢吴芳姐、金珠姐、金銮姐、宝琴妈妈、源泉大哥、信义大哥、大嫂胡生大哥、怡莹姐、安雄大哥、赖良妈妈、景玉妈妈、景芳姐、月

0: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希望大家拢有冬节的冬节吼，过来又渐渐入来，这个秋冬天来吼，大概有当时也开始较惊寒吼，在家里有稍微动一下，动一下，哦，较暖和一点点。
1: 是的。
0: OK，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们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细，好来，这个有当时啊，季节的小寒话时阵啊，冷热交替的时阵啊，我来讲，这血管啊，较容易出问题。
1: 是。
0: 来，啊，这个物件有够好，这个年纪大家拢需要啊，这个年纪我嘛就需要的。好来，下面看的好物件，龙哥最是的详细介绍，讲一次，讲过一次，好来，请等我，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多温又称作地龙，会当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会当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4: 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基酶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5: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4: 我食真久
5: 啊
4: 嘞。
5: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即马真翻白啊。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哎，安尼真正，你讲我讲中医咩？
4: 我讲咱拢在食，两个拢在食，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6: 暗时较好困哦。
7: 我心袂加疼，我嘛咧。
6: 基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即支尔，食到即卖，大项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互咱的延年益寿，佮互咱的即条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即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即个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即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基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8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介绍，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基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莫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有啊。这下摆嘛未购有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疼疼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隐基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隐基酶，食2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啊，哦，2啊6变。

0: 两百块币，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仔听无，医生讲伊的耳仔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得到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耳麦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百七拢降袂落来。食银耳麦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耳麦了，即摆拢百二三。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二十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一天两粒银耳麦，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袂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银耳麦两礼拜了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银耳麦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搁较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食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掠零拢掠袂消，食两粒银耳麦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紧啊？啊胖紧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举袂悬，食银耳麦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这个翁妈妈吼，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疼当个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耳麦了，即摆嘛袂佫疼，嘛袂哩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银耳麦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共款，溶掉了伊毋则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一粒即个卡伫咧血管壁，即个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的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即个血管壁愈卡愈厚，卡到尾啊出来，剩一骹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个造成啥？即个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咧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咧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咧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咧即个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咧即个叫做咱的骹，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骹麻、手麻即个问题。澳洲一年有50万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万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100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哦，这咱的观众朋友，若开始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这個英文听了，我咧介绍，你到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脚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节硬只诶，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作一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到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脚诶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互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嘞，血路捌塞掉嘞，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耳麦。这银耳麦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叫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银耳麦。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棍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银耳麦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树本胜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银耳麦，本地无银耳麦进行，伊也坐轮椅哦，食银耳麦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铁气， 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化成的这个道具，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好滴个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一氧，咱的这个引基美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你有买过这个引基美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引基美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毒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引子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氨甲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都等于。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都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予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予你血会当顺时，血压、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予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嘉莹你好。
1: 哎，嘉莹。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我再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做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卡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好，现在做下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3: 哎、
0: 欸，大组现在做诶。
3: 现
0: 在做诶。现在做诶，来八线甲下者来，你叫陈太太。
4: 好啊，这手麻有效无？
0: 足有效诶，手麻足有效诶，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诶，来，古大哥你好。
3: 好，现在做。
0: 好，来现在做诶，现在做七盒嘛，来辉煌大哥你好。
5: 喂，
0: 要大组现在做诶。好，来53线诶，3000个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组现在
5: 做诶。
0: 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我你我甲青岛大姐。
6: 对。
0: 大组现在做诶。好，来3000个甲下者，3000个来，喂你好，来红友大哥。
7: 嗯嗯。
0: 大组现在做诶。
7: 对，
0: 做事。好，来，我58线，甲下者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总，甲下者，3000个，甲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组，谢总。
8: 大组啊。
0: 大组的来，61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9: 哎，
0: 大组，谢总。
9: 大组，
0: 我来讲，谢总只啊存430块，大组只啊存385块，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好，家你好，阿妹啊。
8: 你讲当时要
0: 阿些？敢那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3线拜四，下二线下者来，瑞祥大哥你好，大组谢总，
10: 尹志明大组，
0: 好，来四线尹志明大组来，吕大姐你好，大组谢总，
11: 哎呀，我袂谢总，
0: 好谢总，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盒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盒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后摆莫甲我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哎大组谢总，好来四线大组谢总，拢随在恁来，杨大哥你好，哎大组谢总。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3: 我是做演技美。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14: 哎。
0: 要大组谢总诶。
14: 谢总诶。
0: 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5: 肯定啊，转线卡。
0: 好，转线卡来，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6: 哎，我
0: 做大组。大组，因为大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在不在吼？今仔日尔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秀梅姐你好，
17: 谢谢。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5线大组的，给夏姐来，高大哥。
18: 啊，大组的，
0: 大组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2: 我
0: 吃几多年了，吃几多年了，哦，来春良姐

0: 你好，
1: 四十一年吼，
0: 你等，你要偌济？
1: 大嫂
0: 来，我七十块，紧甲写一个，伊这数量点要无啊？我先来讲哦。金星大哥，大嫂的吼，唔是大阿伯啦，拢总白大阿，但是大嫂的就是135,000，一盒剩385块。你若买大嫂的，一盒剩385块啊，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为你，我感谢你，慧珍姐你好。大嫂先走。慧珍。买大嫂先走。好，来，六十一线的线中啊，谢谢，来，你好，星期大哥。
2: 哦，一张啦，大哥。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针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吃这個，你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脚麻手麻，也袂变变斜斜叫，也袂丢丢断，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血管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三个月过了，你去抽个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唔捌买过73,000的啦，较早嘛无迄个135,000的。大早说做诶，
3: 银枝梅。
0: 好来，好银枝梅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4: 嘿，
0: 大早说做诶。
3: 大早。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阿碧啊。
5: 好，来，谢谢您，0800-019-19-0800-0000-9199，来，爸爸妈妈要迎接妹，赶紧打电话吼，来，小组73,000，大组135,000，开用一盒，无论你买小组还是买大组，拢开用一盒内底30粒，给大家试吃。试吃无效果，一点点啊，无感无觉，唔免钱。那食到这个年纪，来爸爸妈妈银子咪爱吞嘞吼。食到这个年纪，大家拢惊中风啊，尔啦，我嘛足惊的吼。来，0800-019-19，来，为了让秀兰姐，你好，秀兰姐啊，
0: 喂，秀兰姐啊。你好，你要吃银枝梅吼？
4: 会当月底摕无？
0: 会使吼，月底是袂要紧哦，你后过找摕嘛袂要紧吼。来，喂，你要让这个278的新朋友，你好。
6: 你要月底？
0: 喂，阿姐哦。
6: 啊，你要多少
0: 阿姐？啊，苏春杰。
7: 喂。
0: 你好，苏春杰，你要吃银枝梅吼？
7: 不是，我。
0: 不是，你稍等一下，来，喂，你要让秀阿姐啊，你好。秀阿姐啊，你稍等下吼，来，无人给你接电话，你稍等一下吼，耍个贼歹势吼，来。
5: 喂，你要让新传
0: 大哥大嫂，你好。
8: 哎。
0: 大哥你好，你要提当银枝梅吼。
8: 对。
0: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
5: 爸爸妈妈，你来卡麻手麻，耳仔叽叽叫的吼，暗公公硬一只的啦吼，咱讲正经的爸爸妈妈食银枝梅，食到这个年纪来，你敢敢保证你的血管内底是清气溜溜的？我就唔敢保证啊，你敢敢保证？哦。为什么？哦，讲真的，所以有些咱即摆预防血管内底加加减减的受着一寡即个血管的糟蹋，因此咪就是要甲你血管内底调治你血管壁即个血管啊，甲扬掉、甲排出体来，较袂叫落来。那叫落来，讲真个，那老啊，老对你即个血管咧老，有当时啊看老到倒位人去塌掉的，老袂记啊。爸爸妈妈，老到哪会着脑中风？老到心脏有心肌梗塞，那讲真个，那心肌梗塞无咧再来一次的呢？爸爸妈妈一下就休息啊，哦来。所以爱预防吼，来预防胜过治疗吼，来维尼亚那个中药妈妈你好，
0: 哎，中药妈妈嘿，你要滴银枝梅吼，然后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
5: 我讲过啊，即马天气季节咧烧高温，血管黏咪碰诶，黏咪耐，黏咪碰诶，黏咪耐，爸爸妈妈上惊就是中风，讲真的，所以这个年纪银枝梅一定加加减减爱吞诶，你知影无哦？你请我请亲家，我家己只有两个拢中风诶，我跟你讲，到即马一个已经无去啊。一个还搁咧请我咯，七八年啊，爸爸妈妈开几落百万去啊啦，咱讲正经的，啊所以讲正经，唔只讲身体爱顾好，千千万万食到这个年纪，唔好去中风哦。哦，来，喂你啊，咱这个苏春姐，你好，苏春姐，
7: 你好，银枝梅
0: 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来，
5: 啊有效无效，爸爸妈妈你就甲试看卖，细做七盒3,000块，我讲过啊，哦，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甲当作咧保养，哦，你甲当作咧保养，哦，我无叫你一定爱食银丸咧，啊我嘛无食。饮我嘞啊！我讲真个，我嘛无食饮我嘞。那我有咧食，但是我无咧食，我无特工食。哦，我是拢当做咧预防，一年啊，甲食一撮，食两撮啊，甲你个血管啊，哦，甲通通的哦，甲你血管啦，讲加加减减，血管壁一寡垃圾啊，哦，血管啊，甲硬掉，哦，甲硬掉，咱这真正足好个。我唔只讲你老家竞争个爸爸妈妈，你都要小心呐、啊。哦，卖讲啥，我都很小心呢、欸。我家己我拢足细腻个呢。我你个看，哦，你来来变一个天啊，天啊！叽叽叫的吼，那耳鸣的面色安尼翻白，啊头会红的，常常咧红的，脚手尾会冰冷的畏寒的，来容易喘的吼，这嘛足重要的吼，来，你看肩颈啊。

硬硬啊，痛痛的吼，来检查有三高的爸爸妈妈写红字的，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来特别爱细里预防中风。哦，你记住中风比别人更加悬吼，来，过来困眠品质歹，无啊就一困到天光的，来，久站久坐，脚会麻的，你看看，这是正常的血管啦。爸爸妈妈，你敢敢保证你是安尼清气溜溜？我唔敢保证。那我是感觉我加加减减的安尼啦。啊，你甲看，啊那安尼就已经足危险的，啊甚至就可能有个可能安尼。好、哦，来，线下继续，感恩支持，感恩鼓励者，来，谢谢，感谢，来。

等翁婿下班做伙食饭，等节目开始，等子孙下课，等一分钟是等，等一年也是等。有期限的等是一种期待，期待着约束的那天。若是到了约束的那天，煞等袂着想要等的迄个人，就会用啊，可能是临时有代志袂赴。这种替对方想理由来安慰自己失落的心情，继续等待那个人的出现。若是这个等待没一个期限，偷偷就会变成一种折磨，一天一天的过去，望到离别的所在，却等不到想要等的那个人，可能是出国打拼，也可能是出了意外，更加有可能就是变心。接下来要体会的心情就是等不到。

垃圾的吼，卡无通的吼，会使继续卡控诉023379559。来，我来唱这首歌曲《香水有毒》。曾经妈妈于珍姐、玉兰姐、淑珠姐、守春姐、陈妈妈。

谢谢力学妈妈望学的力婆声，谢谢嘉欣大哥、安雄大哥、陈妈妈、玉超妈妈、曹丽大哥、碧双姐、秀鸾姐、谢妈妈、阿刘姐、嘉欣大哥、文龙大哥、茂统大哥、阿秋季啊、曼农姐、

丽雪妈妈、严丽杰、阿秋季啊、风鸣大哥、文采大哥、守春姐、玉如姐、德中大哥、严丽姐、秀芝姐、古爸爸、古妈妈、英梅姐、赖良妈妈、秋林姐、秀芝姐、玉兰姐、秀鸾姐、秀英姐、秋兰姐、静泰大哥大嫂、永红大哥大嫂和妈妈、丽娟妈妈、玉。

桃妈妈、碧霜姐、李龙妈妈、秋桃妈妈、文采大哥、美云姐、丽雪妈妈、慈智姐、何妈妈、阿秋姐呀，来，阿阿伯，谢谢李云姐、素贞姐、怡华姐。

秋季亚丽雪妈妈翁哥林云杰登山大哥吴芳姐英梅姐登山大哥雅慧姐月鹤姐碧霜姐谢大哥谢大嫂廖水妈妈李荣妈妈

明田大哥，超姿节满足节，谢谢大家，无良表拍摄玉豪姐，谢谢。

0: 好了，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
1: 谢谢，
0: 四级的鬼啊，
1: 四级的鬼啊，
0: 明天再过去讲七月的鬼，哦，好快，迎接八月团圆，哦，团圆的月份。哦、想看
1: 这个月、哦、对哇、啊，
0: 就家家户户要过快乐，不过来喊骂了，
1: 哦，
0: 真较好。啊，人讲啊，这个人啊，惊四九，啊，这年啊，惊中秋，你个看，哦，中秋了，旧年就渐渐要接近啦。嘿，哦，所以很快吼、
1: 哦，真的，
0: 感觉好像感觉又要过年了吼、
1: 哦。应该是吼、
0: 哦哦，你不觉得哦？
1: 中秋节，
0: 你看看，
1: 九月底10、11、12，
0: 对呀、啊，
1: 是不是要过元旦啊？
0: 很快啊，
1: 对不？
0: 啊，你中秋了啊，接着。过没几天就双十啊！
1: 对啊，哦，真正时间的鬼真恐怖。
0: 哎、欸，对啊，真的。你看对，中秋25号，你看9月9号，
1: 对啊，
0: 痛刚，不止痛刚就双十啊。
1: 对啊，对。
0: 啊，好快啊！啊，十月份再过也很快，因为节日很多。
1: 对。
0: 双十跟光复，
1: 对，
0: 光复节，光复节也连休啊，也连休啊，也连休三天了、啊。
1: 对
0: 啊，你看看。啊，双十节连休4天啊，啊，双十节也连休3天啊，啊所以就快连衰。哦，这国外我有三界连休，你看看，所以日子在过很快，很快、哦、所以把握当下。
1: 是的，
0: 好、哦，讲真的，那要靠着要看大力电视台八点到十点，我来跟阿金阿主持，你得要把握当下。
1: 是的，
0: 嗯，哎，继续讲，看落去，讲定个条，看我两个渐渐一天一天变老无。哎呀，哎。
1: 对吧？
0: 要注意，看我们到底是愈来愈老，还是愈来愈少年？嗯，一条真少甲看。
1: 冻龄伫遮，
0: 对，冻龄伫遮。哦，冻龄哦，唔是冻翁哦。那坐到遮那两个人冻翁哩哦，我甲他冻了三天，头家就叫我回去吃家己
1: 啊。
0: 回去恁家冻翁，莫来直接叫我冻翁，直接用 CD 定点定价，啊，无什么理由，我记得滚回去，回去厝内冻翁。哦，感谢啦，阿妈是阿你恁支持啦，吼，我两个当然来平安哦，伫大力电视台电视家的主持哦，拢爱感谢咱电视机，咱在
1: 听啊，感谢大家，
0: 谢谢，感谢，那无恁的倒数听真正吼，
1: 好，我本来要倒数了，
0: 好 ，OK， 阿本来罗这部正经先来个抽奖，
1: 抽出来啊，
0: 咱无来对不？
1: 咱无来，
0: 好，你个看嘛，
1: 我们来抽了，5、4、3、2、1，停。
0: 不，哎，这个毛病是明星明星啊，嗯，哎，这个。
1: 哦，清风大哥
0: 啊！哎，上次好像有抽到他、啊。
1: 上次哦，
0: 上次也抽到他，我记得啊，清风嘛。
1: 龙姐，
0: 我不跟你讲，那清风。
1: 清风。
0: 清瓜也是清风，跟是清风无共。
1: 清风大哥。
0: 对嘛，上次嘛无来呀、
1: 啊。不。
0: 哦，来来来，阮厝边诶，隔壁吼，来，说了隔壁龙姐。
1: 龙姐。
0: 龙姐区诶，来。清风大哥。
1: 清风大哥，有咧看电视无？
0: 清风大哥。
1: 来哟、哦。
0: 来，进来，
1: 来，清风大哥，
0: 我走出去了，
1: 应该是哦，他昨晚嘛不看伊拍波啊，嗯，清风大哥，你这当阵哪有在看电视？麻烦你紧卡一通啊，电话起来，
0: 对，看是要卡着控诉2338还是0303还是0303739559，这两通啊，这两通实在你卡，
1: 你欢喜就好，
0: 实在你卡，
1: 卡会起来就好，
0: 嗯对，嘿，
1: 来哦，进来哦，剩十几秒的时间喽，哎，最近真正拢足少无来。
0: 欸、我跟你讲哦，明仔嘛大破哦。
1: 哦，明仔，啥那明仔？
0: 哦，破你搞的呀！
1: 哦，破你搞，
0: 我遐大庙就去破你搞的。
1: 啊，那初一干嘛去拜？
0: 啊，不是拜啊，那
1: 啊，无人说爱拜两公。
0: 哦，托你讲，
1: 拜拜啊，
0: 嘿，初一十五，初二十六。
1: 对。
0: 啊，8月15是替你讲生日。
1: 嘿。
0: 8月15。好来 ，OK，
1: 无了，
0: 无，
1: 无，
0: 拍摄，无。
1: 新朋友是无多参加哦、喔。
0: 对。
1: 我这是大力的
0: 回娘家。
1: 回娘家的吼，大力。
0: 你也是我们大力的
1: 会员，
0: 好心照镜。
1: 嘿，不是会员无多参加啦。
0: 对啊。是阮讲回娘家。
1: 你要找机会跟家里边的会员，
0: 大力
1: 家里会员足简单的，真正非常简单，吼，足简单的，吼。
0: OK， 好来，时间到，准备来录节目。来，这个时阵超我。
1: 啊来了。
0: 啊来了啊啊！你刚才讲啊，老师。
1: 我给你差一点点
0: 的。好了，赶紧你
1: 去
0: 干
1: 了嘛，你来。哎，你给 Benky。哎，
0: 那好了，清风大哥。
1: 清风大哥。
0: 来，
1: 清风大哥。大哥，你莫给我挂掉哦，你紧给我卡起来。紧嘞，有了，伊现在卡来啊，卡起来。
0: 伊现在
1: 我
0: 卡起来。
1: 大哥，你给我卡起来，来啊，紧嘞。
0: 好了，清风大哥。
1: 啊，我来紧甲等落，阿姨电话是有问题吗？你先甲放落，
0: 先甲放落，好，我
1: 先。好啦，先甲你放落啊啦。有来，我看到你啊，
0: 啊，接袂起啦。
1: 接袂起，唔知哪，有来佫卡。
0: 喂，金毛大哥。
1: 哎，
0: 大嫂。
1: 哎呦，大嫂你好。
2: 哎，两位好。
1: 你好，我再转一次。哎呦，不恐怖， 啊，你丢死啊！搁你再转一次。
0: 啊啊！我说袂记，
2: 得
0: 我
2: 转去啦。
1: 卡袂你卖哦，那才奇怪，真侪人拢安尼讲，知影啦。
0: 好啦，袂要紧啦，快说快说。我甲你转来，我甲你。
1: 伊是要咧转来啊？
0: 我看一下吼。
1: 哎呦，转到遐大啦，无搁你再转一次，今日敢会呼呼啊花啦？
0: 卖呼呼叫啦！
1: 我真紧张。
0: 我要吓死是是，真佩服啊！
1: 啊
0: 啊，给你哥哥。
2: 啊，卡几啊汤卡。

嗨，家长，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李刚的宝琴妈妈点播的歌曲《蝴蝶梦》。来，拍声，2338。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好，好，请冲告。
0: 大家早安。
1: 啊欸、
0: 我刚刚讲哦，咱两个来去报名合唱的歌手比赛，好
1: 啊。真的嘛，咱两个去的。
0: 当炮灰啊！
1: 嘿哦，他做炮灰。
0: 咱来去做炮灰。
1: 做种戆代志，咱当初看因唱就好啊，咱看因烧阵就好啊。
0: 无啊，你不是讲迄落报名的人数敢那无够啊？
1: 嘿啊，啊，伊你安尼开始当激励因来比赛，啊，咱若讲咱要去，就我不爱去啊。
0: 为什么？
1: 我今麦比赛，出发变歌手，发现坐地，搁不要脸，搁要来比赛。

0: 我就是安怎？
1: 你看，
0: 就是安尼，咱
1: 个无爱来啊！你袂使去人遐惊。
0: 有啥物去人遐惊？你安尼讲，
1: 你顶摆去遐讲做大魔王，你就去人遐惊。你即摆阁要去人遐惊？
0: 哪有去人遐
1: 惊？你顶摆去放风吹遐有无？
0: 敢有？
1: 手放放你杯，放啥物杯遐？有啊！
0: 迄是互相去激励。我是去激励选手。
1: 是安尼嘛？你是去共吓惊的吧？
0: 系啊。
1: 你共恐吓。
0: 我无去共吓惊，我是我哪有去共恐吓？是头家叫我去讲哦。头
1: 家恐吓你，叫你去共吓惊啊？
0: 无啦，头家无恐吓恐吓我啦。伊讲哦，去这个，因为迄比赛吼已经进入到已经快要接近总决赛的那种氛围了，一定要找一挂这个魔王啊，还是发片的这个歌手啊，去遐比赛啊，去遐哦，激励这个选手。
1: 哎呀，你那天对到谁啊？你还记得吗？
0: 周星驰啊。
1: 哦，你对到玉智哦，他以前叫来比赛的时候叫周玉智啊。
0: 哦，伊要
1: 去出片，诶，要去改周星杰啦，然后嘛有教你的师姐。
0: 合唱
1: 一条什么歌，台语歌，哎，我袂记歌名，要求我，反正忘记歌名叫什么嘿。
0: 没有话，这其实吼，歌唱
1: 对我不会啦，想起来了啦。
0: 歌唱比赛是这样，你若拄到强的迄个选手吼，你跟你比赛，你会互相去激励的。因为我其实吼去遐做魔王，我嘛惊惊嘞。
1: 那有可能。
0: 因为大家拢最好唱的啊，哇，心杰
1: 对，啊，
0: 还有另外一个迄个女生。那个也很会唱哎、
1: 欸，啊，迄、那个慧宇哦，短头发吗？
0: 我袂记得伊叫啥物名，
1: 有点肉肉的吗？
0: 嘿，你看即马，迄个选手，大家拢嘛有足好的成绩，
1: 对不？厉害，真的。
0: 你看心杰现在也发片了，也签入到唱片公司了，也被这个
1: 看到了，
0: 对啊，被这个唱片公司看到啊，
1: 是
0: 华特吗？对啊，你个看，对不？是不是？啊，所以咱爱激励对方，啊，鼓励大家来报名，因为我嘛有报名。
1: 我去也是去用绩效的尔，你莫安尼。
0: 我去，我就无去用绩效啊！
1: 你是我去用绩效，你也可以讲激励，我是去用绩效的，所以我感觉我家己称自己几两重，不要那边给，我不要假货，你可以很
0: 贵，
1: 但是我不需要假货。
0: 因为这届这个合唱，这个叫做啥？男女合唱，歌唱比赛。
1: 哦，是安尼，男女。合唱男女情歌对唱，男女全民蛙歌唱，
0: 男女
1: 全国
0: 男女歌唱大赛，合唱的哦，一定要喊这是查甫的。为什么这届我会足有信心去报名？你敢不知？
1: 不知。
0: 因为会当看歌词。
1: 听讲这届对你来讲啊，不是什么足困难的代志啊，不是我讲背歌词啦，对你来讲不是什么足困难。你真拜去，搁一拜。你敢那个一拜嘛是去做魔王，个一拜去一拜手啥物，刀人诶，迄
0: 披着羊皮的
1: 啊，对啦，我会记歌词落落长啦，嘿啦，有无？你看我印象是不是？
0: 我真正无夸张 ，A four 纸，
1: 就厉害，背起来呢，两丢，
0: 印两面，正反面，正反面，满满满安尼背起来，
1: 所以你看，
0: 但是我甲头家是互我一个。给我一个这个
1: 相爱的机会，
0: 给我一个这个磨练的机会，对，他试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可能能够把歌词背起来。哦，嘎仔，
1: 啊，所以歌是伊开的吗？
0: 伊开的啊。
1: 啊，那伊家己都背不开，佮硬要叫人背，那好意思？老板，你唔知？
0: 对，我做啥？而且我做评审指定歌曲，而且是对，不是对选手，是对这个
1: 评审，
0: 不是对评审，是对。不是对参赛者，是对魔王哎，对魔王指定歌曲那有公平对不？
1: 对了，要冲那魔王的魔王啊，佫被人指啊，是讲啊，干嘛安尼较公平啦？因为你袂使干那规定迄落来比赛人尔，伊反正魔伊嘛是爱知讲啊，逐摆来魔王就会使家己竞安尼无公平。
0: 啊，好佳哉，好佳哉。
1: 啊，无恁那一定，恁去讲那不爱安尼算啦，恁那要把所有歌单全部拢提出来，然后等你一个摸彩箱内底，然后家己随人抽，随人诶，随人负责任啊。
0: 哦，安尼就去。
1: 我安尼唔足爽诶。
0: 嘿，啊抽着袂晓。
1: 连啊，人顶摆因嘛有一摆啊，就是敢那也是抽签，然后就下一次比赛的时候比。有一次有啊，然后那一天我记得还可以看有没有人愿意跟你换。有人愿意跟你换的话，你就可以换啊。如果没有人愿意跟你换，你抽到什么就唱什么。
0: 这换无刺激啊，对不？因为抽到就是抽到是什么歌就好啊。
1: 因为刚才我印象中，唔知是会员还是什么人，我去抽到。

0: 蔡小五那首《求恩会》。
1: 哦，那首歌就表演的呢。
0: 哦，女生可能没有办法那样吧，就好险有人跟他换，而是认识玉芝跟他换，就是心姐跟他换。嗯，是心姐，好像是心姐吧？到最后那首歌好像是心姐唱的。
1: 嗯，我刚才讲哦，歌曲比赛就是有一挂这个运气上的问题。
0: 啊，当然了，当然。
1: 对啊，啊你若抽到比较较无好唱的歌，对不？就一拔溜溜去啊。啊，那较好表现呢？哦，像男，我觉得男歌女唱，或者是女歌男唱，嗯、这个是最好拿分数的。你若去会好会袂啊？
0: 不一定。
1: 去会好会袂。
0: 就看你安那，我觉得还是要看你家己的歌路吧。因为我印象中某一个有好像第一届了吧，有一个男生，一个弟弟，哎、欸，是张振雄吗？他也是唱了一首那个歌词落落长的，就是好几段的。哎、欸，扣海路行龙的另外那一首叫什么？
1: 扣海路行龙。
0: 还有另外一首跟他很像的歌。
1: 扣海南行龙。
0: 不是不是不是，扣海路行龙。
1: 得豆病。
0: 不是不是不是，也是播的那昂昂的歌曲，然后那时候。
1: 哦，今夜搁再想你。
0: 不是，再来，他歌词也很多段。扣海路行也是女生唱的哦，女哎、欸、好像也是女生唱的歌。不是扣行，是另外一个叫什么？啊，那首歌很长，就是被搞在一起，然后欧美鬼是不是？
1: 那我比欧美鬼这啊，我爱你
0: 可。那首有人唱，那首有人唱，好像是欧美鬼还是什么耶？啊，他也变心哦，好像是那一首吧，就有一首歌。
1: 混色星啦。
0: 歌词超多的，然后他也是背。
1: 其实混色星歌词嘛不对呢，伊迄个第二趴、第一趴、第二趴、第三趴三段的歌词拢无同。
0: 哦，不是，那应该是，那是扣害路线，还有反正有一首就是没那个歌词落落场的，我忘记了。嗯、然后那个很厉害，他也是全部背起来。
1: 哇，那个厉害哈、
0: 哦！哦，我就觉得哇哇哇，这真的很强哎。
1: 嗯，哎呀、啊，我感觉歌曲比赛就是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跳板，然后又可以让你磨练这个舞台的经验。
0: 对。
1: 哎，啊，两去而后吼，一旦过关斩将哦，过五关斩六将，嗯，就会当比较。非常的好的这个名利，名次啊，
0: 吼，
1: 名次。好啊，这是全国性的，
0: 但是咱今天准备要去比赛啊，对不对啊？
1: 我有考虑。
0: 妮妮加油哈！
1: 啊，
0: 妮妮加油！
1: 加油！
0: 你要找一个会唱的，你不能找一个把你拖下水的。
1: 不用我嘴力啊！你别搞
0: 我
1: 拖，
0: 我就是最两光的那一个，你来找我。
1: 我没啦，那
0: 你可以你是不是想要借由要招招我去比赛，然后搞魔鬼训练，来用这样怪，你
1: 咱唱
0: 你叫你来得唱，
1: 咱逐工唱哈济，
0: 咱唱就唱就到袂使，你再搁雷劈一摆，开始指挥。
1: 没啦，我袂晓教别人唱歌，
0: 不一定哦。
1: 我就是需要别人指点的。
0: 不一定，你有一天可能对，讲你就是看你的对手上过2266啊，你终于看袂过啊，你就坐你啊，等下迄句把苦搁顶来，啊啦啦啦啦啦，停掉到遮，搞唱三摆。
1: 听讲哦，较早的这個老师在教学生啊，在唱歌，是一句一句安尼在磨咧。
0: 这是正经的、
1: 啊。连一个这个小小的换气点都要。特别讲 究
0: 啊，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哦，他会帮你打勾勾来顶梁，这边呼吸打勾，啊，你唱那边就记得要呼吸这样子。
1: 哦、啊，你讲有迄个啊过程？
0: 啊、你讲我洪老师教的过程嘛？
1: 系啊，
0: 一定有的啊，小时候啊，老师。
1: 你讲有？
0: 那时候很小啊。
1: 你讲我就排斥，不爱去上课。
0: 不会啊，
1: 不会啊，
0: 不会、
1: 啊。
0: 不會啊、学唱歌蛮开心的、啊。
1: 像就有一挂小朋友啦吼，唔那是学唱歌啦。去补习班啊，去学这个数学啊，学英语啊，有的遇到瓶颈，伊就想要放弃，
0: 就
1: 会有一点点排斥，说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不要去上课了，
0: 对，
1: 很怕这个上课的那一天到来，就是每天都会
0: 唱歌不会，唱歌就是唱歌还好啦，因为你也想要教你，就是比如讲一个礼拜上一堂课好了。然后你迄礼拜，你就开始会去找你家己爱听的歌曲，然后你就会把它练好之后，然后心里就会喜滋滋的，想要上个下一个礼拜，然后去唱给老师听，然后看老师跟你讲，德语德语安怎安怎安怎安怎，真的啊，所以你那种心态不太一样。哎，数学就偷人牙，因为我数学不好。
1: 其实安尼讲啦，就是讲每一项代志吼，你要有兴趣
0: 啦。当然啦，当然。
1: 你没有兴趣，被人家强迫。强迫说去学习，会学得很痛苦。
0: 欸，应该是说你来讲数理科的，除非你真的对那种数学啊很喜欢，就是数字啊数字概念你很喜欢啊。

0: 无讲正经的，你若一个所在脱节了，对不对？你后面全部有气啊，所以你基本上拢是风气的较济。
1: 嗯嗯嗯，哎呀，就是向强迫啊，啊，佫无愿意啊，哦，心委屈啊，你若委屈，要做任何的代志就是。嗯唔情唔愿呐，
0: 一定的啊。
1: 哎呀、啊，参照阿冠就最好啊。
0: 我呐，我又该安怎？哎
1: 呀、啊，强迫伊。啊。学客瓜，你看客瓜即摆学会晓就几条
0: 啊。嘛，迄几条尔，一百空一条，啊，一百空应该五条啦。
1: 对不？即摆十首应该有
0: 啊。无啦，门铺嘛，哈加本身嘛。
1: 门一开。
0: 门一开，千秋滚滚来。
1: 西门暗将。
0: 西门暗将。
1: 天公落水。
0: 天公落水啊！还有那个白公白。莫吃鸡，莫吃。
1: 哎，落去咱甲歌词背起来呢。
0: 吃早阿伯唱琵琶，因为这很可爱啊，这首歌我觉得蛮可爱的、
1: 啊哦。对哇、啊，你看，你看，我也要唱客歌。
0: 大概六首而已，没了没了。还有，
1: 我觉得语言能够多一个语言哈，算是去到哪里都很吃香。
0: 反正竞争力啦，竞争力，我觉得现在
1: 是不错。
0: 我发现现在小孩子很辛苦
1: 哎。Hello 啊，我只去关日出啊。天生经验讲多行呀，
0: 多算背。
1: 对啊，这首嘛是
0: 挂。道路可雾迷迷，下面挖个几
1: 度砖哦。
0: 哦，哎，算算算。
1: 这嘛是半首的客歌。
0: 一点点啊，一点
1: 点 a little。哦哦，这。
0: 好，那算七首好了 ，seven eleven。
1: 我会给你增加到一百首。
0: 我不要，我要学那个什么？哎、欸，我记得有一首歌。
1: 我自己都无唱到一百首。
0: 有一首很还不错，轻的，你很久没有唱了。
1: 很久没有唱了。嗯。
0: 你很久。
1: 真情流心窝。
0: 我那首很久没有唱了，然后还有一首什么？全全抛是什么？
1: 哦，阴公恋情，阴刚恋情。哎、欸，继续挂你嘛，出轨啊？
0: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只听，我还问你什么是全全抛是什么意思？
1: 哦，就是被蚊子叮到一包一包一
0: 包。满头包的概念就对。
1: 嗯、哦、欸，对。然后就是歌词很有意思啊。嗯。然、欸、后、啊、就是，那边去个 K 征。嗯。哦，跟他
0: 注意。哎，破译的防蚊液是这個意思吗？
1: 不是，伊拢会点。挂这些客家歌、
0: 哦、真的
1: 哈、哦嗯，他们就是唱客家歌。
0: 哎、欸，你上次那个也很厉害耶！你上次唱一首是采茶歌还是什么杂茶？不是杂茶 CM， 是一首什么跟采茶有关，然后要好像台湾在唱歌仔戏的那个什么几字七里呀、啊，什么戏里呀、啊、什么的那个，有一首、哦、之前有客人点一首，然后要看戏有没有？
1: 看戏，一起讲民间，
0: 不是。就是唱那首歌要看啊，然后就是要唱你们很古早那种，像人家唱山歌的那一种感觉，像原住民唱山歌那首。
1: 哦、那应该是客家三大调。
0: 哦，那个也很难
1: 哎、
0: 欸，三大调什么？
1: 三大调。
0: 哦，三大调。
1: 嗯，平板、平板，嗯，还有山沟子，嗯，还有一首是漏山沟。
0: 应该是漏，就记得 有一首是什么跟什么采采是什么山歌有关系？
1: 哎，是较早的这里、
0: 嗯，然后是合唱的。
1: 歌
0: 合唱的，你上次把它变成独唱的。
1: 我未听。
0: 哦，因为那个太困难了，那个我字都念不好，要叫我看戏，我可能看到哎。
1: 哦，对啊，其实来这吼，有足侪许多人拢足侪客人诶。嗯。啊嘛，拢就爱听客歌。嗯。啊，唔是客人嘛，有足爱听咧，好多人啊。
0: 好嘛，有啊。
1: 之前有一个这个阿姐吼，嗯，哦，伊讲伊足爱听，我问伊讲伊是客人啊，伊讲伊毋是。我讲，为什么你会喜欢客歌？
0: 对啊，他为什么喜欢？
1: 伊讲哦，客歌，伊足好听的呢，尤其是伊的迄个咖字呀，哦，专音呐、啊，哦，然后就是唱得很到位，就觉得说啊，好好听哦。
0: 哦，我觉得客家歌跟那个什么、啊嗯、
1: 就很像
0: 粤语很像哎、欸，
1: 就很像有一些人喜欢西洋歌曲，嗯，哦，礼仪歌。虽然讲我
0: 看无，
1: 看无，听有是听有，
0: 就是
1: 看
0: 无
1: 伊的迄个意思嘛。
0: 听不懂他的意思是
1: 什麼。你怎样讲伊的意思啊？嗯、只是讲伊的迄、那个，因为伊唱歌的迄个凹音，就较台甲台语歌是较无同款
0: 啦。对啦。
1: 啊，所以听起来就会特别的好听，
0: 特别喜欢，
1: 特别喜欢。嗯。哎呀、啊，有的人是安尼，然后。
0: 对啦。
1: 哎呀、啊，好，安尼、
0: 都是好听的啦，好吧。
1: 好听的歌，啊，重点就是讲哦。这个合唱的这个歌手比赛哦，即卖已经开始有报名。哎，啊，只是互咱所谓这个时段，你若小少做一
0: 半。哎，咱无做迄个唐凤凰看吗？
1: 影片吗？海报
0: 吗？海报啊，你无你冇一挂什么类似宣传的简章啊？你游戏规则啊，还是讲什么时候开始比啊？你要帮我打一看。啊，不然用安尼讲伊嘛，会不会好势啊？
1: 有一个有一个这个报名的这个简章啊，但是爱用赖传给你、
0: 啊。不是啊，我的意思，他有没有可以在台面上给大家看的？
1: 哦，这个可能要等
0: 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比较有感觉啦，因为咱有当时用讲的，因得爱感觉个爱个问啊，你哪讲？
1: 有很多时段都打来公司问咧，也有传来给我，我也有传报名简章给他。他说：“哇，这个不错哦，全国性的，有挑战性，
0: 而且有狗狗，当然是狗狗金额蛮高的哦，这个很重要。”
1: 啊，你哥唔加讲哦，瓜叔背袂起来。
0: 嗯啊，
1: 即马，刚才顶礼拜看哦，有发布一个这个消息讲，即届歌手比赛是会当看瓜叔的。嗯，我就较有信心嘛。那无披着羊皮的狼，我背了三天三夜还背不起来。
0: 其实我刚刚你啊一条歌恰恰唱恰唱哦，你给唱一百遍啊，我你讲你那个歌词根本就不用记啊。
1: 是啦。
0: 因为你就是好像很习惯性动作，我每天都会刷牙才会去睡觉，然后你一天没刷，你就会觉得很奇怪，是一样的道理。
1: 只是你也倒唔到单。
0: 哦，有可能啊，就是可能诶。离开你的真心歌唔听，就无爬去你的眠床顶啊！不是啊，那个叫什么？歌词忘记了啦。
1: 对啊，就是有当时也袂记哩啊，就算逐工唱啊，有当时
0: 对啊，
1: 倒无迄句嘛。
0: 就是这么说。嗯，
1: 好，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哈，欢迎大家来报名。
0: 嗨，
1: 来继续咱来听歌。
0: 第一首歌曲《乌拉素莲》啊，这黄昏的故乡。
1: 来，华莲秀妹妈妈，我来听客家本色。
0: 哎，你找郑妈妈乌雅辉。
1: 好，屏东的县
0: 青
1: 青，青青青青草原的青，
0: 青青河边草。嘿，
1: 县青大哥，要来听孤单老人吼，来连上戏曲歌曲，
0: 来吧。

谢谢宝琴妈妈。149的新朋友哲明大哥，政委大哥，银顺哥哥，你这久无看哦，你嘛早起都起床。

份国福大哥，玉林的尤妈妈、美珠姐、李荣姐、竹霞姐、明雪阿姐、清风大

0: 好，谢谢。謝謝今仔日阮的音乐拢会牵丝呢吼。
1: 袂歹啊，才高专业哦。他们今天比较俏皮哦。
0: 哎呀，背景音乐牵
1: 丝。比较活泼哦。
0: 头多以前伊嘛牵丝。
1: 伊配合你弹多一条歌啊啊啊啊，因为你唱啊啊啊啊，
0: 我来刚才
1: 样去鼓呢。
0: 就看有噪音吗？
1: 是为何是心吃
0: 歹命啊啊啊啊！啊你也夹楼梯啊！啊啊啊啊！对吧？
1: 我闻个较清楚对啊，伊袂使连在一起的对啊。老师在听有没有在听？老师在讲有没有在听？是咧讲啥？
0: 在听有没有在听？
1: 老师在讲有没有在听？
0: 没有，没有就带你进套房。
1: 那样听，那样听。
0: 来，稍了来，带大家来去佚佗哈。今天带大家来去台中市啊，奥利窟啊，奥利。奥利哦，奥利这个古名哦，其实较早不是叫奥利，较早叫内埔。
1: 啊，内埔屏东嘛一个内埔。
0: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吼，较早的这个区域啦，属于这个有一个这个族群啦，住伫遐。啊，不然吼，奥利的地名的由来就是因为遐。遐个人哦，边啊有一个叫做瓦波嘛，
1: 哦吼，靠外靠外靠，
0: 靠外外靠，
1: 啊这个瓦卡内底，啊这
0: 个瓦卡内底啊，所以就改号名叫内波啦。
1: 哎呦喂，哎，啊中就叫中波，
0: 哎，你讲对啊。
1: 南边叫南波，东边叫东波，
0: 哎，对对对，西边叫西波，哎啦，啊那下边叫下波，
1: 那顶款叫顶波。哎呀，弄安尼好的就对
0: 了。对对对，哦，啊，这看在后面是安尼，但是吼，内埔就是壮名的嘛，吼，跟这个屏东内埔乡，也是同一个叫做内埔，啊，尾也就改改名，改改奥利啦，哦，就是代表讲吼，这些人，来这，汉人来这开建的时阵，吼，创建着这个村落，它属于这算是马祖旧社的这个背后，所以就改取名叫做。后边的迄个奥嘛，就改这个奥改提起来。哦，后边的迄个里面就叫奥利啊。哦，
1: 原来是安尼。
0: 奥增的意思啦。哦，啊，这个奥利窟哦，其实位于在这个台中市的这个较北边。啊，北边呢，嘛有连接到一个这个溪水，叫做大安溪啦。哦，啊，跟苗栗的苗栗县的一寡这个县区哦来相接。啊，南边呢有这个大甲溪，哦，啊，甲这个丰源区接做伙，啊，佮有成功哦，相接做伙。啊，西边呢有这个月眉山，哦，月眉山，啊，甲这个瓦波啦，因为瓦波就是较外口啊，啊，所以较早的号名叫做内波，就是伫瓦波的隔壁，啊，伫庄内，哦，啊，所以伫这个瓦波的这个界线。啊，东边咧，东边有这个平头山，哦，平头山，啊，佮有这个东势区啦，哦，就比较较山区的所在啊，后里区咧，吼，后里区逐年拢会举办着一个这个花卉，哦，你会记得讲吼，进前有一个这个台湾，有三个这个区域，第一区吼，伫这个丰原，第二区伫这个后里，第三区就是伫这个瓦堡。这个三大区域有三个主产主长展哦，
1: 主长展，
0: 嘿，就是这个花卉的这个主长展哦。其实这个奥利窟哦，出产是什么花呢？叫做百合花哦，百合花算是产量呢全台第一名。
1: 哎呦，
0: 阿蝶这里花卉的这个种植面积哦，也是算全国第二哦，全国第二。仅次于彰化啊，彰化遐嘛有出产着这个

0: 这个百合花。
1: 嗯哼。
0: 所以你家哦，有一个这个清河叫做花卉之都啦。
1: 哎。
0: 哦，因为它的地基的面积也比较大。
1: 嗯。
0: 哦，然后每一年都会有举办一些这个花卉。花卉节啦，但是足久无举办啦，因为即马刷伫个这里新社啊，哦，新社的这个花坛节，哦，去那边

0: 去遐看花啦吼。来讲到这个重要的景点咧吼，讲到这個后里吼，一定爱讲到这个叫做马场啦，马啊场。
1: 马场。
0: 后里马场。
1: 好哦。
0: 那后里马场其实，它的地基也很宽阔，大概有30公顷的这个地基啊吼。所以是早期吼，国内上界有名的这个马啊场训练的中心啦吼。啊，这个马啊场不仅是这个马匹的大本营哦，同时也是兼具一些休闲娱乐啊，还有一些的这个活动的。
1: 可以骑马。
0: 可以可以，里面有一个这个马场，然后也有骑这个，看你要骑迷你马还是骑大马还是骑小马，来这种有哦啊，因为。加上这个马场吼，不进就得这里灰，然后啊，不进就得臭，所以它这个感觉吼，气氛的非常的不错，而且也非常的完善。尤其是吼，也这里马场的本部营，然后本部营算是历史建筑物之一啊。历史建筑物，因为伫较早的这里日本时代的时阵就留落来啊。所以它这个马场的本部营吼，算是一个古迹类啦吼。啊，不仅也是有足侪这个树啊，然后有足侪人吼，拢会来遮吼骑马啊。啊，除了骑马啊吼，边啊，佫有一个这个叫算是绿脚踏车的这个绿色隧道啦吼。嘛是伫小隔壁，啊，所以吼假日呢人满为患。
1: 你若无要骑马，要骑车嘛可以啦。
0: 骑哪车？来，另外一个这个景点咧吼，讲到后日吼，一定要提到这个。提到这个月眉观光糖厂，伊这个糖厂啦吼，刚才是伫台中市的这后里区吼所创立的，大概伫1909年呐，日本时代就有啊哦，
1: 真久啊，
0: 真久啊，啊伊刚才的后面吼，唔是叫做后里的糖厂，唔是叫做月眉糖厂，刚才后面叫做大甲制糖所，
1: 哦咧专门咧生产迄糖的啦，
0: 因为
1: 做糖的。
0: 台湾吼有三大名产嘛吼，稻米、糖跟茶叶吼，稻啊嘛吼，加糖啦，糖就是足有名的啦。但是即马慢慢啊，传统的产业
1: 已经
0: 慢慢啊收起来啊吼。即马台湾的糖厂十只手指头都数得出来。
1: 啊，好可惜。
0: 但是伊尾啊转型变作是观光工厂啊。也是一个这个观光的这个糖所啦吼。所以台湾光复之后，月眉糖厂咧接收一些生产，啊，到这个西湾1999年的时阵，因为台湾的规个这个时代变迁啦吼，所以很多都收起来啊，那无就是转型变作是观光糖厂，啊，现在月眉的糖厂哦，虽然已经停止压榨这个制糖机，但是以庞大的这个机器呀吼，啊，佮有一挂这个特色啦吼，包括伊这吼，你有看到这个？这张图的这个算是左上角
1: ，
0: 它有一个这个叫做地下隧道，一专门就是咧运输这个
1: 糖，
0: 专门就是咧运输这个糖的啦，到今嘛还咧保留啊，嘛无改卡掉，嘛无改添，
1: 这唔通卡啦，我感觉这真正是一个很像历史的一个。
0: 建筑物啊，
1: 了解一下。
0: 嘿，啊，规个这个园区吼，除了有足侪为日本时代所留落来的这糖的机器以外吼，其实啊，佫有足宽阔的一个这个历史的空间，然后也有一些什么较早的这个 hinoki 啦 ，hinoki 收起的这个条啊，一支啊，伫这个仓库内底。底家吼，现在也改成这个叫做卖场吼，也有一些卖这个台糖产品之外的一些特色小吃，还有一些这个景色吼，非常的水，所以有足侪假日的时阵吼，拢会来个家吼，来家参观，
1: 来家行行，
0: 唔知影讲内底这个小火车有废掉无？
1: 有搁咧开无
0: 吼？因为较早运输拢需要一挂这个。火车，就细只这个火车很多的糖厂都转型变成是那种亲子的游乐园呐，还有一些亲子一些的这个设施，像这个小火车，有的人叫做五分车，五分车，现在也有在给人载啦，
1: 在载人啦，
0: 啊，会当去还原，嗯，就是
1: 我也可以讲伊。

0: 伊就一个糖厂，伊就是安尼啊，就是伊个小火车有在驶，啊，然后咧，你会用买票坐去你顶馆，然后伊有一个导览啊，会伫顶馆，甲你介绍讲啊，这个园区，比如讲啊，这是以前因伫只上班的宿舍，哦啊，这是以前伫倒咧做糖的什么所在，啊，然后这安怎安怎，他就是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啊。
1: 是啊，是啊。
0: 啊，这个所在唔知有无？我还我有好像有去过，又好像没去过。
1: 嗯，奥利的一挂吼。伊个设施吼，通常都是以古迹啦，因为拢无甲伊毁掉。
0: 较有历史的迄落啦，感觉。
1: 较有历史，嗯，哦，所以你来个遮会当诶了解讲哦，较早这个糖厂的这个产业，
0: 是多么偌风光诶，
1: 是多么盛行诶，会当外销出去到其他的国家呢，诶，这是真正就了不起的啊。讲到奥利，奥利有一个这个游乐园区吼，可能大家对这个游乐园区也非常有印象，
0: 应该几乎都有去过吧。
1: 你看在古，你看在古名叫做叫做月美娱乐世界，
0: 月美马拉湾嘛，
1: 月美马拉湾啊，
0: 即
1: 摆有改名吼，啊即摆改名我就无方便甲恁讲伊个名。
0: 安哥呢？你去遐的时阵，就是有一个乐园，阿姨嘛是有可以逛街买东西的地方，安尼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嗯，伊只大片呢。
1: 对。
0: 该高雄的什么义大有淡薄啊小巷，嗯，类似那样子的。
1: 啊，这个度假园区咧，一占地200公顷，遐尼啊多哦，也是全台湾最具有规模的这个度假乐园哦。嗯，园区内底有一挂这个游乐设施哈，除了路上的，还有水上的。嗯哦，还有五星级饭店也入住啦。
0: 哦，在底下住啊，省几工啊。
1: 嘿，啊，佮有一挂这密室逃脱。哦，你若有行去到另外一边吼，另外一边是啥物？另外一边是这个赛车场。哇哦。哦，赛车场哦，它是这个国际标准的赛车场。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outlet啦，哦，就是当
0: 踅街啊，要买物件
1: 啊。啊，佮有饭店啦吼。嗯。这所以它全台湾这个非常。
0: 规划的很好的，
1: 嗯，休闲娱乐啊，还有一些的这个吃喝玩乐，全部都是在这里哦。所以你来家哦，可能会当带近两天啊，吼，
0: 哦，对，你一天干那要坐迄个奥莱的话，你一天你行不完，太大了。
1: 尤其是伊内底还佫有一个这个摩天轮，嗯，哦，也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超大型的这个摩天轮。
0: 哦，有迄个摩天轮，我有去坐过，嗯。欸、真的很高哦，看那风景很漂亮。
1: 对，嗯，所以这也算是一站式的这个休闲娱乐中心了哈。嗯、另外一个吼，伫奥利，奥利嘛有一个这个博物馆，哦，叫做萨克斯风，哦，萨克斯风的这个博物馆、哦、很特别，它也是算全台湾制作第一把的这个萨克斯风，嗯，就是创办人，哦，就是这一周，
0: 是为神奇的对啊。
1: 他也是无师自通啊！
0: 哇，真厉害呢！
1: 伫个这个1940年的时阵，就描写出这个萨克斯风的这个轮廓，然后就是慢慢的研究之后，把它制成叫做真的就是台湾第一把，第一支的这个萨克斯风，就是伫遮做的哦。但是伫这个成立5年了后，也创下了这个。一间的这个乐器工厂 <Wow. S 2> 所以将后里打造成为这个萨克斯风的这个制造重镇、uh huh. 嗯、就是伊在地区吼是著名的，因为超过一家族啊、哦、所以伊的这个经验啦，不管伊内底这个师傅的这个手工也好啦，机器也好啦，拢是非常的厉害啦、嗯、哦，他也是能够传承世代的这个萨克斯风的世家，从2002年吼。成立之后，成为亚洲第一的这个萨克斯风的这个博物馆哦，所以当
0: 去阿姨干嘛教你本？
1: 你也当了解一寡这个萨克斯风的这个乐器是安怎制作的啦？诶，你若要本，
0: 老板你借我本一下，敢袂使？
1: 可能咧，可能你爱付钱哦，或者是有啥物款
0: 的？你付我吗？啊？老哥，你借我本子，哈
1: 哈哈哈哈！安尼你爱付钱给伊，
0: 是伊爱付钱给我。
1: 错，伊迄支无青菜共少。哎，来，奥利咧有啥物好食的？我跟你讲，
0: 哎呦，
1: 有一间的猪血汤就好食。啊，
0: 这有名的店。
1: 嗯，猪血汤有两三间啦。啊，之前吼，咱台湾的铁器路，咱小宝甲明奇，伊嘛有去甲
0: 遐，
1: 去甲遐。

0: 食这个猪血汤，但是有一届我嘛有足趣味的，去到遐
1: 哦，
0: 嘿，我嘛去到遐尝鲜。
1: 你弄着经吗？
0: 不是，结果我去到遐，唔知影讲一拜伊休困。哎，
1: 无差呢，喜滋滋的。
0: 嘿，
1: 去到现场发现，
0: 这间应该是最好食，结果去到遐休困。
1: 哇！
0: 但是我食隔壁迄间的。
1: 哦。
0: 嘿，嘛就好食，
1: 嘛 OK 啦，
0: 就好食，因为在地吼，猪血汤哦，就有名。
1: 这种感觉就袂输那三连镇，然后我都伫个彰化咧继续生存的肉丸店，基本上应该拢袂足歹食。
0: 嗯，
1: 因为若足歹食已经无去了，差不多是种概念。
0: 嘿嘿嘿，
1: 嘿啦。
0: 嘿啊，若要去彰化食好食的，就是空肉饭啦、
1: 啊啊、肉丸啊，对啊。
0: 那个因为迄个木瓜牛奶，
1: 那个其实有开掉咧，表示它真的就不难吃。
0: 拢老店。
1: 对。
0: 啊，但伫后里区吼，猪血汤啦，啊，佮有这个，因早顿拢是食猪血汤甲面，加迄条炒面啊。
1: 其实被炸，
0: 炸等，伊敢那开会知影的呢？
1: 早上吃炒面，
0: 伊敢那开会知影的呢？
1: 这是什么概念？
0: 哦，啊，会记得拜去休困哈。
1: 拜去唔通去，啊，你存隔壁迄间
0: 哦。隔壁迄间是全年无休的。
1: 啊，真的哦。
0: 啊嘛，足好食的。嗯，但是在地的人拢是食我讲的拜去休困迄间。
1: 哎呦。
0: 啊，迄个啊，佮有这个豆花店。哎。哦，啊，佮有这个汤包。嗯，臭豆腐肉丸
1: 哦，拢比较小吃类的东西、啊。
0: 对对对，还有鸡粿啦，哦，鸡粿。
1: 鸡粿是白色的那个、哦，对不对？
0: 用就餐厨在吃肉丸，
1: 就是白白的啊，它是果糖的嘛，对不对？果糖混的啦。
0: 还有水煎包哦。好，以上跟大家分享。来，继续，咱来听歌哦，安排连串四首歌曲。
1: 嗯。
0: 第一首《五彩》，五彩的这金莲妈妈哦，来听《故乡》。
1: 屏东的水龙大哥甘愿
0: 清水的这个玉沙姐吼，玉沙姐来听猛酒，
1: 三明区的美金姐酒啊，
0: 好来连串四首歌曲吼，到底来听歌。

胆醉秀香姐，秋林姐、秦娘娘、曹松大哥，守春姐、秋林姐，谢谢李林的佩奇。

谢谢阿 Q 贝啊，一路包青妈妈、青富大哥、青汁阿贝、徐阿姨、灯灿大哥，谢谢哦。

好大哥，碧霜姐，国生大哥，淑芬姐，玉莎姐，收到掌声。徐阿姨，丽雪阿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对，今个掌声鼓励，刷落来吼，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因为后礼拜要落迄条升级盘，所以今日无点歌哦。啊，这档的这个优惠吼，赶紧把握吼，非常好的物件，
1: 谢谢。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

0: 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命草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1: 做着人讲，阿你那只少年都要退休啊？人讲真的无多，身体怕歹去。急性胰脏炎就啉酒这，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2: 哇，
1: 影响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5-6-7啊，规个头壳戆戆车车了。长命草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的。像我即马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一百倍至二啊二，糖化血色素吼降落才稍微6.7-6.8，饭后血糖我拄啊讲拢稍微
3: 八十至八倍
1: ，安尼以我即个年龄来吼，一定甲即个部分
3: 控制掉
1: 吼，在所有拢控制甲真稳定。
4: 我缺货好久了，
5: 你缺货好久
4: 了，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5: 这两个。
4: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5: 啊，很厉害哦。
4: 哎，妹，
3: 今天我来介绍这哈，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哈，诶，产值啊是几啊千亿，吼，几千亿哦，吼。啊，这不过我咧讲吼，你即摆看嘉莹咧介绍这个长命草，这个青汁哦，这甲日本恁外口市面上看到啥物是大肉叶迄种诶，迄完全不敢看咯吼。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甲比日本的药妆店咧买吼，诶效果加二十几倍，加27倍哦。足侪人拢一直打电话讲，啊嘉莹啊，但啊无你卖长命草，因为这拢日本原装过来吼，所以吼，拢一定爱等每一批制作哦，做好咱才有。我一般是拢爱讲泡两包啦吼，泡两包咧食，两包咧食食一公分咧。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想要食凉的吼，哦，这作战。一公你安尼吼，甲拿一杯来食。啊，这有人问讲啊，这好食无？这安尼草味足重的无？菜味足重的，我讲绝对拢袂，有够好食的好食啦。香，啊，佫好啉，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这是日本吼，奥克纳瓦，以前奥克纳瓦唔是日本的，以前奥克纳瓦吼嘛唔是中国的哦，以前奥克纳瓦早前是吼，是一个王国，叫冲绳王国。这冲绳王国应该在皇室的养命神草。这内底有一种世界物件，这足少有哦，叫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2: 冰冰凉凉的。哦，
3: 因为好食啦。
2: 好喝。很香啊，无迄种诶，啥物草啊，迄种诶臭菜梅，迄我嘛唔敢食。
3: 这真正
2: 它这个味道很香。
3: 咱即摆人吼，食大鱼大肉食侪啊，咱厝内咱北内底吼，足欠少这个纤维质。这内底你咱即杯食诶吼，你规工拢无食青菜水果，你万免烦恼纤维质无够。逐工吼你放甲顺，放诶拢规条啊规条，拢袂安尼啊，袂安尼啊，做香香黏黏。你杯啉落吼。规工体内毒素，空气当中的啦，咱食物当中的啦，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2: 这早餐前哦，会当啉一杯，啊，你早餐嘛当啉优格哦。我顶下有食过优格，啊，甲椰奶顶罐嘛，足好食，非常好吃。
3: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唔是台湾全世界啦，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的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佮60%以上的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的累积，啊，佮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吼，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的残留，啊，佮有就是啥，用一寡这叫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寡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佮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恁即摆你一工内底，我问你倒，你今仔日佮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火也袂爱食，糖分也爱食，中昼糖分也爱搁食，啊，即个做宵夜嘛爱食，止疼也爱食，啊，即个骨头酸疼爱食，逐项爱食，一天食药啊，食20-30粒，逐天咧食药啊，即毒素，人讲见药三分毒，即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侪，啊，过来就是环境，环境当中的即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即毒素拢伫咧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会累积足侪即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铅，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呐，铅呐，铅哦，这款物件也假，伊假啊都钙同款，藏伫个骨头内底10年拢唔走。 结果然后占着你的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

个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疏松了后，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这铅中毒了。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挂即个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即个这咱食一挂鱼啊内底，因为即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挂动物的腹内啦，啊，佮有一挂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即个这鼎鞋啊啦吼，啊，佮有食一挂铝箔包的饮料啦，等等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即个这毒素的流出。然后呢，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侪。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胡啊，拍的巴肚胀哦，啊，过来闭结、闹泻、生条子，啊，即个这啊，气花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阵啊，你就生烂三疤、发底疮、巴肚疼、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不好、老忝啦、空虚不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的时阵啊，你就生歹物啊，食一碗，吃一碗，啊，你个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等下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造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就足强调这个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伊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几落药，食药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这个咱的这个这与那国岛的这个咱的青汁，哦，这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内底，啊像你拄仔听到这个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即马剩104。三酸甘油酯高清贵，即马剩800，食两年啦，咱这物件吼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叫做长命草，长命草哎，维他命 P 也当我你全身畅通，所有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把重金属掰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把你的肠毒素掰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边的这个检查，这拢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哦，家己爱加价，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够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真正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伊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里底，会当促进咱大脑的健康，你头壳袂退化啦，袂阿妈袂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着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个问题，你真侪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哦，有贵啊个哦，医生拢错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哦，这支产品的厉害的所在。与那国岛伫个 Okinawa， 伊是属于块那个管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侪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有可就是你要找草药来才找。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啊，伊的盐分、矿物质，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个长命草伊的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B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40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有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啊，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料的，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这样当有这些鱼那，这样有这些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期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佮有绿原酸。一杯，伫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啉的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人你卖青汁啦，我拄仔啉的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铬。咱的长命草内底有做者酵母铬，咱降低糖分的反应，诶，这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咱的血糖，完整的维他命 B 群补齐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口。内底维他命 A、B 群、B1、B2、B6、B12、维他命 D3， 啊，还有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大行拢有，这连孕妇都。

0: 拢会使食。所以长命草会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食歹的，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的，排便袂顺的，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食槟榔的啊！啊，日常生活是日啊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让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让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着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食一项。好几百项，哦，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更加好，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这侪认证，内底吼，袂当有西药认，袂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日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档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档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119，甲恁过瘾一下，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要有人吃，有人吃，有个广告才有效果，才有人，才有愈来愈多人吃。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1500，两盒就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全部吼，你就30个给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吃好给我倒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全部，2盒3000。一盒我送你试吃，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试吃，3000块，一盒等于剩1000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剩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119，今仔这30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过瘾啊，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吃好甲我斗相补，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给你炸6盒倒转去。3000块，吃剩500块尔，这伫日本咧买啊，上少爱买1000外块，今仔予你开500块吃，6盒又带你3000块，吃剩500块，一摆炸落转去，吃若好，甲我斗相补，吃无好，原金退还。0800009119，30组就好，吃吃我的，吃吃我的哈。无效免治，080000911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之王，0800009119，7盒3000啦，7盒啦，为你我加油，你好，喂你好，来等我一下哈，来你好，来这个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来，明威大哥，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一下，来55刷啊，先一下。7盒3000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1: 喂，
0: 买长命草、哦。来，等我一下，56线的哈、哦。长命草青汁，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汁王，你今仔食这组，比你去本买好27倍，好27倍哈、啊。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哦，一天一包就好哈、啊。一包至2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2包啊。金娟，你好，金娟。
2: 好，谢谢你。
0: 金娟，庄太太。
2: 来，
0: 买一组。好，等我一下，庄太太。来，我，金娟，你好，金娟。
2: 爱一些的青汁哦。
3: 来，谢谢，感谢那时候的爸爸妈妈，那边爱点刚是不？那里日本的长命草，吼，这个青汁王，这非常的好。你若排便无顺的，也是讲吼，你会生，生一光，生东生西的吼。你一定爱来吃，吼，因为家你的这个身体，家你清清的，互你的这个性命，互你的这个身体，当愈来愈健康，性命长岁寿，会当食到120岁，吼，这非常好的物件，吼，参考看卖哈。咱的美玉姐，
4: 你好，
5: 你好，
4: 我那边长命草，
5: 长命草青汁王，吼，好，没问题，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因为即马各大的这个广告，吼，各大的电视台拢在介绍这支。叫做青汁王，这吼、哦、真正，你若会晓知影这支的吼、哦，真正你的这个保健的观念是足好的吼、哦，保健的观念足好的。
6: 来，素英姐，你爱一组青汁王长命草吼、
4: 哦。加收位啊呀吼。
6: 加收位啊，好，你等我一下哦，好，你等我一下，
3: 你电话有卡通的，我先送一颗啊。一盒内底有15包，吼、哦，15包，我先送你食，啊，你食完了后，气味会使，感觉会使，吼、哦，啊，功能会使，你才老嘞吼、哦，咱的曾雄大哥，
5: 哎，陈总，好，无问题，你拢内行的，真正，你拢内行的，陈玉大姐。
4: 我陈玉的，刚刚。
5: 长命草一种。
4: 嘿嘿。
5: 好。
4: 刚刚你讲十六号。
5: 好，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买当时收拢无要紧，你买这个中秋。

0: 就这过完才过来收拢无要紧吼。咱的玉琴妈妈，
1: 要爱青黄面草一组，
0: 无问题。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唔捌食过，你食看麦。一克啊，互你做试食吼，月娇姐。你好，要爱长命草吼。好，等我一下哦。这是邱英姐。
1: 好啊，你好。啊，恁来泡茶泡冷的啊。
0: 这是泡冷茶就可以啊。
1: 哦，
0: 泡冷茶就可以啊，一缸一包，泡200cc 的水。
1: 啊，我菜拢放袂出来。
0: 我跟你讲，你食看麦，一克啊，互你食，放袂出来，一克啊，唔免钱送你。
2: 谢谢你。
0: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互你做试食，做你放心。食有效，你才老嘞，然后秀娇姐，要爱一组青之王吼，好，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罗居的瑞珠妈妈，
3: 要紧哦，
0: 哟，
3: 我要买一组迄个白木耳加迄萝卜迄款的啦，
0: 哦，白木耳的迄个，
3: 啊，我买四组，
0: 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好不？
3: 哦，
0: 瑞珠妈妈，你等我一下哦，来，咱的57岁哦，瑞珠妈妈要爱白木耳。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尤其是即摆的这个，外口的空气污染也好，也是讲吼，咱最近有发生着一挂这个食安的问题，吼，咱的苯甜皮过高，这个油然后食落去巴肚内底，你唔知影，但是你爱想尽办法甲伊排出来，这号做啥物？号做毒素，吼，啊，佮有前一阵仔的咯，苏丹红，这个芳疗吼，拢嘛有一挂这个着标的。我甲你讲，这号做啥物？这号做重金属啦，
2: 吼，
0: 重金属。你若食落去，咱巴肚内底伊会损瓜解油脂以外，伊嘛会讲吼，互你的骨头啦，互你的一寡这个身体吼，造成着这个负担嘛，吼，造成着这个负担。所以你爱想尽办法给排出来啊，吼，尤其是吼，咱若较早讲吼，有咧看电视，你拢知影这个这叫做景观啦吼，伊进前的血糖吼，我甲你讲，真正无骗你的，伊进前的血糖是567啦，567啦。哦，啊，即摆食两年了后吼，血糖降落来吼，140甲180，吼，伊嘛是讲吼，你啊有小看有这个血糖的状况，但是吼，愈来愈稳定啊。包括你若看出讲吼，胆固醇过高呢，我说三酸甘油脂吼，这三酸甘油脂吼，伊进前两年进前啊，未食青之王，伊是高青蛙，高青蛙是要安怎活落去啊？我甲你讲，你看到这个数字，你会非常的惊吓，人生就无望啊。但是吼，自从实在讲吼，青之王吼，长命草。吃下去吼，了后两年，伊降到非常的标准。这不是讲白贼的，这是你爱落去亲身体验，你才知影讲吼，生命健康的重要。哦，你若一天泡一包来吃，马上让你清气淡淡，身体的毒素拢甲你排出来吼，非常的好。吃看卖啦吼，七克啊3000块，先抢这一克啊，一克啊是加送的吼。安尼，玉凤姐这个顶卡吼，咱电话有落线，一定爱靠通。我甲咱所以这个时代讲一个重点吼，为什么讲吼这个青之王效果遐尼啊好？因为吼，伊是来自吼咱的琉球，就是咱的这个 Okinawa 吼 Okinawa， 伊内底吼有足重要的这个元素吼，是即马目前吼一寡这个研究报告吼，拢是咧显示叫做维他命 P 啦吼，这可能大家拢唔知影，无听过，但是吼伊会当予咱人的这个生命长岁数啊，佮健康，这是算是一种的这个生物类黄酮啊，吼，存在伫你的身躯内底，会当帮助你的代谢，帮助你的肠啊。足侪人即摆有看到足侪人吼，真是无正常的，拢会得着啥物大肠癌，吼，也是讲吼有一挂这个呼吸道的疾病，肺炎呐，吼，啊，佮有咱的肝癌呐，一挂这个因素拢是来自咱的生活当中的这个毒素，吼，所以想尽办法给排出来，一天泡一包，一克啊，互你食15天。吃完了后，你才决定讲吼，要留落来，无爱留落来吼。来刷卡电话继续卡，0800000919，谢谢。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疯了，疯了，疯了，疯了！
0: 怎样？
1: 村口，
0: 村口真
1: 好。那支测速照相机哦，一直在闪一个，闪一个，闪，闪规暝，闪到规阵都在那办什么演唱会，闪一个，闪一个，闪一个。
0: 滴滴死，滴滴死，滴滴死，滴滴闪啥呢？滴滴闪，滴滴闪，滴滴闪。滴滴四，
1: 滴滴四，滴滴四，四四四四
0: 四，拢四四几张？
1: 三百外张啦，拢是超速的啦。
0: 拢同一个人哦。
1: 对啊，你咪知影，真正是同一个人呢。
0: 哇，哦，知道。那什么人这么厉害？我都和那测速照相机安尼，对同一个人，甲翕三百几张，是到底是谁那么厉害呢？
2: 夭寿啊！
1: 啊，罗有
2: 意思。这根本就是咧甲翕丑照嘛。
1: 翕丑照。
2: 哎呀，
0: 唔呀。安尼，安尼，你是谁？
2: 哦，你给他评评理啦，你给他评评理啦，我给我们喊牌啊啦！
1: 哦，你超人的哟！
0: 没啦，你先讲你是谁啊？
2: 我叫做素丽，我原本的替人送，我速度真紧哦，都一分钟就结束了
1: 哦。替人送啦，是不是替人送？
2: 不是啦，重点是伊给他休假出外。

0: 你根本就看不到卡。
1: 这角度这么专业的，你讲啊？
2: 拜托，哎，我讲重点不是角度，重点是你超速来，你伤紧啊！
0: 啊，你到底是开偌紧啊？
1: 我唔知呀。
2: 哈？什么话叫做唔知呀？
1: 我刚刚才讲，人客打落单，我就送到位啊。个人客还袂想着讲伊要买啥？
0: 你到底是咧送啥？
1: 啊，我就先送再讲。
0: 所以你的公司是没有做速力送？
1: 对啊，速力送，速力送。保证隔秒到货，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就是生命。
0: 所以你这有做啥子？你这有做欲速不达啊，知不？啊，欲速则不达。来，素丽小姐，你请坐来。来，咱们共建的欲速不达这个成语啊，这是啊，发生在春秋战国时阵的一个子夏。子夏是魏国，伊算这个有这個，你也头前一个什么子的嘿吼，迄种孔子的门生啊，啊，叫孔子七十二的门生嘛吼。啊，所以子夏有一天啊。啊，要去这个举户，要去这个所在做这个叫做，那就做店长啊嘞。临行进前去甲孔子讲请教，请教危情之道。孔子甲讲，唔好甲顾着眼前的小利益，你若一干究竟，不但无法度达到目的，而且你若顾着眼前的小利益，颠倒无法度做成大代志。啊，就是这个意思。咱这一般来讲，咱袂用四字讲，咱讲欲速则。不达啊，则不达，就是这个意思
2: 啊。所以讲台语，
0: 欲速而不达。啊，这当然这是较少用台语在讲啦，用台语讲哈，注意听啊，食紧弄
2: 快，
0: 啊，这意思哈。但你讲的定，你讲啊，这个真济代志就是，咱要想要求好，又要求紧，但是都无法度把这个代志给完成。虽然讲效率是好的，但那以紧为为的目的，就难免的啊，较马虎嘛，会较随便嘛，所以做些细节。你就顾袂到，你就会出错，所以咱用会颠倒爱国啦，爱国用更加侪时间去补救。所以我们人讲，你若认照步来，认真做，你就安那，你就事半功倍。啊，你若家要求紧，你就会事倍功半。哦，尾啊，欲速不达的咧吼，咱来表示就讲，想要紧，但是未当达成目的。只要一个故事，甲咱观众朋友来分享。宋太祖就同意。伊入国的时阵，所通知的所在其实无宽哦。以前啊，宋太祖以前他管黄河、淮河那个所在呢。北平有契丹啊，啊，佮有这个北汉，啊，佮有后蜀，南边还有荆南、南唐、南汉、吴越等等。其实那时阵宋朝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所在呢。但是迄个时阵呢，赵匡胤是坐立难安呐，伊希望讲会当赶紧甲这个小国啊，赶紧伊这个消灭，还是甲伊这条做统一起来。哦，结果宋太祖开埠二年，第二年就对，宫中办春宴的时阵，宋太祖就甲这大大臣讲，讲我亲身领队带恁来讨伐北汉，你感觉安怎？啊，不过北汉有契丹在靠呢，哦，咱宋朝军力也无法度打赢啊。结果来讲哦，欲速不达，但太祖并无听伊的口渴，十月份就率领大军北上，结果果然契丹派兵来支援这个北宋。哦，这个宋军啊，无功而返。所以对这个历史的事件当中，咱就当进行啊一件代志来讲。伫个求紧的同时，咱要兼顾着各种的条件，现实的条件你要顾着。你若讲顾了有交到的时阵，咱才通去进行。所以有些人讲爱有事先要有计划，来了解嘛。
1: 安尼我终于知啊，问题出在倒位啊？
0: 在倒位。
1: 如果我搁较紧的，紧到翕袂着，安尼就无罚单啊，对不？
0: 安尼
1: 我要升级服务。
0: 哎，是，要升什么？
1: 隔秒上班啊，隔秒上班啊，为今日开始，人客还袂落单，我就要先送啊。
2: 啊，袂死啊！
0: 哎，安尼你送几枚？送袂起
1: 嘞。速力送，速力送，先送这个洞。
0: 啊！

来继续梦酒解脱一切，这是树林玉白衣，好、哦、来跟做听歌，刷卡继续来把握吼，23379519。

0: 谢谢哦，叮咚叮咚，好、哦，请进，来，坐了来，
1: 欢迎光临，
0: 坐了来，我要来抽奖啊，吼、哦，啊，看今天的这个幸运好朋友是谁哈，来，给他跑起来，啊、哦，跑起来，今天有足侪人在拍波啊，嗯，啊，但是拢，罕得看到。
1: 他们今天真的蛮捧场的，爱你们哦！是我今天唱歌比较好听吗？
0: 可能你的歌声吸引到，吸引到较济这个新朋友。
1: 不是，是今仔我无倒机缘。
0: 无啦，你也哪有倒机缘？只是你挂之前挂迄粗框的哦、喔嗯，因为迄较乌嘛，啊，甲你的乌面同款倒做，啊，所以看起来比较
1: 靠。所以是我就是设计师的问题。啊因为迄个设计黑框的是伊先设计黑框的，然后之后即马设计不同框。嗯，虽然我们一直都同框，但是现在换了不同框。哦，好啊，冷静，你卖个说啊，你卖个提啊，冷静。
0: Hello，
1: 你我们爱头前有这爱心呢？
0: 爱心的哦，
1: 我们安尼很有爱心的，
0: 也有啊，也有啊。也嘛有啊，但是我看你挂这个，
1: 搁改啊，就这个，搁要改啊，
0: 这个是。这个是算比较有气质，
1: 你可以
0: 搭配你的眼镜，
1: 我搭配上面眼镜啊，
0: 搭配你的这个衣服啦，
1: 这个可以搭配衣服，嗯，我很怕这个软软的会被我弄坏，
0: 对，
1: 啊，不是赶快弄，
0: 我赶快啊，我赶快，
1: 弄快无啥会出，
0: 差就多，
1: 好啦，啊，弄好啦，尽在啦，安尼今明仔再搁换一支就对了，
0: 明仔啊，
1: 明仔换一支，
0: 明仔你换看下粗框诶。啊、另外一支，那支袂歹，来，可以挂，可以挂。
1: 为什么要安尼整我？
0: 那这支吼，
1: 明仔再去改这支啊，吼。这无通挂呢，这无耳朵。
0: 哦，你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你闭一下。
1: 这
0: 支袂歹看。
1: 欢迎来到孙叔叔说故事。夜深了，
0: 孙叔叔，
1: 孩子，别在外面逗留，回家吧。孙叔叔，哎，沙瓦哥，现在恶搞我。宝宝，这派去啊，还你。
0: 你挂这支吼，你在讲啥物？嗯，中国人一拍鬼，西方人一拍鬼。
1: 不是，那是孙叔叔的眼镜，你不懂。那真的是孙叔叔在戴的。你要换这个。
0: 头度我嘛拍鬼。
1: 大刚弄换不一样的，安尼就不会斗鸡眼的。设计师个改，设计师讲明仔再改这支。
0: 这支细框的吼。
1: 这支什么框？
0: 细框，细框。哦，好看，哦、搭配你这个，
1: 明仔再搁改一支，
0: 搭配你今仔日这个衫裤，
1: 再搁改来，
0: 参照老师，你搁用这支看，
1: 哎 ，Coffee Tea or Me，
0: 来哦，大家来上课啦喽，有一种那个
1: 来啊，
0: 老师的那个感觉，你明仔再一起，
1: 我这样呢就成在教奇怪课的老师，他们都安尼在尴尬，
0: 健康教育嘛，哎、哦，一起健教科。你明仔换迄条女仆装，啊，戴一顶迄条女仆的那个帽。
1: 你这敢袂使变成鞭子？
0: 你提这支就好啊，这支就好啊。

0: 好了，
1: 教鞭，
0: 走了，来，别来，抽奖哈。大力观众回娘家，
1: 来了，
0: 三、二、一，停。
1: 哎、欸，
0: 老师这个有准哦、喔，
1: 水哦、喔，
0: 没有秒差呢。
1: 哦，琼慧阿姐，
0: 琼慧，邱琼慧，住伫台东。
1: 哦，台东嘞，哦，低本低本。
0: 台东县台东市，邱琼慧。哦，你算都家里的呢吼。
1: 哦，很新呢
0: 吼。七月回完班后再去班呢。哦，七万的琼慧姐，琼慧姐，你有在现场无？
1: 真的很新哦。
0: 来哦，开始卡啊，控诉0337-9559-2338-0303，卡起来。哦，我们来启动这个幸运转盘，看你会当丢什么。
1: 阿姨要来无？
0: 琼慧姐，
1: 阿姐你伫倒？
0: 琼慧姐，
1: 嘿，厝边隔隔壁阿哥大休者。
0: 伫倒位？琼慧姐。
1: 来哦，
0: 但是你走出去，
1: 有可能。
0: 啊好，琼慧姐，哇，
1: 哎，唔错错，
0: 有这个来
1: 往，红灯留一
0: 个，你若2338卡未通，你卡2337-9559，
1: 这个嘛会通，
0: 你打多少次？唔等你，
1: 不用紧张，
0: 啊，你卖互人扛蛋，扛蛋，扛蛋。
1: 扛蛋，莫急莫慌莫害怕。
0: 卖好人扛蛋，所以扛蛋，扛蛋，
1: 扛蛋，
0: 扛蛋，
1: 来呗。在哪里？
0: 我哥等你十秒钟哦，无我来报电话
1: 啊。无就无啊，无就无，无要理你啊。手开无卖啊。无
0: 啊。
1: 正经的吼，恁真正无爱吼。啊死！
0: 我看这个办事。
1: 应
0: 该是袂来。好，咱拨电话啦，哦，谢谢大家这两点钟的陪伴啊，啊嘛感谢琼慧姐、陈浪，我咱公司
1: 太对，
0: 盛起来，哦，来，又进来电话2334-4567，这是我的手机啊，0976-7137-4位，0976-7137-4141，0976-7137-4141，什么台噶？安子 C，
1: 安子 C，
0: 然后有需要哦，大天爸门来。
1: 那有需要就是然后代志打电话给你。
0: 哎，有需要啦。
1: 我们是然后代志，然后代志，然后需要不是然后需要。
0: 然后需要
1: 啊，需要。好。
0: 哎，听好，然后你做服，做处理哦，我帮你做服务。
1: 哦，好。服务不要讲服务。
0: 服务。
1: 服务哦。
0: 嗯。
1: 哦，服务。
0: 好。对阿关的电话哦，给记起来，抓起来，热火青春购，
1: 明天见哦，拜拜。拜拜。

0: 那很多人在唱这条歌呢，救人哦！哎，感谢大家，好声谢大家。
1: 哦，昨天我看到一个，看到我应该是今天还是昨天看到一个那个新闻，我觉得这个人也太泯灭人性了吧 ？Kiss
2: 你说那个护士那个？
1: 对呀、啊，本来你无小心人弄到就算了，伊唔是呢，伊弄到伊无叫救护车，伊竟然搁迄个环头，搁个搞鬼安尼啦。啊，因为
2: 那个一定是环头迄个才。
1: 较在，对啊，啊，我是觉得说，怎么会有这种人呢、啊？
2: 所以那个什么，
1: 很多人都说，
2: 所以那个高大成才会说他一定有犯过，还是说他就是的主因公哎，活人难缠呐、啊，死人好处理啊？
1: 不是，因为你只要你啊，中光你啊，弄起来那个医药费那个可能是很绵长的，哎、嗯欸，对，就是可能哎，医药费会很多。但是你如果撞死了，可能就，所以很多那个大卡车司机，他宁愿把人，嗯，一头蒙蔽安危，我就觉得这样太扯了啦！人家好歹也是一个生命，你讲一头，你再赔个10,000,000或者20,000,000，那又怎样？
2: 那个
1: 不是啊，我是觉得
2: 用金钱来讲的啦，对吧？
1: 我无法想象的是。你没小心把人弄到，应该第一时间一定叫救护车嘛，对不对？你怎么会靠翻头，搁搞鬼哦？
2: 重点他是要造逃啦，一砖土垒，所以

0: 他本来就是要造逃了啊，而且你说那个说那个驾驶是那个本人吗？没有人知道啊。
1: 这个也是个问题。
0: 对啊，你说是你说是去投案的那个人吗？也不见得是真的啊。
1: 对吧？
0: 啊，是，我是觉得说，
1: 除非他就是沿路，去收他的那个在路口的监视器，我都确定讲，吹沿路吹
0: 到，不可能啦，
1: 一确定是这个同款这个人落车，你才把证明，不然真的是有可能是顶替的啊。
0: 对啊，我是觉得说。没有啦，从主要的讲，撞到人第一时间应该是叫救护车吧？怎么会有人，那个靠翻逃，不到二十几秒呢？你靠翻逃？
1: 对啊，
0: 那个搞鬼！
1: 那个，
0: 我就觉得
1: 那个
0: 有夸，
1: 监视器还看到一个个搞鬼的车停下来，那个画面真的是哦，
0: 我就觉得太夸，这个世间哪有这种人，我也搞不懂。
1: 真的是现在社
0: 会那个
1: 观念思想真的都不一样。
0: 对啊，这个是不好的，就是较不好的消息。
1: 所以你要说新闻，就
0: 较不好的消息，
1: 新闻到底好不好？其实以我的感觉是不好的。
0: 所以我不喜欢看新闻了，
1: 因为
0: 我是为了要在这边讲一些时事才会，
1: 对啊，
0: 就硬着自己去看新闻，因为我已经大概。我没有做主播之前，我是完全不看新闻，完全不看，我连政论节目也不看。
1: 政论哦，今天政论啊，我听拢无啦。
0: 不是啊，因为他骂他，他骂他，你说实在的，你不是当事人，你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是对的。啊，恭喜在，那我们在到底什么人对啊？怪，可是你如果是比较亲这一边的，你就说啊，哎，其实也不对啊，那你也比较亲这边，你就说啊，也不对。我就觉得说这样很累啊，所以我也不想去看。啊，我最近看就是我坐这边，所以要稍微看一下新闻，然后大家最近有什么事情这样子而已。
1: 对，
0: 不然我真的是哦、oh, no。
1: 因为有的你，尤其是那个之前那个台北有一个什么。随机杀人的那个啊，我觉得那个就是新闻又爆出来，整个就是不好的一个，因为
0: 你爆料有人会饿啦。
1: 因为新闻佫直接佮曝光，他前面怎么规划，然后怎样安排什么路线，到什么时候要干嘛干嘛干嘛。曝光一千里车，安尼是不是有人会效仿？
0: 啊，就是有人饿。
1: 啊，你不讲新闻，你真的是教学片吧？对啊，因为觉得，
0: 所以我就觉得说，
1: 你搞不好这个人个袂晓，哎，说投机取巧啊，叫讹去，你看又会重复发生，也不是不可能呢。
0: 对啦，我是觉得说，哦，我真的是，现在的人怎么会这样子？我也搞不懂。
1: 哎呀，
0: 可能哈，不知道。啊，我准备讲第二个，第二个是较好笑的。我看了一个 FB 的啊，伊个。一个小女生啊，就是那个囡仔的对啊，就讲，你为什么要找这么烂的老公？你有看到？你为什么找都是这样的烂老公啊？他每次都欺负我。阿乖，因阿祖，你门牙口你们底下笑。
1: 为什么他？为什么欺负他？
0: 我不知道，我刚才看到他，他在问他妈说。你为什么都要找这么烂？你为什么要找这么烂的烂老公啊？他每次都欺负我，我就觉得超好笑的。我等下跳开会变鬼。
1: 我是看到一个是他爸爸，就是爸爸抱着小孩，然后就故意开门，因就是他女儿说，我干嘛？个鬼耶！哎，老爸笑个足爽个无？他就虎姑婆，哎，老爸就是个说，第三个虎姑婆，伊就赶紧就叫等你去伊个房间，伊讲伊老母讲来，你说谁是虎姑婆？然后伊老爸就最扑的出去，赶紧就叫放下，没有啦，我说我是虎姑婆啦，伊个讲爸爸欺负我，伊又比较敢买老母，他随便乱叫。去骂他老母虎姑婆。
0: 啊，哥，佮有迄种迄落，佮有一个迄落算婴儿，嘛算婴儿啦，就是算差不多足细汉的，差不多无佮一岁迄种无。因母也甲伊讲啊，这是眉毛，这是眼，伊就笑甲狂狂叫，你知无？啊，佮因爸一去啊，佮讲啊，这是鼻子， 病的病的病，就是就是病。
1: 是啊。
0: 那觉得讲伊咧是到底什么人，我袂搞懂啊，伊的感觉。
1: 另外讲囡仔，连那个猫咪也是。
0: 真的、哦。
1: 对。伊的左诶、欸，左边是妈妈，右边是爸爸啊。妈妈来干暖暖暖，伊的安尼吼哟，然后爸爸靠近就呼。啊！来去换妈妈，哎，伊就跟喏，然后因换右边，因老爸来就，都多讨厌他爸爸。小朋友也是啊，但是我觉得小朋友会抗拒是因为怎样？嗯，我觉得是那个爸爸都有胡须
0: 啊，会刺刺
1: 的，刺刺的，然后不舒服啊，所以就讲，哎呦，爸爸不要，爸爸不要来，嗯、这样，你懂没啊？脸碰脸，脸碰脸，什么的，哎，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
0: 可是我还阿哥，第三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好、嗯，
1: 就难得你也说你的事情呢、哦、
0: 昨天我们美少女啊，就说，他说啊，那你那。那个有看，有看到我妈妈就讲，哎、啊，那妈妈要不要喝鸡汤？因为她要煮鸡汤。我说好啊，那你就煮完的时候，一碗给她，给我妈吃好了。哥哥，一个嘣嘣嘣照起点点，阿拐个嘣嘣嘣个照来，阿照嘣嘣照来，就是说，哎，你妈可以喝酒，就是可以加酒嘛。
1: 酒，
0: 我说可以呀、啊。啊，那我的搞妈，哎，可以喝酒，我说可以啊，用一点没，我不是，我老公好啊，可以啊，哥哥你们怎样，一个砰砰砰个灶去煮嘛哈，啊煮点外钟了，胖落来，胖落来，我母啊，姐姐，规个面红空空，无你是
1: 喝醉了，喝醉了，
0: 什么醉了而已嘞，我的公公好夸张，我刚刚不要讲，我就甲问讲，啊你，嗯，我就甲我美少女们讲，啊你。你不是说要加一点酒吗？这个一卡一罐啊，
1: 几罐的啊？一几罐啊倒倒来啊？
0: 他加整罐原汁的哦，我真正也昏倒，因为到后尾我妈底下食个面红公公啊，怪公头壳里啊，
1: 就是公公，
0: 好像那酒醉那种感觉就对。阿哥、啊，我的因为食春的我得加嘛，对不对？欸、我食一嘴。我吃一嘴而已，我就感觉我要酒醉了，所以我就不敢，我不知道去找他问说你到底肯多少，后来那个太重了，因为那个你一喝就知道有
1: 酒的、欸、味道很浓哦。
0: 啊，一打出来是不是小小胖胖，我母爱一淋汤。
1: 哎，但是美少女回来了没？
0: 美少女在
1: 那。我刚怎么听到说他是加高粱酒？
0: 不是啦，要加米酒啊，怎么可能高粱酒？就夸张啊！
1: 他刚刚有讲
0: 没有啦？那是一个博成那个一个故意改亏的是。
1: 无啊，伊头先有讲啊。
0: 他加高粱酒？
1: 对啊，他刚刚有讲啊。
0: 没有啦，
1: 访问一下。
0: 不是啦，他是加米酒啦，整瓶的米酒啦，加高粱酒整瓶的就搞笑。
1: 啊不，我。好多行过，我想。
0: 无来是博成底下，博成底下咧讲好笑的，开始讲一句出来啦。光他加的是高粱的。
1: 我无听到头前半段，我是听到后边半段，伊讲伊参高粱。
0: 无，因为今仔是讲你这件代志，因为我拄仔伫变数嘛，伊就讲他勤俭持家，我就惊出来讲。你的勤俭持家，煮个鸡汤给我放整罐的米酒，整罐的酒还给我勤俭持家，我等下你塞落。我每次来做高追，喏，阿哥，哥，我吼，我食一嘴尔，我就唔敢搁食落啊，我就紧甲起冰啊。嗯，还剩一些一点点啊，就是一碗剩半碗吧，因为我不啊，不管你起我大碗可以。
1: 哦，他也存
0: 不是，他一定会剩
1: 一半给
0: 他，一定吃一半，哎、欸，他不会，你如果你可以加生碗对不对？他还是要吃一半，哎、欸，你可以加大碗，伊嘛只要吃一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你
0: 看到我，你也看本人这样，这样迄个
1: 好像
0: 就是拢阮这个小姐，阮这個小姐，反正她吃什么都一定要留一半给我吃，哦，
1: 我怪你了呢。
0: 嗯，真歪歪
1: 吼，煮出来，
0: 无啦，我这已经散落啊呢，因为我上次胖到这里吼，我就觉得这里好像

0: 这里好像
1: 压迫感，
0: 就那好像肿出来了，所以赶快吃那个绿色的那个东西给它消下去。哦，不然啊，足恐怖的。
1: 我你讲，咱这种感觉，动动永远无法度体会。
0: 他昨天，你哪有可能在了体会
1: 啊？你绝对无法度体会啦。嗯，
0: 38公斤的看到几大都塞。
1: 我这种感觉随时就是拢食足饱的那种感觉。嗯，
0: 哦，我想要笑
1: 的。啊，随时食足饱的感觉，但是内底阁会咕安尼哦。
0: 好啦好啦，那个废话讲到这里，好，那个怀念秋歌，青春巴里巴里。
1: 先送啥货？
0: 我就讲，我就感觉那个美少女讲勤俭持家，我讲看了贵，那个勤俭，因为他又跑下来问我说，要不要可不可以加酒？我说当可我想讲加嘛是一个去腥或者是怎样，
1: 加一点呢？一点点而已。
0: 哎呀，你看你加几罐呢？你当作
1: 小打气，
0: 无啦，你当作小酒家的助理了解无？
1: 我搞不好就是用小酒家的概念呐、啊。对呀、啊，不然他说什么酒？鸡汤。
0: 他鸡汤里面有蛤蟆，有那个蛤蟆嘛，文蛤啦。啊，搁一个，搁一个啥？那个什么菇啊？不是一只啊，然后上头是那个咖啡色的那个菇啊？
1: 咱真正卖嘿吗？
0: 不是，是那个是白那个
1: 白色的，
0: 那个是新鲜的，那个、不是晒干的。
1: 白色的，对
0: 不？白色的身体啊，那个头，那好像叫秀，不是叫叫什么？叫什么菇？我忘记了，我真的忘记了。反正，因为我妈拢以食迄菇，你了解无？哎，迄菇臭咧，
1: 哦，拢臭咧，
0: 臭咧，
1: 拢臭伫内底咧，也不好。精华都在菇里面
0: 咧。我妈差不多，我懵，我了个懵懵懵懵，阿姨了，我烧干咧，那我烧咧，啊，哥头了头，然后。应该是要到两点钟就提了，提。你看我这酒的。
1: 所以阿母啊，嘛不碰酒，但比你家会晓吧？
0: 我母啊可以喝，但是他不喜欢喝。
1: 阿母啊是。哎
0: 呀，我爸是一种迄落有酒大无酒量。哦。他就一直喝，啊喝一喝，他我爸未去养灰。我爸就是都，就是都，
1: 醉就是困，
0: 就是倒地啊安尼。
1: 安尼好啊。
0: 安尼唔好啦，安尼哪会好？
1: 至少不会乱啊！哎、欸，有的都安尼。
0: 喝酒喝完打人的啦，干嘛的啊？乌白乌白像物件。
1: 对，所以喝醉睡觉这是好的。
0: 喝酒，哎、
1: 欸，他袂乱嘛。
0: 酒醉就艰苦，我唔知遐有啥物有诶人会当。就嘴掉，佮有材料去养乱。我的干嘛？我因为我之前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在那个，我跟我那个吧台的师傅他们去台北嘛。啊，然后他们去就是 KTV 唱歌，然后就喝酒嘛。啊，拐要一个人这样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可是我来宾加一大堆，伊都叫啥？梅子边角梅。因为迄秘鲁尔嘛，秘鲁尔啊，迄落梅子，我稍加头半杯啊，怪变加头加头半啊，怪啊多一点啊酒尔。迄落大概十几个吧，十几个人，一个人一杯以后，我就去那个厕所了嘛，因为
1: 马桶
0: 厕所马桶坐咧，哇，那鬼容易坐，坐我裤诶，坐有够裤。结果我就不哦 no
1: 你这样 不能碰呢吼，
0: 因为你喝起来只是酸梅汤而已，你知道吗？
1: 哎，这是你那，
0: 但是有它有酒精，我就
1: 哦
0: no
1: 太多还是会醉
0: 啊，这没办法哈，这真的是没办法的事情。我喝酒对我来讲就真的是无材料处理的代志。
1: 所以啉酒，唔免招阮两个，食饭惊才搞阮招倒去。阮两个袂晓，
0: 袂晓啉。所以阮的人际关，应该是讲咱的交际没有那么好。
1: 系啊，无人要招啊。
0: 对啊，你交际那个交际要好的人哦，一定都很会喝。 哦，不会喝太，你的讲哎，都摇摆，都唔啉酒安那。像

0: 我之前我是做音控的嘛，嗯，啊音控我们有就是有遇到就是在 KTV 有遇到客人过，
1: 搞游戏，
0: 没啦，搞游，因为他很喜欢听我唱歌，嗯、啊搞游戏的包厢唱歌，你了解我，嗯、啊拐。啊，拐了我，因为他也知道我不喝酒啊，嗯，知道他也知道我不喝酒，因为他之前就是你唱一首歌就是2000块啊，然后
1: 黑叫啥
0: 黑尼西啊，啊威士忌好，他我那个杯子那边有加盐，那个应该是威士忌啊，我嘛唔知啊，反正就他那个酒就是那个杯缘会加盐。啊、我不知道那个，我不知道外面给你一起 Hennessy 啊，是一个威士忌啊，啊就2000块就要喝啊。啊，不过我都担心呢。嗯。我因为你知道我不让啉嘛，而且他多我没几岁哦。嗯。他本来要去我们公司开枪。
1: 有。
0: 哎，啊过来听了我唱歌，我唱歌了，伊就。搞阮，迄是搞阮总的讲，我知影，不然我也不知道。伊搞阮总的讲，伊本来要开唱片，我唱歌了，伊就无，伊较无开的。我刚唱，我要飞上天。你应该冇听过，这是小五哥的歌。好啦好啦，还来那怎废话这么多的，真是嘞。咱本来要讲迄个爱在讲到北户公
1: 啊，北户公
0: 啊，奇怪。
1: 我紧啊，等下迄落啊。
0: 好啦好啦，
1: 剩较久的就
0: 好。好啦好啦。安尼，咱迄落进来，迄落啊，进来唱歌，吼，我们迄落袂赴讲啊啦，好来听歌。

等我和你的弟弟美惠姐、秀玲姐、泽明大哥、文子姐、美香姐、瑞林哥、李香姐、草松大哥、守春姐、小美姐。

谢谢美香姐、志伟大哥、怀萱姐、玉华姐、宪章大哥、李英杰、阿树妈妈、林志妈妈、淑珠姐、春嫂妈妈、美华姐、秀伟姐、美景姐、红玲妈妈、我的阿布阿爸、欧爸欧妈、文子姐、凯玲姐、佩玲姐、秀伟姐、素贞姐。

谢谢怡珍姐、美桂姐、芳兰姐。来，让佩玲姐、炳英姐。

秀玲姐、瑞玲哥、丽香姐，还有我们的佩玲姐，看到掌声，然后志伟，当然呢，我爸我妈，齐贝斯姐妹，当然呢，坤辉同学，红脸的妈，玉华姐。

0: 来，谢谢玉慈姐、佩玲姐，还有我们的方兰姐、仙女姐，还有我们的灯箱大哥志伟、玉珍小姐，还有我们的邓丽君姐姐、阿素姐、丁爷、秋莲姐、怀森、蔡雷、怀轩，然后美惠姐。好，今麦要创啥呢？爱你摇要摇啥货嘞？摇歌名，嘛摇嘛一条摇嘛摇歌名对。啊，不过你，我那等下比啊，怪你来摇歌名。啊，不过今麦你那先起来出题目。嗯。哦，我看迄个啥物人要起来出题目诶，今年啊，踊跃一点嘛，不要每次都是文字节，啊不得何妈妈，啊不得是迄个，都是这几个，都没有别人了。大家都不知道歌名吗？没有那么。
1: 无会的，就是干兴趣要用要摇。
0: 哦，没有半个人要上来。
1: 结果今天没有人。
0: 哦，连何妈妈跟文子姐都不上来。
1: 不上来输了。
0: 好啊，不，你过来，你起来好啦，你较委屈嘞。好啦，来接吧，快点接。啊，祥烈大哥。
1: 哎呦，祥烈爸爸。
0: 来啊，
1: 祥烈
0: 大。
1: 爸爸。祥烈爸爸，你要出什么题目？啊？三海里哦，有这条歌哦，真的哦？
0: 你忙，无啦，你也唔知卖啦，你连你都唔知啊？
1: 最老的歌。
0: 最老歌哦。
1: 嘿。
0: 什么歌名啊？
1: 啊，你我哪样讲讲出来？
0: 你写我看卖啊，我啊。
1: 好。
0: 你写我看不咧啊？未啊？不行就。那我挂你机，
1: 重点是，
0: 你都不知道这首这三首歌，这三个字的歌是什么歌？
1: 我唔知，我真正唔。
0: 你写我看卖人啦。
1: 啊，嘛爱写对啊。
0: 有只歹写呢。
1: 真的啊。
0: 夸张呢。
1: 等下啦，爸爸无这条啦。
0: 来，你去考，你考以后啦，较紧啦，嘿啦。
1: 无这条啦。
0: 嘿啦。无这条歌，伊讲什么歌名啦？啊，伊他讲什么歌名？
1: 这个，
0: 你讲我听啊，我见人反正无这条啊，你是？
1: 爸爸，伊讲无这条啊。
0: 乞丐去食条哦，去食条。
1: 哎呀，无办啊！
0: 安尼无人知影啦，无人知影。
1: 我见你嘿，你想老啊，你诶，别人约袂到。嗯，哎，大家较约会到的歌。
0: 哎呀，你想讲什么苏波的人啊，歪牙球的，唔知人人知影。
1: 好，歪好，拜拜。不是，对啊，那我继续。
0: 你怪你讲啊你。
1: 无。下一位，
0: 进来，你落看秋莲姐、丽珠姐，好来淑珍姐进来，快接起来。嗯。
1: 淑珍姐。
0: 不要浪费时间，赶快哟。
1: 淑，你好。
0: 什么歌名啊？进来。
1: 要出什么？四个字，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OK， 谢谢哦，拜拜。啊，他的夹是这个夹啦。
1: 什么夹？哦，去夹掉，无啦，去夹掉也没有人知道啊，
0: 对啊，对啊，
1: 去夹掉，乞丐掉，
0: 冷的啦。嗯，四个字。

0: 要啊！今年啊，什国语啊，台语？
1: 台语啦，台语啦，台语啦，四个字哦。
0: 你忙等下迄落，那你拼公益，我来给你塞一堆。
1: 哦，
0: 国语、台语，大家都不知道。
1: 哎呦，哎呦，不会，
0: 别人怎么猜啊？第一个字，心啊，不爱，哎。第二个字，爱你，但是你共四个字哦，爱你，爱你。第四个字，你来对哦，不是外口的哦，感情。这把那好歹嘛，知影你丢高，
1: 哪一点？
0: 我的妈哟！你
1: 乖点。
0: 我唱英语，我唱日语，也不是唱迄落啊，也不是唱台语的。来，小月姐，
1: 小月姐，
0: 哎、欸，你有啥？
2: 爱你日久。
0: 安尼哈，谢谢啊，好来啊，齐飞四姐妹啊，哇，伊有点头拢有对啦。谢谢啊，感谢啊，谢谢，来啦，方兰姐啊，
1: 方兰姐，
0: 共卡村的方兰姐啊，这是亲爹共兰共卡村的方兰姐。
3: 我
0: 跟你做花生嘞！你自己去佚佗，拢无咧看我节目，佮敢讲？
3: 到食物件，佮你买咧。
0: 你拢你自己去佚佗，拢无咧看我的节目，佮你讲花生。
3: 我咧上课玩
1: 弄。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卖忘记啦。哎、欸，啊你也无讲啥
1: 物歌名？有啦，只靠一个讲。
0: 哎呦，讲你，我无听到，我歌你改忘记。
1: 彩凤姐。
0: 啊，彩凤姐，哎，你好。
4: 大顺嘿。
0: 爱你一句啊，谢谢啊，感谢啊，这样才有参与感嘛，对不对？
1: 对啊，方兰姐，
0: 哦，方兰姐，
4: 爱你一句
0: 啊，谢谢你啊，感谢啊，来来，光辉大哥，哦，你搞过的哦，对哦，对哦，来来来，苏苏姐，
5: 句爱你一句
0: 啊，好啦，谢谢你啊，感谢啊，
1: 拜拜。
0: 啊，这公益啊，大爷你也唔知。啊，就台语的啊！
1: 啊，恁拢讲国语啊！啊，拢讲国语的，爱你入骨，
0: 爱你入骨啦！当时有讲爱你入骨，当时有在讲爱你入骨，你搞讲真嘞！我的妈哩哦！
1: 我刚才记有一个日语，
0: 无你刚才比较，我就知影是你在讲来对啊！
1: 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日语版本。但是我不会唱啊，谢谢。答对了。
0: 答对了，后来我叫叫国语啊。叫我鸡啊，看要出什么题目？
1: 我鸡啊！
0: 我鸡啊！
1: 啊，嘿嘿，对，我只要嘿嘿，好，你讲来。三个字嘿。哦，好好好，哎，好，你讲。哦，好，好，好。好好好，拜拜。
0: 你出彩虹领，我再来塞雷。
1: 一出题，出题，出出出完什么电物件？等下我还袂记耶。
0: 好啦好啦，紧你啦。啊！咪打袂尔，佮用料，我但你是揢起来抹规身躯就对了，
1: 来
0: 洗落。
1: 哈哈哈！
0: 来，三秒，几个字啊？
1: 三个字，
0: 三个字，台语啊，国语啊，我记爱用台语的，伊无用国语的。
1: 台语。
0: 第一个字，第一个字。第一个字为什么有安尼？你搞讲者，点点点点点了，啊，无是啥物？安尼，袂钱啦，第钱啊，怪点点点点点，什么意思？我看无好来。第二个字，第二个字，十，这十占二。第三个字。第三个字是
1: 有点不雅，我老爸都不卖搞吗？
0: 啊，那是什么意思啊？十波， 十集。

0: 我为什么为啦？那有人知影
1: 我？知道了啦。
0: 靠腰我来唔知啦。哎呀，文字解你又啥？
2: 你看无？天桥桥啦。
0: 天桥桥哦。
2: 嘿喏。
0: 啊，有啥物？有啥物安安尼？
2: 啊，桥都袂晓比，桥来倒去。
0: 你有高跳，没有戏，再见。真就桥了，对了，桥了，
2: 桥。
0: 哦，谢谢哦，谢谢宝芬姐，好，拜拜。来哦，丽香姐哦。
2: 天就桥，招来招你桥。
1: 我外一生的呢，救人哦。
0: 夸张。我想我看无，到底是。
1: 你跟我们找我会看
0: 有而已，
1: 你有
0: 那种
1: 女生
0: 跟她会有吗？我是说八音，不然就急，然后在吵呢。来哦，方兰姐。
2: 确实吵啦，因为她在那边吵，她就不辣的呀。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哟，
0: 陈小桥
3: 啦，
0: 陈小桥哈，看得出来就对了，我看袂出来讲，我想讲伊在挑啥话，
1: 你看甲我女生看
0: 有尔，哦，你看拢无查甫起来有，查
1: 甫我以前
0: 啊，对啊，我查甫看无啊，我哪知你咧创啥？我想讲字啊，无就背啊，无就伊都吓喏，放在是咧挑。
1: 你看我为着这部叫以前，
0: 我记得。其实这是他的本性。你也听出来，知道这是你的本性啊？
1: 哦，无，这是真正来遮才学派的，
0: 来遮开迄
1: 个，才学派的，
0: 无啦，来遮开迄个现出本原形。
1: 屁耶，我以前无话无句。
0: 好啦好啦，迄个两题就好啊啦。
1: 好啊。
0: 哦，来，紧来唱歌来听歌，谢谢。好呆，千秋秋，啊！你第一个什么千啊？我哪看得出来是千啊？
1: 一千咩？
0: 我就来钱啊！
1: 钱一千啊！
0: 哦，啊！你点点点点啊！你
1: 零零零零。
0: 哦，有够
1: 你！你敢怎啊看无？
0: 我来看不出来。

春妈妈，我给啊。淑珍姐、燕才姐、芳兰姐、仙女妈妈、建达大哥大嫂、守春姐、问阿母阿爸、玉英妈妈、小美姐、坤慧同学、红丽妈妈、芳兰姐、邓丽君妈妈、水盆妈妈、怡珍姐、乔珍姐、丽珠姐、梅玲姐。

谢谢天丁大哥、怀萱姐、一妹妈妈、方兰姐、丽竹姐、素贞姐、玉如姐、蚊子姐、泽明大哥、邓丽君妈妈，哎呦，淑华姐、立春妈妈、天丁大哥。

0: 秋伟姐，阿树妈妈，等等啊，和你的耶，妍妍妈妈，齐黑山姐妹，
1: 慧玲姐的哥哥，
0: 谢谢大家。

还有我们的红脸的麻芳兰姐、小美冰淇淋、玉春姐、乔真姐、明德大哥、水盆姐、美香姐、美惠姐、丽英姐，刚才呢，邓丽君姐姐、怀轩，看到掌声哦，还有蔡小姐，还有我们的爹怀了，爹廖改了，那个薛堂姐，还有曹宗大哥，哎，曹大哥已经等来了呢，他们去不知道去哪里玩回来了。还有曹府大哥、静芬姐，还有我们的明香姐、彩凤姐，他的心痛心痛心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还有那秀琴姐哦，天丁大哥啊，阿乖没得泡澡的林毅姐啊，还有我们桂梅姐啊，丽玲哥、丽香姐、素贞姐、桂梅姐。

哥、明德大哥、彩凤姐收到掌声哦。桂美妈妈、秀素姐、志兴大哥、中元姐、金泉大哥、玉花妈妈、丁发大哥、秀玲姐。

0: 桃梅妈妈、吴芳妈妈，
1: 谢谢舅舅。
2: 哎呦，芳兰姐，哎，的人生地步。

0: 金娇姐、英妹姐、泽本姐，还有我们的红脸的妈丽英姐、吴芳姐、彩燕、彩姐、芳兰姐、玉花姐、玉如姐、八成大哥、玉春姐、小美冰淇淋、阿树姐。
1: 做人就爱剩老婆，天无绝人的死路。别人若有啥困苦，应该互相来帮助。

来，谢谢你的苏苏姐、小美冰淇淋、蚊子姐、英妹姐、乔真啊，还有我们的 DA 发声大哥、小美冰淇淋。高人呢？许贝斯姐妹、玉如姐、玉贤姐、八成大哥、方兰姐、美惠姐、柔娟姐。

0: 谢。
1: 来哟、哦，天，一落天咧唱是上点的，一落明仔载会唱哦。因为那个我之前就是那个没有办法下载下来，所以我就没办法学。
0: 青云节
1: 啊，哦，好，我靠，公益，今麦可能。

0: 你看，好，天在笑，好啊，今麦来点歌哦哈，来哦，金土阿哥，你听什么歌来？
1: 哎，洪林嘉纯你好，
0: 你好，
2: 阿哥，嗯，
1: 今夜又搁想起你，
0: 今夜又搁想起你，好，明仔再唱哦哈，好，拜拜。来啊，金城大哥，
3: 两位好，
0: 你好，
2: 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3: 对。春水一唱啊，异乡情泪。
0: 好，明仔再唱啊，哈。
3: 谢谢你。
0: 好，感谢啊，明仔给你拍好啊，哈。好，拜拜。来，美华姐。
2: 美华姐。喂，你好。
4: 我叫一夜情。
0: 你要跟人一夜情哦？
4: 哎，一夜情。
2: 你要找谁？
0: 你要找谁一夜情？
4: 我给送你，
2: 我送哦。我同林同你
0: 啊！我在西区。好啦好啦，明仔再唱哈，好，拜拜。
2: 拜拜。
0: 来哟，小美冰淇淋啊！
5: 哎，两位好。
0: 你好啊。
5: 好。你好，我要点那个伟力新星。
0: 伟力榜哦，最近这个出演唱会，所以有看到的对啊。
2: 伟力新星。
0: 啊，谢谢啊，哈。
5: 谢谢谢谢。啊。
0: 来哟，点哦，你四个方兰姐哦。
5: 你
0: 哪拢有听到啊？你不是，我都还没试到，你就听到啊？你哪拢有？
5: 我那是你的同分嘞，我那设备拢我咧写较济呢。
2: 什么？你当时变同分，那不是你还不是迷糊吗？
5: 啊，粉丝啦，粉丝就是同分啦。
0: 好啦，好啦，啊，你要听。
5: 同分啦。
0: 好啦，好啦，啊，今仔帮你，恁啊，今仔你。
5: 电话参刷。
0: 电话参刷。
5: 我马上
0: 上播。
5: 好，
0: 今天
5: 来唱一
0: 定第一名的。好啦好啦，明仔再唱啦。
5: 啊，你叫啊，
0: 你啊，恁姐也今仔无来哦。
5: 我姐也唔知去买菜款，我今仔
0: 讲。十二点嘛，一点嘛，跟你买菜，我带个电话机。好啦好啦，拜拜。
5: 我再讲，啊，我姐要上课啦哈。
0: 好啦好啦好啦，去上课啦，再见啦，好，拜拜啦。来哦，秋霞姐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6: 你们两位好，我想听那个堆积情感。
0: 哦。堆积情感呢？
6: 哎，黎明还是邝美云的都可以。
0: 哟，吓死人哦！哦，我听看麦啊哈，如果可会唱，明天唱啊。
6: 好好，哎，可以广告号吗？
0: 好，如果会唱的话啦，拜拜。
6: 好好好，谢谢。
0: 好，来，先啦。
7: 痛苦如人心。
0: 痛，你有这痛苦呢？电话你记哦。
7: 好嘞，
0: 好
7: 嘞。
0: 好了，拜拜。
7: 四十秒哎。
0: 好了好了好，拜拜。哎呀，卢娟姐你好。
8: 喂，
0: 哎，罗娟姐，来给你，什么歌？
8: 我要点那烟花泪。
0: 烟花泪哦，好，你讲。
8: 我
0: 等
8: 下正经一唱嘞。
0: 好 ，OK 哈。不，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10: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嘴内底跳舞的烟肠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指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
11: 高粱酒烟肠。3分肥7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越吃越爽脆。饭桌顶一定要传的好料，高粱酒腌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12: 你
13: 可能
12: 想
13: 想
12: 好，你
13: 甲
12: 报出来，我
13: 拢
12: 我
13: 要
12: 过来。
13: 你
12: 无
13: 过来，
12: 你好
13: 吃是
12: 好吃。好
13: 吃，你捌买过无？
12: 啊，我买几啊杯。
13: 哦，啊好吃无？
12: 好吃，
13: 真正好吃哦，好吃无？
12: 哦，好吃，足好吃。
13: 足好吃哦。嘿
12: 呀嘿呀嘿呀。
13: 我两个真爱吃哦。嘿。做一人唔捌吃过哦，伊真正当作阮伫做手哦，恁看，真正好吃。
12: 先甲你见证一下，

0: 预购香肠哦，因为这中秋节要到啊，中秋节一定加去互拢个行吧。啊，所以吼，咱这个等下延长一下，这是咱的招牌。咱公司卖延长卖，从开幕第一年卖到即摆吼，即摆差不多逐间拢讲，逐间电视台拢讲同款，拢咱也卖飞鱼卵，伊嘛卖飞鱼卵，咱也卖高粱酒，嘛卖高粱酒哦。
1: 嗯。
0: 啊，但是我来讲，恁要卖延长哦，一定要注意吼，伊包装无同款，像咱的包装拢一斤一斤哦，啊外口拢袂甲伊讲一斤一斤啦，外口拢甲伊讲一包一包啦。啊，一包伊也无甲你讲一包偌重，我嘛无甲你讲一包几条，啊，就甲你讲拢用几包拄几。讲咱买物件是爱清楚就好，爱甲跟人家讲个清楚啊。人家啊，这是这一包内底，知无？你像咱这一包就十条，我当然有当大细条，我九条啊十条。啊，不过吼，就是一斤，
1: 哦，
0: 咱这就是一斤重。啊，咱就两种口味吼，你啊像这我都还袂切嘞，你啊看这鲱鱼卵，你啊看内底鲱鱼偌济，啊，你叫别人个，你去比较看麦。哦，你也当
1: 满满的，
0: 食过咱的，食过咱的烟肠，甲食过别人烟肠，你得简单比较，你就知影吼，好食歹食。哦，咱观众朋友心内拢有一支笑的，啊，当然，像我咧行烟肠吼，都拢吞烂，为啥物？因为我知影做好食，所以我等下有做烟肠好食，我用暗即等个性格，吼，这，互咱观众朋友吼，即叫做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哦，咱当然行吧的时阵吼，你就当即个招厝边头尾招亲戚朋友，大家做伙来感受一下，讲。到有影嘉盈到演讲，真正有遐好食吗？吼，这有影好食不好食？咱拢唔免烧正啦，烧正吼，了亏得哦，烧正佫会脆哒哦。所以咱来观众朋友来，假如讲，你若捌买过别人的，你就当来买阮的看卖。哦，买阮的，你就知影讲阮的演讲有偌好食吼。
1: 咱的演讲吼，袂讲作油啦，因为这三七比例的。啊，但是吼，你拢总瘦的吼，食了就安尼擦擦泡泡，袂好食，一定要就是拄啊油水啊。烧油咱阁无爱，所以咱这比例是黄金比例，非常好的。
0: 都袂烧甜，袂烧
1: 甜。对，啊阁袂涩。哎，就是。
0: 嘴巴很刁啦吼，我算做食
1: 食物件。袂啦，
0: 袂啦，还好。
1: 一直吞烂呢，一直吞烂，吞到要无烂去安尼。
0: 都总是爱小可看伊安尼吼，做赤赤安尼吼，因常若无煎到赤赤，我就袂爱食。啊，爱就爱煎到赤赤安尼
1: 吼。吞烂。
0: 好，啊无这阁煎的超会大吼。来，阿先来这条、個，这咱先来试这个
1: 鲱
0: 鱼卵。
1: 好，
0: 来，这鲱鱼卵个烟肠哦，厉害伫个伊内底吼。我即马切开，恁家己个看内底吼，我个看内底拢鲱鱼卵了。
1: 啊，高粱买一条。
0: 诶，高粱一条，啊，鲱鱼卵一条。
1: 对，健康个。
0: 啊，剩了我切个包几半吼。
1: 好。
0: 套餐啦吼，套餐啊这个高粱酒个吼。
1: 哇，你安尼香肠盖饭呢？
0: 对啊。
1: 赞哦，香肠盖饭哦。你那波酱爱吃，
0: 我你嚼爽哦，嚼爽快。
1: 吃香肠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0: 啊，我嘛吃吃这高粱酒哦。啊，你哪吃哪个？大家形容一下，看你吃的口感是什么哈？赞不？
1: 你听你啵啵啵啵，你听到吗？有没有听到？
0: 啊，我过来切一挂摆盘的啦。
1: 咱的烟肠价格就是内底吼，你看煎安尼，内底看起来一个足丢实的，迄肉吼有够幼嫩的，你看啥？你莫讲配饭啦，你配茶也使，配米露也使，甚至你拢无配，你单食都袂伤咸，袂伤甜。真正有较好食，唔是讲咱要烤肉再来买再来炖。其实平常时啊，你若讲啊厝内底，你著甲买啊甲放咧。啊，囡仔转来，就讲朋友拄好来，加一项菜出来，咱冰箱摕出来，咱就当煎啊，盖素食，够好食。重点是伊好食啦。我感觉咱的高粱嘛够好食啦。
0: 足好食啦，啊
1: 不过平常够好食。
0: 怪人你著唔认食，无好食物件去买，我都无咧卖用卖，搁要讨人卖，对吧？
1: 你加了了吼，高粱酒的香味。
0: 你看这鲱鱼卵啊，哦，哎呀，嗯，薄 补救。
1: 这些粿拢学了，真正拢无人嫌。为什么？因为伊黄金比例。

0: 伊啊，伊阁未伤甜，阁未伤咸，伊肉阁未柴。你若看伊个肉内底足幼嫩个呢。
1: 我本鱼吼，本鱼啊，薄薄着，即所以毋才少少。
0: 嗯，我倒薄薄薄，即嘛薄薄薄。
2: 一定吼，九月十五之前互你收着。吼，当然你也较赶紧个，我最少只一半组下当互你先收。但是你若无赶紧个，就九月十五一批，很鲜个。海底黄金鲱鱼卵，这世界第一名的，哦，这真正有够好食啦！都捌食过万年墙的，大家都学了。咱这吼内底有15%的鲱鱼卵，85%的猪肉，这比例就是要你食到鲱鱼卵的啦。外口可能加放5%尔，咱就放15%，这叫做挑逗味蕾的新搭配，双重口感，混搭美味哦。来用这浅浅交织的鲱鱼卵征服咱饕客的味蕾，真正逐碟都做好食，逐条都做好食。啊，咱的高粱酒吼，就咱像小徐讲的，三分肥，七分瘦，迄比例足完美哦，也袂伤正，也袂伤肥，而且呢，也袂伤甜，也袂伤咸。咱正港用金门500啊高粱来生的，用高发来做，这正港五香的这个高粱烟肠有够香，有够好食。咱上少爱生12点钟以上，一定爱互伊入味就对。哦，上重要是咱的猪肉，即摆猪肉贵到三层，一斤200几块。这猪肉咱用的是屏东大武山的脚。5000级的，咱的这个做饲猪场，咱用这叫做自然的环境来饲猪，咱用这叫做肥卵，用这猪肉拢是上界高级的，佮加上咱的肠仔拢正港猪肠仔落去灌的，绝对唔是迄个塑胶肠仔吼。灌完了后，咱就爱佮经过砍手哦，所以吼砍手就适当啊嘛。所以这物件贵就贵伫咧讲吼，你一斤猪肉灌无一斤烟肠，一斤猪肉差不多灌6公斤的烟肠尔，所以。实在讲，适当是真济，但是这无法度，这种咱一定爱让咱国人民了解，物件好食，咱大家吼使用者付费。今仔定讲注文的，因为这是最后一摆用预购的方式，就是、今年中秋这档，我无甲恁起价。咱转头还卖这吼，这不一定能抢，咱卖上俗的，你当去比较看卖。食过阮的了，搁食别人的，大家都讲吼，哎呦，别人的真正未比你，真正捌有人安尼比过，真正未比你吼。咱咧平常时啊聚餐呐，哈上礼吼，咱就有礼阿爸爹吼，啊是要拜拜，啊是啊咱要烤肉的，拢总非常适合。啊，今仔咱赶快照咱以往的规矩哦，因为今仔是预购嘛吼。今仔定价注文老成功诶，你着加上少一组省200块，后抓搁卖时阵哦，过年若搁有卖烟肠的时阵啊，绝对上少一组上少起200块啦，我等下保证上少起200块。来，今仔无甲你起价，哦无甲你起价，照安那卖呢吼。这1号的啦，1号的就是肥鱼卵的，肥鱼卵的吼，5斤1900，5斤1900。今仔日啦，5斤1900，但是今仔日甲以往同款，买5斤，拢同款，佮送一斤，6斤1900。啊，那高粱酒的是5斤1700，啊，同款送一斤，6斤1700。啊，你那两项拢要爱的，就是3斤3斤。三斤高粱酒的，三斤肥鱼卵的，安尼是1800来看介绍，出来，哦，1900，1800，哦，啊，1700，1800，三种的，1号、2号、3号。但是先甲你讲，若较赶紧的，后礼拜互你收；但是若无啊赶紧的，9月15进前互你收，安尼好无？先卡先赢哦。这个介绍啊，拜未阁出现啦，哦，今仔日我讲完这档广告了，你就认我这书三哩，我今仔讲的，这档广告讲完了，啊拜这个介绍就无阁出现啦，最后一拜，予咱观众朋友来预告，哦，啊你今仔订起来了，月中才收，月中之前才收，无赶紧的月中之前才收，啊不过一定要先卡电话哦，加我这档尔哈，先卡先赢，0800-009-119，0800-00-00叫一叫，看要几号的，1号的就是啊，陪伊两个哈。来，你要来，哎、欸，这慧珍，要几号的？
3: 1号的
2: 就是拢陪伊两个哦，哈、哦。好，等下加好啊，来1号的来，哎、欸，这宝莲你好。
4: 你好，我。
2: 要几号的？
4: 1号
2: 的哦，中秋之前要收，甲小姐讲日子哈，约日子哈，家己约哈。来，阿娇啊，你好。
5: 嘿，我要1号。
2: 哦，1号的来，57线1号的来，你要来收位啊，你好。
5: 好，我要3号。
2: 3号来，3号的来，家己甲小姐约日子哈。来，喂，你好，嘉莹，阿朱啊。
6: 你好，嘉莹，你好。
2: 嘿，
6: 1号的。
2: 好，来，阿朱姐啊，1号的来。哎，这阿杰啊，你好。
7: 好，1号。
2: 1号的来，1号的小姐来，你要我猜啊，你好。
8: 哎。嗯。我没有1号。
2: 哦，1号的来，62线1号的来，你要猜。文啊，
9: 哎，
2: 要几号的？
9: 宝莲1号。
2: 1号的啦，63号的啦，你要来梦燕，你要几号的？
3: 一号
2: 啊！啊，一号来个下节来，你好，洪太太几号的？
3: 哎，
2: 要几号？
3: 一号
2: 的来啦，五线一号的来，你好，来台北的朋友，你好，要几号的？
9: 哎，我要二号
2: 的。二号的来啦，来线高粱酒的二号的来，你好，来万余，你好。
10: 我爱三号。
2: 三号的来啦，七线三号的来，脚手要紧的哦，时间到了，无搁接嘛，真的，你好。
10: 我要二号。
2: 二号来啦，高帅。
11: 二号的
2: 好。春香。
12: 哎，
2: 几号的？
12: 我要一号。
2: 一号的来，春春香的下，邱英娇。
13: 二九，
2: 几号？
13: 二九，对。
2: 啊，几号？
13: 对，然后你，
12: 我要二号。
2: 二号来，七十转二号来，你要彩燕，你要要几号？
12: 我要这个三根。
2: 好，来三号来下去，来你要今年几号？
12: 一号。
2: 来五二转一号来蔡家几号？
14: 一号。
2: 来五三转一号来，你要我嘉莹，你要来金兰几号？
15: 哎，你好。
2: 要几号？
15: 我二号。
2: 二号来五五转二号来，你要蔡文来要几号？
15: 一号
2: 的来五十线，一号的来，你要停咩？要几号的？五七线，总好食。来，你要烟，你要要几号的？
15: 一号。
2: 来，五九线来，未烧食，未烧肥啦。淑华，你要要几号的？来，淑华接起来，你要来吴妈妈，要几号的？
16: 我要一号。
2: 啊，一号的甲下一个来六三线，我你要嘉莹，你要要几号的？
14: 我要三号。
2: 三号的来六三线，三号的来，你要陈玲，你要要几号的？陈玲来了，叫个丁家来拿靠的。小兰，你要要几号的？
17: 哎，你好。
2: 要几号的？
17: 一号
2: 的来拉五线，时间到我就无搁接啊！这是用预告吓，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宝珠姐你好，要几号的？
18: 三号的
2: 来，今仔有电话，就中秋就该做，你中秋就一定食会到。来梁玉你好，要几号的？
19: 三号的
2: 来，甲下一个六八线，三号的六八线，来亨明你好，亨明。
19: 好，谢谢。
2: 要几号的？
19: 三号
2: 的来九线，真正足好食的，无好食嘉莹五斤桥你吃无爱吼，真正足好食。玉姐你好，要几号的？
20: 喂，
2: 哎，要几号？
20: 三号
2: 的来，三号的夏姐来，你要陈玲。
20: 哎，
2: 要几号？
20: 我要一号。
2: 一号来，五十三件一号啊，夏姐，请问你要几号？
19: 三号
2: 的五十一串，三号的夏姐来，你要来二号的要几号？
21: 小
2: 齐
21: 你好。
2: 一号的五十二串，一号的来，你要请陛下要几号？
21: 好，
2: 阿
21: 伯
2: 请。哎，志伟要几号？
20: 三号
2: 的五十五串，三号来，陛下要几号？
20: 哎，要三号。
2: 三号的五三串，五来五四串来，你要翠英要几号？
20: 一号
2: 的五六串，一号的来，你要来，陛下要几号？
22: 我要三号。
2: 三号来，五七号三号来，明星大咖要几号？
21: 九月十
2: 五。
19: 一号
2: 五八串，一号的来，你要来，冠祥要几号？
22: 要三号。
2: 三号的五九串，三号的夏姐来，你要来，丽儿要几号？丽儿接起来，你要来，月霞要几号？
23: 我三号。
2: 三号的夏姐来，一串来，你要来，苏珍要几号？
24: 我
2: 要
24: 三号。
2: 三号甲下者啦，二线来，你要来，美女要几号？
25: 三号
2: 啦，三线三号甲下者啦，你要来，往下要几号？
26: 三号
2: 啦，四线甲下者，时间得要到啊，较认真卡嘞，今仔有卡就有机会啊。月霞，你要几号？
27: 来，你好，小齐你好。
2: 月霞，
28: 一号，
2: 等我一下。你较认真卡啊，九月十五进前收啦，九月十五吼，今仔有订啊，要行嘛，甲你保证会付啦。啊！你若平时啊吼，平时啊冰箱啊放嘞，做菜嘛做方便嘞，真正做好食，有够好食，好食啦！耿新大哥，来大哥，哎，要几号？
29: 二号
2: 呀，高粱酒做好食嘞，66线嘞，来，还有这吴太太，要几号？
30: 三号
2: 的吼，来，还有这慧珍。要几号的？
31: 一号的
2: 就是拢陪伊两个哦，吼，好，等下行好啊，来一号的来，哎，这宝莲你好，
32: 你好，哇，
2: 要几号的？
32: 一号
2: 的哦，中秋之前要收，甲小姐讲日子哈，约日子哈，家己约哈，来阿娇。

0: 一路的五十二线，一路的来，你要钱币啥？要几号的？来，志伟，你要志伟，要几号的？
1: 三号
0: 的五十五线，三号来币啥？要几号的？
1: 哎，要三号。
0: 三号的五三线，五来五四线来，你要吹音要几号的？
1: 一号的。
0: 一路五六线，一路的来，你要来币要几号的？
1: 我买三号。
0: 三号来五七号，三号来明星大哥要几号的？
2: 9月15号。
0: 一路五八线，一路的来，你要来冠翔要几号的？
1: 要三号。
0: 三号的五九线，三号的甲下者来，你要来立儿要几号的？立儿接起来，你要爱月霞要几号的？
1: 我三号。
0: 三号甲下者来，甲伊转来，你要来苏贞要几号的？
3: 我买三号。
0: 三号的甲下者来，伊转来，你要来梅玉要几号的？
1: 三号。
0: 三号啦，三线三号甲下者来，你要来翁霞要几号的？买
4: 三号。
0: 三号的啦，四线甲下者来，时间点要到啊，较认真卡嘞，今仔有卡到，谢谢大家哈，最后九分钟，倒数一分钟，认真卡，0800009919加这栋尔哈。这栋买不着，中秋歹势做袂出来哈，保住你啊，保住。买几号的？
1: 三号。
0: 三号的来，六八线三号的来。富贵你啊，富贵买几号的？
5: 小
0: 七。六号。啊，一号的甲下者来，九线一号的来，七十线的甲接者，超距你哦。五号。买几号的？
1: 一号。
0: 一号的来，七十线甲接者，七十线的来。哎，小金姐，你啊，小金姐。
6: 喂。
0: 买几号的？
7: 三号。
0: 三号来，甲下者来，你啊，小妹买几号的？
8: 我二号
0: 啊。二号好，二号高粱酒做好食哈，来，你啊，数天来买几号的？
8: 二号，
0: 二号的甲下者来，你好，哎，南马客，这是聪明大哥，你好，
9: 哎，
0: 要几号的？
10: 我三号。
0: 三号的甲下者来，你好，小朱要几号的？
11: 来，我高粱。
0: 好，来高粱酒，来来来，来广告时间到，谢谢。

来哟，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继续把机会拿电话，无拨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我来和你讲个理所高，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来哟，阿姑姑啊！

0: 哎呦，英妹姐，怕婆爱改电话哦哈，04233803303啊，救命啊！
1: 救命啊！钱金姐、小荣姐、陈妈妈、丽英姐、墨子大哥大嫂、秀芳姐、吴芳妈妈、蚊子姐、阿布阿宝、炸弹姐、美云妈。

0: 还谢谢二姑姑收到掌声哦，林青姐啊，我爸我妈小妹姐、宝燕姐、雅慈姐、慧珠姐、秀峰妈妈、玉花妈妈、金淑姐、乔珍姐、仙女妈妈、怀萱姐，还有丽竹姐。
1: 喂，

0: 子姐、一妹姐，还有我们的美惠姐、瑞东大哥、玉环姐、乔珍啊、炸弹姐、彩慧姐、玉如姐、小美冰淇淋、红脸的妈，还有我们的墨子大哥大嫂、秀玲姐、方兰姐、墨子大哥在呢，德丽金姐姐、吴芳姐，还有我们的红梅姐、秀玉姐、秋子姐，刚才那君怡，还有我们的秀子姐，还有我们的黄妈妈，还有我们的彩妹、彩叔哦，弟两叔嘛，
1: 啊，
0: 五十八线两叔嘛，
1: 嘿，
0: 叔啊，
1: 你问我这个干哪嘛问唔
0: 到，对啦，问到人看得贵。对不起，我错了。

灵儿大哥、秀琴姐、邓丽君妈妈、英梅姐、金宝大哥、梅林姐、素贞姐、炸弹姐、乔珍姐、英梅姐。

谢谢锦缎姐、春玲姐、在贤大哥、玫瑰姐、玉如姐，谢谢大家，谢谢他们。

0: 谢谢。
1: 还要感谢大家对我们大力各位人的支持哦，哈，这个是中秋烤肉必备的，所以大家，而且我们这个是预购版的，
0: 新鲜的，
1: 预购版的哦，哦，不是那个，不是，不是。剩之前卖下剩的下来的哦，这是预购版的哦，一定要那个时候才能收哦，懂吗？啊，好了好了，你们等一下，刚才如果没有打电，就是没还在考虑的，不要打考虑的，就打电话给我们客服啊，或者打电话给我们两个，哦，了解好。好了好了，今麦了，你有好像会乱跑，来我再用一个，
0: 头装未走呢，
1: 嗯，好。聊很久了吗？哦，好，安尼袂，我袂走，你买个油啊，你个油你等下等下个灵气啊，它很容易就会灵气。好，来五、四、三、五，停，
0: 清，
1: 刘清香，刘美香，刘玉香。应该是清香节，我咧记得有一个叫清香
0: 节。哎，对，
1: 我来这个好嘞，啊你无来，我会跟你讲卡通哦。
0: 哎，今天有卡吗？
1: 我唔知影咧，一定有诶，啊无咧咩来抽着伊。
0: 清香节，在河边的清香姐姐。
1: 河边是伫家附近念嘛？是不是？就是在。
0: 鹿
1: 港个鬼。搁在鹿港个鬼哦，爱动呢。
0: 无啦。靠，那那安尼是何必先到才落岗？
1: 哦，先到何必才去啊？搁落岗？
0: 清香姐姐，
1: 这个我知影啊，这个我听我无我那第一条讲清香，
0: 这个我嘛知影，所以那会当卡噶。
1: 你知影啊？好，你安尼你卡噶没有啊？
0: 这办啊？
1: 这个办你好，安尼卡噶没？
0: 见，我看几号。
1: 我那等男无来，还怪卡了咁咩？好开心哦！几号啊？哦好，零四一三。
0: 你问人念出来哦。
1: 啊
0: 哈哈！
1: 啊！
0: 二六。
1: 啊，二六。好。老师给我声音啊！
2: 闹子，闹子。几号啊？一安。你不提也走出去啊？
0: 哦，
2: 红卡通啊！
0: 哦，
2: 咱卡也手机也得好啊，不要。
3: 喂，啊，
2: 你好，请问一下清香姐在吗？
3: 等一下哦。
2: 好，感谢您啊。阿英昨天你出诶，在死啊！咱卖卡好嘛，挂掉嘛。我都该转接呢。
0: 哈哈哈！还要用吗？
2: 哦，你跟你讲。跟你讲，我唔敢讲，因为我该不敢说啊。
0: 喂，清香姐，
3: 哟，
0: 你知我想无？
3: 我唔知。
0: 唔知哦，我大力加存呐。
3: 哎，加存安啦？
0: 啊，阮即摆现场直播扣号给你呢。因为抽奖抽到你无来呢。
2: 你讲卡通啊？你搁无咧看吼？你走一堆，你搞无搞讲一个？
3: 在厕所啊！
2: 你在本所？
0: 对
3: 啊。
2: 啊，怎抽到你啊？啊，无多。
3: 我大家都抽袂到啊！啊，你吃了好啊！
0: 哦，你
2: 为什么要
0: 当哦？
2: 你为什么要抽奖？我先较早去本所，你当时唔去，你当你落功课时间唔去，当时拢唔去啊，怪当个迄落。
3: 哎呀，抽袂到啊！
0: 你看你今仔日就讲你抽袂到就抽到你咯。
2: 哎呀！
3: 啊，我懂啊。
2: 你唔知，阮这旁呢，只要你啊，去了抽到你无来，阮就卡在给你骂哦。
3: 拉去哪？拉去，我给你骂啊。
2: 啊，无啦个。
0: 那你连工忙我袂走啊？
2: 嘿，哪连工？
3: 哎，大家个抽到遐，是看人都抽啊，我给你考验。
0: 你看你特别今仔无看啊？
3: 是我今仔日无好，莹莹无啊，考验一个啊。啊，大家考验个，无大家抽到恁头前啊。
2: 对啦，你着大家拢卡一个啊，怪上主要。
3: 我抽袂到，我卡。
2: 无啦，上主要是你要抽奖，伊阵爱来。

0: 走。
1: 哦，你忙球场迄阵走去放尿啊，无就走走去困，还是走去都走去蹲。真正。
0: 早早七三年啊，你个手着我。
1: 哦，好啦好啦，等等下过家阵去河边甲你讲卡声啦。
0: 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谢谢，拜拜。
2: 拜拜。
3: 哎呦，每次都这样，哎、欸，真的是呢。
4: 对呀、啊，
3: 每次你们就是有预料说哈，
4: 预料说啊，这没掉
3: 啊，
4: 这
3: 没掉过啊。
4: 啊，我以前怎么讲？讲完呢？我以前就讲啊，迄个反正没抽到过，我就去，伊就去因左边啊，伊就啉咖啡啊，因为他左边咧卖咖啡，就是在卖咖啡的嘛。就到因左边啊，啉咖啡。
3: 所以恁啊，东港有这个想法的时阵，你就是专门搁较济。
4: 无啦，你逐工看，无啦，你逐工看点点啊？怪你拍鬼，你拍破，你有拍破我啊？怪伊都上杯啊，即、這个上重要。
3: 你看，肯定无你，你要去。
4: 总共抽出来是迄个甲醇啊，啊，你要走你较走，安尼了解未？啊，你咪讲抽，啊，未抽出来，你就搁走去便所，或走去创啥位？啊，无你会当去了广告先，紧走去便所无要紧嘛，因为便所未足久嘛。哎呀、
3: 啊，
4: 你广告先给你变数，我怪这个等下给人看一下，啊，看一下了，迄个抽奖一定爱来。
3: 啊，无你嘛爱多啊，若要去，若要变数的时阵，那电视开个哦，大声安尼，上无嘛知影阮咧休你着。
4: 好啦好啦，安尼，你无差阮，你就甲你休
3: 吼。嗯，
4: 好啦好啦。啊！你了，嘉纯的电话过，你迄个嘉纯，你嘉纯
3: 他照过来呢。哦，
4: 09392609360，
3: 510
4: 来哦，嘉纯电话来哦。
5: Let it go。
4: 来啊！我的请播杀，请播杀，来09589。
3: 五八九。
4: 649。
3: 509500。
4: 509。
3: 64。
4: 哦，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卖像阮迄个清香姐安尼哦，拢陪伴一点钟过50几秒，50几分，安尼无效哦，吼。
3: 清香啊，拜拜。

电视台男女对战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战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第一首歌带来这首《天地问相思》，天地问相思，这是林恒的玉环姐姐所点唱的哈，邀请全国朋友到台来欣赏哦。我两个拢无讲介绍啊。
1: 尽力啦，尽力哈。来，感谢大家跑我下哦。齐博大哥、嘉桦姐、文艺大哥、吴芳姐、淑露姐、雨花姐、满足姐、国森大哥、玉娇姐、富儿妈妈、慧珍姐、文龙大哥、美香姐、安妮大哥、三明大哥、

0: 来，谢谢阿妮婷大哥、彩碧姐、秀薇姐、李芳姐、雅慈姐、丽雪妈妈、齐博大哥、薛康妈妈、花城大哥、吴芳姐、李芳姐，哎，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如果跟咱这个两点到四点，又跟咱这爸爸妈妈搁见面啊，吼、天地梦相思，讲这些相思这种物件，真的是让人家受不了。捌无，你捌无？
2: 一定捌的，捌
1: 啦、啊，你嘛捌咯？
2: 一定捌的啊！
1: 你再缘投，唔免投什么相思，
2: 该无关系，
1: 该无关系。
2: 因为我，姐，你敢知道我当兵当了五年？
1: 哦。
2: 因为我有签志愿役，我有签志愿役，
1: 哎、
2: 我就是等于有做职业军人，我做五年。
1: 哦，真的哦。
2: 啊、当初我有一个交一个女朋友，伊是住咧台北的。
1: 好、
2: 哦，我中个咧。
1: 啊，真正我讲，
2: 真正、
1: 哦，这是真正两地既相识一种尴尬咧，
2: 两地既相识的尴尬，你来看下。
1: 你当初那赶快已经有视讯了吧？
2: 哎、欸，无、喔，
1: 那个时候还没有视讯、
2: 啊。那个时候好像搁是智障手机哦、喔。
1: 我、智障手机。
2: 那时候我跟他大学刚毕业，那时候大学毕业。大家都还用智障的比较多
1: 哦，这样子哦，哎、欸，这种输的
2: 蛮好嘞，中哎呀，就
1: 麻烦啊，下坡
2: 嘛，无啦，没下坡啦，电话卡的啦，好假哈，
1: 用下坡上班啊，对不？无
2: 啦，
1: 哎、欸，但是你莫你讲哦，
2: 不
1: 是，跟时代无关系，
2: 哦，跟时代无关系，
1: 都只系人个讲要下坡好
2: 啊，有影无影，
1: 对啊，我卡来讲讲组织队，
2: 哎呦，
1: 今麦我来讲，因为下坡感觉是无同款，那种。

0: 文笔跟这样子讲出来的话是不同的。
1: 情书了。
0: 嘿，到即马有人阁足希望、足寄望会当接到这个情书。
1: 哎呦，你无讲，我写你都。
0: 哎呦，迄无同款啦。
1: 不是我写情书两字给你，啊，就甲这两字，你莫无别项咯。
0: 啊，拍片，啊，就明明就是你呀、啊，迄个感觉就是想要笑啊，对吧？哦，其实哈、哦，这个相思的东西哈、哦，真的会让人家很难过。
1: 哦，真的
0: 诶。人讲叫做相思病吧。
1: 叫相思病。
0: 有当时吼，男女之间，你来讲吼，敢那吼。跟他独一个人，就是人讲，钱无两个拨袂单嘛。
1: 嘿嘿。
0: 啊，一个一直拨，一直拨，都拢袂单呐。迄个时阵，你也跟他讲吼，真的爱一个人吼，啊，每一天都想要看到伊，哎，真的会很难过呢。
1: 真的会啦。
0: 真的呢。
1: 因为我感觉上主要是你来看热恋的时阵。哦，无，哦，你就是哇塞，一直很想见面啊！全国人阵对不？在这边伫来对，佮无啊多。
0: 哦，迄真正这挡袂掉，对不？
1: 嘿。啊！真的是安尼啊，
0: 真的是痛袂掉呢。
1: 当时做当刚当兵不久，哇，就年轻气盛啊
0: 嘞。有影有影，这是熟悉啊。迄当阵当少年啊，当勇啊，你敢知影？哎，真正是想要出七啦，对不？去四界行行的啦。
1: 嘿啦，都对。
0: 哎，那四界行行啦。啊，有的人真正，有的人吼，十波人就像你安尼。
1: 嗯嗯嗯。
0: 就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袂讲安尼，讲安尼乌白母。有的人有七啦，但是伊无所谓啊。我做兵，我也当出去佚佗啊。
1: 哎呦。
0: 对不？出去大部分啦吼，做兵的这一挂，咱讲十波囡仔，拢蛮少少会行行来去倒位咧爬七
1: 楼。够大部分。因为我做兵，我做五年有啦，
0: 有一无吗？
1: 我无，因为有一挂学长他们会去啦，嘿，啊，不过以我的印象中来讲，其实我感觉算少数咧，
0: 还
1: 是
0: 讲
1: 啊，我知影，应该嘛是跟时代有关系，
0: 哦，
1: 对无？有可能无？今麦这时代，大家可能我感觉啦，因为阮今麦像阮部队算较少啊，
0: 嘿嘿嘿，
1: 对吧？不过嘛是有人会去啦，
0: 哦，是安尼讲，这种男女之间跟时代冇关系哦，
1: 有哦，我感觉啦，我感觉，
0: 讲到时代吼，有影啦。以前的时代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我跟你说，我真的听到我觉得气得不配，现在人吼，我觉得说，我跟你做伙欢喜就好了，你不用跟我说吧，反正我今天要约谁出去走一走，去睡觉啥都无所谓哦，真的我听到觉得气得不配，感叹啊，真的很多，那网络在跟他说，烧酒哦，完全你怕怕的，走吧。
1: 就走出去啊！
0: 就走，走出去啊！呢，
1: 有可能这两个人一起两边都唔捌看过，
0: 没有看过面。
1: 对啊，
0: 而且哈，啊嘛不一定是查甫出钱哦。
1: 嘿，对。
0: 哦，足恐怖的吧？啊，你有讲查甫灰心吼？啊，我讲起来，查甫本来就是用下半身在思考。
1: 没啦，有影啊。
0: 咱讲起来是
1: 看人啦，我唔是啦，我是全身都在思考。
0: 啊，你好，刚才你读卡真好。
1: 哦，不是不是，我是讲我是。
0: 你嘛是咧有用思读卡咧思想
1: 诶。无，不是，因为我是爱先看这查某全身思。无啦无啦。
0: 无啦，我讲我听下听下。这就是吼，我感觉讲这无法度改变诶。
1: 嗯。
0: 啊，所以今麦网络世界太疯狂了。
1: 真正。
0: 哦，等下小少出嚟，连囡仔囝你敢知？有诶吼，爸爸妈妈拢会认为讲，哎，阮早囝。哦，啊，阮后生足乖啦，才几年尔，无可能，我跟你讲太可怕了。哎，五六年级生，甚至于四年级生，
1: 够好啊，
0: 都这样做，你听落会惊吼，你听落会感觉无可能的代志，我跟你讲，真正就是有可能，太多了，太多了。
1: 哎，真正有恐怖了，
0: 真正呀，即卖社会是变甲足自由的，太泛滥了，那种自由太泛滥了，完全吼无甲这个性的东西吼。想得很那种，因为我感觉这种东西是很神圣的，你知道
1: 吗？对对对对，
0: 这种东西很神圣的，但是他们现在的人觉得说无所谓，反正就是一人出一行啊，来营养蒙蔽人啦，别计较了，就这样子的呢。哦，我们这爸爸妈妈应该你们也了解。
1: 哥，我是感觉啦，那是因为现在山西真的
0: 太泛滥了。
1: 对啊，现在孩子年纪很小，他就会知道用机，要用什么。
0: 真的，他就比人，有的大人都会想说，哎呀，不行，这不能回看胸部的是什么，我说他们就是有办法。
1: 很厉
0: 害。哦，就是我们一个朋友，他的弟弟，我就去跟他去见面，我听他在说，我觉得真的有一点傻眼，我讲，伊讲吼，阮小弟啊，一个查某囝吼，已经嘛二十几岁啊，伊都一直叫因查某囝袂使嫁
1: 啊，
0: 老爸，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觉得他因都孤查某囝啊，啊作小，作小唔甘啦，你就知影吼，女生吼是爸爸
1: 前世情人。

0: 因为做唔敢讲吼，你会使卖嫁人，我永远爸爸永远饲你。
1: 我嘛想你搞早起来讲。
0: 啊，我跟你讲哦，已经二十几岁，拢不爱去，拢不爱去谈恋爱呢。
1: 嘿。
0: 啊，规工甲过条条。
1: 哎呦，安尼嘛。
0: 过条条，过条条，有阵工吼，雄雄吼，迄个查囡仔
1: 都唔该，
0: 唔是冻唔掉啦。
1: 我冻袂掉啊咧。
0: 冻袂掉，给老爸老公、老母讲啦，讲已经怀孕了，因、因老爸个妹
1: 呢。哇塞，天哪、啊！我真应该惊到呢！
0: 刚才不是单雷公甲卡了，伊种伊讲我顾你顾家呢，我顾你这块过顾家，你顾较强食伊安尼啦。
1: 哎呦，
0: 要怎顾啦？是要怎顾啦？无可能的代志的啦。
1: 那
0: 有可能二十四点钟甲你顾掉掉？而且我感觉讲吼，爸母嘛袂当遮自私啊。
1: 嗯。
0: 因为你嘛是做早结婚生囝。
1: 嗯。
0: 啊，你感觉讲你爱这早囝，但是早囝嘛是他有他的自由啊。
1: 对啊。
0: 他已经十八岁了，他就是有自主的能力。
1: 成年了啦。
0: 伊想要创啥？嘿，对，伊是成年啊。你会当去甲伊讲讲，平常时就甲伊教育。
1: 嗯嗯、
0: 你爱买就不要金，然后有些东西怎么做怎么做。
1: 对。
0: 不是讲真正给顾家呢啦，我跟你讲，啊，结果你真正怀孕呢，啊怀孕了安怎你知啊？怀孕了，都啊，甲人生就生嘛。本来妈妈无同意讲啊，这我看是无未结婚啦吼。啊，结果伊个干妈讲不要紧，啊，无生了，啊，就生了，真正嘛无结婚。
1: 啊。
0: 而且自己养家里。家里是还算不错的家庭，
1: 啊、所以迄个查甫伊嘛无被负责安尼啊。
0: 嗯，这个就没有去多问他了，
1: 哎、
0: 就没有多问他。自己跟他讲吼，你看嘛呀，人生就是安尼嘛。我感觉这个缘分就是歹讲诶。你讲爸爸规工顾条条，顾干上下课拢安尼家己载呢，要去倒位嘛家载，足惊伊去用搞去，结果嘛是啊。你不要那个搞，
1: 姐，我感觉吼，因为伊这样呢吼，伊会变成一个反效果。
0: 对，他会越想，
1: 越是讲伤安逸的路线，对，伊就是变成呢，
0: 所以
1: 你
0: 一旦改讲，就讲爸爸不是讲真正规个拢要改你受不了。
1: 对，
0: 我是希望你在比较成长一点吼，思想吼较成熟的
1: 成长，
0: 嘿对，你来去找查甫囡仔，你看有一个观念，讲啊，我们要怎么样去找。我们适合的男人，不是爸爸讲一点，叫真正叫你卖给啦。我感觉安尼的观念才是对的。
1: 啊，
0: 你安尼甲顾条条，顾到伊愈反弹，愈反弹，啊愈矮，啊你卖给伊搭一个查甫，我跟你讲，因为你打开心吼，咱讲，咱讲的初豆情开，
1: 情窦初开，
0: 情窦初开时阵。我跟你讲，伊只要查甫就好啊，伊不要要选择啦。
1: 拢袂紧啊，
0: 不是袂紧，是袂晓紧啦。
1: 袂晓紧啊，
0: 迄个时阵是袂晓紧，敢毋是？
1: 安尼无法度啦。
0: 真诶，大部分拢是安尼，因为查囡仔打出社会，根本都袂晓紧，伊就讲有一个查甫对伊好啊，长得也是还不错，这样子安尼，卖讲讨厌安尼就好啊。你敢不知爱情到处开就是安尼啊？
1: 对。
0: 哦，所以伫个做少年时阵，迄个恋爱嘛，不一定是上介意。
1: 哎，无唔对哦，
0: 对不？对不对？你会回想一下。
1: 不一定是你上介意。
0: 对，我也是初恋，你感觉讲啊，做怀念的哦，我做爱的。但是你想想回头一看，哎，想想初恋嘛，不是你当初是真真正正，你是今麦心内诶迄种五万的对象。
1: 嗯，我跟你讲上爱，一定是你上心交的迄个。打搞我这句歌，你想爱？
0: 你讲打开始恋爱的这一段哦，也不一定，真的也不一定。
1: 热恋期呢嘛，我一点啊。
0: 热恋期，但是啊，你还是有些人还是会回想过去某个人对他比较好。
1: 安尼袂使，
0: 安尼真正袂使掉。其实谈恋爱这种物件就是安尼啊，你要先把自己内心过去的那一段情全部把它清除之后。再来去接受另外一半，
1: 哎，无唔对。
0: 啊不，我讲话听，你甲这个人做伙，结果一直咧想对方，啊，你嘛无意思啊。
1: 你安尼算精神出轨？
0: 真的，也不需要吧？当然是无可能，一世人无可能甲过去代志放袂记。只是讲你要厘清，说我已经心内已经无伊啊，我会当接受别人无？哦，卖讲啊，你啊，反正不要紧啊，我无伊啊，无我先跟你做伙啦。啊，我心内想讲啊，我跟你做伙当中，我讲。我起来就想伊的
1: 啊，我干嘛呢？
0: 这样子就没有意思了。
1: 不可以的，我感觉真袂使，尤其是查甫人，我感觉查甫人都袂使安尼啦。
0: 对，
1: 三心两意嘛。
0: 哎，对。
1: 对啊，因为像我的话啦，我这个人是就是我是有我自己的原则，我只要例如讲就是哎，我那时候阿袂查甫嘛，我只要有女朋友，那我就是只对她就好。
0: 哎呀，
1: 我现在尴尬了，而且嘛查甫了。 对不？
0: 也是对他，
1: 也是安尼啦，也是安尼啦，嘿呀，我感觉这个是男人的原则啦，
0: 就是要专一啦，专一啦。我讲好听，有当时啊，有的吼，拢安尼。

0: 脚踏好几条船，迄个足忝的吧？
1: 迄台高富帅叫我倒。
0: 拜托的，有当时啊，你讲真实，你会烦恼烦恼讲啊，我即摆跟你接你出来的时阵，啊，我还变什么人去靠我？啊，我变接嘛唔接安尼，我感觉个精神紧绷哦，你的气效都会哦，但是有个人就是有法度应付。哦，我就感觉吼，这些人真足厉害的。
1: 那叫渣男。
0: 哦，真的。我即摆出一个渣男。即马做一个渣男诶，哦，一个人应付几下诶，而且佫摕查某囡仔的钱。
1: 而且渣男都要长得帅，叫我多。
0: 不一定哦，迄个嘴，
1: 哇，
0: 迄个嘴跟他很对，真正。
1: 我感觉你也是，就是长得没那么好看，你敢来客嘴，应该嘛无够啦。
0: 哎呦，有哦，过去我都分享过，我有一个查，我有一个女朋友吼，她长得多美啊。美淑林青霞，其实有这阵找囡仔做水，伊无去学那这个星探发现，人家做水好美哦、喔。啊，结果伊就是安那，伊就是咧做槟榔。
1: 啊，槟榔西施。啊，
0: 就伊啊，差不多20年前啊，伊生个有够水，啊，你敢知伊人就是安尼呐？你伫什么所在接触什么种人嘛？无法度啊，伊伫迄个啊做槟榔，大无可能去碰到大头家嘛。伊拢会去逐工碰到，比如讲啊做工的啦，塞客运车啦，
1: 塞还着上火一种，
0: 上火啦，啊无大卡车这种。结果哦，伊就去介意到一个刷轿车，塞刷轿车，而且迄个阁是有某的呢，生甲畸形的，咱袂使讲批评啦，歹势。生个一家也迄型，安尼，哦，你就知安
1: 尼，
0: 烂多烂多，啊，大张大张，
1: 安尼我食伤少，加食寡，然后拜来出来塞车，看嘛，
0: 看人槟榔西施加一条，
1: 袂使，嘿，我袂使安尼，
0: 你安尼
1: 就是，
0: 你
1: 叫我
0: 某啊，对
1: 不？我袂使安尼啊，
0: 你是一旦用想的啦，
1: 嘛袂想，我袂想的。
0: 我讲我听，啊，结果伊就真正爱着伊呢，哦，而且槟当然你水嘛。啊，就这支嘴吼，哦，人讲好难嘴哦，真正足好讲话，逐工安尼家开家讲讲讲讲吼，心肝拢猫起来，结果两个做伙，嚯，两个做伙时阵，这里我讲哇有无啊？啊，你敢知爱哈爱？你说爱不是占有吗？
1: 就
0: 是爱爱着啊，拢是就想要讲哦，你就是属于我的啦，你就是属于。
1: 真正爱着较惨死，
0: 真正爱着较惨死，无论你生做安怎，我都是爱啊，唔知伊也无钱啊，你是咧爱伊啥？我嘛唔知啊，伊敢对你好？嘛无讲介好啊，啊无伊敢有缘投，嗯，是还好，大家嫌安尼，啊无伊到底是爱你啥啦？爱伊迄个小弟仔搞小台，小弟仔搞小台款呐，哦啊，所以咧，就是做歹讲啊，结果你敢知影？安尼就家庭嘛是淡薄混乱嘛，啊，总共一句，有当时啊讲就是查甫人，我认为查甫人心肝爱就是因某，
1: 一定，
0: 啊若爱耍的拢伫外口。甲叫吼，伊当嘛是选择因某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吼，阮朋友的妹妹阿姐啦，不是妹妹是阿姐，阮朋友这阿姐生了做水一个做槟榔西施者，伊都想袂开呢，啊，就去转去啊。真的，就为了这个男人，你看啊，所以你讲查甫人敢一定爱生个缘投，才会娶查某吗？无啦。我当下真正每一个人吼，唔知是你要讲是小欠者，伊也是安怎讲，迄是做歹去理论的，你敢知影？
1: 哇，这实在是。
0: 所以人家说一句话啦，清官难过。
1: 哦。
0: 是哦。
1: 啊，真的嘞。嗯。
0: 所以我感觉讲，你那有遐尼啊怣的人呐？你生到安尼，你敢惊讲嫁无翁？啊，其实拢是一个淡薄吼，咱人有一个情绪吼，咱这情绪咧无好的时阵，佫等无着贵人通去甲你讲，还是讲去甲你安慰，你家己想袂开，啊，就是安尼。你看迄个李玟唔是安尼吗？伊钱赚够呢，伊只大名的巨星呢，伊敢惊讲嫁无人，结果为着因翁安尼，你看嘛呀？啊，所以咱人吼，真正很多事情都是很无常啦。总共一句吼。咱人爱想好开，
1: 嘿，我感觉真的千万不要冲动，
0: 真的。
1: 你要做什么代志前，你先想一下。
0: 有啥物通啊？我跟你讲，你既然有自杀的勇气，你哪会无活落去的勇气？
1: 哎呦，这句话对哦。
0: 本来就是啊，你自杀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而且不能轮回诶，你知道吗？
1: 自杀是上恐怖的代
0: 志。上恐怖，你都有自杀的勇气，你无法都有活落去的勇气吗？我就感觉真奇怪。所以吼，咱人真正啥物代志当着啊？家己小可冷静一下，告诉自己，我是父母的，对吧？父母把我生下来，我对阮父母都无遐尼啊多情啊。我对一个无熟无识、唔正啦、查甫。

0: 无人唔惊人，安尼安尼，这个人渣，安尼安尼，这个男渣，安尼这样用情，哎，有什么意义嘞？是不是？咱爱保护咱家己，
1: 对对 对, 對，
0: 没有就算了，
1: 对啊，
0: 下一个会更好嘛，对不对？所以希望咱家爸爸妈妈，咱家观众朋友一定爱咱，要爱自己，嗯嗯，哦，别人不爱你无所谓，咱要靠勇气，别人不爱咱，咱爱家己嘛，上至少还佫有亲戚朋友咧爱你，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去。哦，做一些不对的事情，
1: 千万不可以啊！哦、
0: 不可以，不可以。所以哈、哦，所谓的情关难过是自己要先过啦。
1: 对哦，对哦，对对对，开这关你是要过了，其实什么拢过啊？
0: 对哦，对对，就是这样子，下一个一定会更好的，好不好？缘分就是等待你下一次机会到来。
1: 对不对？哦，
0: 好，阿内咱赶紧来唱歌。
1: 好，来咱马公的民主妈妈吼，要听歌单。
0: 来，心南路车北屯的宝玉姐姐。
1: 前阵刘大姐，你点这条《艾丽娜戏名》？
0: 哎，后爱无较抓啦吼，爱无较抓。英国的巧云姐姐，四首好声的歌曲，共同来欣赏。哎
2: 谢谢彩凤姐、齐博大哥、文艺大哥、玉花姐、淑珍姐、竹霞姐、齐博大哥、安妮提大哥。

吕学姐、美惠姐姐、竹小姐、雅慈姐姐、启博大哥、玉慧姐、康盛大哥、小晴姐姐、嘉桦姐、宝钗姐，谢谢。感谢吴芳姐姐，吴芳姐昨天有请你来听歌，好不好听？有丽珍姐、丽珍姐、玉慧姐，谢谢乔珍姐姐、美玲姐、春菊姐姐，感谢大家。

0: 来谢谢明珠妈妈，看我的螃蟹了哦。安琪大哥、齐博大哥、乔珍姐、律师妈妈、康盛爸爸、竹霞姐、一三九的好朋友、齐博大哥、春菊姐、甘霞大哥。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还有继续带来这首《新马路车》。人生的感情，有时美丽，有时悲伤，每一站拢亲像飞奔的列车。

谢谢文艺大哥、乔真姐、富儿妈妈、竹霞姐、玉慧姐、丽珍姐、一三九的好朋友康盛爸爸、齐博大哥、明珠妈妈、吴芳姐、珍贵姐、丽雪妈妈、丽金妈妈、安妮蒂大哥，来感谢大家捧我声哦。

谢谢苏英杰、明天大哥、乔珍姐、李雪妈妈、慧珍姐、阿妮提大哥、喜妈妈、玉慧姐、齐博大哥、明珠妈妈。

0: 秀香姐，顺德大哥，来前阵刘大姐，艾丽娜系列，没有很熟，第一次唱哈，听看卖啊。
1: 谢谢，感谢阿兰富儿姐姐、139的好朋友慧珍姐、墨香姐姐、墨香大哥大姐。

启博大哥139的好朋友谢妈妈、雪儿姐、富儿姐姐、刚下启博大哥、珍贵姐姐，谢谢墨香大哥大姐、丽雪姐姐、感恩哦，请三郎大哥、文娟姐姐，感谢大家的情谊，就像明田大哥、玉娇姐姐、秀英姐姐、Anaki 大哥，谢谢。

0: 素天节、玉慧节、竹霞节。丽萱妈妈、林妈妈、康盛爸爸、小娟姐、素英姐，来感谢大家哦，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今日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爱无卡纸》，而且就各位朋友到底来欣赏，谢谢。感谢雨花姐、林妈妈、嘉桦姐姐、怡英姐、明珠姐、吴芳姐姐、丽雪姐、莫子大哥大嫂，谢谢现堂大哥、月香姐、嘉桦姐、慧珍姐、竹霞姐、玉环姐，谢谢

谢谢彩慧姐、素云姐、春菊姐、丽萱妈妈、秀君妈妈、那玉倩的爸爸妈妈、墨香妈妈、吴霞姐、玉慧姐、康炫爸爸、红梅妈妈、齐波大哥、丽晶姐、谢妈妈、丽晴姐、莹莹姐、阿妮提大哥。

婷英姐、李晶姐、素英姐、素天姐、金峰大哥、竹霞姐、李同学、易晶姐、启博大哥、文娟姐、刘妈妈，来感谢大家哦，谢谢。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热情的掌声，我拢有收到啊！啊，真算要来娱乐节，我感觉今仔日咱唱歌的背板都足水的，
1: 足水的，
0: 哦，超级美的哦！谢谢我们的导播老师哈，感谢感谢。来，咱这个单元就是咱的心灵鸡汤，今仔日各位个。

0: 走入社会，嗯，哦，加入社会，啊，一直一直吼，传播生计啦，一直加一个年会了后，你有发现无？其实到了一个某种年纪了，才慢慢发现讲，人生珍贵的吼，唔是讲外面得会到的物件，有人出街讲哦，真正名牌哦，几啊万哦。我的包包，我开吼面露的哦，吼哦，等等，其实吼，到了一个年纪，在意的不是这个，哦，不是看会到的物件啦，哦，以前吼在意别人吼，讲哎，看家己啊，一句讲话讲了无好势吼，还是会当想足久的啊，我今仔是不是有得失意啊？啊，我当然想足久，我这句话敢安尼讲了敢唔对，我家己爱检讨一下，想规半步。啊，是讲一个人甲你平时足好，突然间可能伊心情无好，迄天无甲你讲话，你就会较艰苦几个天。甲你讲就是，哦，迄天你讲的内耗。
1: 内耗。
0: 对，艰苦几个天。哦，后来才知影讲人生吼，真正无遐尼啊侪时间，一直咧要别人的心情。哎，
1: 对哦。
0: 没办法嘛，只要我们觉得说，哎，咱唔是挑故意的吼，啊，其实讲真些，咱朋友中间呐，拢爱知影性。咱吼有当时啊，咱就是。但一定爱学啊，学讲吼啊，咱可能这句话以后我们不要再讲了，因为咱不舒服嘛，哦。但是朋友中间爱互相体谅、包容，因为人吼人跟人中间吼，你讲的话吼，无法侪人真正是文言文的。有的人吼歹性地，讲话较粗鲁，
1: 较直接。
0: 啊，有的人讲话就较幼秀，啊，讲话拢吼小话会安尼小话做硬的、做硬骨的。可是没有一个。没有天生说大家都那么会讲话的，所以人讲在线可动机哦，所以唔免一直讲哦，干嘛讲哦？啊，一直想讲啊，我今天安尼对唔对？我今天安尼啊，是不是不好安尼？太内耗了，太内耗了。你来认为讲你唔是故意的，咱唔通去讲故意批评。安尼你就跟他讲好，不要紧，从此以后我跟你爱修正一下，阿妈卖个想啊，就到今天为止。别人安那批评你是别人的功课，你安那过日子，这是你家己的人生啦。哦，是不是？
1: 真
0: 正。对啊。
1: 卖想去管别人讲安怎啦。
0: 无法度做个大家拢介意啦。
1: 咱家过好就好啊。
0: 对，家己过好，当然那么是爱修正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哦，所以以前拢会感觉讲哇，朋友愈侪愈好。嗯。哦啊，你遐我伫啊，今仔甲迄个像你今仔在甲迄说，规定朋友吼，你努力滚滚有够好。后来到一个年会才发现讲，会当真真正正陪你吃一顿饭的人，吼，听你讲几句真心话的人，只有一两个尔。
1: 足少，
0: 会愈来愈少朋友，一直你自己会筛选嘛。
1: 对。
0: 所以迄种的感觉已经是足难得啦，吼，人活到最后追求的物件会变啊。少年时阵哦，我要爬车啦，哦，要塞名车，哦，对不？我要住什么豪宅，哦，我跟你讲哈。更加漂亮的白种更加漂亮的豪宅都不如你自己的狗窝啦
1: 真的真的
0: 我跟你说
1: 自己的家
0: 大的地方就是要温暖
1: 对
0: 哦不是一定要说什么富丽堂皇所以跟一个年会了追求的东西绝对会变你会越来越觉得说简单就好了开心就好了舒适就好了是不是这样以前就是羡慕别人啊现在都希望说每天起来的时候心里没那么多烦恼以前都会感觉幸福一定要很努力一定要有人疼惜后来才知道说哇一杯烧茶听一首你喜欢的歌安安静静的晚上就可以很幸福了。幸福是自己找的有但是我们去吃到一碗很简单的一碗面刚好下到你的
1: 味道。你口味的话。
0: 对。你就会感觉很幸福。你就去慢慢的去品尝。对。其实我们的幸福是很简单的你知不知道是你自己有去体会的不对。不是说我没有十个人给我照顾我很不幸福我没有人给我疼惜我很不幸福你要疼惜你自己疼惜一世人的人就是你自己啦没有一个人可以陪你到最后是不是这样所以疼的时候好好休息不要勉强自己我一定要做爽对吧做到疼到要死那眼睛已经闭不开了你再来做先睡了吧再来做不要去勉强一些做不了的事情哦。咱有当时啊吼，咱人吼， 不是说变冷漠，是因为知道说吼，家己的心爱好好照顾。嗯，我们的心真的太珍贵了，照顾我们的心，不要因为吼别人一段代志，让你无欢喜，你的心肝头就割回去。

0: 哦，迄真正是足痛苦的代志嘛。所以人生没有什么标准的答案。
1: 就我感觉讲，
0: 对，
1: 其实你来看，因为没人讲，因为我感觉你讲就是人走到快最后的时候，
0: 对，
1: 真心对你好的人，
0: 真正无几个
1: 人啦，应该就敢剩你家己尔。
0: 对，
1: 所以对啊，你来看，咱即马个会行会走的时候，你无对家己较好咧，
0: 对，
1: 你当时就要对家己好。
0: 真正诶，对，时间会越来越少
1: 嘛，
0: 对不？这人生无真正足真真正正的标准，而且做人嘛无真真正正的标准的答案，无法度，因为都是你会下，你就感觉伊好啦，啊你未下，伊阁做较好，你就讨厌伊，这都是无标准的答案嘛，对吧？所以唔免跟什么人比较，唔免跟什么人比较哈，有人较早型吼，啊有人较晚型吼，有人哦少年得志不是福啊，啊等你少年时阵，啊什么风光，食什么，啊什么好料，达项足幸福的。哦，啊，就什么代、什么所在，伊拢去过啊。但是有个人就是食老，才会开始好命。
1: 对啊。
0: 少年拍拼是较重要啦，因为趁少年时阵吼，趁会走嘛吼。
1: 对。
0: 啊，咱能力足强诶，咱体力足好诶。
1: 对。
0: 啊，好好拍拼，食老吼，咱就好好来享受。
1: 对。
0: 啊，有诶，当然伊会感觉讲啊，我食老，我若无做嘛袂使，会当做，会当做。我看食老会当各种活动，会当继续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但是不要操劳。
1: 嘿啦，慢慢伤忝，因为你知影你即马唔是少年
0: 啦。对，唔通操劳啦，唔通操劳啦。所以哦，咱人生吼，行到最后吼，就是回到自己的身边，只有自己，只有自己。
1: 对啊。
0: 所以一定要对家己较好诶。我拢常常讲，千万千万不要刻薄自己。有当时啊，咱人就是讲啊，你好，我好啊，啊，什么人亲戚朋友来啊，来去亲戚食一顿啊，万几块的料理。但是伊平常时哦，你叫伊吼去买伊爱食的物件，
1: 伊不爱呢，
0: 甘啦，
1: 甘真的唔甘嘞，
0: 唔甘啦，
1: 对个较好嘞啦。
0: 对啦，一定要对自己好，尤其是家己的身体爱照顾。
1: 哦，
0: 家己怎讲倒位咧未拄好啊？唔通佫讲啊，万叹什么事实无甲你讲，因为伊嘛唔知你倒位咧未爽快。就是家己才会知嘛，所以平时的保养拢一定爱保养，身体爱愈来愈用才是对的。
1: 哦，
0: 对，希望大家咱这吼观众朋友，咱这爸爸妈妈时代，恁会愈来愈好。
1: 哦，
0: 恁的身体愈来愈好，
1: 对
0: 啊，陪伴阮安尼。
1: 对啊，真的爱行出去，因为像阮爸母妈伊嘛是，他们就是年轻的时候拢是安尼拼。
0: 对。
1: 所以伊即马到伊即马嘛是60几岁嘛，所以他们现在才
0: 有退休的状态了。
1: 对，所以他们就是这几年就开始，他们例如讲，他们可能会啊，例如讲出国啦，
0: 出
1: 國去大陆去打，
0: 对，
1: 我感觉嘛真好啊。
0: 对啦，
1: 趁即马你有时间，佮会行的时阵，会当出去倒出去。
0: 对，这个时阵有足侪，这个爸爸妈妈一直讲啊，但是因有钱啊，我咧讲无钱买当做无钱的头路啦。
1: 无唔对。
0: 因为当出国坐飞机，咱会当徛倒摆去环游咱这个地方
1: 嘛。对，
0: 对无是不是？
1: 对。
0: 无钱嘛是会当快乐的哦。
1: 对，真。
0: 出去外口行行安尼，好不好？哦，希望大家拢爱愈来愈好安尼吼，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哈。哦，感谢恁大家吼，谢谢。来，安尼赶紧来听歌。
1: 好，来，咱桃园林芳姐吼，你点的《别知己》。
0: 来山姑娘要出国，要出国，
1: 来山出国啦。
0: 来山姑娘唔捌出国，伊嘛想要出国。
1: 伊嘛想要出国对。
0: 来邀请咱这个代理明艳姐，明艳姐吼，安尼吼对咱有够好，常常拢要煮一寡好料来给咱食。哦，
1: 她还是明艳姐吗？
0: 对啊，明艳姐，明艳姐吼，明艳姐嘛还袂出嫁啊。
1: 嘛还袂出嫁。
0: 哎呀，所以来山姑明艳姑娘要出嫁。
1: 明艳姑娘要出嫁。
0: 好。
1: 来，咱过身姚文杰哈，你要听手机歌曲哦。
0: 好，三首好听，快去广东来欣赏。
1: 来，林芳姐，别知己。谢谢淑珠姐、玉花姐、齐波大哥、秀英姐、丽玲姐、吴芳姐。

0: 这首歌好好听呢，吼！咱这玉线唱到够好听，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吼，默默的掌声，怡莹姐、文艺大哥、雅文姐姐，感谢玉线的妈妈啦，吼！玉线妈妈你好哦，彩凤姐、张老师、婷华姐姐、丽晶姐、简爱阿妈、齐博大哥，啊，五六三的好朋友，丽雪姐、金峰大哥、墨子大哥、大嫂。谢谢，感谢张老师、三郎大哥、任芳姐、乔珍姐姐，感谢大家。
1: 不知不觉的天就亮起来。

0: 嘿咻，出来耍啊，给巴拉啊，
1: 嘿咻嘿咻嘿咻，因为这条歌每次只要我唱，我早间就嘿咻嘿咻，弄改咻伊安尼哦，加
0: 速力
1: 啦，加速力，你讲
0: 我你来唱，我来唱，喂。KTV 啊，听好听好喂。

0: 咪即牛盘啦呢？哦。
1: 真厉害，真厉害！
0: 我本地当真那个去上牛盘的是天哥，即马哥姐你。
2: 无啦，伊较牛盘，我本人较无敢。
0: 啊，看嘛看咯。哦，你本人只算较细机一个，因为也是萨克斯风嘛，较
2: 大。嘿，对对对对，我两个无敢管。
0: 来，龟山的雅文姐哈，你们听手机歌曲，来来来来。感谢大家欢声哦，雨花姐、素英姐、雅文姐，看你的欢声咯。明珠妈妈、西海大哥、淑珍姐、国生大哥、慧珍姐、金峰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春菊姐、安妮琪大哥、秀英姐、美香姐、月儿妈妈、素珠姐、柔娟姐、玉娇姐、吴芳姐、齐博大哥、林颖姐、袁翔大哥。啊

Fire。

0: 后回来阮身边，为何动荡难眠？心肝转嘴，
1: 是国强。
2: 哎呦哎呦，哦哦哦，这音响啊，做出来很厉害。

0: 生个真倒啦，嘿。
1: 你奈这高生？
0: 这高生，对对对。
1: 你奈这
0: 高生？我奈这高生，生只早囝在高追啊，你啦。
1: 这高生，
0: 这高生，感谢大家啊，谢谢，来跟歌咯。
1: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哦！来，今麦今仔日吼，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啊，赶紧卡电话起来。有当下咱来讲一讲的吼，哎，时间要到，恁才搁卡起来安尼，趁这个机会啊，赶紧的时间啊，搁卡电话起来吼，点歌一下好不好？啊，今仔日有这个丽珍姐跟迄个一个阿姐的
0: 活，啊嘿嘿，
1: 对对，拍摄因为吼，哎，歌单。因为阮咱算讲换人嘛吼，挂断淡薄乱去啊，所以无甲恁做这个摆挂拍摄哈，啊不要紧啊，连个这个到顶点
0: 哈，
1: 对对对对，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来哟来哟，关键的发成大哥，
3: 哎喂，
1: 发成大哥，你好，
3: 玉莲，哎
1: 玉线玉线，
3: 哎
1: 你好，
3: 这么安尼一个另外一个组合，
1: 啊对对对对对，
3: 拄啊看你迄五百，迄手机高照话比五百较有迄个较有看头，
0: 哎呦哎呦，讲你比五百较有看头，
1: 好厉害哦，
0: 你查某诶嘛较有看
3: 头，计税嘛啊个无。无一年也过水啊！你好，
0: 对吗？
3: 哎，手机国家，哎，以前那唱了嘛，哎呦，比那个五百啊，够
1: 看好听，看好听，
3: 对吗？
0: 大哥，谢谢，谢谢，
1: 真的，真的，
0: 哎，
3: 讲好，讲好，
1: 大哥，感谢，
3: 谢谢啦，哎。你唔得，等你麻烦咱两个，甲咱唱一条一八六六七呗。
0: 一八六六七哦，好啊好啊。
1: 等下我爱咧，我爱唱一条歌。一八六六七，我爱一八六六七。
3: 去龙教迄个，去龙教一个迄个，迄小姐，你
1: 知道是？那是乔月吧？我袂记得啊。
3: 唔知迄个小姐，我讲袂出来。
1: 哦，好，啊，我再来唱哈。
3: 哦，谢谢谢谢
1: 谢谢哥哥，好，谢谢你，感谢。
3: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1: 拜拜，好，来这丽学姐，
0: 来丽学妈妈，
1: 丽学姐，
4: 嗨，你好，
1: 下午好，
4: 丽线，
0: 嗨，
4: 我点一首那个你冷得像风，
0: 你冷得像风，好，我再来听看麦啊，
1: 你冷得像风，好，再给你安排哈，再谢谢，
4: 是二郎传说。
0: 二郎传说哦，张学友的歌哦，
1: 张学友
4: 你冷得像风，
0: 好好
1: 谢谢谢，
0: 那我再来听下姐，
1: 好好再谢谢
0: 谢妈妈，
1: 谢谢哈，再谢谢妈妈，
0: 拜拜，
4: 拜拜，
1: 没有，好谢谢，来郑辉大哥，
5: 喂，
1: 郑辉大哥，
0: 郑辉。
5: 两位好，
1: 哎，你好，
5: 我要点粉红超跑，
1: 粉红超跑，好，好，感谢你哈，多谢你卡电话起来哦哈，
0: 好，没问题，好，
1: 谢，来美华姐姐，你好，美华姐，
0: 哎，美华姐，
6: 喂，
1: 美华姐，
6: 两位好，
1: 你好，
0: 好，
6: 点个那个粉红超跑，
0: 粉红超跑，
1: 啊，杜家，哎，哥哥，
0: 一起听，
1: 好，我，你晚要听，嘿，到底来听哈，
0: 哦。
1: 好好好，感谢哈，好好好，拜拜。
0: OK， 好，谢谢美华姐哈，拜拜。
1: 来姐姐，哎，阿妈，阿妈喂，
0: 阿妈，
6: 你来了。
1: 哎，阿妈喂，
0: 来，阿妈，
6: 有够好看。
1: 哎呦，阿妈侬做个鹅肉呢，阿妈。
0: 阿妈，
6: 我是要过来的

0: 桃园呐、啊。
1: 哦，是哦，哇，未歹未歹。
0: 是啊，来。
1: 哎、欸，去遐行行的啦吼。
0: 哎、欸，礼拜起来啊。
1: 对 对, 對，有够赞的阿妈。
0: 等于台中了，等于三国外围
1: 啊。哎呦，真的哦。
0: 对啊，对啊。
1: 哦，安尼未歹啦，安尼真好啦。
0: 未歹啦，啊，今日还佫带个几啊个月，又佫等于咱台中。
1: 哦，是哦，你是后生安尼，两个无同款所在就对啦。
0: 对，一个伫台中，
1: 啊，一个伫桃园，
0: 啊，一个伫遮。
1: 哇，安尼真好啦，
2: 安尼嘛是袂歹啊，
1: 真好啊，真好啊，
0: 即摆退休啊啦，
1: 哇，真好，安尼有人做跑步够赞诶，
2: 对啊，
0: 即摆着人，即摆在做顾问啊，
2: 好好好，
1: 真好，
2: 做顾问安尼会使啦，
1: 安尼真好啊，哦，阿嬷阿嬷，你今仔敢有想要听迄个点歌？
0: 有啊，
1: 好来哦，
0: 听苏波的人啦，
1: 好啦，苏波什么人？
0: 苏波的人啊。
1: 好啦，这个你安排哈。
2: 好啊，谢谢阿妈。
1: 干不啥啦，啊时间到阿妈，哈，恁干脆开讲哈。
0: 拜拜拜拜。哦，真厉害哦，
2: 谢谢阿妈。
1: 哦，
2: 妈，
1: 感谢你的祝福哈，收到哈，好，谢谢，感谢。阿妈，拍摄因为时间到哈，啊，咱这爸爸妈妈啊，多谢你给我们支持哈，啊，婆婆声咧给我们拍个棒棒棒，感恩您哈。啊，今仔日这个 MOD 的好朋友哈，这项物件我相信有足侪好朋友拢用过啊。希望哈，咱诶即卖诶更入秋啊，入秋咱皮肤会较干啦，
2: 吼，
1: 啊，咱皮肤一定爱保养哦。所以你若无保养吼，迄料粉会愈来愈侪哈。先听龙哥给咱介绍。啊，咱这吼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骨头一定爱顾好，要行当往西吼，安尼陪这时势出去佚佗，安尼才袂遐艰苦。希望这爸爸妈妈听龙哥甲咱介绍，阮甲玉贤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甲阮支持一下哈，到货打，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鸵鸟有强骨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5: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得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6: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吼。
7: 哦，好好。
6: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怎么吃了？今天你爱管啦？
7: 我今麦当牙去哦。
8: 对吼，吃了足好个，啊，我味道对袂起来。安尼吼。嘿，啊，搁吼，要爬去四楼爬落去哦。嘿，我即摆有法度去哩，搁有法度落来啊。
7: 安尼哦，
8: 啊，搁会跍下落，搁爬下起来。
7: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8: 吃。哦，吃了真好，吃了真好。
7: 好，妈妈，谢谢。
8: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7: 唔免食止痛药啊。
8: 我拢食这尔啦。
7: 有好无赞哦。
8: 够好个
7: 啊。真好哦，
8: 真好好无？真好，
7: 真好。真好
8: 哦。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7: 安尼哦。
8: 我今晚嘛
7: 进步
8: 安尼，系啊，我跟你讲好，我今仔食了实在有够好啦。
7: 安那好，
8: 那你讲我是讲我咧，阿公讲做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毛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尾一食无啊，一次食我唔免我食10天尔。
7: 10天
8: 尔
7: 好。
8: 哦，我不是我讲我来过哦，哪得看我？
7: 好
8: 哦。我嘿，我不介绍，我大家我好咧。
9: 吃了30年已经知影嘛吼。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硬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哦，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门拢开起，遐走路继续轻松个啊。
7: 继续轻松个
9: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10: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好买鸵鸟精吼。这支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個、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会使好

0: 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即个走路行袂久，行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若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吞下去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甲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鸵，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这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挂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料，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这有土料，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两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洪小姐因翁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足硬嘞，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迄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食鸵鸟精食两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肩胛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男士，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啊，吼，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这，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悬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哦，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会痛，即吼，即你食三工过就知影。关节硬即种个，即透早起来关节硬即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弱个。即种个你若食咱即嘛足好个，或者是你脚你个关节定出现咳咳咳个声，迄就是你个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个，即来食嘛足好个。或者是较严重，已经较变形啊，吼、哦，O 型腿啊啦，即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即你嘛爱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即、這个膝关节附近的即个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啦，把伊补起来，把伊髌骨关节。钙质卖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也让润滑。 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你唔好放外外小寡问题歪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咱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鸵鸟，吼，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道，咱这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不爽快，来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盒1组，哦，3盒1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注文，这三盒我送你偌济？3盒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如果买不到，你连讲唔好讲，即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朋友过年头，30个头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佫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啊？
1: 哎、欸，
0: 大组。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哦？
2: 要。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啊，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3: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小组的，
3: 小组，
0: 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3: 鸵鸟精，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先做我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做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4: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4: 38条，
0: 大组的，好来6、8组啊，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9组，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5: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5: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的哈，你著。

0: 骨头起壳壳，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啊暗时啊救卡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
1: 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跟疼惜，爸爸妈妈这身体是一点点爱国，尤其是骨头哈。先来卡电话0800009199，月娇姐姐，月娇姐你好。
2: 哦，你好。
1: 你买那个鸵鸟筋哈？
2: 小组的。
1: 好，没问题哈，先来保养个底上重要哈，你等下电话慢些挂一下啊，再谢谢你，感谢你哈。爸爸妈妈，我相信哈，咱这个明星商品，咱的双龙，双龙鸵鸟筋哈，在咱大力电视台真正已经哈推出了哈，大家拢已经哈买出侪去保养啊。希望这爸爸妈妈一定唔捌买过哈，给家己一个机会啦，照顾家己的身体最重要，开放一下给家己体验哦哈，开放一下哦哈，所以要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哈。来，秀琴姐姐，
2: 嘿，
1: 没有几招哈，多谢阿姐讲支持，多谢你的听小电话买车挂哈，阿姐谢谢你。干部你啊，来，那八成以上的成年人哈，钙的摄取根本就是不足。那么平时哈，食几罐哈，有关于钙的东西，你要摄取多少？所以咱都有食这都对啊啦，爸爸妈妈来。凤娇姐姐你好，阿姐你好，许玉林
3: 好，
1: 嘿，谢周，谢周，谢周，好，多谢阿姐，多谢阿姐，你等一下电话慢些挂一下，感恩你讲支持哦吼，来，这位是咱这个啊，淑慧姐姐，淑慧姐，要几周鸵鸟筋吼，
3: 嘿嘿，
1: 好，感谢，
3: 我唔是，我跟你讲吼，
1: 好，你等一下电话慢些挂，你我叫服务人员和你讲一下，你等一下哈，麻烦一下57姓给做接听一下哈，爸爸妈妈，咱的骨质流失吼，跟咱亲像云霄飞车。赶快哦！你一会撸贼，流失率就很快了。四十岁骨质流失哈，增加两倍。哦，五十岁以上已经是三倍啊，所以吼、哦，咱的骨质疏松症会足盛行的，就是安尼啊。咱也是老大人，上惊是安那，上惊咱的骨头切切怕怕，那一个跌倒哇，这髋关骨都哎呀，爱去开刀，爱到一刀吼，刀足久的，啊，这是势就足辛苦的吧？唔是家己辛苦，身体身势嘛足歹去趁食。希望你这爸爸妈妈哦，把家己的身体顾用，这足重要，莫让身势伫遐烦恼吼。所以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啦，最重要吼。咱这吼大细做拢不要紧，爸爸妈妈，你只要吼买来顾家己的身体。哦，是上介好诶！即马小组七盒无，进前无七盒，七盒三千块，即马大组诶13盒5000块哦，开放一盒互大家体验哈，爸爸妈妈唔免阁考虑诶，赶紧继续敲电话吼，来当心退化性的关节炎哦。咱诶退化性的关节炎哦，有五大的症状，有哪五大的症状？咱看卖啊，膝盖疼痛哦，够疼。哦，过度的活动啦，上下楼梯啦，吼，坐久哦，爬起来的时阵，拢会伫遐哎呦，安尼有无吼？会感受到明显的疼痛，爱赶紧来吃咱的鸵鸟筋。鸵鸟筋吃了，你就袂遐尼啊痛疼吼。来，丽珠姐姐，
3: 嘿，一组，
1: 嘿，不要一组，多谢啊，这听小电话蛮请挂，感谢你，感谢你，好，无问题啊，这谢谢你哈，你等一下哈，好，啊，过来就是咱这关节哈僵硬，会在时啊要爬起来的时阵，爸爸妈妈会感觉要爬起来吼。要站起来，你会感觉这样硬正吼，无啥灵活吼。你来吃一阵嘛，你就知影吼。来，佫会出现安尼卡卡的哇。咱吼咧走路啦，你爬楼梯拢会磕磕叫，迄种的关节啦、软骨、韧带摩擦所造成的。哦，那这一定爱赶紧来吃鸵鸟筋哦，关节变形啊，有可能咱的关节吼已经变形啊、萎缩等等的，这已经足严重啊，所以唔通拖到即马哦。过来就是吼、哦。大腿骨萎缩、哦、因为一疼吼，啊，就唔敢叮当，啊，你愈无叮当，伊就愈硬正。所以爸爸妈妈一定定咧甲恁呼吁，讲吼，恁一定爱叮当，一定爱运动，配合咱的双龙鸵鸟筋食落吼，我咧讲，你身体足健康诶，骨头咪袂伫遐痛疼，骨头疼起来是足痛苦诶代志，佫唔敢甲事实讲，对无？恁是毋是拢会惊事实烦恼？哎呦，家己伫遐挨几暝。啊，要爱互相听，啊，都无人知影你会听，所以你着爱吼买双龙鸵鸟筋，吼，互咱家己吼身体着愈来愈勇健，骨头最重要的啦吼。所以咱双龙鸵鸟筋哦，极品中的极品哦，会当固本吼，会当吼双倍吼增加，互你愈来愈好，愈来愈勇健吼。来，这位是咱这个阿面妈妈，
4: 对，
1: 嘿，妈妈， 要来送两套两金吼。感谢妈妈给我支持，妈妈你电话慢请挂咧哈，身体健康哦吼。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哈。所以咱年岁啊愈来愈侪，就愈爱保养吼。希望你这爸爸妈妈知影，咱来送两套两金，内底有吼，咱这吼台湾的鸵鸟，无乌白来的吼，咱家己台湾饲的，啊，佮有鲟龙鱼吼，佮有鸵鸟，以前鸵鸟吼，嫁翁拢会嫁这做嫁妆啦，所以这足珍贵的吼，啊，佮吼。专顾那个精华，所以爸爸妈妈，这样真正是盒内底吼，所有的固本的拢伫这盒内底。希望咱这爸爸妈妈，你着认真食就对啊。哦，你吼若咧保养的，食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啊，你若讲今摆真正有较艰苦，啊，你一天食两粒。哦，当然吼，一直拢甲恁讲哦，你伫甲恁讲，呼吁讲吼，五十岁、五六十岁以上吼，你着加倍着对啊。有当时也吹袂行，有妈妈卡来讲，哎呦，那敢若无啥感觉，哎，伊家问讲，啊，你是食几粒？啊，食一粒？啊，我妈妈，你食两粒啊？啊，伊着感觉哦，有影，安尼差足济，安尼拢袂疼。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互恁家己吼，一定爱顾家己的身体，爱顾好哦。一盒底多样啦吼，你看嘛，促进吼咱的新陈代谢，啊，佫会当吼舒缓我们的。不是哦，哈，啊，佫互你吼，行路佫有弹性吼，会软 Q 吼，啊，佫来固本呐，这上根本的，就是一定爱固起来。吼，咱这盒内底吼，真正有够赞的，这盒内底拢总有三十粒。啊，你若用保养的吼，拄啊三十天一个月，一天一粒。吼，啊，你着一，我是感觉讲，你当开始会较酸痛这种的吼，一礼拜内底一天食两粒。哦，等下一根较袂酸痛，再来用保养，一天吃一粒就好啊。安尼知影吼，无了解，会当继续阁甲我问啊。感谢咱这爸爸妈妈，互恁身体愈来愈勇健吼，身体愈来愈好吼。希望吼咱这爸爸妈妈继续敲电话甲我支持，0800-009-19。感谢大家继续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谢谢感恩。

是插着心吗会老会浪漫的爱来04233795959等会继续考咱玉玲姐在线卡玉玲姐继续做好不好来立雪妈妈你点的离人谢谢淑慧姐夫人妈妈玉花姐秀凤姐丽芳姐立雪妈妈看你的婆婆声咯慧珍姐丽芳姐

0: 我不肯说再见，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1: 谢谢吴芳姐姐，谢谢感谢蓝方程大哥、春菊姐、丽芳姐、国生大哥、颜志大哥大嫂、富儿姐姐，谢谢感谢丽学姐。

0: 谢谢李金姐张老师、李雪妈妈、哦，李鹏鹏、香龙、秀智姐、淑慧姐、秀梅姐、金发大哥、文娟姐、丹小大哥，
1: 谢谢，感谢大哥。

谢谢秀莲妈妈、金峰大哥、玉秀莲妈妈、简爱阿妈、淑慧姐、李芳姐、三晴哥、朱霞姐、郑月姐、小娟姐、国森大哥、发纯大哥、雅慈姐、德秀小弟、小娟姐、金发大哥、墨子大哥、大嫂。

0: 感谢大家的热烈掌声，谢谢大家，不敢念就拍死哦，感恩哈。
1: 来彰化艺术节，你点的吼，就会无摇啦吼，这条第一摆唱吼，啊，若是唱了不好，多多体谅，谢谢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哦吼，丽学姐、丽青姐姐、一枝大哥、竹霞姐、秀云姐、颜值大哥、大嫂、阿英姐姐，感谢发成大哥、淑珍姐、陈小弟。墨子大哥大嫂、淑云姐、雪儿姐、金雄大哥、玉珠姐、玉花姐、淑慧姐、丽芳姐、雅慈姐。
2: 我的心

0: 哎，感谢大家掌声
1: 哦！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最后带来这首《伤心酒店》，内湖的丽娇姐姐，一个人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到底的欣赏哦！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谢谢立方姐、彪哥、立权妈妈、德胜大哥、发成大哥、瑞珠妈妈、王霞妈妈、天才大哥、秀云姐、郑昌大哥、秀芝妈妈、文娟姐、哲明哥、秀维姐。

0: 瑞春妈妈更能接，来预先来爸爸妈妈也真接，来感谢大家捧个声哦，来抽奖喽！
1: 谢谢
2: 感谢大家陪我们到最后，赶快因为那边抽大奖
1: 啊，
2: 到底今天奖落谁家咧？啊，唔知吼，今日哇，玉线来，
1: 我来写，对吧？
2: 哦，你来写，我来画名。好，那谢谢老师哈。三、二、一，提。哎，美华姐，美华姐，三明棍，
1: 美华姐，有哦。
2: 哎，今天刚好看到你在拍波啊！
1: 刚才无看。
2: 有阵时美华姐拢在上班呢。
1: 哎呦，美华姐啊！
2: 刚才是无法度来。
1: 你可能在上班哦。
2: 对，真的。哎、美华姐，希望你有在偷看球啊！哎、欸，美华姐来了。
1: 哎、欸，美华姐，恭喜哦！
2: 美华姐，哇，我很多想讲你在上班呢。
3: 哎、欸，我今日休困。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咱
2: 这里
1: 洗衣胶囊，
2: 洗衣胶囊嘛，没办法，洗，我今麦新发明的，
1: 洗衣球，还有
2: 洗衣球，
3: 一零，一零嘛，十五年前咱们做位来的，
2: 伊给你通知哈，伊给你通知哦，嘿，阿姐，
1: 谢谢美华姐啦，
2: 恭喜你哈，恭喜你，拜拜，
1: 好，拜拜，
2: 啊，做感谢吼，这都还好，你看嘛，这做幸运的，都是明明要回得到啊，
1: 这是天注定，
2: 真正有够赞的，恭喜你哦，哈，恭喜你。啊，咱这爸爸妈妈如果吼，现在拄只物件啦，无去把握着，麻烦姐甲玉信的电话抄起来
1: 吼，
2: 先讲支持一下，好不好？讲叫恁来支持一下。
1: 对对，来，玉信的电话0982749783-0982749783哈，这个号码买单加来哦，吼，你扫 QR code 买啥？吼啊，真的希望大家吼，那是哎有欠的啦，
2: 真的麻烦姐，
1: 不要钱不要用的吼，电话甲靠我，靠我吼，啊，搞我们到支持姐，拜托哈，感谢大家。
2: 爸爸妈妈吼，恁都也够有在看，安尼平时吼，那有啥物物件有

0: 水啊，都叫人买买啊，甲阮支持。其实，阮讲真实，阮去韩办啊，阮这旁吼真正经营了无好，啊加减吼甲阮吼斗支持，啊对这个吼公司较会当交代，安尼较袂歹势安尼吼。啊当然吼，阮嘛是会认真落去做啦
1: 吼。
0: 感谢恁大家，一定爱，这是基本的，啊希望大家甲阮支持一下好
1: 无？
0: 啊，甲玉信的电话抄起来翕起来
1: 哈。
0: 谢谢大家，感恩哈。
1: 谢谢。
0: 好，来，咱们再找阿玲嘛，听好，阿玲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和大家轻轻松松，哈，轻松就是原本的啦，哈，轻松自然心情就好啊。
1: 无唔对，无唔对。
0: 好，感谢大家哈，秋天到了真好。
1: 真的咧，
0: 有当时啊，会有淡薄啊，傻逼死的感觉，感觉傻逼死，你听有吼？
1: 我猜，
0: 就是有一点孤单的感觉。
1: 啊，无你去找一个啦。
0: 唔好啦，
1: 哎，来晒啦。
0: 唔好安尼，
1: 咱咱不是在咧讲，爱找少年呐。
0: 啊妈哟，我今日冻袂掉啦。
1: 哎，哇塞！
0: 马仔这个讲这个第几代啦哈？好啦，咱这边讲哈，总共一句吼，感谢你呐，后一旁更加好看，又到咱大力电视台哈，好男人阿庆啊，
1: 加咱的 Penny。
0: 谢谢大家，明天见，拜拜。

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咧？

0: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1: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0: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1: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0: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1: 还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0: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啊，第一首歌曲，听到这前奏就知影叫做《雪中红》。来邀请咱的启动的爸爸妈妈啊，不是启动的爸爸，所有的爸爸妈妈，啊，个咱启动的春花妈妈，啊，个咱的丽花妈妈，啊，咱作为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谢，感谢大家，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好，我是阿 K，
1: 我是 Penny。
0: 啊，这个第一首歌曲《雪中红》啊，这首歌是大家可以说是，哎，对，差不多国歌等级，应该大家拢熟悉啊，真早那早日就知啊。
1: 这嘛是我五岁、三四岁啊学的歌。
0: 你三四岁就学歌哦？
1: 对。大家在唱的妹妹背着羊，我唱刷中红，一生只爱你一个，一条手巾啊红背刷，差不多只四首。
0: 你唱妹妹背着羊，
1: 大家在唱妹妹背着羊娃娃，我在唱一
0: 个。哦，是哦，啊，爸爸妈妈就是拢听这种歌的款
1: 啦。我妈妈教我教。
0: 哦，真的哦，欸、哇，真好，真好，真好，这个我觉得台语歌还是真的要传承下去的哈。好来，阿爸，我这个节目一开始哦，第一首歌曲啊，作者咱的拍扑克的好朋友拢无甲恁念着，拢无甲恁念着吼，真歹势。第一件代志要甲大家报告的就是讲哦，希望大家这个在收看节目的时候啊，你啊要有始有终。
1: 对
0: 哦。哦，这昨发生一件非常危险的代志。昨我练着电歌呢。
1: 对啊。
0: 昨我练着电歌呢。
1: 足久无练着啊。哦，
0: 啊，竟然拢无人。拢无人起来，你也实在有够怕算的。
1: 咱台南的水源大哥大嫂中奖啊！
0: 真正，这我拢唔敢讲。水源大哥大嫂，哎呀，真哦啊，未知哦，哇，真正，无要紧啦，没关系，因为咱这吼，每天都有这个抽奖的机会啊，希望大家能够，从头看到尾。
1: 因为已经几啊天无人来领。
0: 哦，对啊，对啊，对啊，啊，就讲。
1: 就无彩，
0: 真正就无彩，遐隆重吼，隆重几下吼，包着啊，即个面露的啦，啊，美容的啦，啊，洗衫机啦，啊，电视机啦，哦，以上遮拢是相片。好来，即个今仔日吼，阿金甲佩妮哦，准备即个非常丰盛的这个节目单元要与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前面就废话少说。哦，我今天准备的这个吼。我个人觉得是哦，够赞的！大家，您打开一点
1: 拢，你就有信心没？
0: 我就有信心没？我非常非常有信心。咱先来进咱的快乐学堂。噔噔，嘿，今天的快乐学堂啊，我相信，但你只要公布答案以后啊，我要讲的这个主题啊，爸爸妈妈你们一定从来没有听过。
1: 从来
0: 毋
1: 捌听过
0: 哦，从来毋捌听过哦。这个代志你敢捌听过？
1: 我无认真看
0: 过。哦，没有认真看哈。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趣味。啊，恁呐，阿拜恁呐，今仔日呐听阿庆陪你讲了哈，恁阿拜出去哈，恁会使甲人抓一下。恁呐抓那会讲哦，某咪人啊，你嘛哦，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呢吼，有哪拢有哪捌，有哪捌两字啊啦吼，这个就会有一点成就感。嗯，人与人聊天当中啊，你如果能够哦讲个几句啊，口吐莲花啦，是吧？哦，你也干嘛？嗯，好像
1: 有读一点书这样子，
0: 有点学问啦哈。其实迄种硬背啦，迄种硬练起来啦哈。
1: 但是。爱会晓记入去，这才是
0: 小。哦，对对对对对，我们常常因为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哦，太多的输入，
1: 对，
0: 你没有输出的话哈，等于是没有用。
1: 对啊，
0: 定义是不好，哦，定义是不好。后来，安内来，我们今天的题目，噔噔，好，
1: 来哦，
0: 厉害了，哇，这水哦，红水乌大班哦哈，来，安内你来选一个。
1: 20号，
0: 20号，你知道题目
1: 吗？我不知道
0: 啊，那很好，8号，
1: 23号，
0: 这不是你讲骂那个哦，不是哦，20号，
1: 看不出来，到现在还看不出来，
0: 10号。
1: 哦，我好像知道了哦，来28号，哦，差不多在那吧。
0: 22号，
1: 22号，等下来当先卡加定位。
0: 来哦，再留在卡定位啊哈。
1: 04233803303。 换我吗？
0: 哎，你个兄弟，
1: 来26，拍谁？拍谁？哎，哦，怎样吧？应该全台湾1300人知
0: 道，哦，应该拢知影啦。好，电话不要挂断，电话要挂断，开始来接吧哈。
1: 哦，来啊。
0: 哎呦，谢谢。
1: 哇，
0: 另外大家都对这个学士都
1: 渊博啦。嗯，
0: 那你
1: 宣培大哥。
2: 宣培大哥。Hello。
3: 伦
0: 哈。哦，好，啊，等你来解答嘿。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咱呢，
1: 小凤姐，
0: 轮哈，哦，好，等你来解答哈，好，拜拜，老板，咱呢，宝钗姐，
1: 宝钗妈妈，
2: 哟，
1: 宝钗妈妈，
2: 三，二，
1: 等你跳伞，
2: 一啊，这个卡，来，咱呢。染菜阿姐，
1: 轮流的轮
2: 哈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潘志豪，
4: 哎，好，等一下哦，
2: 好，
4: 涡轮的轮，
1: 涡轮的轮，哦，
2: 阿哥叫孙娜派孙娜来哦，
1: 好厉害啊，
4: 都一直讲啊，
2: 好，拢一直讲啊，拢一直摇的
4: 啊，摇啊，你买到摇啊，
2: 买到摇
4: 哈，
2: 好啊，别提汤要加嘿，好，拜拜。拜拜，大家。志光妈妈。
1: 志光妈妈。
2: 妈妈哦。
1: 志光妈妈。
2: 妈妈，丢你了。三。二。
4: 喂。
2: 哎呦。
1: 志光妈妈。
2: 哎呦。
4: 轮胎的轮
2: 哈。
4: 对。
2: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大家。玉林啊，这。
1: 玉林妈妈。
2: 哟。
5: 喂，轮啊，
2: 好轮哈，大哥哈，好大哥，谢谢啊，好，拜拜，来最后通单的秀丽姐，
1: 秀丽妈妈，
4: 轮
2: 哈，
4: 对
2: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啊，算卡拍摄哦，这安尼无早接过头哈，对不起，接不掉，别再生气哦，今晚不要来攻大家更有兴趣的，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
1: 就是轮胎的轮
2: 啊，
1: 刚刚那个阿胖
2: 姐啊，阿胖姐啊，
1: 英孙啊，很厉害的说涡轮的轮
2: 哦，涡轮的轮哦，过来看，这阿伯有可能有拿这个那个赛车手的这个资质哦，
1: 哈。
2: 后来这个轮胎的轮，大家几乎大家都讲轮胎，
1: 对，
2: 你冇得开车嘛，
1: 有，
2: 哦啊，
1: 四轮轿车嘛，
2: 嘿，轮胎是不是有很多种牌子？
1: 嘿，
2: 对不？做这牌子的嘛，哈，那一个
1: 嘛，马什么斯嘛？
2: 哦，对啊，系啊，我今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嘛是这个轮胎界内底算翘楚
1: 哦，
2: 但是它是跨行业哦，跨行业的一个相当传奇的一个牌子哦，就米其林。哎，现在米其林轮胎跟米其林餐厅呐，这个名声啦，几乎米其林餐厅已经居上了。
1: 对，
2: 我觉得大家您大概一点看，哎呦，米其林轮胎跟米其林餐厅是什么关系？
1: 哎，
2: 今天要来讲这个大家听。哦，这样哈，这个米其林轮胎啊，伫足久以前啊，100多年前啊，本来就要破产。本来快要破产了，米其林轮胎。然后呢，因为这个那时候啊，法国的车啦，拢规国全国哦，百多年前就影，全国的车无甲3000台。
1: 哦，法国
2: 的。哎，法国。
1: 法国。
2: 对啊，啊，变成讲啊有轮胎。
1: 哎，啊，恁个会当用足久
2: 的。够使用足久的，我煞变无
1: 汰换率就不高，伊就无阿多趁
2: 钱。对，就是安尼，唔只系伫要倒闭啊嘛吼。啊，这个创办人伊就想讲，啊，惨啊！
1: 今年想讲要安怎转型？
2: 嘿，啊无安尼花去呢，公司会怎倒去呢？啊好，这个创办人啊，伊就

0: 想出一个办法啊，我来出一本册。我来出一本册，啊，这本册哈，内底就写啥？哦，这个方圆几公里有加油站，哦，啊，叫什么？这个修车厂，哦，
1: 类似较早的 Google Map。
0: 嘿嘿，对，就类似这样子，啊，就是啊，鼓励咱的这个老百姓哦，开车出去玩。哦，啊。这个孙娘，那本册啊是用送的哦，免费哦。
1: 哎，伊就蛮就巧呢。
0: 哦，这个也是真的是头壳拢真正是发猪的。
1: 生理的头壳。
0: 对。阿妹啊，有一天这个创办人啊，落去餐厅，就去餐厅就发现说，那个餐厅的桌啊，就是空卡翘，你知道吗？哦。然后发现那个服务人员啊。摕伊迄本册啊，落去过道卡啦。哦，伊心肝内就想啊，讲哇要收啊，啊我这册我
1: 写干呢，
0: 写干呢，我呕心沥血。啊，你甲我摕来过道卡，是因为免钱的嘛？好，你这里偷债嘛？好，啊，伊才想讲啊，未使，爱来收费，
1: 对，
0: 爱来收钱。
1: 买这本册就爱
0: 用买啊。你就爱开钱甲我买，哦，啊买啊。欸，这本册来用买的时阵啊，哦，那时候就感觉，欸，有一点小可有收入吧，吼，欸，伊内底内容啊，内底内容如果加啊，如果加，哦，对，有菜市啊啦，对，有啥物名胜古迹啦，都一直那加起，你知道？对。尾啊，伫这个1926年啊，他才正式的推出啊，所谓的即嘛星级啊，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这，哦，就是啊，这个有一颗星呢。一颗星就代表啊，你若出去佚佗顺路的话，会使去食看卖啊咧。哦，这间餐厅。啊，那两颗星的呀，你会使吼，小
1: 专工挖过。
0: 嘿，那无讲介顺吼，讲迄个方向无讲介顺，你会使爬过甲食看卖，因为这两颗星呢，值得尝试。啊，那三颗星的呀，你可能啊，你都要排时间，这一定爱去品尝看看。
1: 所以，伊本来只是写讲哦，家有啥物好耍，家有啥，变作讲伊去食某一间餐厅。
0: 对。啊，尾啊，这个他这个举动啊，就造成说，很多人因为看了那本这个美食指南啊，啊，就四处开车去，反而变成他们的轮胎的消耗。
1: 这是一件很巧的事情，
0: 非常的聪明，
1: 因为很多人出门就是吃东西，说真的，
0: 对，
1: 出去就是吃美食，你说真的，出去佗，你要看什么景点，当然会去景点，但是吃东西是大部分的人会做的事情嘛，
0: 对，
1: 每个人都爱吃美食，
0: 就是民以食为天嘛，
1: 对，
0: 啊，尾啊，这个轮胎公司，生意也慢慢趋于稳定，然后又变成说它是一个这个美食的评鉴的一个标杆，所以这个米其林啊，它的这个评鉴啊，你想要黑色还是不找黑色哦？
1: 对啊，
0: 你米其林，你敢知道米其林它的评鉴的整个流程？
1: 就是会有那个一就是伊袂讲伊是评审嘛，啊也偷偷去食着，偷偷去食啊。伊的达达就是他会慢慢，他就会偷偷评分这样子啊，到时候再一起公布这样子。
0: 对，那个伊做神奇的哦，他那个评鉴哦是不署名的，然后是偷偷啊去给你吃，伊唔是干那间大餐厅哦，伊包括路边摊也买去吃。
1: 就是台中迄迪卡迄间哇，
0: 嘿，迄
1: 个真正就有吃。
0: 哦，对，啊，他甚至于还会去观察说，比如讲你啊较大间的，高级餐厅也透过这个审查人员哦，伊雕工诶，刀叉甲你背落去涂骹。哦。啊，看服务人员，看偌久诶先来服务完咧。
1: 对，这拢有算伫评分内。
0: 对。啊，在这个荣耀的背后啊，坦白讲也是有辛酸呐。迄个时阵有一间餐厅吼，它是荣登三颗星的大饭店。足侪年啊，很多年了。哇，生意啊，车水马龙啊，真正是。行李就好诶，然后尾啊，有一年呐，就有收到听到这个风声，你们的餐厅呐，有可能会被摘掉一颗星哦。
1: 哦，会惊啊！迄差几条差就侪哦。
0: 主厨会紧张，你知道？主厨会惊，会紧张啊，怎么办？
1: 到底是到底做无？
0: 对，然后他就压力非常非常的大，站袂掉，煮散。哦，迄个。 迄个米其林餐厅的这个主厨啊，

0: 就自杀了。
1: 伊就是对家己要求伤高啦，啊，个就是讲得失心比较重一点。
0: 对，嗯，然后结果啊，这个大翻转，这间餐厅啦，他并没有被摘星掉，一样是三颗星。
1: 等到今嘛名声最好诶。
0: 你看迄个厨师，迄个厨师安尼是做冤枉诶。
1: 对啊。
0: 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
1: 不必要这样啦。
0: 对，不需要啦。
1: 平常心，而且其实你讲有诶米其林啊，真正有诶真正好食，但是有诶无一定。嘿，我感觉只要是人去评的吼，拢无一定是安怎。
0: 这个我就定来讲过啊，讲这个诶咧叫做文无第一啦，武有第一啦，文啊，艺术方面没有所谓的第一名。
1: 对对对。
0: 阿丽啊，武功啊，力气啊。怕赢就怕赢，怕输就怕输，有力就是有力，无力就是无力，所以文武有第一啦。
1: 你看像歌手比赛啊，嘛无一定啊。每一个评审老师教伊的都无同款啊。我感觉伊第一名，哎，无的老师感觉伊第一名。
0: 对呀。
1: 这样就歹讲诶。
0: 对呀。嗯。啊，这个米其林一直到现在啊，他这个成功的转型，把这个商业模式啊升级，转由向各转世界哦，
1: 转世界。
0: 所以，我这个观光局啦、财团啊，他因愿意啊，支付大笔的这个金额来赞助米其林这间餐厅的食客三千。
1: 对
0: 哦，这食客三千，底这个战国时代孟尝君啊，四公子之一啊，孟尝君他就有做过这件事情。哎，这件代志，我林刚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孟尝君的食客三千，跟这个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嗯哦，这真正是现在米其林，你也讲有被评价为一颗星的，都你路边摊，你都摊机会
1: 啊！真的啊，像台中就其实有一间，最近有一间在面店，有无？你知无？
0: 面店
1: 伫迄台中公园遐。
0: 哦，台中公园大面店。
1: 叉坤面店。
0: 叉坤哦，灿坤哦。
1: 不是啊，你看，但是伊就是很。就这年啊，就这年一直以来拢是有得到那个米其林
0: 哦，真的哦。
1: 但是伊今年就关啊，
0: 哇，
1: 对，
0: 后继无人。
1: 但是真正，大刚就这人，伊就是我捌去一届，因为他就在澄清医院旁边而已。
0: 哦，
1: 那个澄清医院旁边，然后伊就是一间细，就是不起眼的，就是人一老换厝安尼。
0: 哦，米大尔，
1: 对，米大尔，啊，伊就是那个铁门安尼拖起来，就开始做生意啊。
0: 哦，
1: 嘛无啥物装潢哦，对哇，嗯。
0: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像我讲的，就是像这个哈，像这我感觉，在你要荣登一颗星哈评鉴的话，我认为卫生也是要在这个评价里面呢。
1: 对对。
0: 但是有的为这类小吃摊呐，因谁帮谁，因为卫生是有那足讲究的哦，哈，也是很讲究的。
1: 其实我那看到迄。头家吼，迄炒的迄个，那咧薄槟榔啊，还是讲叼烟，这个我就不吃了。
0: 哦，当然，这比较较无卫生啦，哈。好，谢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的这个参悟哈。啊，再三的提醒大家，无甲恁念着名，千万莫想去啦。这讲这恁大家较有兴趣的哈，这个较要紧啦哈。好，安尼，观音来安排三首好听的歌曲，这个《双红后壁高》。
1: 好，大家萧妈妈甲台南的金月妈妈都会来收听。再来
0: 《西海情歌》。嗯，这个罗志伟、玉清姐。嗯，啊，平镇志光妈妈。
1: 再来，如果没有你，台中的秋香妈妈甲高雄唐玲爸爸都会来收
0: 听。来，听好歌。

0: 谢谢秀云妈妈、青松大哥、正贤大哥、道哥、道妈，谢谢方丈大哥、穗兰妈妈，谢谢。
1: 来，再来一首《西海情歌》，咱的罗州玉清姐、平镇的之光妈妈，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咱北区的秀云姐、玉花姐、方丈大哥、道哥、道妈。翠儿、翠儿姐、青中大哥、秀魂姐啊、秀魂姐啊、三井大哥、玉芝姐、雪晴姐、吉青大哥、吉青大哥、秋兰、秋兰、秋兰姐、玉青姐、玉青姐，或者列婆阿香哦，志光妈妈、翠花姐、秋月姐。美云姐、美云姐、坤辉同学、张小姐、张小姐、凤美、凤美姐、锦秀姐、

香水爸爸妈妈，素琴姐，素琴姐，那呢，淑梅，淑梅姐，美惠姐，金峰大哥，素琴姐，锦雀姐，秀珠姐，碧云姐，秋兰，秋兰姐，玉

0: 丽雪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
1: 再来继续，如果没有你。

选员

0: 谢谢，来又来到咱的爱的福利社，哇！今天你要甲大家报啥物好康的咧？
1: 今天这个干妈就是下领导的，
0: 就是下领导的。
1: 对，你讲你丈人吧，大家拢去健身房嘛？
0: 哦，对哦，
1: 对
0: 哦，哦，健身房哈、哦，
1: 对，啊，这都就是下伊的。
0: 哦，对对对，哎，这安尼这条，阮爸爸应该有法度达成哦。
1: 对对对，
0: 哦、应该哦，他应该会，应该搞不好可以。三倍哦，
1: 而且真的不用白不用啊！
0: 啊，这
1: 你就都已经有去运动了。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福利的，就是一个叫挥汗有礼。
0: 挥汗有礼，
1: 对，咱今年是不是有新成立一个运动部？那个部长是李阳嘛？
0: 哦，对对对，
1: 那个打羽球那个金牌那个，对，阿姨就是办这活动，就是要推广大家去运动安尼，
0: 哦，推广
1: 希望全民一起运动这样子。
0: 哎，对对对。
1: 啊，其实像你讲的那个健身房啊，不是只有年轻人会去嘛？
0: 嗯，
1: 其实咱健身房来的嘛，就这许多哎。
0: 哦，很多。
1: 对啊。
0: 现在很多嘞。
1: 很多很多、啊。
0: 现在很多。
1: 对啊，大家可能健身房了，那是去重训啊，还是讲去游泳、有氧啊、有氧。其实重训之后，大家那个教练弄来讲，哎，你。中训完要去补充那个什么
0: 蛋白质
1: 啊这一类的，
0: 嗯
1: 啊对，然后就是运动完就会去便利商店啊买黑鸡胸肉啊、
0: 哦、
1: 茶叶蛋啊豆浆这一类的，
0: 对对
1: 对, 對啊，这就是讲你只要哪有运动，伊就会互你领每一个礼拜为九月一号开始一直到11月30日，每一个礼拜伊就互你领一个。一张50块的那个折抵券这样子
0: 哦，一个礼拜50块。
1: 对对对，然后就你有达到那个达到
0: 这个目标
1: 的时候，他就一个礼拜给你50块。如果累积到这样，你就拿到700块，虽然不多啦，虽然不多，但是你哪有这个运动的习惯的人，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然后去领这样子。
0: 那你讲的就不领白不领
1: 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卖看讲这就钱啊，是讲什么？现在。发到大家那个。

0: 来不及领呢，就是很多人在用的哦，
1: 很多人在用
0: 哦，很多人因为已经开始一个礼拜了，哦啊，然后他要加码100万份，
1: 哇，这社会经济大家都这么困难，
0: 对
1: 一礼拜50块，这几减领，几减领，
0: 几减领，然后伊活动的期间就是9月1号一直到11月30日。啊，你只要满16岁以上，你就会当来参加这个活动。
1: 满16岁哦。哎。16岁以下，咁就袂使运动哦，就无那那规定哦。
0: 16岁以下，可能在学校比较有在运动啦。
1: 本身就。
0: 对。啊，那是讲16岁以上，可能大家属龙刚胸啊，大家较无机会
1: 运动，
0: 嘿嘿，对。
1: 较平淡啦。
0: 小朋友比较容易。比较会动嘛，
1: 对
0: 啊，他主要不是说要给钱，他就是想要大家动起来嘛。
1: 哦，对啦
0: 。啊，个就是讲，伊这个任务的，就是讲，伊有，你只要每次运动30分钟以上，譬如讲你去走路，走30分钟以上，还是讲你大天走路8000步以上。
1: 哦，对，8000步也不是小数目啊。
0: 对啊，就是要大家去运动嘛。但是其实你走路走30分钟，也有8000步了啦。哦，对啦，啊，个就是讲，
1: 哎，欸，你我买晒呢，
0: 对啊，你也晒啊，所以讲就是好领导的呀，啊。
1: 哎，欸，我那伫厝的，你今日跑步机，我嘛拢今日一出电影呢，点外钟呢，
0: 哦对啊，
1: 超过会晒领100。
0: 会啊，无袂当，
1: 我袂晒，
0: 两礼拜100。
1: 好嘞，
0: 哎对，啊个就是讲，你它有距离型，那是讲健走或者是跑步5公里以上。还是讲骑下自行车15公里以上这种的，也都可以。起码就这样，唔是挂喺手表啊嘛。
1: 哦 ，Apple Watch
0: 啊。对啊，阿伯就是讲手机的，你也当下载那个帮你计步的，帮你计时，然后你就截图上来传上去，就可以达到目标，就可以领了这样子。老师下一张。对，啊，就是安呢，先完成运动任务，然后截图传上去。啊，个就是讲，伊会帮你审核通过，伊就给你钱啊，呢，啊，你就当去，全家啊，是讲那个便利商店买。
1: 哦，钱嘛是用电子钱包给你的，
0: 对。啊，老师，下一张那个 QR code 给我，对。哇。所以大概当就是现在扫这 QR code， 你就可以进去。哇，他都给我听啊啦。就是他要填
1: 你有听啊，哦，
0: 我要先帮大家试用我爱给我要给大家加，所以我一定爱试用嘛。然后你点进去之后，他会提你的身份证字号，再来你的健保卡号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做运动，然后就可以开始上传，然后就有钱进来了这样子。
1: 哦，这全民的福利呢。
0: 对，然后再来就是讲，就这因为一礼拜给你50块嘛，啊，但是就这通路啊，就这一挂便利商店，因为着要吸引更多人来买嘛，所以他们有一挂加码的好康。弄一个50块变大
1: 哦，又把它放大。
0: 对，他就让他买，让你买可能65块的东西啊，是公安弄，就是更多
1: 也吸引大家过来了。
0: 对，
1: 这嘛是一个行李的一个。
0: 老师帮我往最下面，对。哦，
1: 这也不错。
0: 对，大概当阿伯，你那是讲你袂晓用的话，你那大刚弄有咧公园运动啊，就这时段拢是大刚弄有运动的习惯啊。
1: 对
0: 啊，你就会当去领这哦。对啊，原本200万分。差一点不够发，所以现在有在加码100万份这样子，而且也让用到年底，可以用到年底。
1: 哦，12月底。
0: 对，
1: 12月底哈。
0: 所以其实你那是讲，为9月1号你到11月30日，你都有去申请，你都有固定在运动啊，都有上传啊，你其实嘛有700块会当使用。
1: 哦，上侪700啦，
0: 哈，
1: 上侪700。这我有甲点入去看哈，他一这哈内底他有。规定就是讲，你爱用啥物 app， 有几啊只，2、4、6、8，有9种，9种的 app， 爱你就是讲，你爱用这个 app 记录，然后拍照上传。
0: 对。
1: 我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很鼓励大家去运动啊。
0: 对。
1: 啊，但是如果说爸爸妈妈恁来讲，袂晓使用这个部分啊。叫恁少年个利用，
0: 对啊，
1: 哦，就是
0: 咱甲恁讲有这个福利好康的啊，就是恁若袂晓的话，会当问下恁的事实，是讲你可以去什么，可能你家附近的啊，什么电信局上面，可能该问一下少年啊，拢会晓用啊。
1: 对啊，其实我觉得活到老学到老，像做些爸爸妈妈讲，啊，天啊，我袂晓用呢，啊，手机啊是有迄个功能，啊，我都袂晓。啊嘛，平淡学，其实吼，卖平淡，即卖手机啊，

0: 设计了像这个活动啊，它也都是，对这个比较中老年人都是有佛大家的，就是讲对您来讲拢。设计予恁真简单，
1: 对，就简单，迄袂困难，袂困难。
0: 对对对 对。
1: 所以你会当就是甲翕起，啊是讲甲恁的时势，就是甲因讲者，
0: 可以
1: 帮你用一个安尼。
0: 嘿，对对对。
1: 既然都拢有咧运动啊嘛，运动阁会当趁钱啊，咱都趁钱嘛。
0: 嘿啦，加减啦，不如相互啦，你啦，七八。

0: 这个活动，咱这个政府哦，咱这个政府真的是很有心呐、啊。
1: 嗯，
0: 因为我最近发现全省啊，转性现在都有每一个乡镇都有建那个全民运动馆。
1: 对。
0: 哎、欸，加
1: 运动中心啊，
0: 运动中心啊，
1: 国民运动中心，
0: 国民运动中心很大，来的各项运动都有。
1: 对 对，而且个是足俗的，
0: 足俗的，很便宜。哦，这个哎、欸，我们人民呐、啊，人民如果健康的话，这个国家
1: 就会兴旺啊，臃肿
0: 啊。嘿啦，啊，无你一个国家拢
1: 接下来都是老弱妇孺，
0: 接下来我们的也都进入这个超高年龄的这个年代啊。
1: 对啊。
0: 所以大家呐，身体够用起来吼、哦，国家嘛较袂负担这么重。
1: 其实嘛，我感觉我发现也慢慢的推出很多为了这个高龄化的做准备，像咱的长照。马一平就是也做了很多很多事情，这样。
0: 对对 对, 對，
1: 我觉得这样是好，
0: 我觉得很棒。
1: 对对 对,
0: 對，我有当时啊哈，有当时啊偶尔啦，我今天我唔敢讲我逐天去健身房，偶尔我去健身房哦，看到那个一些长辈啊，我心里面我是很开心很激动的，
1: 会
0: 感觉讲我六我有当时啊七点外去的时候，都是年长的，尤其是那个跳，无论是瑜伽也好啦，还是什么韵律啦，
1: 内底嘛拢有诶教室会当上课，
0: 嘿，都是一些妈妈啦，一些爸爸啦，去那里挥汗，我觉得我感觉真正安尼足好诶，
1: 足健康诶，
0: 对，很棒哈，鼓励大家多多使用我们全民的福利啦，
1: 无一定爱去健身房运动
0: 哦，
1: 你去公园运动嘛拢会使，
0: 嘛是拢会使，拢会使哈。好，谢谢，感谢大家。后来，安尼过来安排三首好听的歌曲。来，咱田中的谢雪妈妈点播的歌曲《满身桃》啊，邀请咱的桃园的静子姐，啊，搁咱的
1: 叠当的雕爷点一首，为你唱一首歌，然后邀请三重的陈金妈妈嘛，这回来收听、啊。
0: 好，潭主的雅子姐点阿庆这首《想你在天边》，啊，同时嘛邀请咱的北屯的田大的田嫂啊，这回来欣赏，听歌好不好？哎，谢谢那呢，小酒嘞，大哥，美香姐，志光妈妈，信全大哥，惠美姐，那呢，秀吉姐啊，吉清大哥，雷军姐啊，慧珍姐。

邱兰杰，谢谢，感谢大家，慢慢掌声，来啊，婆仔声继续甲吹咧哦。月秋节，雷公仔啊，春福大哥，清水大哥和妈妈，丽雪妈妈。

祖阿公阿妈，小刚阿公阿妈，那来台北过春节，那来梅兰节、惠梅节、丽珍节、玉梅节，英语爸爸、金山大哥、秀礼、秀锦、秀锦啊，这国生大哥、丽珍节、玉梅节，谢谢大家阿胖姐哦。

0: 谢月秋妈妈，千惠妈妈，谢谢桂敏妈妈，感谢大家，无量表拍谢哦。
1: 来，刷一首谭祖的雅慈节点播歌曲，阿庆这首《想你在天边》，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还有咱北屯的天大的天叔，咱大家做来欣赏。这首歌曲了，咱等下来点歌吼，因为昨时间未拄好，等下来点10分钟的歌，紧想看卖啊吼，看要听什么歌。

雅慈姐，雅慈姐，三井大哥，明玉姐，投降谢大哥，大嫂，来来，金鱼大哥，千惠姐，江水大哥，大姐，寿金姐啊，雅茹姐，啊，徐伟，秦修，秦修弟弟，玉娇姐，玉珍姐，素云，素云姐，嘉孙大哥，苏露姐。

凤英杰、全顺大哥、小馒头，哎，谢谢永清大哥大嫂。哦，手拿手拿88线，那个边来念哈。安娜、阿树、哎，志安大哥，来点歌喽。

0: 谢谢，感谢大家。哎呦，咱的文采，文采啊，这一款的
1: 文采大哥，
0: 文采大哥，玉如姐，玉如姐，这款妈妈，徐伟点歌哈，两支电话拢会使卡，两支电话拢会使卡，看要听什么歌，因为昨无点着歌，啊，等下点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在下个礼拜天，跟今天是礼拜三，是吧？
1: 二跟三
0: 哦，二跟三呐、啊，早对，
1: 二跟三
0: 拜二跟拜三，對
1: 對對
0: 拜二跟拜三，给您做安排哈、哦。来看一下听什么歌，哎，好来一杯杯。
1: 所以今仔点的拜二拜三拢爱看，
0: 嘿 对，拜二拜三拢爱看啊，拜四拜五拜六礼拜
1: 嘛爱看
0: 啊。阿拜阿拜蛮爱看，拜拜
1: 较重要。大家拢爱看，
0: 大家拢爱看哈。来，文采大哥，
2: 这个佩妮你好，
1: 你好大哥。
2: 嗯啦，我来点一首《五彩夜江边》。
1: 哦，《五彩夜江边》。
0: 五彩夜江边，
1: 好听。
0: 好，这首好听，阿姐来学
1: 嘿。谢谢。
0: 哦，大哥谢谢啊，
2: 多谢。
0: 来，咱的这个好，放大阿姐。
1: 徐美吗？徐美吗？啊，
3: 啊点一条南投关哦，
1: 南投调，
0: 南投调啦，南投调好，
3: 啊，
0: 后礼拜来听哦嘿，
3: 好，谢谢，
0: 好，阿姐谢谢啊，多谢，哎呦好，哈来那嘞叫做，那嘞，妈妈哦，
4: 喂，
0: 要妈妈。
4: 来，你来，我要点一条歌。
0: 哦，妈妈，要听什么歌？
4: 迄、那个
1: 鸡人
0: 号，吼，妈妈跳伞，妈妈安那甲你称呼？
4: 我阿妈。
0: 阿妈。
4: 嘿。
0: 住底？
4: 住伫咸水。
0: 咸水，咸水的。
1: 哦，素贞阿妈。
4: 哈。
0: 甘素贞阿妈。
4: 咸水迄个阿旺阿旺啊。
1: 哦，周旺阿妈遐。
4: 对啊，
0: 对啊，好，再来给你安排哈。
4: 啊，迄个用这段时间哈。
0: 哦，广告前啦，哈。
4: 是啊，是啊。
0: 你要广告前哈。
4: 对，较唔免管的。
0: 哦 ，OK， 较免安尼讲啦，哈。好，无问题。
1: 再给你安排啊。
0: 好。几人好哈？好，好。Thank you， 拜拜。
1: 哎，等卡面顶去机，因为下个去拢满跳。
0: 哦，卡面顶这机有哪会使啊？哈，通通可以啊，来。那呢，这个早妹阿姐，
5: 哎，你好，
1: 早妹妈妈，
0: 你好，
5: 哎，嘿，
0: 阿姐要听什么歌？
5: 我听一个《望千年》，
1: 望千年，
0: 望千年哈。
5: 得意，甲杨静唱诶，
0: 哦，合唱诶哈，
5: 嘿，差不多几点？
0: 合唱诶，一般拢第一首，啊，无就是上尾首，
5: 上尾首，
0: 嘿，
1: 嘿，
5: 啊，你要排第一啦，要排后壁，诶，
1: 爱排一个才会知，
0: 嘿，对，
5: 好，好，谢，
0: 好，再来，嘿，
5: 好，拜拜，
0: 好，拜拜，
5: 好，
0: 来，咱嘞，哎呦，阿姐哦，君州阿姐。
1: 泉州大嫂，
6: 嘿，我想要点一首歌。
0: 哦，头一届，你头一届可以，我甲你接到咧，吼。
6: 对。
0: 对啊。
6: 啊，我拢无捌呢。
0: 啊，安尼吼。
6: 外久啊，拢毋捌点到歌。
0: 嘿啊，那安尼足无礼貌的吼，歹势。你要听什么歌？
6: 唔是啦，济人看济人点啦。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6: 往事只能回味。
1: 往事只能回味。
0: 这首最好听。
6: 嘿。
0: 好，安尼再来甲你安排。
6: 好，
0: 对，谢谢啊，
1: 谢
6: 谢你的歌唱，
0: 好，拜拜，
6: 你们两个都唱得非常好听，
0: 真的哈，
1: 谢谢，
0: 感谢，
6: 感谢你，
0: 阿内瓜鲁
6: 唱得非常好听，
0: 鲁心心嘛哈，好，谢谢啊，好，加油，拜拜，
6: 好，拜拜，
0: 拜拜，那呢，邓美姐，
1: 邓美妈妈，
7: 邓美妈妈，
0: 陪你，
1: 邓美妈妈，
7: 我跟你点比较流浪到台北，
0: 流浪到台北哈，
7: 哎呀。拜二
0: 啊！拜，你要拜二哈？
7: 啊？
0: 你要拜二哈？
7: 是的哩。
0: 哦，拜二拜三，吼。
1: 嗯。
0: 拢来听哦，吼。
7: 拜二哦。
0: 拜二拜三。
7: 好。
0: 嘿，这两天拢未使无看哈。
7: 好。
1: 那有机会唱到。
0: 哎，对，你啊拜二看，我就拜三听，我就拜三唱。你啊拜三听，我就拜二唱。哦，你俩无。

0: 啊，你拢看到快点。
1: 哎、欸，对对对，袂使落高以后嘿。
2: 好好
1: 好，
0: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来来来，秋香阿姐。
3: 好来，点一个，我点淡水古井。
0: 哦，秋香妈妈。
1: 哦，阿姐你熬点这首最好听的呢。
0: 嘿啊。
1: 这首叶克电的哈。
0: 不是啦。
1: 两者的啦，我开玩笑的啦。
0: 哦
1: 哦哦。好，阿姐，阿你摆来听哦。
3: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
1: 哟，
5: 我点那个
0: 梅
5: 花姐，黄阿辉，
1: 哟，
0: 黄阿辉呀，
5: 对，
0: 哦，
1: 黄阿辉哈，好，啊，你要金黄的，还是要？
0: 要爱文的。
1: 啊，喂，
5: 喂，
1: 你要金黄的，还是要爱文的？
5: 我听不懂你。
1: 哦，好，好听不懂哦，好哈，好，安尼林刚
0: 姐。只要是三亚的好食。
5: 星期几？
1: 星期二跟三。
0: 对，还要排，还要排，嘿，
1: 哦、
0: 没有办法。
1: 啊、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0: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哎，那来小港的淑慧，淑慧姐。
6: 喂，
0: 淑慧妈妈。
6: 哎、欸，你好，
0: 你好。
6: 哎、欸，我点歌。
1: 好，要听什么歌？
6: 哎、欸，孤单酒。
0: 孤单酒哈。
1: 孤单酒。
0: 杨文老师哎。
6: 喂。
1: 哦，孤单酒啦哈。
6: 哎、欸，就孤单酒。
0: 那就给你安排。
6: 好，好，谢谢。
1: 哦、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来，那呢
7: ？Thank you，
1: 天凤阿姐。
7: 来，那呢
1: ？Jo，
0: 天凤妈妈。
8: 喂，
1: 哟。
8: 点歌啊！
1: 点歌要听什么歌？
8: 昔日的恋歌。
1: 昔日的恋歌哈，妈妈，这一首是谁唱的？你知道吗？
8: 不知道，
1: 不知道，这是陈一郎老师唱的。
8: 啊。
1: 哦，啊，下个礼拜来听哦。
8: 啊。
1: 啊，不可以转台哦。
8: 不会啊。
1: 哦，好，妈妈谢谢哦。
0: 谢谢。
1: 妈妈拜拜。
0: 妈妈拜拜。
1: 妈妈拜拜。好，好，来，哎呀，那那这个阿修哎，阿修哦。
9: 喂，阿修哦，
1: 哟。
0: 修哥。
9: 啊，你点歌无？
1: 有，今麦就是你点歌。
9: 安尼哦，啊，安中时还阁未看，唔知安那阁跳去，还阁搜寻，还阁会看你啊，中时阁未看你啊。
1: 哦，你电视你有想要换一台啊无？
9: 我要换便当，我要换便当啊，换掉你便当啊。
1: 换便当吼。
9: 系啊。
1: 我便当较搜寻啊，你换电视较快啊。
9: 你讲啥？
1: 你要听什么歌啊？
9: 我要叫阮陪你妹妹唱歌就好啊，自白就好啊。
1: 自白吼。
9: 好。
1: 哎，你人做好诶，好。
9: 我人话真好喏，都嘛都好诶。
1: 好，谢谢哈。
9: 好，
1: 谢
9: 谢，拜拜。
1: 好，拜拜，
9: 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9: 拜拜。
1: 来，那嘞，三井大哥。
10: 哎，阿庆啊，你好。
1: 大哥，
0: 大哥你好。
10: 我点一段阿龙的心声。
0: 阿龙的心声。
1: 阿龙的心声，这首跟陈立农老师的歌。
10: 对对对。陈立农。
1: 陈立农老师，陈立农老师的歌实在是达首拢最好听吼。哦，什么阿龙阿龙啦，啊，什么惊准人的纯正气啦。
10: 对啊，阿龙的歌真好听。
1: 达首拢最好听。
10: 今年会跟我差不多。
1: 哦。啊，大哥，你今年到六十啊？
10: 我七十二啊呢！
1: 哦，你哦，这安尼声少，听着还阁真有气力咯。
10: 阿龙给我一回啊！
1: 哦，阿龙给你一回哈。
10: 嗯。
1: 哦，好好好，啊，身体顾好哈。
0: 嘿。
10: 哦，
1: 平安哦，平安哦，嘿。
0: 拜拜。
1: 好，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来，过一通的，来，安尼，秋爱阿姐。
0: 秋爱妈妈。
1: 哟。
11: 嘿，你。
0: 秋爱妈妈。你好，
11: 我要听一首小河咪咪，
0: 小河咪咪，
1: 小河咪咪，
11: 对，
0: 我跟小哥
11: 对，我好怀念
0: 了，留下来，好好，我帮你唱啊，
1: 好好好，好 ，Thank you，
11: 谢谢，什么歌唱啊？
0: 诶，
1: 合唱的哈，
0: 礼拜二或礼拜三，
1: 合唱的哈，好好
11: 好
1: ，OK， 我再来二嘿，
0: 谢谢，
1: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0: 小河咪咪是伯乐哥写的，啊，我跟小刚合唱的，
1: 哦是哦，啊是。
0: 阿龙无去，
1: 完全那个 新创作的。
0: 对对对对，伯乐哥写的词啊，文尚老师写的曲这样。
1: 哦，真的哦，哇，那一定很好听，期待期

0: 来，我再来学哈。后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的 MOD 的好朋友，这家家户户必备的哈。啊，咱中学好朋友啊，想要一家好眠，爱认真看。啊，咱台里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啊，这天气还阁真炎热嘞。吼，你平常时啊，冰箱你也讲冰一啊济吼，无论大人囡仔啦、细汉，拢对身体拢足好，无负担，没有负担。啊，恁做恁放心，一手六罐。哦，一手六罐，互恁大家体验看卖啊！啥物叫做清凉退火？啉这哦，会止水打，佮袂解胃衰，佮会啥？对你的三高佮有足大的帮助。认真看，认真听，刷卡好无？
1: 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好身体上纯的礼物，带你山果果茶，保留植物精华，苦中带甘的自然滋味，天然萃取无添加，帮助调理身体。清新舒爽，饮的每一嘴拢是健康的承诺。今仔就开始疼惜家己，带你山苦果茶。
4: 这个产品咱啊，这个叫做甲咱这个健苦果农民啊，哦，讲差不多要一年的时间，因为这个物件太珍贵了，啊，咱这用的量阁太济，差不多3-4条苦果才有法度做一罐。哦，你啊看，迄农民会使讲伊教咱就对吼。伊教咱是啊种比你卖较袂好啦，也毋讲哦，我讲哦，你爱安怎，你爱为即个做民众来设想，你这山苦果的营养成分遮尔悬，哦，啊你若开始讲哦，无甲推广出去，甲大家身体照顾好，你加提起菜籽啊，好像做菜食掉，高温烹煮过了吼，迄个菜虽然苦果同款好食啦，也毋讲哦，迄营养价值啦，就减差不多啊90%去，你剩只食10%尔。白吃一条苦瓜就对了吼，你啊规条青汁甲煮过，哎有无同款的这营养成分？啊，佮加上讲，咱这吼用过这个生物科技的方法，咱严选这个上界顶级的这个绿宝石级的这个山苦瓜哦，而且咱这用过浓缩佮萃取出来，佮伊内底这上悬的成分的苦瓜生态佮伊萃取出来，佮做成这一罐一罐的这个叫做山苦瓜茶，这一罐内底350cc，这杯仔挂有一个笋有无？哦，你有看有一个盖伫啊？这个干嘛呢？你个豆头安尼个将落，阿姨就开啊吼，一工安尼吼，下早时啊，甲饮一杯啊，哦，免一罐，免做一摆饮完哦，吼，你嘛会当饮半罐吼，饮半罐了吼，然后啊过道，哦，足好饮的。我饮足侪摆啊，所以我要甲你讲有偌好饮哦，这你啊饮着才会知影吼，这真正正港，迄山苦果的清芳、口感，哦，这饮落吼会当生津止渴。你只要会吹打人生，会吹打，一定爱啉水哦。平常时啊，都爱啉水，但是咧，这山苦果啊，伊这就是生津止渴，佮会当清热降火，佮会当啊对咱身体健康有100项的好处，无一个歹处，会使讲是非常的价值。存咧老咧啊，较会补在啉。暗时啊，食饭之前佮佮啉一杯。你连续佮啉一礼拜过了，你佮佮放一摆血糖，迄糖分安稳定啊稳定。尤其是你若本身有迄种遗传性的糖尿病。你糖尿病一直控制了未好势，吼，或者是啊，唔是加糖分了，包括血油较悬的，吼，巴肚汤啊大大个，想要减肥的，这真正是100项好无一项歹。我甲大家讲吼，外口市面上这一罐饮料啦，吼，阮的小朋友拢会去买手摇饮嘛，起码一罐什么绿茶多多、百香多多，一罐拢爱一杯拢65-70，内底还佫加珍珠爱80，哎，有诶较加卖一杯，包括公司内底卖100外，但是内底拢啥？拢糖分、高糖分，迄长期间咧食吼，对身体健康食歹哦。啊，久就是吼，真侪人爱食这手摇饮，这内底足侪物件拢化学落去调味的，愈食吼负担愈重。吼，我唔是咧叫你拢总卖食饮料啦，咱台湾的饮料足出名。事实讲，我有当出国去的时阵哦，国伫国外拢看袂到迄种卖饮料，我嘛袂惯习，台湾是饮料王国，逐条街啊都有人咧卖饮料啦。哦，啊，咱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淡淡饮一下，嘛无甲对，唔是讲叫你拢袂当食。是讲唔好逐工啉，唔好逐工食。啊，若要食的话，其实实在讲，滚水上好嘛，哦，滚水上好。啊，但是你若话咧，有一挂化学色素添加迄种的，咱就唔好白食。台湾的茶是真好啉，不管是绿茶、红茶，拢是真好。也唔过咧，要食一个有机能、真正健康的茶，我甲你介绍咱的这個大力的山苦果茶。伫个饮料界，

再讲是一炮而红，山苦瓜地减肥佫降糖分。作者啊，伊用这個分解脂肪的产品内底添加这個苦瓜萃取，伫个国际期刊内底嘛有研究报告，苦瓜内底有种叫苦瓜素，会当降血糖，佫会当减肥。哦，咱的这個研究员在讲，我讲农业生计国家情计划内底有一个抗代谢症候群的苦瓜保健食品研发计划，发现着苦瓜会当用来做未来研发治疗糖尿病，还佫有真侪疾病，是种足重要的开发性的物件。国家拢一定在重视这个物件吼，所以未来啊，这咱的台湾的山苦瓜啊，会愈来愈贵。而且拢爱特别爱叫农民来客作，吼，这袂当用未来，一定爱这个有一个好的环境，啊，袂当用化肥，袂当抓农药，好，这个环境会当好，咧种出来苦瓜价值才会高。加食山苦瓜会当甲你啊降糖分、降血油，吼，这是叫做超完美食物，佮兼甲你抗癌、消脂，这拢是国际期刊的报道。山苦瓜尤其啊热天要到。消暑降温控三高，哦，这是真正足特殊的物件哦。那无特殊，我未去开发这支产品啦。哦，这成本这么高，哦，这一罐你啊认真讲起来，那照伊的这个价值来讲，一罐卖咧百几块，会当给你减轻这个困扰。食食无平均的，愈来愈大块的，健康愈来愈无好的，哦，火气大，嘴大喉阔这，啊，你若闻到迄身躯边的人有讲话，气口吼真大无吼，口气很大迄种的。你若报伊来食我的山苦瓜茶，一工啉一罐，连啉一礼拜过了吼，口气芬芳。你免惊讲啊，这叫做咱体内搁积垃圾，因为咱人一支肠仔烫尻川啦。这苦瓜就是安那，伫个腹内啊，甲你清这解毒，甲你个垃圾物件，甲你清掉，互你啊对这个大便人啊排排掉。食我的山苦瓜茶，搁会当帮助你排排便顺畅。所以你的糖分啊，唔控制好，问题会愈来愈大哦。糖分啊控制无好，你心脏站袂调，因为规个身躯拢全糖高哦。啊，过来。长期间咧食药啊，唔是讲叫你卖食药啊，医生开的药啊，你也是爱食。不过糖尿病毕竟是一种慢性病，哦，这医学上来讲是袂好，哦，长期间食是愈食是愈重，所以你一定要靠你的饮食来控制。啊，你若饮食咧控制，有当时啊，你家己佫控制袂好势，你啊配合什么？配合像咱这山苦瓜茶来家你帮忙，哦，帮忙，让你啊腰椎卖佫继续受损，因为你若一直食药啊，食到落尾手，你的腰椎歹，腰椎歹了，你就变作你就变化症落来啊，你就开始失眠啦。空气就破啊！啊，诶，这个查甫人就袂响啊！啊，心脏就变歹啊！啊，过来较严重就西药剂啊！啊，空气袂好了，无大劲，过来反正就爱这个叫做啊，镜头啊，就爱剁掉啦！啊，这个叫做脚镜头啊、手镜头啊，就爱剁掉。所以像这种诶，佮加上这个糖尿病造成你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愈来愈歹，这个道理大家拢知影，唔是我讲诶，这拢是全世界咧研究糖分的这个歹处哦，定诶吼，降火气，口气芬芳。增强体力、精神旺盛，帮助消化道维持伊的机能，让你排便顺畅，帮助你好睏好入眠，让你维持补充到丰富的维他命 C、丰富的膳食纤维，啊，佮有丰富的这个苦瓜皂苷素，好处遮多。食这个长血寿，食这个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会遮好呢？因为咱这用自然界的绿色宝石，这個、绿宝石级的吼，诶，山苦瓜内底有苦瓜皂苷，苦瓜皂苷来当维持咱的糖分的代谢。有维他命 A 帮助你的目睭哦，啊，佮有喙齿骨骼。维他命 B6 会当帮助咱来维持咱的神经系统。内面佮有这个镁哦，佮有磷，佮有钾，佮有钙，啊，佮有维他命 C。维他命 C 哦，你皮肤会水，哦，你的体内代谢好。啊，佮有内底有佮有非常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会当促进咱的维生素 A 的合成，帮助咱维生素 A 在咱体内有发挥更加大的作用。而且，这支产品伊特殊的所在，唔是干呐用山苦瓜来萃取加汁。这是咱经过生物科技的研究，透过着足侪营养家，而且做营养师的团队，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这叫做咱的甘草雕核之王，互伊啉起来，减少着苦瓜的苦涩味，佮加上咱的这个养生良方七巧丹，佮加上咱的这温和调理的决明子，这叫做君臣佐助，会当甲你做一个完整的调理，互你会当维持健康，促进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你的体质，所以一减二个，猛拿一摆，给你买，给你洗四领裤，哦，会当给你做到这么大的功能，一天饮一罐，让你无负担的选择，草本好选择，轻松饮用无负担，纯天然的灭火器，哦，你也出体内灭火器，啊，跟手摇饮说再见啊！我当然唔敢得失所有卖手摇饮的人，我想尽量较少食嘞。啊，佫有就是优质的选择哈，来即个无咖啡因，你唔好啉一寡有咖啡因的人，造成你的身体负担。啊，咱即吼
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你爱托你家己身体嘛爱定期检查，

0: 啊，咱这啦，咱这产品啊，科柜也爱检查，工厂也爱检查 ，HACCP 的工厂 ，ISO 22000的工厂，佮有投保到10000000的，这叫做责任保险，这就是要咱观众朋友啊，食了安心，食了放心。所以这支产品啊，未来伫个大力电视台要甲大家啊，这叫做三甲斗阵，要甲恁照顾恁的身体。啊，人人拢买得起啦，哦，就是拢买得起，只要你肯食，这嘛无一定爱一天啉一罐，半罐吞半罐，冰在冰箱，明仔再食嘛可以，也可以哈。啊，当然你若较甘食，一天甲啉一罐啦，吼，因为我这拢有开放互大家试食。今仔只要电工出门呢，我拢互恁试食，唔敢啉的，啉一罐你就听个闲话哈。啊，别安那袂注意听哈，这是做12罐，哦，你若买一罐两罐歹夹，哦，一箱就是12罐啦哈。这12罐啊，那12罐，咱这一罐啊。咱本地一罐是要卖100块，但是咱今仔日啊，甲厂商迄边争取，咱家己讲吼，拍一下85折吼，观众朋友一罐卖85块，一罐卖85块吼，一摆买12罐，12罐拄好一箱，12罐一箱，85块拄好偌济，拄好1000几块银啊。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今仔日咱这一箱啊，12罐就卖你1000块就好，哦，1000块就好。当作你家家用捧场也好，甲大力电视台支持也好，人人买得起，一箱互你开1000块就好，安尼有价值无？哦，你要甲我捧场，我真感谢，但是你甲我捧场，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吼、哦！今仔定岗主文的好朋友来，你甲我买12罐，我阁加送6罐互你，一摆炸18罐倒转去，原价爱偌济？原价爱1500块，今仔定岗主文只要你开。1000块就好，这嘛无钱赚啦吼！一摆炸18罐，1500块唔免，1000就好。但是先讲个50个尔，超过50个咱嘛无法大啊坐互恁哦，因为这数量有限。超过50个咱就啦，啊，即个做以后咧卖吼，咱就照这个介绍。啊，今先定先赢，电话讲有卡通的吼，先卡起来吼，电话先卡起来，前50个我有接到才有准成哦吼，因为要互恁试食吼，这个唔得卖吼来。拢来啦！即摆线顶个拢有准算啊，一人阁加6罐，互你试食6罐啊，24罐1000就好。啊，若相信家己会到的，买2箱，阁拍九折，48罐，1800块。来，等下哇，这已经满线哈，我先接哈，先接，看要大组细组的，大组20，大组的，哎，细组的24罐，1000块，大组的48罐。哎，这2800块哈，先接，喂你好，雷米啊，看要偌济，喂你好，嘉莹，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哎，要大细做，
1: 哎，你做讲迄个，
0: 有你等我，叫小姐甲你讲啊，你看清楚，看遮来，喂你好，
2: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即卖现代文明病是安那遮尼济啊，因为拢大家拢食伤好啊，啉伤好呀。咱若讲要啉一粒止嘴呆，要啉一粒身体健康的，啉即组就好啊。6罐给恁吃，半打给恁吃就对了。0800009101，电话卡通来，咱的秀龙姐。
3: 你好，我要。
2: 要一箱还两箱？
3: 啊？
2: 要，那个山口哥的茶吼。
3: 哎，对。
2: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咱的梁和大哥。
4: 哎，你好。
2: 大哥你好，要山口哥的茶吼。
4: 哎。
2: 好，要一箱还两箱？
4: 一箱
2: 哈。好，一箱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咱的迄个K口的慧如姐，K口的慧如姐，连的叫卡一个，来，咱的这个俊兴大哥，
5: 我是要电话给你啊，
2: 好，你要爱什么？
5: 电话给你啊，
2: 好，来，你要客服呀，来，你等我一个，来，咱的这个王妈妈，
6: 哎，
2: 王妈，来，要一箱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个哦，来，等我一下，甲大家保证好食健康。哦，几块几脆蛋，咱的这个小软妈妈，你好，我听。
7: 四组的
2: 一组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个哦，嘿，大家每一个人拢6罐哈，每一个人拢半打，给恁吃。来，咱的这个春联阿姐。
8: 嘿，我要迄落。
2: 要一箱啊，两。
8: 千八
2: ，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个哦，嘿，来，等我一下，恁若买2箱啦，上200块哩。买2箱上200块哩啊！把握机会来咱的名城，迄个名展大哥，大哥你好，我客。
9: 大组的，
2: 靠，迄个山口话题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个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你脑血疼的啦，脑血疼的有三高的啊，这组真正对你的身体有足大的帮助。6罐给恁吃，吃了恁来改，这个老了，来咱的这个秀玲姐。
6: 我要买一千块。
2: 好，没问题，一箱啦哈。好，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春福大哥。
9: 将那个一箱，将那个三箱的。
2: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嘿。
9: 将那个，
2: 来等我一下，山口月茶，甲大哥留一箱，我来讲，嘴大。林山苦瓜茶对你的三高、对你的血糖、对你的血油，拢有足大足大的帮助。来，咱的美玲姐，
10: 细多，
2: 细多一箱啦，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山苦瓜，咱大家拢有听过无？就是这个咱的课堂宝啊，咱的课堂宝，我来讲你吃多啊，对你的糖分啊，对你的糖分有足大足大的帮助，把握机会哦。来，咱的这个春天。哎呦，你外四川老外来咱的这个素霞姐，
11: 我甲你买三箱啊，
2: 买三箱了，
11: 嘿啦，
2: 好，阿姐谢谢哈，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素霞姐买三箱啊，甲服务姐来咱的这个陈文妈妈哦，
12: 可以，
2: 大哥，
12: 哎，
2: 哟，我听，
12: 哎，
2: 买一箱啊，两箱。
12: 一
2: 箱就好了，买一箱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新增的春联节，新增的春联节，连的只要卡电话甲卡号通。你若讲食了对你的身体有帮助啊，卡电话起来分享一下，好心大家公家做，这做公定呢。哦，啉凉的对身体有帮助，这真正金产品哦。来，咱的宝凤姐，
13: 哎，便当经理
2: 啊，你好，这你好，
13: 我买迄大组的，
2: 你也捌啉过吼？
13: 唔捌，
2: 也捌啉过。阮这组真正做好，有血糖来啉这真好，哈、
13: 哦。好，
2: 你等我一下啊，来等我一下。有血糖，咱大家拢爱山苦瓜啊，山苦瓜对咱的血糖有足大的帮助啊。来，赶快，等你阿姐哦。
14: 我卡都分享，敢无听到？
2: 哎呦，阿姐，你要分享啥物？
14: 分享吼，这个苦瓜茶啊，足好个啦。
2: 安怎好？
14: 因为我感觉买六箱去啊。
2: 你买六箱哦？
14: 嘿啊，已经买去啊，食去啊。
2: 哇，安尼哦，啊，食了感觉对身体有啥物帮助？
14: 哦，阮儿子，我有给阮儿子食啊。
2: 哦，
14: 啊，阮老师伊讲手唔知安尼一粒一粒吼，
2: 嘿，
14: 啊一粒一粒的时，讲食食讲食，拢无去啊啦。
2: 安尼哦，
14: 嘿，
2: 真好用哦。
14: 我唔知。
2: 安尼哦，哇，这安尼真正是捡到，真正是做好诶。
14: 捡到，
2: 真正捡到哈。
14: 嘿嘿。
2: 哦，安尼啊有好啉嘛无好啉，你嘛讲两句啊。
14: 好啉。
2: 好啉吼。
14: 好啉诶。
2: 安尼吼。
14: 啊未苦啊。
2: 啊未苦吼。
14: 嘿，啊哥吼，我手吼，第二支诶，即手底咧掉啦。
2: 诶是。
14: 啊，我那一粒吧。
2: 哦。
14: 啊，一粒一只，即嘛无去安尼。
2: 啊，真诶哦，哇，真好用哦。
14: 真好用啊。
2: 哦，安尼即真正报人来食，报人来买。
14: 对啊。
2: 哎呦，谢谢。
14: 啊，搁足俗诶啊。
2: 嘿啊，无贵啦，讲实在。
14: 嘿啊，搁无败身体啊。
2: 是啊，是无贵啦吼。
14: 嘿，无。
2: 好，啊，即感谢你分享哦。
14: 别啦，别。
2: 好，谢谢阿弥陀佛，谢谢。阿弥陀佛，谢谢爸爸妈妈，恁甲听看卖，食这有法度食到安尼，生遐个南山肉迄个流，安尼怎无去啊？安尼有价值无？这毋是黑白讲的哦。来，咱的这个刘伟阿姐妈妈哦。啊，好。
15: 我要买一箱啦。
2: 一箱吼，食看卖咧。好，来等我一下，咱的经济啊。
15: 我咧大组的
2: 一组哈，好，阮这组你也捌啉过哦。
15: 我有啉过啊，
2: 啉过哦，有好啉无？
15: 好啉
2: 哦，会苦无？会足苦无？
15: 没，
2: 会足甜无？
15: 没
2: 吼，真正足好诶吼。
15: 好，
2: 阿姐，谢谢，感谢你的分享，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甲阿姐留一组，看要大组小组，咱的杰山大哥。
16: 我要小组的
2: 一组哈，阿叔，头一次食吼。
16: 有食一次去啊
2: 吼，这啊有糖分的，真正足好，山苦瓜，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恁伫外口啊，即摆足时行的，外口足时行，拢啉这四素的饮料啦，糖分的啦，哦，这讲柳丁啦，你讲水果果汁讲健康，柳丁汁内底无柳丁啦，吼、哦、啊，这个危害健康啦，拢化学的啦。茶叶内底无半滴茶的成分啦，爸爸妈妈，这拢啊，这拢负担啦。是安怎？即摆文明病是安怎会这么多？是安怎咱这组有他安尼袂甲小山小海？因为咱这组标榜就是健康的这个饮品哦，对你的血糖、对你的血压、对你的心血管疾病拢有足大的帮助。 啊，你啊，你啊，讲你要啉这种四座饮料，唔是讲袂使啉啦，卖较食啉啦，卖较食啉吼。啊，你啊，你啊，常常啉你啦，血糖就会升高，啊，就全毛病了了。这毛病，这毛病，阮头家拢一直再三的叮咛，一直甲恁讲，就爱安怎顾身体，哦，物件就爱安怎抢，爱安怎安排。你啊，一天啉一罐，你就我都啉出你的好生活，吼，这无负担嘛，完全没有负担。甲这个手摇饮料说拜拜哈，优质的第三选择啦，真正足好的饮品，吼、哦，唔捌饮过六罐哦，大家吃六罐让大家体验哈，刷卡继续，不谢大家，谢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可怜的人，可怜的人，是我，不是你。这款的答，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啦，吼，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好来，好老文化带你去。
2: 是的，哎呀，嘿，你敢？你敢捌可怜过？
3: 有啊，我虽然就可怜，
4: 不知民间疾苦吗？
3: 食糜配菜脯啊！
2: 安尼哦，
3: 真的，
2: 我甘愿三顿欠钱饲查某，
3: 无咧，都无饲查某，阮家拢查某。
2: 其实哦，哎，即摆查某是宝呢，
4: 拜。哎呀，哦，
2: 娶这个，嫁一个查某囝，佮嫁一个囝婿，
4: 女生比较贴心，
2: 真的，
3: 不是，囝婿到尾啊，你拢被老婆掌握，
2: 对啊，对啊，无掌握，伊有把柄。被老婆掌握他的把柄，
3: 所以
2: 对没办法叫他往东，
3: 然后不敢往西
2: 啊，会痛，
4: 会痛，
2: 对，不要乱讲啦，
4: 拢歪去啊啦，
2: 叫跟他讲开始再来，你讲者，
4: 我只会规大家拢
3: 乱讲，乱讲把柄，
2: 把柄的代
4: 志。老伯啊，我听到人咧讲啊，好难过诶，嗯，
2: 唔通
4: 唔通好。
2: 好人
4: 可怜，
2: 哦对，叫我写了点评，
3: 我知影啦，吃太咸会很可怜呐，
2: 哦对，会吃太咸会高血压，啊脑中风、心脏病，别管讲啦，哈，公告你们去就得喝怕干，哈，赌，万赌，嗯，我讲万赌，嗯，但是哈，啊人不招忌，啊就是
3: 是蠢材，
2: 对，所以一般那。很有才能都会是招忌，
4: 招忌是忌非几忌。
2: 啊，这个很吼，像你这样三百个很，很会，我是讲你很会啦。啊，这很人啦，哦，很人吼，大家的性很，哦，大家的性很足啊，哦，哦，系性很，过来通文音嘛，灵通，会不会通灵？灵通，嗯。啊，过来白话音是啊，甘汤，哦，那汤啊呢，那汤，哦，过来哈，汤哦，哦，紧食食，哦，汤哦去，
4: 汤哦去，
3: 去做工课，
2: 哦，你敢想做工课，啊，坐想去困，啊，这个课文音嘛哈，无可奈何，哦，课，啊，这错的，这听课的，哦，这听课啊，啊，可怜呆。讲嘛无人知啊，可怜呆。啊，是白话音，小夸，迄个哈，小夸你呀，哈。啊，这个怜呐，啊，可怜呆嘛，他有讲过哈，讲嘛无人知哈。啊，怜悯，人用是怜悯心，怜悯，怜香笑玉。哦，捌安尼无？
3: 哇，我怜香笑玉，别人。
2: 哎呀，恁翁啦。
3: 会啦。
2: 哎，这粗残呢？
3: 不会，
2: 硬
3: 杠。
2: 所以，予人道行唔通，予人可怜，即句话意思就是讲
4: 啊。老妹啊，你用讲唔傻傻。
2: 安尼哦，啊，不然大家做伙来
4: 编，予恁看。嗯。
5: 你是观众啊啦？你是国家恁头家玩继续啦？
6: 我是一个求新求变的人呢，哪有可能大概拢总是咧甲头家玩家？
5: 啊无，啊，这边含虾米人玩家？
6: 当然，这边是甲我们同事啊。
5: 我哪呢？你干阿没哈这件代志，是千方百计呢吼，
6: 完全是因的问题啦。我个人吼，绝对无任何问题会当有互人徛空的啦。
5: 哪呢吼？我反倒等吼，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你是安怎干阿没哈？
6: 是因为我顶个月全公司业绩第一名啦。
5: 吼，哪里上好的啊？
6: 煞来都有同事讲啊，讲我订单是偷摕来啊，因为吼，因感觉吼，我的能力吼。最无可能找到遐大个订单啦！
5: 哪呢？你订单是安怎来啊？
6: 那是客户吼，心甘情愿给我落单的啦！
5: 啊，你是无听人咧讲哦，互人妒恨，唔通互人可怜。
6: 所以，我要甲你讲谢谢咯。
5: 嗯，遐个数，
6: 啊，唔多真多些呢。
5: 多啦。
2: 咱做人吼，认可吼，互人安尼，哦，你优秀，人甲你怨妒，人咧排挤，对嘛？妈妈因为不争气，可怜啊，来提一只啊，提一只便当啦，对吧？这 与其这样还不如这样了，当然啦，不紧啦，咱来甲咱，咱来甲咱万度啊，是甲咱排挤，咱就较谦虚者，哈，卖讲哦，哇，你要大头病了的啊，做不清的哈，
3: 哎，
2: 这种安尼唔好，而且做人个一个智慧啊，好，安尼有了解无？
4: 有啊，所以我们对啊，要低调一点吼，对我们老师。
2: 门口低调，
4: 低调，
2: 低调，低调。
4: 所以，我们老师有跟我们讲说，不招人忌。

0: 是庸才。
1: 对啦，人爱有志气吼，啊，人爱不懈的努力，掌握命运，啊，唔是用成为我爱，咱都希望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无唔用啊来哦。
0: 规工都
1: 安尼对，安尼。控制吼，啊，那我感恩是安尼啦吼，安尼对，大家嘛，唔知对，过了较好吼，安尼知影无？
2: 知。
0: 一爱足矣。

来哟、哦，赶紧的哟。咱陪你今麦的刷卡23379599，来有要体验的赶紧的。来刷这首咱大聊大聊的三明大哥点的歌曲《买醉》，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还有咱的贝德惠英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台语老歌。来哟、哦，婆婆现在继续给吹了哟、哦。

玉慧姐、桂香姐、雷珠姐啊、三井大哥啊，那那清瑞、清瑞大哥、魏梅妈妈，感谢大家默默的发声。来一半呀，那那好朋友无念到的，请多多包涵。那那桂丽姐、美霞、美霞姐、杨小姐。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甩一首南泰伯，泰伯的孟亲，泰伯的孟亲节，南阿坑的立凤，立凤节，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作为来欣赏这首台语老歌《一卡皮箱》，送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嘞，北区的立丁马玉儿节、玉花节、春梅节、素贞节、琼云啊，这瑞宾啊，这素贞节、秀吉节啊、玉花节。谢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感谢咱的小刚阿公阿妈阿胖姐啊，咱的琼云琼姐、丽香姐、春梅姐，咱的素如姐啊、素如姐，咱的雅慈姐、秋玲姐、丽香姐、彩云姐、怡秀姐。

0: 谢谢，
1: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来啊，抽奖！哎，这个抽奖进行，我利用两分钟哦，来跟大家做一个测验。哦，也同时也跟你做一个测验。
0: 好，
1: 这个是算是机智问答、哦，五秒钟，五秒钟哦，
0: 快问快答那样。
1: 快问快答。

0: 快打，你用你现在闭上眼睛，五秒钟想三个最心爱的人，
1: 好，共财呀，
0: 好，好，睁开眼睛，三个，
1: 阿公、妈妈、爸爸，
0: 你看，所以啊，在这里要跟咱的爸爸妈妈。说一句话，就是要多爱自己。三个里面你没有包括在内。所以这哈，就有当现在我们人男一心啊，都一直付出，都对对对大家一直付出，而且讲对小孩付出，对长辈付出，都忘了你自己。
1: 真的。
0: 真的，所以要多爱自己一点。
1: 我感觉我借你回，我感觉我呢是正常的，但是。爸爸妈妈，恋爱多爱自己是真的啦。
0: 对对，
1: 是真的。
0: 对对，这个，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孝顺啊，也非常孝顺的嫁安妮啦，嫁安妮阿伯。很多很多这个年轻人哦，坦白讲说，为自己添购包包啦，为自己添购一些那个，但是许多人哦，反而就少了一些关怀。我觉得这是比较缺乏的一点，
1: 可惜啦，
0: 很可惜的哈。好，来，安尼的孙女，倒数三秒钟，
1: 三、二、一，停，
0: 零，哎，哦，一零一五，嘿，
1: 美华妈妈，
0: 美华三明窟，
1: 李美华妈妈，
0: 三明窟美华姐，三明窟美华姐，
1: 高雄三明窟的美华妈妈，面顶的卡拢会当卡电话哦，好，
0: 恁看麦哦，咱恁就点歌 OK 哦，
1: 倒数对不对？
0: 人恁就点歌竟然无巧，这无彩啊！恁看点歌无？
1: 李美华，美华妈妈，好浓，还是咱卖人较袂，伊若起来，较袂
0: 相信，
1: 较袂相信，甲迄能量集中安尼，啊，那可怜，你是拢看一半尔吗？还是怎么会这样吼？还是大家真正拢去煮饭啊？通常六点是食饭时间，还是煮饭时间？
0: 六点哦，差不多爱食饭啊。
1: 食饭啊吼。
0: 啊，有的爸爸妈妈吼食较晚，七点。
1: 哦，真的哦。
0: 啊，有的吃比较晚，啊，有的吃更早。
1: 哎，来呀！哇！安尼，
0: 这样，中不中啊？
1: 恭喜恭喜！
0: 我恁看点歌无哈？
2: 好好，谢谢谢谢。
0: 快像咱啊，遐尼 lucky 无，就点歌无哈。机器加油！
1: 哇！
0: 加油！
1: 加油！
0: 点歌！加油！点歌！点歌！点歌！点歌！好，有机会哦，有机会，去听听听啊！过头呀，过头啊，过头啊！哎，
1: 再一次嘛！
0: 哎，没办没办没办！
1: 再赞
0: 哦！一生进嘛赞嘞！
1: 嘿！
0: 哦，这谢谢哦。
2: 好，
0: 一生进了哈。好，
2: 谢谢，
0: 拜拜，好，谢谢，感谢大家。好，来，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未来录这部为大家服务咯。来，咱的佩妮的手机，
1: 佩妮电话和大家都拨到利用0912-835-042 啊，有需要，还是讲爱的福利社有啥物问题，拢会当卡这个电话，还是要加来嘛，拢会使扫 QR code 买使。感谢腾讯服饰、婷丽服饰，今天尽量三喜。婷丽服饰的
0: 哦，哎，爸爸妈妈对的对咱的这个生肖很有兴趣呢。
1: 对啊，
0: 咱过去大哥阿庆，你给他看麦，
1: 我姓吴，
0: 给他看麦啊，我姓吴，哎，这礼拜。
1: 对啊，哎呦，可以换电话了，谢谢，
0: 真的真的，来，下面一位来阿庆的手机，0933-6500-6500，谢谢。爸爸妈妈，阿庆来家已经一礼拜啊，哈，一礼拜。马仔就要来进行我们的纳卡西的时间，
1: 超期待。
0: 后天本萨克斯风，礼拜先要来
1: 煮菜，
0: 煮菜，大家记得我们明天空中相会，拜拜。

0: 岛二，岛二哦，去过几概念啊？我先要去。
1: 那你可以给他岛八、岛十啊，都可以啊。
0: 最好是有啦。
1: 那个就变原唱的啦。亚桃一片天，到底是国语还是台语？抬头的一片天，
0: 大部分都是国语。
1: 我听不出来，要是音乐下了我才知道。
0: 一下就差不多知道了。
1: 国语的，应该是国语的，占的成分比较高。六成国语的，我四成台语的。
0: 人家都知道了，人
1: 家、啊、真的、哦，我不知道，
0: 都知道这什么歌了，
1: 这什么歌？
0: 唱的就知道。
1: 好，唱下去。
0: 虽然我没唱过，我都唱另外一

0: 星星点灯，哎，这个让我想到昨天我看了一段影片，
1: 什么影片？
0: 大家都知道的那个白小燕的那个案子啊，对，
1: 刚好你是电视又播到了，
0: 哎，没有，就是专访的，就是专访他，他
1: 专访的，对，就是手机滑到专访，哎，
0: 对，就那一段过程啊，哎，那个你知道吗？那个白冰冰，她之前她就是本来她就是在台湾默默无闻，然后呢，后来就是有一次被一个日本人相中，那个算是经纪人。
1: 对对，
0: 然后呢，就把他带到日本去之后呢，把他包装成就是台湾的三口百惠。哎，后来呢，包装之后呢，对，那然后他就很照顾他啦，因为他一个人在日本嘛，所以呢，就偶尔就买衣服啦，买什么东西啦，哈，然后就是一直对他非常的好。可是他把他当成就是长辈在看。可是呢，突然有一天呢，这个经纪人啊，这个男生呢，就跟他讲了，就是跟他求婚了。他就好，那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白冰冰那时候非常非常之单纯，他给他了一个钻戒哈，有那个一克拉、五克拉、三克拉的，叫他自己选啦。可是呢，他就是觉得他手肥肥短短的，戴那个三克拉就好，不需要弄到五克拉。对啊，所以呢，这个经纪人呢就觉得说，哎，他非常的单纯，于是呢就向他的求婚了。那当时
1: 经纪人求婚，
0: 对，那个经纪人大他好像17岁啊，结果呢，因为他把他当成长辈看啊，后来呢，结果后来就被这个公司他就被攻略，当那时候只有18岁，对，后来就答应嫁给他了啊，哪知道呢，哎，嫁给他之后呢，哎，那个什么，哎，其实他是当起夫人了，在面家境非常的优渥啊，后来呢，那个就怀了孕了，啊，怀孕之后呢，就是白小燕嘛，哈，那后来呢，这个男的呢，就也是外面拈花惹草，那有一天呢，就被白冰冰发现了，可是他日语也不是很溜。啊，然后他看到就是他的那个他老公跟另外一个艺人，就是反正就是光溜溜的在床上的时候呢，他也骂不出来，他你就是这样子，
1: 会骂那四个字啊，
0: 他就骂不出来。然后后来呢，就是他那时候大着肚子嘛，然后下着雪的时候，他就是他走奔出来之后呢，他就站在雪堆里啊，这样子已经开始非常冷了，这样子啊，冷到后来那个司机把他拉上车之后呢，然后他告诉他说，让我回台湾，对于是呢，他就是什么东西通通没有拿哦，嘿，也不知道那些贵重的东西带回来啊，通通没有。他就直接就回到台湾，就带着白小燕回来了。
1: 护照啊，可以买机票就回
0: 来。对啊，然后那时候呢，他又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钱。

0: 嘛，来回到台湾之后没有钱嘛，包括坐月子啦，那产检啊，这段期间他通通没有钱呐、啊。对啊，后来也就是在台湾生下了白小燕嘛。对，那后来也跟那边没有联络了。那么白小燕的部分呢，就是经过那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有看到那则社会新闻嘛。对，那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中他，那就是有一次他刚好就是要上节目要录影的时候，结果呢那个就是不巧。就三个，那不知道是哪一个，其中哪一个人打电话给他，跟他讲说，你到哪一个好，哪一个操场，去那边好，有就是有他女儿的东西，他以为诈骗集团，不管他，哎对，后来旁边的那边摄影的那些哦，对，就开始跟他讲说，哎、欸，会不会被绑架了？那时候他才就紧张了、啊，紧张之后呢，他第一个动作他就是打。119对不对、报案了、对、啊、他说他最大的错误就是那个地方、他那时候应该要直接找就是高官或者是什么、直接用私底下处理，结果呢他这么 一打119的时候呢，结果整个事情就爆开来了、所有的媒体就开始大肆的一直爆了嘛、对不对，那时候很轰动啊，那时候的那个你知道那时候的那个很知道吗，对，然后后来他就是把，就是因为他在他那时候、他不是说去那个什么操场找那个东西吗，结果所有的人通通找不到，就只有他，因为他真的找得非常累的时候，就瘫坐下来的时候，手一放的时候呢，哎，怎么有一个东西一拿起来，便当盒，那、这个便当盒它里面把它摊开来就是一些血还有手指头，对，那他就吓到了嘛，对，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他说整个事情会变成这样子的话呢，最重要也是因为媒体的问题，一东冲哪卖卡119一起尊，然后包括那时候整个事情爆开来，那个报章杂志开始登的时候，因为整个事情爆了，所以呢还有请所有一些那些执法人员去所有包括就是有贩售那个什么报纸的地方，全部把那些报纸都回收收购，可是事情都已经爆开来了嘛，所以呢陈进兴他们也都可以从电视上去看到现在的进展嘛，那于是呢他就开始啦，就是去也就是在逃亡的期间他也去做了整容，对哦，去把那个什么双眼皮弄成单眼皮，对，这样子。那结果呢？对，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是把他做完了之后，做医美的这个把他做完之后，这个医生老婆，还有小孩，全部三个人行刑式的枪决，通通是从这个地方对打下去，对。啊，后来呢，再来就是对他就是去就是逃亡的期间嘛。然后呢就是还有性侵一些性侵女生，还有这个后来就是好像是有人跟他讲说要干就要干大一点的，于是呢他就是找到了一个那个大使馆，国外驻台湾的大使馆，对，他就进去就是挟持了那个外交的那个大使馆的里面的人员，对，他就是要把新闻报道让国际通通知道，对啊，后来就是后来经过了这样子警察跟他对峙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为了要拯救那个什么国外大使馆的那个驻外的那个大使人员，好，还有他的家人，对，就那边那个后来就是打电话到就是好像是侯友宜吧还是谁打电话进去跟那个就是里面跟陈进兴通话通了6个小时，对啊，后来把那个小 baby 大使馆里面那个小 baby 也营救出来了，对啊，我就是看到这边我就是想到你那个什么星星点灯，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想到那个故事，
1: 我才问你说星星点灯就牵扯到他的
0: 对，因为那个让我去想到，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在当一个人当一个人无助的时候，对，那个就是他真的很有希望有一盏灯能够帮助他，
1: 吹电风，
0: 对，有点热哈，对，
1: 不是有点热，是你会热，
0: 哎，是，
1: 我一直都会凉，
0: 哦，是，
1: 哎，我一直都够了，我都，哦，你放心，不用看这个，我都会22
0: ，OK，哎，
1: 啊，等一下你觉得又冷了，很奇怪，
0: 好，我再调，OK， 、啊，所以我就是说，当人无助的时候啦，那真的需要伸出援手的时候，你真的一点点绳子，一点点希望，他就想要拉住，就当像当时他看到那个司机呢，就是他就告诉他。 让我回台湾，对，也是他帮助他整个这样子帮他送到机场之后，他才

0: 逃回来的，对。然后因为他说他一辈子就这样子，都是从一直苦过来的。所以其实我昨天看到那件，我觉得是真的，你这一个当妈妈的看到自己的小孩子这样子，而且在完全如果没有讯息的情况之下，对你那种心惊胆跳，真的是没有人有办法去体会的。对，哎呀，对啊，我说啊，我觉得哎，现在的治安有比以前好了。对，这种是以前才会发生的事情。
1: 因为监视器多了，然后就是那个资讯很快，然后手机什么，
0: 对，
1: 监视器太多了，你要作案也不容易。
0: 对啊，
1: 就像新闻报的说哪边被偷了，早上报，下午晚上。
0: 你有没有看到一则，就是那个什么又倒车回去把那个护理人员压死的？
1: 那个
0: 对啊，也是那个什么有那些监视器嘛。
1: 那个应该判死刑，
0: 真的，我觉得嘞，为什么鞭刑没过啊？
1: 哎，警察，不是都冲，
0: 对啊，
1: 不是冲着引导的人，那决定，因没做那决定啊。
0: 我只觉得这种人应该要被鞭打嘞，我觉得对，因为你没有死刑，也真的吓死不了这些人啦。啊，你知道那个受难者的时候是那个心情，是真的没有人有办法去体会的那种痛、那种苦，哎呀、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才能够走过来。对不对？哎呀，所以我是觉得，哎，虽然这样有好一点嘛，但是对，还是要以依法治这些恶人，对，才会有效。好，后来今天讲太多了，来欢迎回来的红红的约会，来好，我是安安啊。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讲爱美追求娇啊咖。有的人就觉得说哦，那个什么太胖了啊，然后呢，就是为追求瘦身，然后瘦到变娇啊咖。可是你知道这样的状况吗？其实会让你的肌肉也一起掉下来，因为有不少爱美族群追求这种纤细修长的腿部的线条，连不知不觉当中呢，就把你的哈不自觉的把你的腿越变越细，而且体重越来越轻。那么当成为身材管理的一个成果，但是呢，医术感到更个，你有如果你是过度的追求娇啊咖。竹竿腿，那么这类型的这种极瘦的这种意象，是尊瘦下来可能不是只有脂肪而已哦，也可能包括支撑你代谢的，还有支撑你体力跟你行动这些功能的肌肉，反而埋下了肌少症的地雷。那么李林安诊所接的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医师也跟他说，有些人呢减重之后呢，这个体重下降了，那么裤管嘛变亮起啊，好，那么呢，却发现哎，以前爬楼梯不会觉得累，可是现在这怎么觉得哎，爬点楼梯就觉得很容易累，而且腿会酸。那么蹲下来之后呢，再站起来的时候呢，就开始想要扶东西，好，包括呢出国去走一整天的时候，这个双腿呢也比以前更容易疲劳，走不久。那么这些看起来好像似乎就是体力变差的这些小小的变化，也可能是你肌肉一点下降的一个警讯。所以说呢，说到这个肌少症，很多人都会感觉说，直觉就联想到，哎呀，那个都是高年龄族群的事情啦。但是呢，你这个亚洲呢肌少症的这个工作小组呢，新版的好这个研究共识，已经将这个50岁到64岁这类中年族群呢，把它纳入评估。你现在强调的是说，这类肌少症不能只看肌肉量，而是要看好，要同时去评估他的肌肉量跟他的肌力。对，所以医师跟人讲哦，哈，这类肌肉量呢，差不多你30岁了后就会逐年开始下降了。那么50岁呢，就是更需要去积极的留意这类肌少症的这个风险，也这类阶段。好，但是呢，这类肌肉管理呢，好不必等到50岁才开始。肌肉的跟他咱的这类健康的资产，你愈早好建立这类基准的时阵，就越能够你的这类明显的退化进展，就可以看到变化了。所以说提早做调整，越有机会连接的明显退化进展呢，守住你的肌肉跟你的肌力。那么医师说哦，这个肌肉不是只负责活动哦，它也是维持我们身体代谢的重要的组织。当我们的肌肉量啊持续的一直往下降的时候呢，我们的基础代谢也有可能会开始下降。所以就是说这个体脂

0: 使得管理呢更加的困难，包括个血糖啦、血脂的这个控制啦，拢有可能受到影响。所以呢，进一步的增加这个代谢方面的问题，哈，加心血管方面的健康的负担，哈。那么另外呢，这个肌肉跟这个骨骼，一其实也是彼此是互相支撑的，对不对？那么肌肉也收缩跟这个活动，也对着咱的骨骼产生着这个刺激。所以呢，等到咱的肌肉量，哈，跟这个肌力下降的时候呢，嘛东西也需要就是同步留意你的骨质是不是健康了，哈。那么那些你的肌肉，哈，肌力不够，跟合并。现在骨质脆弱，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一旦你若跌倒的时阵，更加容易发生这种骨折的问题，甚至会增加日后后续这种卧床的、噶这种失能的风险。所以医师跟人讲，对着刚好正在减重或者是追求这种娇啊咖、竹竿腿这种纤细体态的人来讲的时阵，这个肌肉量噶咱的体脂的变化。丁丁这些数据会当来帮助咱确认咱的体重下降的时阵，减少的是脂肪，而不是肌肉，所以呢，如果你连肌肉也一起流失的话呢，尤其讲像讲你这种蛋白质啦，加肌肉合成的这种重要的原料，那么就阻止而去阻止你运动噶这种刺激肌肉维持成长的这个关键的一些准运动量是其实是需要落在咱的身体可。恢复的范围来的，当动力呢刺激不足的时候，就难以去累积肌肉，所以呢，过度训练也可能会影响修复。好，李强呢，应该要搭配足够的营养，好，包括你的睡眠呐，哈，睡眠的恢复，该规律的训练，弄一档好，让你肌肉量呢维持好，这个稳定。好，所以老师还有吗？
1: 没了，
0: 没有了，所以呢，哎，你将来跟爸爸妈妈来混养哈。所以刚好，如果说是你有比较胖一点点的，你要减肥的话，不要只是追求这个娇啊咖，好，因为呢，长期下来呢，日积月累下来的话，你的肌肉量的流失，好，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肌力，好。那么所以说呢，你要那个什么要减的是要减脂，而不是减重，对。好，所以呢，你要知道，就是说你这样子的做法是减脂还是减重，对，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味的就是饿肚子啦，或者就是说做重训啦，哈，但是呢你的食物又营养补充不足的时候，可能流失掉的不只是肌肉跟那个脂肪跟肌肉而已哦，哈，包括肌力也都会流失，哈，包括你的骨质也有可能可能会变得比较脆弱。所以你将来跟爸爸妈妈来不要啊，哈，爱美追求健康卡，哈。也可能让你的肌肉流失。一兄弟家来加档的混用，我是依然在接，请看。
1: 来控制。
0: 你站着吧。
1: 控制控制。
0: 来看的位。
2: 来，三井哥，你长点。九桃心。

哎，雪君姐、小蜜姐、魏美、魏美姐、泽明哥、三井哥、零零七五大哥、香香姐、春梅姐、丽珍姐。亚楼姐、郑勇哥、宝珠姐、郭。

0: 来美娇姐赏妞，雅茹姐俊雄哥，来位美容妈三井哥，来林玉姐，感谢守春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妈妈、江江来，后边过来继续是春菊姐姐做点名，外国客户两小碗，谢谢春菊姐姐。

0: 秀丽姐姐锦家用哎，德清哥哥、文文姐姐、雅璐姐姐、守春姐姐加半卷，
1: 冰城哥哥，还有秀丽姐、丽儿姐、雅璐姐、守春啊，来谢谢，感谢感谢，受爸爸妈妈来个虾米哇哥的时间哦。你笑到我看到你的耳簪了，来，
2: 我的鼻孔，
1: 我有看到耳簪哦，有蛀牙哦，我有看到有蛀牙哦，啊，来，小明旺哥的时间了，赶快啦，等你来音乐榜了去，时阵知影歌名，时阵打电话起来哦，哈，咱看什么人先起来，咱先叫什么人啊，哈，啊，国语歌名用台语讲，台语歌名用国语讲，啊，答对就让你点一首歌。赵丹姐姐，你还在线上？我想说音乐还没有放下去嘞。好，来是给绑了去了，来，虾米蛙哥。
2: 简单。
1: 很红哦。哎呦，有谁先摘吗？
2: 你可能点得起。
1: 真的啊、哦？有可能。我音乐熟悉，但是我讲不出歌名。
2: 挂掉了。
1: 哎呦。

0: 吹啊！
1: 来来，接客了，这是有什么光明？来，素蛮姐姐，你好。
0: 有，拿起来。
1: 来，素蛮姐。
2: 你好，
1: 这首是什么歌？
2: 别人讲我比
1: 谁人强？
0: 标准啊！
1: 你好厉害哦！
0: 标准有在看节目了。哦，谁人讲比标准？
1: 哦，你早就把答案想好了呢，直接翻过来了。好，厉害厉害！谁人讲我比？
0: 素蛮姐，点首歌，明天唱。
1: 嗨，答对了。
2: 坚信不疑。
1: 跟啊那个直男的。
0: 我未晓，你个直男点？啊，够白手无？明仔载要唱的。
2: 明仔载要唱。
0: 明仔载要唱的嘿。
2: 那个。
3: 明仔载叫什么？跟王毅什么什么？
0: 明仔载唱。嗯。好的。
2: 你的歌，唱你的歌。
3: 他是的歌啊。
0: 我的歌哦。刚讲哦。
1: 刚讲。
0: 哦。OK。
1: 好。
0: 明天来听哦，明天啊。好，谢谢，素蛮姐姐，来，谢谢。
1: 来，后边这首歌曲，来，赶快准备好啊！来，老师，什么换歌？咻！
0: 想好戏，你别啊 ，OK， 拖一个时
1: 间。我唔相信有人知。哎，
0: 不是咻啊，不是咻啊，你唔相信有人知。
1: 来继续。
0: 来。
1: 哎呦，有了。

0: 会怕。哎嗯哎嗯哎嗯哦
1: 哦哎哎，这什么歌我看者？这是不是歌未唱完啊？哦，可稍等啊，我想讲我无够时，伊搁甲唱出来。
2: 不过无人知呢。

0: 滴答。来，第一个起来，第一个起来，来，这个是。来变枪啊！
1: 帅哥美女，
0: 哎、
1: 欸，看一下花香，
0: 花香，看、啊，没错，恭喜你啦！我有唱歌老老出来呢，对啊，我甲回芳唱出来啊，
1: 对啊，
0: 来，来，答对了，
2: 真不错，
1: 点一首游台湾啦，今日干嘛要来游台湾
0: 啊？哦，是啊，
2: 游台湾，
0: 好，阿妹红队吧。
1: 对啊，
2: 是的，请假，
0: 请假，请假带你来去，
2: 我跟你讲请假，
0: 带你来去游台湾，好，我来谢谢，拜拜拜，游台湾哈，你们讲游台湾，你跟我讲游台湾，
2: 有啦
0: 有哈，好 ，OK， 来，准备好了，下面换歌。扎铁光。
2: 你唱出来，第一句大家有知道啦。
0: 第一句要可能阿哥也唔知咧。

0: 灌醉，
1: 是灌醉吗？不是灌醉吗？
2: 伊就袂晓讲台语的灌醉，灌得得代表。
1: 你甲我灌醉啦，你甲我灌醉。
2: 你甲我灌醉，意思对对啦，无唔对啦。
1: 你嘛这是啥？
2: 你是迄落，
1: 你是迄落，你一半韩籍，一半迄落蚵仔吼。
3: 应该都是蚵仔，
2: 拢蚵仔，
1: 你是蚵仔，安尼算厉害啊啦！
2: 来，啊，什么讲啊？明仔再唱。
3: 啊，就是这条，你甲我
1: 灌，你甲我灌醉。
2: 好啦，
1: 灌。
2: 帮我灌醉 ，OK 啦。啊，明天来，
1: 你甲我灌醉。
3: 啊，好，再甲你醉，拜拜。
1: 好，困了，拜。好，来，谢谢。来，后边继续观看，赶快啦哈，鱼缸要来哦，准备好哦，下面王哥。
2: 这用电子取代那个，应该加唢呐吹比较好。
1: 这爱唱歌较后边，可能较熟悉。你这句这是有喊你人，喊你人点。
2: 哎，嘛是有人点过啊，喊你人点。要唱了，
1: 我爱卡尾啊！老师给我导音，
2: 伊会歌谱啊。

0: 国军哥，
1: 这首歌什么歌？
0: 你知影？
2: 曲路机
0: 什么？曲路机？
1: 哎、欸，
0: 对对对，
1: 是
0: 这样，是这样，这样讲，错了，给曲路机没错，
1: 厉害了，
0: 答对了，
1: 曲路机，
0: 啊，点一首歌，明天唱。
2: 啊，就阿芝的歌《刚刚》。
0: 哎，没有，刚刚有人点了、啊。
1: 好，
0: 啊，你要不要点别首？
2: 好，那就你自排。
1: 自排
0: 啊，台语的呀。
2: 好
0: ，OK， 台语的。
1: OK， 谢谢国靖哥哥，好，谢谢，拜拜拜拜。来，过来，不要继续我，来准备要喝啊，老师，请康要来喽，小米王哥。你很忙啊，又会写。接下来是还要咚咚咚，咚咚咚。
0: 那音乐写的。
3: 大地胸腔，

0: 有人知道哎、欸啊，而且只有一个人知道。
1: 哎、嗯欸，有人听过
0: 了。丽丽姐，
2: 来呀！
0: 哎、欸，这首什么歌？
2: 这是阮小弟的啦。
0: 哎，恁小弟的，恁小弟那样搞啦。
1: 来，
0: 哎呀，
1: 哎，来，呵。
2: 夜半恋歌，
1: 哎、欸，答对了，夜半恋歌。
0: 你国语不是这样子的啊，你国语是很标准的啊，你再重讲一次。
2: 夜半恋歌，
1: 哎、欸，夜半恋歌，
0: 这样才是标准的，对对对。
1: 来，点一首，点一首，点一首，
0: 来
2: 一首安的这个一把琴种。
1: 好，
0: 哎、欸，你昨天才唱，
1: 昨天才唱，换一首。
2: 啊不不对不对不对，
1: 什么？
2: 那个第一个梦，
1: 第一个梦、
0: 哦。好 ，OK，
1: 好。
0: Okay,
1: 好
0: 好, 好，谢谢。来下一位，来准备好了，老师，下面我哥。继续袂使唱对不对？
1: 你卖提示诶，啊，你句会使唱啦咩？
0: 阿
1: 伯都看。你无写 MV 的，
0: 无你来。啊，你嘛无演啊。

0: 又怎样啦？你这是哪一国语言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阿爸阿爸！停！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来来来来！
0: 这神仙的啦！
1: 90啦，90啦！
0: 啊，其他都掉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来
0: 来，好来，干杯，二姐。
2: 好。
0: 哎，这是什么歌？
2: 哎，哑巴情歌。
1: 答对了，答对了，
0: 答对了。
1: 来点一首，点一首，
0: 来点一首歌。哎，
2: 那个潘丽丽的画眉，
1: 画眉 ，OK。
0: OK， 马上再请回。
2: 谢谢。
0: 啊，好，谢谢你，好，拜拜。我们要去练手语啦，比较不淡不气的哟。好啦，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那边来唱歌了，赶快了，婆婆下赶出来去看电话听歌。

0: 哎，好可爱，玉玲姐哈，守春姐，张潇，守春姐，凤梅姐，谢谢，小牛。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段继续观看是永富哥哥来你收听没有？风中的玫瑰，谢谢永富哥。谢谢淑梅姐姐、雪清姐姐。

0: 哥哥赵如哥哥，春菊姐姐，秀英姐姐，八总哥。
1: 来，曹阿姨，一点没断婚礼。

哥，德勋哥，碧霞姐，阿姨，炸弹姐。新美妈妈，阿成哥，小咪姐，赵卢大哥大嫂，碧华妈妈。

0: 来，感谢大家先我收听，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等待球哈，摸掉包哦，阿贵啊，你说点嘛，爱情酿的酒，来哦，来啉看麦啊。

0: 檬哥哥，
1: 阿姑呀，
0: 蔡暖姐姐，
1: 阿仔哥哥，
0: 雪清姐姐，燕君姐，凤梅姐，墨香姐。

0: 梅福了，
1: 梅福
0: 了，又拿去梅福了。
1: 电门，电门，运用电门。
0: 啊，谢谢美娇姐姐、三井哥哥、雅茹姐姐、玉宁姐姐、景家用哎、左春姐姐、赵鲁哥哥、发成大哥、龟刚哎、曹丽哥哥、阿龟呀、阿哥五嘞。美香姐姐、三金嘛、蝶青啊、林丁啊，好啦，来谢谢啊，阿哥，我今嘛也无看到我给哈，我拢记心肝来感谢你的破阿声，咱们来进行上重要的时间段咯哈，啊，等你赶快哦，不要走开哦，这个东西真的还很不错，好，啊，所以讲呢，哈，你那个哎，较热的这种呀，你嘛免惊，因为这温补，好，咱来进单元哦，马上回来。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大力推荐，点击分共三。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住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大力点击分工三，主播上介好的选择。
4: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5: 啊，拢继续在吃啊。
4: 这足好个吼。
5: 啊，足好个啊。
4: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
5: 足好。我精神足好个，我83呢。
4: 83，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5: 我是感觉较袂喘。
4: 较袂喘吼。
5: 行路声吼，靠物件，袂歹啦，这都袂歹啦。啊，我着迄款有得会安尼喘啦。
4: 袂喘哦，啊，即摆食了有较袂喘无？
5: 系啊系啊。
4: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来介绍较紧啦吼，因为这个产品哦，这个有食过的人拢知影，啊，若无食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薰功，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个这薰功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咧，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50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啊？迄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叫做神仙娘啦，啊，无就是好人诶厝家境，才有通食即款物件。因为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诶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诶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健达，但是人参毋是逐个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诶嘛。啊，若有人喜不受补。你不是讲食人参落去，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这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咧，巴参这是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俩。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开，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啊，对吧？四两白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甲咱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就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白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咧10斤20斤唔免，四两白就好，哦，一缸甲你调整一摆，互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的时间内底啊，互你啊脱胎换骨，互你亲像变一个人咁快。我现在刚刚咧讲，因为这足侪案例啊，这高雄机电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前一工若食薰功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佫有内部这李大姐伊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薰功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个这廖尚吼，这真特别咯吼，伊哦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薰功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顶子壳无大劲，精神阁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内底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断伊，一感觉唔咧感冒袂煞。三岁囡仔吼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怎好起来，怎变水起来？啊，这个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70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落，落到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买薰功倒转去食，食一盒过了， 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后，几粒头啊，开始发作一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个，即摆食第二组，愈食他们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这就是啊，这就是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即条做规个末梢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心的患者，洗心丸水食一包，头壳袂痛，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咧，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都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个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当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哦，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

温公是较偏较凉，所以这叫做凉补，哦，凉补，但是啊，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瘦型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温公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温公，伊营养价值足高个，啉温公茶当逐步强身。你若是恁家的囡仔伫咧啥物主科啦，伫咧啥物咧上班的话吼，一工干一个办公桌啊，劳心劳力个这，你一工吼食一包温公，这少年家吼真正变变球，诶，身体真正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啊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个，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个，还佫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哦，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來，迄起疹哦足严重个。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香个，啊，足好啉哦。诶，尤其是哦，要用咱的细菌，上盖好就是酸粉工。伊个粉工，这是咱美国个粉工吼，伊个性情较温良，即个上品啦。逐步更新，佮兼退火，袂燥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个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个、打扫个、然后较大个哦。不管你是长期个调养，还是短期个逐步粉工，拢讲适合哦，毋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毋免。小小一包啊，大大个功效。学问你啊，看这一包虽然是三公顷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个切片个粉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8倍的切片的分工，浓缩60倍啦，60倍浓缩才有哪啉一杯啦，啊，所以你看有啥物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100几块呢。但是咧，若有效果100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哪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若量若无够，就无法度从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阵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若伤过头的时，就变作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然后你若电液无够，伤电阴衰阳亢，这时阵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伤气的时阵啦，都造成啊这个过敏咳嗽，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都大行都来。所以咧，你即马若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卖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鼻仔定过敏的啦，蹭蹭叫迄种个啦吼，或者是定喙齿安尼带白斑吼，嘴大喉渴这，啊是到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过去大朋友啊，常常安尼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啉酒过多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去。过来，咱的年纪较侪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常常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着过一寡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啥物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粉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敢食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退袂长筋。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粉工，上介好就是粉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个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个，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的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若加传播，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毋免。大味就好啊，大味就会使。咱的粉工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这是粉工的发源地哦。全世界上盖好的粉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而且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咧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要取消这个粉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个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4.8倍。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粉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来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
等下我会甲你讲要安怎卖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

0: 十八种啊，20、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侪真侪多糖体。好处我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伫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粉工粉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下脚料，就是粉工内底一寡啊边啊，这叫做较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毋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叫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工的物件本身就无共，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买当倒去牛奶啦，还是倒咧咱的这個。啊，得了这其他果汁来得食，买当安尼直接倒去水来得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得食，拢总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3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0000的这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甲恁提醒一下，恁家有囡仔爱好食，哦，小朋友吼，啊，过来上班族爱食，银发族的人爱食。长时间的讲话，你教书才爱食吼，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若有朋友来，这吼你甲捧出来食，这招待朋友吼，实在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诶，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10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用20工，你若逐工啉就食10工，只要1500，2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的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99来，升级，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的吼，买两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三盒，应该开4500，你今仔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甲要俗互你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啦吼，来注意听哦，这30个扣起来吼。买一组，直接给你送一组，6盒3000多，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8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199，即摆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食，试食咧一盒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观众朋友拢做来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哈。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2盒，互你试食，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互你开3000多才成功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9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你好，买粉工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好，来小玉姐，
1: 喂，
0: 买粉工哦，
1: 系啊，
0: 好来六十一线，甲少年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2: 哎，
0: 买粉工哦。等我一下，62岁，这会行买，拢做内行啊，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喂，你好，你爱粉工哦。
2: 阿粉。
0: 好，等我一下，62岁，下一个来，超群，你好。
3: 可以。
0: 哎，买粉工哦。
3: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64岁，搁下一个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4: 哎，蔡哥。
0: 哎，买粉工哦。
4: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线，搁下一个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5: 哎，有。
0: 买粉工哦。好，等我一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阿拜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小燕姐，你好，小燕姐，
6: 哎，
0: 买粉工哦，
6: 好
0: 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了，你好，阿帅来，你好，买粉工哦，来，等我一下，68线，紧来，来，管理啊，你好，
6: 哎，
0: 一组，
6: 粉工粉一组，
0: 好来，粉工粉一组来，70线，来，连瑞啊，丁卡，徐昭姐来，哎，彩云姐你好，
7: 彩云，
0: 一组，彩云买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呀，说苏珍姐你好，要一组哦。
8: 我要一组。
0: 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小姐。要一组。
8: 嘿。
0: 等你加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8盒倒转去，这八盒拢共爱12000块呢。今仔让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徐凤姐你好。徐凤姐要一组。好，等我一下。哎，胡妈妈你好。
9: 哎。
0: 要粉工哦。我一个57线，五十六，哎，55个未接嘞哦，55个未接来，57个来，哎，荣雄大哥，别分工哦，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唔免等于啊，即个做家己底下拣分工拢唔免，你哦，只要你一工愿意啉一包分工，他们乌心心，你人有元气，佫未老。吼，你的这身体作用惊，气功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功要顾，靠分工上介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让你吃完你就随知影效果哈。来，赶紧哦，来国祥大哥。
10: 啊，不用讲。
0: 好，等我一下哈，恁这内行人哦，足侪咱的男士朋友。

0: 听有诶，就听有啦。即款物件毋是讲凊彩人大拢会用来食，你著爱有淡薄仔医学常识，有淡薄仔知识，你才知讲为虾米较早诶人拢食即个物件咧顾身体，为虾米较早好食人会当食粉果？因为因知影这物件对身体好，这是真正世界性的物件。美国来的，威斯康星来的，0800009919，吴妈妈。
1: 我
0: 接种。啊，你看我吴妈妈，吴妈妈今年几岁啊？吴妈妈。
1: 八十几岁啊！
0: 你看八十几岁，你看我听这讲话元气就好，你看有用无？八十几岁，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真正作用的啦，你若肯食，我讲保证，大家拢像吴妈妈这样啦哈。来，你好，来叶黄，你好。
1: 哎，我要
0: 分工。好，来，就进来，来东手大哥，你好。分工哦。好，来，我来大家二个，搁下一个来，正吉大哥，你好。
2: 来，谢谢跟小兰说，爸爸妈妈吼，你若讲吼有迄种倒咧感冒迄种的，拢爱卡袂着，着讲感冒爱看医生的，真正建议你甲即组早做转去哦吼。你甲想啦，你若讲去看一下医生咧，可能开咧几落百块啦吼。那么开五六百块的时阵，你甲想食这的时阵，免免去你吃西药的问题，过来唔免讲吼，伊啊挂号多蛋吼，过来咧食这的时阵，唔是讲干呐顾着讲吼你卖感冒尔，伊佫顾着你真的是会当教你吼，吼你若讲身体较虚。这种会当做一个温补哦哈，那这是哈来自美国康熙，迄个威斯康星州，伊这个哈，这个粉红松，伊是性情是比较温良的，伊唔是迄种较烈的迄种，所以讲是适合多数的人的体质哦。尤其讲你老这种打扫、闹打的这种的哈，你甲早倒转去，因为一个阿妈伊甲我讲吼，伊讲吼伊进前吼，伊咧带孙的时阵，就是一天吼伊一包，所以讲伊唔捌咧感冒，爸爸甲带倒转去尔，哎。伊就无食这啊嘛，结果就倒咧感冒。爸爸来甲问讲啊，来甲问这阿妈讲啊，你是互伊食啥？奈拢无咧感冒，安奈是安奈，我带奈奈拢定咧感冒。所以讲吼，你甲看，这个真的是真的非常的棒的东西吼，增加你的体质，尤其是说吼，你老这种气更无好，这种的，常常吼嘴巴就是说常常就大的这种的啦，容易便秘的这种的啦吼，火气较大的这种，睡眠不足的，烟酒过多的，需要加班熬夜的，工作比较忙的这种的哈，还是讲记忆力较无好的这种的啦吼。容易感冒，这拢甲咱早倒转去。那么是安怎要推荐予你这咱这粉果霜呢？因为咱这是用鸡笼造粒，你有当时啊，外面市面上看到的这个拢是有用这种下脚料来抹，有这种我捌食过，真正有当时啊食到可以砸掉哈。而且呢，椰粉哈没有办法溶于水当中，咱这不是咱你甲变咧脆来，对，所以它就直接融化掉了。那么咱小小的一包哈，等于是180公克切片的粉果霜，等于4.8两的切片的粉光参了哈。所以讲爸爸，咱的爸爸妈妈，咱这。浓度是一般哈，那你说市面上所买到的，那是也60倍的哈容量哦哈。那么一包180克的粉光松，那外面只有2克而已。所以讲好，那那真正看要省哎哈，这周个炸到炖起，真的非常的棒。那么粉光松鞋，那要推荐更好你呢？一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各有这个多糖体，所以讲吼，一旦来滋补养生，又帮助你的睡眠，马安呢，来增加你的中枢神经方面的功能哦，哈，保护你的心血管，提高你的免疫力，各来促进你血液的活力，各来吼治疗糖尿病，保你元气，各来保你气管的功能啊，哈，所以爸爸妈妈早倒转去，唔嘛讲你若讲吼，像咱这海岛型气候的这种啊，容易过敏的哈，这过敏的这嘛是假粉果霜哦，哈，可以帮助你缓解，你就过敏的不舒服哦，哈，再来哈，一个也当来降血糖，预防感冒哈。所以讲哈，你改咱早倒转去，这个真的非常的棒，小小的一包你可以带着走哈。而且咱这是来自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而且呢，可怜愈来愈贵。那么呢，咱这让我进口报关呢哈，而且呢，这个重要的这种报关，这重金属也都未检出哦哈，各有经过 HACCP 的认证，然后 ISO22000，各有产品责任险。所以讲哈，爸爸妈妈你改早倒转去。八块啊，只要3000块钱。那么等于抗疼痛的时阵，咱弄2块啊，你体验看麦啊，试看麦啊，真的非常棒。那么口感也非常的好啊，哈，又可以增加你的抵抗力，较免那个点的感冒。等于抗疼痛，0800009119，谢谢大家。

来，宝珠姐、绵绵姐、德勋哥、连生姐，来，一双姐，小咪姐，幼稚妈妈、惠美姐，赵如大哥大嫂，来，志勇哥。敬意大哥大嫂。

0: 学长姐、孙楠哥，谢谢。
1: 先生，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感谢你，感谢你的婆乡，继续带，继续观看。本院歌，本院少，来练观看了，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0: 青姐姐、郑勇大哥、赵明哥哥、雅璐姐姐、宋安哥、魏梅姐、素梅姐、景江优美、三井哥。
1: 来，朋友的廖龙，慢慢来听歌。

哎，发展哥、雪娇姐、谢妈妈、三井哥、绵绵姐、春菊姐，一尊那个大傻茶阿姨，永恩大哥大傻。来，志勇哥、三井哥、金雄哥、雅茹姐、世勋姐，很爱听啊。

0: 来了。
1: 今天礼拜三你转。
0: 好，我来转，我来转。
1: 哎，瞧一下。
0: 瞧，卖修亮嘛，卖修暗安尼。啊。哎呀、啊，再看卖。嗯。哎、欸，有一点紧。
1: 有点紧，来转一下。
0: 耶！哈哈哈哈哈！那就这样子了，不动了，不动了，不动了。
1: 刚刚也是从这边转
0: 啊。是的，对，好抓，真是好抓。那只是看你们有没有在电视机前面而已啦。哎，
1: 我倒数好了啦。
0: 好啦，
1: 有多点时间没关系。哎
0: 呀，多久怕不爱啊？心来右手，心来有力哦。
1: 六、五、四、三、二、一，零。哎呦，很准啊。哎、欸，这个新朋友、哦、算是新的哦。

0: 板桥
1: 173036，来一分钟，盛阳大哥，
0: 盛阳哥哥，哦，盛阳哥哥，嗯，到底板桥区的盛阳哥，
1: 圣诞的盛，哦，盛阳大哥，来几分
0: 钟？后三码537，
1: 537哦，
0: 你有听到我来跟你呼唤，会记电话卡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0: 是的，电话赶靠起来啊，一分钟之内哦，有上线的话，这个抽出来的。待会转出来的就会是你的，好，
1: 没错，
0: 来，板桥区的盛阳哥哥，后三码537，
1: 看样子
0: 539，
1: 看样子537啊，
0: 539是那个什么那个公益彩券，好来，燕奶，板桥区的盛阳哥哥。537的定位后三倍是537，因为8 7 6 5 4 3
1: 来二，够细了，
0: 一，
1: 细了细了，有来就哪，细了见，
0: 有来就时间，
1: 来来，细了，啊，看你手感如何，
0: 干嘛呀？干嘛？那有来会着这？啊啊！怎么还会转？
1: 灵气啊！
0: 灵气啊！
1: 第二届写的灵气，好了。
0: 丢啊！
1: 电话我拨出来。
0: 要不然，如果他不转的话，就真的是定多了。对。
1: 很火之声。有在录 YouTube 的吼，把这些少年人倒沙缸。
0: 让他很火，很火，很火。
1: 没有你啊，卡叔公有一届听我唱歌，打我迄唱歌的频道给他支持者。嗯。哦，昨我暗时。不是拜你啦，拜你，拜你吼直播诶是涨对吧？涨直播
0: 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1: 无涨直播，搁加倍人啦。哦，哦啊涨直播吼，有多观看次数变多，今天看他观看次数1000多了，
0: 哦，
1: 还不错，
0: 是哦。哎，
1: 所以可能两天在看。哎呀，你啊有听歌诶吼 ？YouTube 收这四个字啦，嗯，给我起一个订阅边钱诶，
0: 吼。
1: 下面位，
0: 好啦，啊你电话边拨
1: 呀？是西湾的。
0: 来。电话赶快咯哈，各种疑难杂症拢会当卡加哈，电话是0903-313-965-0903-9205。林经理啥？
1: 想一
0: 想，就两我还记得哈，我每次讲的时阵，拢在这个时阵咧，你家咧等你6点到8点了哈，还记得我们明天见喽。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喂，
1: 喂，哥，你到底无用？
0: 哦，我咧拍电话，你特别过关啊，什么代志啦？紧讲。
1: 我有一个歹消息，搁有一个更卡歹的歹消息要甲你讲。
0: 哈？啊无我先听普通歹的消息好啊。
1: 妈妈叫我甲你讲，给你24小时的时间，你随转来处理，无后礼拜的饭顿钱就无要给你啊。
0: 哈？好啦，更卡歹的消息嘞。
1: 拄只迄句话吼，是妈妈顶礼拜讲的啦，我袂记得甲你讲啊。
0: 啊，你讲啥物？安尼你是爱我一礼拜食什么小朋友？

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来喽，欢迎收看按时八点到十点的节目，虽然个阿辉来啊哦，我先跟恁说一下。

0: 妈仔细来收看，是啦，哥阿辉呀，谢谢。哎，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老爷护林》。
1: 放轻松，
0: 放轻松，
1: 无所谓，当好，放轻松。
0: 今日蒙面啦，吼。
1: 好啊，运动节。
0: 哦，袂歹啊。
1: 今日是脸部运动。
0: 脸部运动，
1: 哎，
0: 其实脸部运动会当放松咱的这个疲劳。
1: 真的，因为
0: 有时阵咱咧小看哦，甲筋微加吼，安尼甲往后。
1: 那有穴道呢？
0: 对，这里穴道甲起起的，然后你也。那个嘴巴要这样起起起能
1: 诶，嘴巴要这样，要呼吸哦。
0: 爱加伊怕亏
1: 哦，要把它打开哦。
0: 打开，然后你就可以放松整个头腔。你也刚刚讲
1: 的哦，
0: 非常棒轻
1: 松。哦，所以就是你若要唱歌的时阵，你有啥想要开喉的时阵，你用这种播。
0: 哦，可以可以，
1: 而且是不是也可以？
0: 你这边放松，然后也当放松。
1: 系啊。啊，
0: 人若甲你拍的时阵，你就安尼。
1: 是不要紧，还是不要
0: 紧，安尼袂使啦。但是主要这边是让自己加一当放松，哦，所以讲看咱背垫的时阵吼，要放松的时阵，这边可以压一压，哦，这边因为这边算是那个太阳穴，
1: 啊也顺便那个提皮啦，吼，
0: 提皮，
1: 提皮是什么？拉皮啊，
0: 提皮是提什么的皮？提豆皮？
1: 无啦，因为
0: 提豆包，
1: 跟着年纪的增长，我现在。皮会比较会垮嘛，
0: 会皮会垂啦，
1: 就算安尼啦，大家都安尼
0: 拉提一下，
1: 拉提一下安尼，好，
0: 对，哦，哎，这个运动，
1: 而且其实脸部，因为脸部我们比较没会忽略到它，
0: 哎，对，
1: 哦，所以其实去你讲去哪里，会有时候会去哪里，
0: 我拢俩边呐，大家拢俩边，因为这边哦，有时阵他们会这边其实哦，他会这样子哦。
1: 那个专业的啊，那个脸部真的很会按，
0: 而且你现在家都会按呢。
1: 对，那还有那个眼睛的附近，
0: 我
1: 按下去，嗯，就是会酸酸的。哎，
0: 我本来家是两对，我本来膝盖边，我打刚刚呢，
1: 哦，
0: 现在就变成这样子了。
1: 啊，那得要去医美啊。
0: 真的啊，真的啊，打刚弄爱烧烧花。
1: 你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的？
0: 讲啊，讲黄色。
1: 讲
0: 黄色。
1: 我说人家讲。讲那个
0: 我之前这边比较宽，啊宽，哎，有时候温出来的，因为温不完嘛，爱睡嘛，啊，大刚都看伊安尼，到底今天温够
1: 几
0: 个？
1: 温够
0: 几个仪器呢？
1: 哦，有在推的那一种。
0: 是电动的哦，迄仪器是两个球安尼，啊，甲撸落去。
1: 哦，有那种东西。
0: 安尼，对。
1: 拉伊在也算是拉提。
0: 其实我这里我有脚。这基本看大高都没有脚，脚不见了。
1: 那你就倒过来。
0: 那我那散落去吼，这脚都出来。你看安尼都有。
1: 你讲你要减肥
0: 啊？系啊，我即马在减嘛，已经减。
1: 啊，那大家拢要减
0: 三公斤啦，因为你伤瘦啊，无减袂使啊。
1: 哪有？
0: 啊，无你甲你的比例差伤济啊。
1: 我嘛要搁减三公斤啊。
0: 你莫搁减落。
1: 我即马拢找无衫通好穿啊。
0: 来问你讲，小姐你还好吗？刚有咧食饭。
1: 我真正找我之前那足水的衫，即马。
0: 穿袂落
1: 啊！穿袂落啊！
0: 嗯，袂啦，啊就改较大就好啊。
1: 无，不行。哎，有的人吼，拢会想讲，安尼我得个顶背就好啊，对不？我拢不爱，我就是那种，就是下定决心，对我一定要再穿回去的那种。
0: 你就是一种更新不移啦。
1: 更新不移啦。
0: 更新不移啊！跟我赶快，跟我赶快了。
1: 真的，我不会再去买更大件的，我就是会想办法再穿回去这样子。哦，
0: 安尼对啦，安尼可以。
1: 啊，不会，因为那衫贵贵啊。
0: 啊，贵啦！哎呀，那我遐俗的对不？
1: 哦，这
0: 有时阵秀场的衫一领
1: 就爱。
0: 三四千，
1: 真的，
0: 对啊，无少你遐激动，没错。
1: 你敢，
0: 你是买几领？
1: 啊，就是因为我前阵啊，咪要去过上礼拜咪去主持，啊，我迄个摕出来钱，叫拉恁腰袂起来啊，
0: 腰袂起来，
1: 啊，恁是不是生气？
0: 嗯，
1: 我唔是即个激动。
0: 哦，哎呀，
1: 啊，就很难过啊，
0: 嗯，
1: 所以就是真的，
0: 你难过，一年三万难过啦，一年三万艰苦啦，嘿啦，啊，那卖好像这无，咱就把咱家己的身材
1: 真的要另外再就是少吃一点这样，
0: 我
1: 就我淀粉类就是少吃。
0: 我刚刚外嘴这是最难控制的，
1: 还是你喜欢吃白饭的关系？
0: 其实还好，我只要开始慢慢啊不吃淀粉，还是说，其实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会较歹改，但是。 为第三天过，你就感觉讲，哎、欸，无食真正嘛袂要紧，啊嘛会饱，因为我拢食青菜啊，食一寡健康的啊，喝豆浆啊，吼豆腐啊，啊香菇啦，迄其实拢会饱，都有饱足感。
1: 其实我都不，我尽量都不吃淀粉的，所以面啊饭啊我都不吃。
0: 拢
1: 不
0: 爱食。哎、
1: 欸，啊我就是拢食菜就好啊、嗯，菜食好饱呢。
0: 哦，无怪你啊瘦安尼啦吼。哎呀、啊，你即马唔是要改善瘦的问题，你要改善会当看较乌无？因为你想白啊，你知道？
1: 我懂啊，
0: 太白了。
1: 就是，欸、你知道我之前呐、啊、哈，
0: 我刚刚老师去拍电话关掉，哦，阿伯这单位真正是，
1: 哎、欸，我曾经遇过一个，
0: 你保养是啉漂白水还是安怎？
1: 哎、欸、呀，可能你那无，然后啉着漂白水款。哎、欸，我之前哈、喔，那、欸、我们那下伫厝诶叫迄外送嘛，
0: 哎、欸，外送。
1: 哎、欸、呀，我即个我透早起来，然后就去叫早餐啊，阿伊就送来啊嘛，阿送来讲。啊、我就顺便去倒垃圾嘛，啊、我就去 OK， 我就钱吼，伊我就去倒垃圾啊。
0: 对
1: 哦，倒垃圾等啊，一个敌人呢。
0: 哎呦，为什么？
1: 我讲啊你怎么还在这里？
0: 为什么还在这里？
1: 是钱不对吗？嘿，伊讲没有啦，小姐，我要送你去医院。哈，伊讲伊要送我去病院。
0: 因为你看起来伤白甲敢那是迄个缺血啊
1: 那
0: 样。
1: 那我就说，无你先要送我去病院。嗯。你的面安尼完全那么血色，那就是全部都是白的。他说：“嗯、你我看你等下就昏倒啊！”他真的好热心哦、
0: 喔欸啊。真的哦、喔，啊你有可以再去陪。
1: 无啦，我说你误会了啦，因为我是大干的拢安尼。哦，
0: 你这种的就是本身白肉底，啊你那是有去晒日头嘛，无好啦。你去晒日头其实嘛，
1: 啊就是
0: 嘛是会白的，
1: 对对对，很快就又白回来，都没有用。
0: 嗯，啊像阮这乌肉底，想要白嘛无多，你去晒日头阁愈乌，阁白白转来，啊无多。哎，
1: 过一届我去食嘿、那個嗯，
0: 所以咱两个是算
1: 食米达，
0: 算迄落乌白龙骨。
1: 我是到去食米达，嘿，啊阿姨啊，嗯，伊阿弟阿咧用用，伊阿头都看到我讲，哦，啊你怎么那么白？嘿。我当时也被搞到美呢。嗯，
0: 结果啊，无啦，因为你看起来就真的，因为本身的皮肤白皙
1: 我以为他是要骂我，你知道吗、嗯啊？然后我朋友在旁边说：“啊，你讲啥？”嗯，伊讲无啦，我是问这小姐哪会这么白啦？
0: 白啦！
1: 我当时也被讲：“啊，你哪会这么白吧？”
0: 哦，谢谢啦，吼。

0: 啊，这个关于白唔白，你若有想要较乌，你会当去问一下这个，看有啥物方法啦。但是我感觉唔免啦，有这种皮肤吼，会当安尼吼，白兮兮的嘛，大家抢要爱的呢。嘿呀、啊，这是大家嘛是得来不易的，这是想要得到又不行的吼，所以讲呢。恭喜啦，这嘛是一种你的特色。
1: 遗传啊，
0: 哦、这嘛知影讲啊，佳慧来啊，哦，佳慧来安尼啦哈、
1: 哦。哦，我已经很尽量把那个腮红画很红、哦，
0: 画很红了哈、
1: 哦啊，口红啊，什么弄歪啊，嗯啊，我妈还都说我没血色。
0: 没啦，哦啊，这里等你背点够做卡久的就有血色啊。哦来，因为你压力也愈来愈大，咱两个压力也愈来愈大。你有看我长有变变青筋
1: 啊？我两个长个讨论个，
0: 我长真正拢困袂去，我长讨论个透早五点拢无困。
1: 我咧检讨你。
0: 我长和面顶个敲电话来啊，敲电话甲咱两个检讨。
1: 我两个真正长检讨讲
0: 安尼。我甲面顶个讲，啊，我只做五工尔呢。哎，我刚就不行了。
1: 真的，我下班等的马龙被砸地掉。
0: 其实恭喜在爸爸妈妈，我们也是很认真在讨论呐，嘿呀、啊，啊就希望爸爸妈妈会当凝聚吼，啊得慢慢啊跟咱看关系，因为恭喜在咧活动吼，活朱麒麟的这个时段，啊比较就讲你安尼做下看习惯啦，那变作就讲公司有一寡调动咧换新的时阵吼。哎、欸，你有讲哎，无、欸、啥关系，还是讲哎，搁爱看一阵嘛？啊对啊，啊咱希望拢讲，会当甲咱这个子人个阿咱新人阿辉吼，会当这个收看一个，啊加油一个吼，因为毕竟其实子人嘛是，我迄间有讲嘛，啊未做兵来着，先应征啊，啊马上督促社会尔，当兵完就来大力啊。刚出社会而已啊，嘛需要爸爸妈妈吼啊，给咱两位啊，佳慧嘛是第一届来做这个电视面顶的主持，拢是头一次，我拢是第一届就来吃啊，所以希望爸爸妈妈多多关爱我们这些少年人吼，疼惜，因为新人真正需要大家支持，尤其即卖经济吼，大家嘛知影越来越比较难做，因为愈来愈侪嘛，
1: 竞争
0: 愈来愈侪，而且是大环境哦、喔。不管你做啥，不是当个电视台，你做别行行业嘛，同款啦，愈来愈侪人咧做啦。嘿啊，所以讲呢，会当好爸爸妈妈介意的吼，就是咱爱较拍拼，我们要努力。爱给你爱，会给你讲吼，就是讲爱知道，阮叫阿龙，阮叫佳慧，安尼啊，甲咱两位
1: 其实也有爸爸妈妈叫我二妹，
0: 二妹了，二妹可以叫了啦。
1: 啊、
0: 可以叫的，对对对，啊，你叫我阿龙对吧、嗯？我怎样？阿龙子长可能看完哎，下面子下面，你叫下面子，哎，你叫我阿龙对吧？阿龙嘛，就好记、嗯，很好记，
1: 对啊，对啊。单翼龙的龙啊，
0: 哎呀、啊，单翼龙的龙啊，哈、
1: 哦。啊，无你叫二郎啊。
0: 二郎。
1: 啊、哦，我叫二妹啊。
0: 你个个二，莫个改个啦。那是讲，我是要找阿龙还是二郎啦？莫个改来改去啊，咱即卖就叫阿龙对吧、欸？啊，你叫二妹啦，二妹会使啦。
1: 安哥，你也叫二郎的，甲一个神尊很像。
0: 二郎神君呐、啊，我变二郎神君呐、啊，我是咧板书你啦。好啦，哦，感谢咱爸爸妈妈先来点名一下哈，点名一个，哎呦，来放轻松一个哈，空数的0303-0303，来，谢谢哦，感谢咱爸爸妈妈。耶、
1: yeah, ！点名喽！
0: 支持我们一下哦，爸爸妈妈。
1: 点名，点名，
0: 对呀、啊，八点真的不好做哦，吼、哦，咱大家拢八点钟诶，我拢讲八点钟，啊无恁广告嘛切断来一个，吼、哦，八点钟咧广告嘛切断来一个，嘿呀、啊，吼、
1: 哦。好来，
0: 来，咱的英语大哥。
1: 哇，我的慧文姐，
0: 还有淑萍姐、
1: 金珠姐，
0: 还有乔佑姐、
1: 林玉姐、
0: 雅慈妈妈、苏叶妹妹、
1: 秀梅姐、丽玲姐，
0: 还有笑莲妈。
1: 王云杰、
0: 庆荣大哥、
1: 林佳杰、
0: 金雄爸爸、
1: 达胜爸爸，
0: 还有丽玲姐、
1: 啊、新北小凯大哥，
0: 啊，谢谢白哥妹妹，
1: 哇，锦雀姐，
0: 啊，感谢咱的静凯大哥，
1: 哇，还有天凤大哥，
0: 哦、啊，谢谢，啊，秋儿妈妈，
1: 秋儿，还有子倩妈妈，
0: 啊，谢谢，啊，各137好朋友，
1: 016好朋友，
0: 还有燕明大哥，
1: 来赵志妈妈，
0: 啊，四良大哥。
1: 慧眼大哥，
0: 哎呀，金珠妈妈，
1: 哦，那是137哈，137新同学，
0: 好、哦，还有梅珍辣妈，
1: 新娃姐啊。

0: 麻吉呀，
1: 阿哥赵志妈妈你好，
0: 还有英语爸爸，
1: 前阵的玉琴妈妈，
0: 那个娜妈，娜妈，
1: 对，梅珍娜妈，
0: 梅珍娜妈来了，
1: 会记的哈，
0: 我会记的，
1: 哎，那秀玲妈妈，
0: 哎，阿哥有咱个春福大哥，
1: 阿哥洪阿姨，
0: 子贤，子贤大姐，
1: 秋年爸爸，阿哥玉环妈妈，哇，哦，今天很多人哦，
0: 美丽姐，美丽姐，
1: 元顺阿姨。
0: 哦，瑞斌大哥
1: 哈，啊、哦，瑞斌大哥，嗯嗯
0: 嗯，哦，邱年姐，
1: 还有壮维的美珍妈妈，
0: 哦，水仙哥也上来了，嗯，还有冰城大哥，
1: 阿哥五坤威同学，
0: 丽玲姐，丽玲姐，
1: 哦，谢谢，
0: 阿哥五大姐，
1: 基隆哥，基隆大哥，
0: 好，哦，还有我们的康盛，康盛爸爸，
1: 哎，谢谢哦，
0: 景信杰，
1: 啊，感谢感谢，
0: 阿哥我让来元盛阿姨，嗯，元盛阿姨，
1: 820好朋友，
0: 好，淑萍姐，淑萍姐，嗯，好，哦，然后那个是丙鱼吗？我看一下，是丙鱼大哥吗？
1: 丙鱼大哥好，
0: 恭喜，
1: 盛阳大哥，盛阳大哥，
0: 丙烟。那个好特别哦，
1: 你有得奖呢，拢无起来。盛阳大哥，你哎，今日拢爱看到最后，你已经得奖一张得奖嘛，拢无来哦，嘿啊，盛阳大哥。
0: 你看那个83线的大哥名字很特别，丙烟哦，
1: 丙烟大哥，哎，哦，谢谢谢谢，
0: 烟哦，烟哦，哎。
1: 还有新庄的精神爸爸碧玉妈妈，
0: 啊，秀珠姐，
1: 啊，谢谢，
0: 还有我们大肚的佩姬姐，
1: 好。OK 好，拍了破啊，现在继续看哦。
0: 啊，白哥妹妹，
1: 莫等你看八点档啊，咱这档就好看。
0: 其实很多爸爸妈妈都讲，已经毛都冇在看八点
1: 档。真的哦，因为讲这肥，你都较迄个，拢在演感官。
0: 拢演到伤夸张啊啦！
1: 没啦，爸爸妈妈，阮逐工吼，互你看无同款啦，至少咱逐工穿的衫无同嘛。好 ，OK 啦，其实吼，爱甲爸爸妈妈讲，就是说。咱现在这个昨天那个，我想一下那个单元啦，啊，哦，我觉得互动量还不错哦。我刚刚讲吼，咱青头啊，咱两个才都开始配合，啊嘛是讲头一次吼，安尼做咱的这个主持啊，换一档，所以咱先慢慢啊来，啊才会嘛来公司一个月尔，一个月而已，所以还在慢慢的学习当中啊。所以讲呢，咱嘛卖好互相有这个。虎丹，好，我们就先固定，好，固定。我想一下，一开始点名点了，咱就来
0: 送子，
1: 咱就来互动一下。
0: 生的那个爸爸妈妈都蛮有想法，
1: 对啊，都蛮喜欢的嘛。哎呀，哎呀，
0: 啊，所以我被个闭眼睛啦，哈。
1: 今天娃娃先闭啦。
0: 好，我看你。
1: 今天娃娃先闭。
0: 啊，你，好，你敢知道答案？
1: 我唔知呀。
0: 你确定你唔知
1: 哈？我唔知道答案呐。
0: 你叫老师拣的
1: 哈？嘿，对，老师自己选，嘿，老师自己选。
0: 无作弊哈？
1: 无。好，安尼先进行咱的这个单元来喽。哎，这个单元就是希望咱爸爸妈妈可以多跟我们认识啊，给甲咱恭维一下啊，甲咱这个有这个互动。哦，我刚刚在主持人跟咱大家拢是咱家己的爸爸妈妈，赶快想要听恁恭维
0: 哈。其实哈，过一段时间，嗯。爸爸妈妈就会就习惯讲，点名了就是要我想一下，
1: 我想一下哈，
0: 其实都是一个习惯问题。
1: 当初我会想这游戏哈，就是要让大家动脑一下，好，有时阵哦，咱咧活络咱的这个神经思绪，咱才袂硬化啊，才袂讲有时阵袂去当袂去塞，其实哦也是有想过
0: 可以
1: 动动我们的脑神经哦，哦，脑神经安尼哈，好来。啊，你今仔日我真会来接电话，吼，啊，你爱接电话哦，
0: 啊，接电话，
1: 你会晓接无？啊，
0: 极限的吹了
1: 嘛？嘿，对，啊，你爱先起迄个口音那边诶，
0: 好，爱甲口音那边，
1: 推带口音
0: 下来，然后就会大家就都听得到声音，是不是？
1: 嘿，啊，你电话爱，等你爱接电话要压起来，
0: 哦，压起来，啊，改变暖，
1: 你即马就会再变啦，
0: 哦，即马就变啦，
1: 当变啦，哈，好，来。安尼我来挂目镜哈，
0: 哇！
1: 来提示哦，
0: 你那个阿龙伊张讲吼会当乌白讲，所以不一定爱甲伊讲正正确。
1: 哎，爸爸妈妈，这游戏就是等你有一个图片会伫遮，哦，等你有一个图片会伫遮。譬如讲，这个图片是苹果，但是你袂当讲这个是苹果哦，
0: 不可以讲出名字。
1: 你爱讲这个红红的哦，啊，这是水果，
0: 圆形
1: 的哦，圆形啊，这甜甜啦，食起来袂歹食啦。 你爱用提示的，给我要这个答案嘛？是我要要答案的，
0: 啊，你爱提示。你看无啊？
1: 哈，嘿，我即马拢看无啊。
0: 看无啊？哈，
1: 我即马是消防旗啊。
0: 哎，阿姨，上午甲我甲

0: 哎、欸，爸爸妈妈买单给我白讲
1: 哦，要误导也可以
0: 啦，要误导也可以。
1: 输、啊、的就是我们弹额头、嗯，哦，就是弹额头安尼哈。好，阿兰几人会算一题哦，
0: 好，
1: 安尼我先来摇哈，来，
0: 这个哦有点难哎，
1: 有点难。
0: 来，爸爸妈妈，电话已经打电话起来啦，
1: 哎，给我救一个哦，
0: 我
1: 救一个哦，
0: 我第一个接电话呢，
1: 哦。啊，对，而且让你慢慢的、慢慢的练习啊，哈、
0: 哦，
1: 对
0: 呀、
1: 啊，我们每天每天都找题目来玩，哈、哦就是，每天就是有互动的感觉，哈、哦，互动的感觉，哈，
0: 啊，这回来给咱背盘子的哈，就是讲一个形容词的话，形容它大概长成什么样子，这样子。
1: 你给咱提醒阿虎阿龙来游，
0: 对对对对，
1: 是的，是的，哈、哦，来要给阿龙救一个，进来哦。
0: 有人要来给你救，
1: 好不？
0: 我来练习接电话。
1: 进来进来，我无想要用弹额头啦。
0: 小雷妈，
2: 过年
1: 没过好回啊？
2: 哎，
0: 小雷妈，你好。
1: 你好。哎，小雷妈。
0: 哎、欸，啊你不用什么形容词，你刚刚这是啥？
2: 太远了，妈咪。
1: 好，这就是爱提醒我，这是什么提醒哦？提醒用提醒，
0: 用提醒。
1: 好好，谢谢哈。
0: 好，拜拜。
1: OK， 拜拜，谢谢，谢谢。哦，爸爸妈妈一人一句鸟，一句而已哈。
0: 来，李月姐。
1: 李月姐好。
0: 李月姐，
3: 这个东西可以在电脑桌上用得到。
1: 哦。
0: 在电脑桌上可以用。
1: 好哦，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1: 啊，一人讲一句鸟，第二句老师就把你的声mute掉了。
0: 再来，好，来，李芳姐。李芳姐，
1: 李芳姐好。
0: 哎，李芳姐在吗？
4: 怎么回卡？
1: 这是啥？这提示。
4: 怎么回卡？
0: 一个回卡。
1: 一个回卡。
0: 哎，一个回卡。
4: 怎么回卡的啦？
1: 哦，租回卡。
0: 租回卡。
4: 怎么回卡？
0: 正的回卡。
1: 哦，好，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丽芳姐。
1: 我想不起来呢。
0: 好，来来，我叫爸，我叫
1: 我完全都没有想法。
0: 我叫梅花姐，给你救一下。
1: 梅花姐，
0: 来，梅花姐。
5: 喂，你好。
0: 梅花姐你好。
5: 是一种植物。
1: 一种植物哦。
0: 哦，植物啊啦，有提示哦，哈。哦，谢谢梅花姐，谢谢梅花姐，来。
5: 谢谢。
0: 梅花姐，拜拜。
1: 啊，这是啥？
0: 来。美丽姐，美丽姐，
6: 爬山长在沙漠，而且有刺。
1: 啊？
0: 只能有一个提示而已哦。
1: 它生长在哪里？生长在哪里？
0: 一个提示而已。
1: 沙漠。沙漠，然后。
0: 啊，你有吗？有提示啊、
1: 哦。有刺哦。
6: 而且有刺。
0: 啊。好啦，美丽姐，再讲一项就好啦，讲一项，卖好卖改，讲少者。
1: 乌龟鱼哦。
0: 乌龟鱼。
1: 又刺。
0: 哦，谢谢美丽姐，谢谢美丽姐。我阁叫一个人来给你救。
1: 来，
0: 好来。
1: 有人卡拢爱接无？
0: 拢爱接。
1: 我
0: 叫林玉姐。
1: 我较侪提示诶。
0: 林玉姐落落来这个卡哈，来。小林姐。小林姐。
1: 小林姐，你卡通啊哦，免阁卡咧。
0: 小林姐，啊，安尼说。你们个咧养咧，好来来来来来来，好雪玲姐，给你救一下啦。
1: 雪玲姐，
0: 雪玲姐，
7: 阿郎听我呀。
1: 啊，
0: 雪玲姐好。
7: 阿郎很多次哦，
1: 很多次，
0: 很多次哦，
7: 很多次，超级多次，
1: 超级多次，
7: 对对对。
0: 好 ，OK， 谢谢，拜拜。那今日要全部拢要接好了嘛？对，啊，咱的速度加强一下哈。
1: 嘿，加强。
0: 来，元顺阿姨。
8: 哎，可以再做冰家啦！
0: 哦，可以当，啊、可以把它当做成冰吃哦。
1: 你在做冰
0: 家、哦？在做冰家、哦。
1: 做冰的时阵。
0: OK OK， 素媛，素媛阿姨，拜拜，谢谢哦。我们给你来
1: 做冰的时阵在吃。
0: 啊，我叫
8: 你啦，做成冰家啦，不是做冰家。
1: 哎，当做成冰啦，
0: 做成冰啦。
1: 好啦，
0: 来来，我叫啥？哎，金凤姐，给你叫。
1: 金凤姐，
0: 金凤姐，
9: 喂，
1: 金凤姐
0: ，Hello， 金凤姐，
1: 你好，金凤姐，
9: 哎，这皮鹅多嘴，
1: 皮鹅啊，
0: 皮鹅，
1: 哎呦，我刚刚知影哦，
9: 皮鹅多嘴，
1: 皮鹅多嘴，
9: 做凉的，
1: 做凉的哦，
0: 哦，当我这样做，
1: 真的做凉的哦，想法了哦，
9: 哎，
1: OK， 谢谢金凤。

0: 谢谢
1: 金凤姐，
2: 好，拜拜，
3: 有闲才卡才卡进来看呀，哈，
0: 好，
3: 谢谢谢谢，
0: 大家看，
3: 大家看哦，
0: 大家看，我无在看连续剧，
3: 哎呦，爱死你了啦，
1: 好，魔放生，魔放生，
3: 金凤妈妈，你今麦徛伫家，早就去甲你摸啊了。
0: 好，拜拜，
1: 好，
3: 谢谢，拜拜，拜拜，拜拜。
1: 我个叫小阿姨给你叫。
3: 小阿姨，好，
1: 来，小阿姨。
3: 喂，张老师。
1: 哎，
0: 知道我要救你了啦。
3: 啊，谢谢小阿姨，最爱我了。
0: 杠，绿色有刺植物。
3: 绿色有刺的植物、
1: 喔、你看爸爸妈妈对你最好都说两行提示，
3: 这样我知道啦，
1: 都一行都跟你说两行，
3: 没有，可以讲一句，他没有换气都可以，
1: 没有换气都可以，
3: 你没有换气都可以，
1: 我没有换气都可以，好来
3: 这
1: 样，好来再来，我叫林英，林英姐给你叫一下，
3: 林英姐，
1: 林英姐，
3: 林英姐，
1: 林英姐，林英姐，
3: 林英姐你好，
4: 你好，
1: 林姐，咱来讲一下较无共。
4: 墨香啦，唔是跳河鱼。
3: 哦，墨香妈妈啦。
4: 对啊。
3: 啊，妈妈。
4: 突然，哎，安尼一扎一扎车，啊会拖车。
3: 会拖车啊？
1: 会
3: 拖
1: 车。
3: 拖车是啥物？拖车甲拖屎有啥物无共？
4: 一扎一扎啦，啊，青色有刺。
3: 哦，我知影啦。
1: 妈妈，我有换气呢，安尼无共。
3: 好，妈妈谢谢哈。
1: 哦，妈妈谢谢，
3: 来，妈妈，
1: 啊，个人要个甲你救啊。
3: 有啊。
1: 嘿，来。
3: 要救到十点吗？
1: 来，慧文姐，慧文姐，
5: 哎，
1: 晚上好，
3: 慧文姐好。
5: 没有叶子啊，会开花。
3: 开花？
1: 会开花。
3: 它会开花哦。
5: 嗯，
3: 我怎么不知道？
1: 啊，你的方向可能不对
3: 啊。哎呀，可能不对哦。
1: 你那个定型姐呀，会开花哦。
3: 好，慧文姐，谢谢哦。
1: 慧文姐，谢谢。
5: 好，
1: 啊，个让个林英姐要给你救回来。
3: 林英姐，
1: 林英姐
3: 对啊，哦，都叫是墨香妈妈
1: 哈。
3: 林英姐，
6: 哎，
3: 林英姐好。
6: 会当做装饰的啦，有气啦。
3: 有气哦。
1: 大家都有饲，
3: 这个饲敢有比鱼饲较济哈？
1: 你敢知咧？有一块鱼仔，拢我喺身上拢沾满屎迄种。
3: 你妈妈在搞挂电话，我问你，敢有比鱼饲较济？
1: 来来来，
3: 因为一句尔啦，妈妈足乖的，讲一句啦。
1: 那伊听话啊，你讲讲一句尔。好，够贵族妈妈嘛，要甲你救。
3: 哎呦，
1: 贵族妈妈，
3: 这我妈妈啦。
1: 啊，贵族妈妈。
3: 哎呀，我妈妈啦。
1: 啊，不要作弊哦。
3: 喂。
6: 一般长在沙漠里面的，
3: 沙漠裡面
6: 不需要太多水
3: 哦。沙漠里面的
1: 妈妈，我贪玩可以
3: 了。我知道了啦，我知道。
1: 好啦，
3: 我知道了。好 ，OK， 妈妈，谢谢。
1: 骆驼啦，
3: 拜拜。OK， 好，我要猜了。
1: 哎，刚那个几通来叫了雅茹姐。
3: 哦，好，雅茹姐来了。
1: 来，雅茹姐。雅茹姐。
3: 雅茹姐。
7: 那个号称多肉。
3: 哦。多肉植物是不是？
7: 哎，对，
1: 多肉。
3: 哎，我知道了啦。
7: 我刚才一直要打上去说，如果跟你讲这句，你就知道了。哦，结果都没接到啊。
1: 多肉。
3: 雅茹姐，谢谢呢。
1: 谢谢雅茹姐，
3: 谢谢雅茹姐，拜拜，
1: 拜拜，拜拜。好，安尼。
3: 哦，好啊，哈。
1: 好啊，
3: 我知道了，真的很明显的啦，哈。这个答错也不行了，好，不可能答错。
1: 哎，骆驼。
3: 三个字。这就是一个那个，哎，下面长
1: 小骆驼，
3: 不是它，哎，长
1: 在沙漠啊，
3: 人
1: 在沙漠会有骆驼啊，
3: 收人哎，仙人掌呐，仙人掌，
1: 仙人掌，
3: 仙人掌，我刚才一直想讲迄个。
1: 你知道一定要有一种鱼仔嘛是三个字。
3: 我拄只一直想仙生长。
1: 仙生长。
3: 仙人掌啦。
1: 你这压力真正是介大。
3: 哦，太大了！昨一通电话来，我真正是喘到袂使呢。那个仙人掌呐，仙人掌啊，
1: 仙人掌。仙人掌哦。
3: 哎，可是老师用这些特效音效呢，真的吗？仙人掌啦，应该是仙人掌啦。
1: 我是觉得你干嘛搁喜欢买？我有一些鱼也有刺啊。也是在沙漠里啊，
3: 还是植物呢？植物有刺哎。
1: 没有，他喜欢吃植物啦。
3: 啊？ 什么？我确定我更新不已啊啦，更新不已

0: 是仙人掌。
1: 开开讲，开讲，开讲。
0: 好，来，一二三，哦，答对了，哇，哇，是哦，
1: 仙人掌哦，
0: 今天的仙人掌，我跟你开玩笑。
1: 我一开始以为它会很难呢。
0: 其实我本来要一人一碟，但是咱爸爸妈妈真的太爱你们了，每个人都来给我提示。哦，安尼这里猴娃更加有方向了，更加有方向嘞。哦，安尼袂歹呢，这仙人掌，因为拄只我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偏哦，
1: 哎呦，这个，
0: 然后还有多肉植物，
1: 如果今天
0: 然后跟沙漠，这个关键点就是马上就猜
1: 出来。如果今天呢、啊、这一题是我猜的话，
0: 你会猜什么？
1: 澎湖啊，跟那个多肉我都听不懂哎、
0: 欸。啊，是哦，因为我去偏哦三届，
1: 哎、啊，我去偏哦三届的这。啊！为什么可以骗我？
0: 因为朋友我就爱吃仙人掌冰的呀、啊。
1: 哦，对呀、啊，他真的可以做冰、
0: 哦。哎、欸，我去三届，我有没半那个半的陪我人、
1: 啊？你马上去三届嘞！你准备做陪我人？安尼你，安尼你们那边台北人，安尼咪高雄人？
0: 安尼较清楚啦！我去高雄，我去高雄四届，讲我高雄人。
1: 妹妹，我去三届嘞。啊，就变平湖人啊！哦，你变心足紧嘞。
0: 好啦，来谢谢啦，吼、哦，啊，希望咱爸爸妈妈大家拢来猜一下，吼、哦，这跟咱互动一下，吼、哦，跟咱互动一下啊，吼、啊，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哦，哈、哦。
1: 好
0: ，OK， 好，来，咱来唱歌哈。啊，这个板桥的苏君杰《爱琳坠落去》。
1: 啊，我们的很美的丽玲姐、嗯，成功一定是人的。
0: 好，大家雪玲姐讲要听《最人爱乐观》。
1: 那再来是我们草屯的春儿姐。咖喱蓝调调，
0: 来谢谢。好，蓝调调哦，你爱讲较紧。蓝啊，这個、国语怎么讲？
1: 咖喱蓝椒椒。
0: 什么蓝椒椒？蓝条条啦。什么蓝椒椒？莫被讲啦。
1: 你看，我是写蓝椒椒啊。
0: 就白。
1: 啊，因为那个字。
0: 进来唱歌啦！进来唱歌来，给咱拍谱啊！谢谢。哎，谢谢，那呢，这个爱琳坠落去，邀请到咱说爸爸妈妈，这回来给咱拍波啊，空四零三三八空三空三，来哟、哦，游了哟、哦。

0: 操，
1: 来做体操哦，来二妹要教大家做体操了，
0: 一二三，三二四，不好意思，体操是这样做的吗？

0: 马盖软骨。啊，我是腰袂歹呢，我
1: 腰袂歹吼，
0: 当安尼即软骨的。
1: 你的腰不错哦，腰肌袂歹。
0: 腰肌袂歹，就软 Q 的啦。
1: 来，谢谢，继续安排，成功一定是咱的哦。
0: 成功一定是咱的，何美丽玲姐。李林杰有滴嘞不？叶明大哥、李芳杰、秀伟大姐、哲明大哥、乔月杰、三井大哥、金祥舅舅、明玉杰、方玉杰、淑萍杰、英玉爸爸、

0: 个闹喉有无？烧声，安尼有敢听出来？
1: 听袂出来，烧声。一直讲住。
0: 烧声。
1: 大家拢知影你烧声。
0: 嘿，爱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啊。爸爸妈妈会搞
1: 关心。你看婆啊，先
0: 妈妈关心呢。
1: 你有一种英雄成就感，大家拢拍婆啊，拍个满吼。谢谢阿。

0: OK，
1: 阿杰，你有去看医生？唱得很好，非常美拜。来，谢谢，星光一定是咱的，来继续安排最人爱乐观，大家的雪玲姐共同欣赏哦，谢谢。

哎，谢谢我们金发大哥、哲明哥、阿香妈妈、雨林姐、山井大哥、223好朋友、乔佑杰、永恩哥、孙安大哥、修维杰、叶明大哥、淑冰姐、刚霞、七七

芦苇妈妈，爱璇姐姐，好久不见哦。三井大哥，谢谢秀伟姐、春儿妈妈、宋安大哥、月娇妈妈，还有淑萍姐、乔佑杰、燕明大哥、英玉姐、英玉大哥、阿香妈妈，谢谢泽明大哥，722好朋友，感谢大家永恩哥。

0: 那吗？爸爸啦，爸爸啦，妈妈，啊，给我阿妈，来村阿妈，来村阿妈，唔知有咧，今嘛有咧看无？好，今嘛不是只有爸爸妈妈，给我阿妈，啊，给我大哥大姐，啊，给我弟弟妹妹，我拢甲你冷调调。
1: 是的。

0: 疼痛疼爱，谢谢你们，谢谢。
1: 嘿，啊，我用咱的甲回馈一下吼。
0: 嘿，用咱的歌声，咱的真诚来感谢咱爸爸妈妈，谢谢。
1: 春儿姐，春儿姐。

子梁大哥、乔佑杰、庆寿大哥、白哥妹妹、金发大哥、玉娇杰、爱璇杰、顺安大哥、秀伟大姐、淑萍杰、元顺阿姨、子梁大哥、泽明大哥、雅茹杰、丽玲杰、阿潘姐啊，哇，英语爸爸、七七八好朋友、慧珍姐。

0: 山井大哥、苏明杰、建发大哥、美英杰、金爱杰、龙龙大哥、音乐爸爸、李邦杰、秀伟大姐、金雄舅舅，落款令人爱也花香
1: 哦。哎，谢谢，感谢好听的这个咖喱蓝调调啊，江淮的歌曲。是的，好 ，OK， 那今天也有我们的单元呐，哈，啊，这是咱公司哈很用心制作的一个节目哦，哈，来，咱来看麦啊，咱的这个如痴如梦，谢谢。

0: 处理掉，给赶走，袂使。
1: 地义为天下，树人管历史，树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我拄仔伫外口，我敢那听到你伫遐细细念，你是咧念哪？
0: 无啊，无老师无啊。卖讲话，恁紧的上课上课。
1: 来，萱萱还没来啊，萱萱。
2: 哦，老师。啊。好，拍死，我拄只好听伊上个遐飞，底下抱怨讲蜜蜂足差的，拍死。
1: 啊呢，你阿都较会讲话哦。
2: 哎呀。
1: 啊，够干的吼。来，这个，今天老师有重要的代志要宣布，我要公布到顶回咱的期末考的成绩。萱萱。
2: 哎，老师。
1: 87分。
2: 才
1: 拄啊学无偌久尔呢，才来输在才来上三四节课尔，竟然有这個成绩，确实也袂歹。
2: 不是啦，是老师你教了太苦了。
0: 87分，袂使阁悬啊！
1: 老话听无哈？陆小琪59分，你又不及格。
0: 老师，拜托我进步足多呢，咪差一分尔。
1: 人萱萱在过好一点，过考了比较好。你已经去用后来居上，你拢袂烦恼呢？
0: 拜托个，先来后到，伊嘛是爱叫我一声学姐。嗯，
2: 哎，不是啊，我考了比你更加好呢，你无听到吗？后来居上。
1: 成绩就是安尼，成绩是残酷的。来，老师来跟您讲一个后来居上，这个真正背后的故事是啥物哈？这是一句足重要的话哦，吼，这有故事嘞，不是凊彩讲讲的哦，吼，这是来自这个《史记》哦，诶，这部我定来教哈，内底有一个这《集政列传》集案篇啊，集案篇。伫汉武帝啊，汉武帝其实是一个未歹皇帝，伊迄汉朝大汉盛世啊，汉武帝嘛算有参谋在内，伊内底有一个大臣叫吉安，这个吉安这个人啊，刚强，个性很刚强，讲话很直接，不管的所在拢直接用火的，拢甲皇帝拢无隐瞒的就对啦。所以虽然讲能力未歹，不过汉武帝就无啥改。所以直接把调去东海做官。
0: 哎，我感觉直率很好呢，想讲我嘛是有话直讲啊，卖安尼当官世家的，嘛足好个啊。
1: 对啦，当然伊尾来调去东海的所在嘛做了真好。做了真好啊，但皇上都当来讲哇，吉安伫东海遐治理了足好个。汉武帝想啊，这个人真未歹，都调当来官，从中国做大官，结果。做调转来做官了，个性共款无改，卡袂掉就甲汉武帝一句来一句去，哦，真朴素，足容易得罪人诶，所以吼拢升袂起。
0: 诶，我讲职场上吼爱有能力，嘛爱个得人和呢，足重要。
1: 啊，但是你要看哦，边边甲伊讲诶，即吼像公孙弘啊、张汤啊，即因遐拢会讲一寡皇帝爱听诶话，所以官场就平步青云，做个啥？做个丞相。做个御史大夫，做个这官拜二品，官位比伊搁较悬了。
2: 这叫做啥物？拍马屁，
0: 伊是皇上爱讲拍龙屁。
1: 啊，对啦，对。哎，所以吉安呢开始感觉心里不平衡。有一届伊就见着汉武帝来讲啊，讲皇帝，你吼，你做人足奇怪，你哪像咧贴茶共款，哦，贴茶就讲阿伯来，啊你个贴咧顶冠，啊顶冠来，你个贴咧下骹。
0: 可能哦，这个讲话直接甲白目，虽然是安尼一线之隔，不过是有差别的。已经安尼，佮当下的皇上一嘴来一嘴去。
1: 所以其实哦，这就是只安尼抱怨汉武帝讲，你也无一个先来后到，所以来形容后来的人事物超越原来的领先者。
2: 对啦，老师，但是我真正不是在拍马屁，我是实实在在真正考了好呢。
0: Hello， 啊，我讲台语啊，哎，喂嘿，啊，你找萱萱啊，你神龙大帝哦，哦，我改讲我来讲，哎，神龙大帝的吹笛，给，
1: 真的假啦？
0: 真的啦，真的，神龙大帝讲有急事，有急事，
2: 我真的，啊，老师拍摄，我先来去，后尾来告辞啊，吼，
1: 给。一直升班嘞吼，一直升班嘞，无简单嘞，神龙大帝直接卡的，哎，
0: 卡来人家，
1: 哎，
0: 阿娜，
1: 这电话都无接线了。
0: 伊拢一直讲讲，伊拢比我较好，拢过较成绩较好，因为后来沮丧，听起来不舒服。
1: 哇，你的心机才重啊！啊，你用一个假的电话叫神龙大帝，甲调倒转去
0: 啊！
1: 你嘛无安尼，但是你吼，我讲啊，考到59，进步是事实，但是不及格嘛是事实啊。你要好好面对啊，对不对？所以你啊，等一下。这个考卷你带好啊，搁看哦。我打叉叉的地方，回去再复习一次，再重新写一次。明天来跟我报告，知不知道？哦，所以一定爱认真学哦，爱读好哈。
0: 好啦。

玉爸爸，有关大哥佩奇姐、明玉姐、

0: 哇，最近的歌手啊，
1: 好听哦。
0: 谢谢爸爸妈妈的夸奖。
1: 哎，谢谢歌手的安排，我跟别人不一样哦。来，国兴的阿香妈妈，哇，这首歌送给你，谢谢。

0: 莫祥妈妈、淑珍妈妈、小幼姐、笑脸妈、泽明大哥、金珠妈妈、阿香妈妈、徐德烈伯阿夏喽、秋香妈妈、英语大哥，谢谢美香妈妈、佩奇妈妈，谢谢金雄爸爸。
1: 有人问我

0: 谢谢，感谢我甲别人无同款哦。来，继续安排你讲的话，谢谢。
1: 哇，这是一首非常有故事的歌哦。台中的哦，靖城大哥，靖城大哥有滴嘞不？这是一首蛮投入要情绪的歌曲。

0: 好，谢谢，感谢感谢哈啊！两月的时间哈，啊，甲大家来做互动哦哈，来点歌一下哈。来，感觉咱的二妹哈，二妹啦，二妹啊，甲阿龙唱歌袂歹的哈，啊，要来听歌的哈。咱即马开放咱口音哦，啊，会晓唱的明仔载随唱啊，哦，因为惊爸爸妈妈袂记得。哦，所以讲明仔载就爱唱啊！啊，若未晓的，就给咱一挂时间啊，然后好，给你，好大家听哈。好来，咱的这个少年妈，
1: 少年妈，
0: 少年妈晚安。
2: 我是你。
0: 好，少年妈听什么歌曲？
2: 我是天涯流星雨。
0: 哦，天涯流星雨哈。
2: 嗯。
0: 好哦，少年妈，谢谢哈。
1: 天涯，
0: 天涯，天涯流星雨，应该明仔载我应该会晓啊哈。好，谢谢啊、哦，好好，拜拜。来，咱的玉琴妈妈。
3: 啊，你好，
1: 啊，
3: 我
1: 们
3: 跟班神头，
0: 班神头，明仔再来办哈。
3: 好，
0: 妈妈谢谢哦，
3: 好，拜拜拜拜。
0: 来，点头囡啊，
1: 来，
4: 喂，
0: 点头囡啊，好。
4: 我点一马当，
0: 一马当先啊哈。好，明天
4: 礼拜五，
0: 礼拜五哈，好 ，OK， 礼拜五啊哈，好，拜拜。来，数码妈妈，
1: 数码妈妈，
5: 喂，你好，
0: 数码妈妈好。
5: 今日自然唱一条《更新不已》，
0: 更新不已哈。好，妈妈谢谢哈，感谢你听小明仔哦哈。好，拜拜。来，丽月姐，
1: 丽月姐，
0: 丽月姐好，丽月姐要听什么歌？
6: 最近哦，江蕙。
1: Hello，
0: 好，你好，
6: 我要听。江蕙刚多软瓜，
0: 刚多软瓜哈，
6: 就喜欢去瓜唱比赛就冠军呢。
0: 啊，好，谢谢妈妈哈，再帮你安排哈，谢谢谢谢哈，感谢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阿兰先来点个几。家哈，啊，希望咱爸爸妈妈哈有点怪时间，咱才起来点哦哈。来，今仔日咱的这个大力的好朋友爸爸妈妈，你若是常常咧跋倒的，车车拢手拢无力的，吼，你的肌肉已经咧缺少啊。吼，希望咱爸爸妈妈和子人甲家会一个机会，吼，刷卡好不？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8: 你知影无？40岁以后，你的肌肉会依照惊人的速度快速的流失，这敢是你想要爱的生活呢？顶高大力增肌素，添加专利鱼胶原蛋白肽。小分子乳清生态以及专利鲨鱼软骨，轻巧包装，一包带着走，随时补充，让你整容贴的应用保持健康维持。大力增肌素，是你上好的选择。
9: 好，谢谢，感谢咱的全国乡亲朋友啊，这支产品啊，自从推出了吼，足侪观众朋友咧吼，这一直学入。哦，有诶，两个阿婆做咧食，食了拢做。即物件主要是啊，第一点是好食，好食吼，即足简单诶吼，即你着只要安尼甲偷开，吼偷开吼，倒去取得啊，倒出来恁看吼，小可有淡薄仔粉红啊，小粉红啊，小安尼吼，哦，伊来即着是安尼。啊，即要食介简单吼，哦，即爸爸妈妈即大家食吼，拢会合，也袂苦，啊，酸甘甜啊，酸甘甜，哦，即倒去取内底吼，啊，你着配一仔滚水，哦。这有做什么呢？有做精准补充，什么叫精准补充？就补到你欠的所在，给你补到够，补到焦掉，让你会当讲在短时间内，一礼拜、两礼拜时间，你原底屈袂落去。

筋络安然的迄种个啊，也是即个肉软软的吼，迄虚假吼，虚知影。哦，尤其迄肉软糊糊，迄小腿软糊糊，大腿软糊糊，妈妈你家己摸看卖，然后老老老老安尼软软的迄种个，你即个食食两礼拜过了吼，迄肉加偌 Q 了。内底有足侪专利小分子的乳清生态，哦，那你外口市面上有足侪咧讲什么黄金蛋白啦，什么什么乳清蛋白，哦，这就是啦，这就是上界厉害的，伊这不是蛋白尔，伊这是生态级的，就是讲蛋白质细分子化、小分子化，才会当有做生态。咱用的是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佮加上咱的鱼胶原蛋白生态，这两项物件加起来了，就表示伊会当用上短时间。入去甲你的软骨，入去甲你的关节，入去甲你的骨头内底啊，来补充着你所流失去的，啊，流失去的即个钙质也好啦，软骨也好啦，啊，筋骨即个肌肉内底流失的蛋白质也好，所以即卖人足侪人肌肉流失吼，会有这种肌少症。咱人四十岁以后吼，肌肉的流失足紧的，吼，三十以后就开始流失啦。咱全身骨的肌肉量对三十岁以后，每十年减8%，七十岁以后，十年减15%。所以你安尼甲算算诶吼，你若即摆已经80岁人，你的肌肉量吼可能剩无15%哦，而且吼，你的即个做肌少症的人吼，你若假如讲你阁大块，啊大块带肌少症，哎拢肥油啊，哎这无肉无瘦肉，拢肥肉的时阵，重量一直低一直低，甲你的即个做大骨轮啦，啊就容易安那，啊髋关节容易变形，啊变形了吼，啊重量一直低低，甲你的脚头骨会退化。啊，你的这个做软骨啊，咱的关那个膝盖的这个做软骨啊，也磨损。啊，磨损的时阵啊，你的十字韧带啊，伊就会啊拧起，拧起了，你的关节就会变形，变形你就屈袂落，就变袂起来。啊，所以你的脚头骨就一直退化，一天退化的时阵啊，你搁吃什么仙丹妙药，都顾袂倒转来。咱今仔推出这个产品啊，就是要解决过去以来足侪人吃这物件，吃足侪骨头的物件，啊，拢无法度吸收。你配合这类料吼，我讲你即摆你食鸵鸟精的啦，食软骨素的啦，啊，食骨碌胶的啦，不管你咧食倒一种，你都一天甲配合，较严重的早暗食一条，哦，啊，你若讲都要保养的，一天一条就好啊。你像我这个年纪，一天一条，迄关节就甲你顾甲水当当啊。去检查医生讲，哇，这個、骨头才好，关节才好，哦，真正是安尼吼。因为这個肌少症吼是一种无声的杀手啊。哦，你有像这款情形无？你啊，迄物件挂袂起来。昨天妈妈讲嘉英，你若甲我送迄啥物来吼，你叫乌娘甲我摕去楼顶，我莫无法哩啦吼。面筋准袂打，哦，面筋准袂打，哦，啊，佫有啊，这个常常卡袂到跋倒，哦，走路袂知愈走愈细步，那像咧刷位安尼，那像咧啊一人走路是走路一滑一滑，你唔知，你安那像咧用个刷安尼吼，你即摆吼用你的双手，用你的大拇指甲你的食指吼，啊，甲你的这个小腿来控起来。看起来，你来看卖你的这个这小腿的肌肉有够无？咱的肌肉要看有够无够，看小腿上清楚。迄小腿那看袂哇，软骨骨软软合掉迄种，迄100%肌少症，哇，这支真正做好用啊！哦，这支真正做好用哦，因为吼，伊唔那要促进着你的肌肉的生长，同步强化你的骨密度。我拄啊讲啊，这两天一下，这看我讲哦，伊去有医生检查，讲伊本来迄个做骨质密度啊，拢负偌济啦。结果才食无两个月，去有医生检查讲，迄骨质的密度讲倒来正诶，不但正诶，而且比原底吼好差不多3倍倒来。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的肌肉量的流失，骨密度的下降，行动力嘛渐渐啊降低，这是难免的。但是你有想讲哦，我会当食。食到老的时候，佫有法度会当家己行路啦，会当家己食饭啦，会当家己翘倒摆啦，会当家己即个做出国佚佗，这拢是爱靠你家己保养。你爱补充关节的营养，对肌肉到骨骼，家己做一个全面的守护。咱为什么这边推出这个产品啊？因为这是韩国最新发明的吼，专利的小分子的乳清生态，也当同一时间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肌肉的强度，让你的肉 QQQ 有弹性，可以让增加骨钙的蓄积，改善骨质的密度，协助我们的骨头第一型、第二型胶原蛋白的增生。加了这个胶原蛋白的增生啊，都好处都够多啊！哦，56%实验证实，肌束的面积增加64.8%，这吼韩国的双认证。哦，双认证，第一个认证是乳清蛋白分离促成生长生态组合物。过来，韩国专利的乳清蛋白分离是改善肌肉强度的组合物。哦，这是在韩国啊，这是功能性的健康食品的认证。哦，咱这摆就无简单，对韩国引进的这个

完了回来吼，来祝福着咱全国的乡亲朋友。咱正常的观察像安尼话吼，但是你磨顺了就变安尼，迄芳愈来愈细，啊就烧磨烧磨，磨到软骨啊大个，大个了啦，大个了你着规个脚头骨着爱换人工个。所以软骨啊的升温就是啥，就是即个哦，这咱咧讲的胶原蛋白哦，咱咧讲的即个这。这个韧带啦，十字韧带啦，包括咱的这半月形的软骨，伊就是拢是胶原蛋白，缓冲力下降，弹性会降低。咱过来添加这个鲨鱼软骨素，伊内底有天然的黏多糖体，补充咱的软骨啦上界重要营养来源，吼，你的关节的部位维持啊，另外多软骨啦再生重建啊，这个物件上重要。要缓解到你即马目前的关节炎，哦，你即马跍落爬起来疼的磨损的起起伏伏的，要延缓到你的骨质疏松。要维持到你的韧带弹性，这拢是鲨鱼软骨素伊在灌的这个部分。咱内底佫有专利的鱼胶原，好小分子好吸收哦。伊这咱的这个人体哦，胶原蛋白是咱人体上侪蛋白质，身躯内底只有35%拢是这个胶原蛋白。要维持你的肌肉的弹性，缓解到你的这个骨头关节顶管磨损所造成的不爽快。要提升到你的身体的这个关节的灵活度，或者是要让你的关节来当骨溜。哦，卖阁继续安尼磨损嘞，这四项专利的证书，会使讲是高品质的这个保证。内底吼，这个中华民国的专利哦，日本的专利、韩国的专利，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不过足多人讲啊，我明明都食足营养啊，为什么我的这个体内感觉愈来愈歹？因为你喙齿歹啊，你无补嘛，消化就袂好，吸收就歹。啊，即卖我拢叫你唔免补，因为咱甲这个八大营养素、八大活性的酵素，吼、哦，互你开外挂。咱这里底有木瓜酵素、蛋白酵素、凤梨酵素、奇异果酵素、脂肪分解酵素、淀粉酵素、乳糖酵素，够纤维分解酵素，降低你的这个乳糖不耐症，让你的消化变好。这个产品足厉害哦，各位当缓解到你胃肠的不爽快，你若食饱肚肚无吼，或者是排便未顺，利用这个酵素来帮助你食物的分解，促进到你营养素的这个吸收。所以这支产品就是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差不多5领裤，为什么？软骨固着。筋骨固着，筋络固着，关节固着，连胃肠的消化拢给固着。啊，这伊讲四效合一个较少啦，我讲的是五效合一吼，一天一包，一次到位，肌肉给你补充，关节给你灵活，骨骼给你维持健康，酵素啊给你消化畅通。所以这个八大成分内底啊，有这个胶原蛋白、螯合钙、山茶综合酵素、乳清生态、鲨鱼软骨素、支链氨基酸，够咱的这个 D 三。够这样完整的检验报告，包括每当有重金属，每当有农药啊，够有这个刀疤的、三不的保险，啥物人来吃？肉软骨骼人来吃，骨头老实的来吃，中老年人来保养，外食族啊，啊，那外食族拢吃酸性食物啊，酸性体质人来吃，久坐的上班族，定骨头拢无咧叮当啊，这爱来吃，有在运动健身的，你若去行健身房啊，这种人来吃这上好，精准补充。咱的增肌素，我拢特别来做一个优惠，这一盒内底有15条啦。哦，阮个只15条，咱是卖1200块，哦，咱是卖1200块。1200块就是讲哦，你一条差不多是带80块，但是咱今我甲厂商争取，搁咱一摆机会，予咱的观众朋友会当有机会吃到上新的专利、上新的成分，甲你精准补充到你的关节、骨头、软骨、筋络所需要的营养分。这档买无到，后一档就无遮好康啊！哦，我先甲你讲，只要1500，我算你1200就好。啊，咱一摆卖5盒，就等于吃15条，等于75条，75条等于2.5个月，只要1200，5盒偌济？6000嘛，对不对？咱外口市面上电视台，你来看人咧电视咧广告，你电话卡入去，甲拜拜拢叫你爱买几啊万。咱这吼未让你开啊侪钱。今仔你等电话卡通，咱就征30位就好，卖侪啦吼，30个，咱来做一个推广介绍，买有对的，互你上对，食好甲斗小布，甲斗广告，安尼就好。一句话吼，5盒6000，今仔电话卡通5盒直接优待你，独对半3000卖你就好，75条。75条3000卖就好，但是今仔日哦，恁这30个表示算咱有缘分嘛，你就相信我会到，要让咱观众朋友大家吃有信心哈。电话先卡，即卖30个先接哦吼，来小七先卡接起来，即卖这几个先卡接起来，因为吼今仔日有买我就有送啦吼，无送就啊，无送就闹鬼啊，假如你卖物件，我卖贵我无法度啦吼，啊无送我嘛卖啊卖，0800009100，即卖这30个，5盒3000对不对来？直接搁送三盒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优待你，赶快3000块就好，8盒3000，
咱的物件吼，八啊三千有加，总共120条，卖你3000块一条，剩几块？你甲算看卖。

0: 0800-0019-19，有观众讲，食无后面啊，食无后幸我嘛，食无后就一句话，0800-0019-19，食无后幸我，食我的好不好？两盒无你试食，搁送两盒无你试食，试食两盒无，食两盒无后，物件幸我，我钱幸你，今仔买五盒，送五盒，全部你扎十盒扎转去，3000块就好。30张，这无钓准，这无钓无法度，春娇啊，你好。
1: 我袂执着。
0: 好，你等我一下，今仔日一摆炸十盒嘿，一摆炸十盒，我唔是五盒啊，五盒是3000，今仔日是买五盒送3盒，搁加两盒互你试食，这两盒是要你试食哦，食有效你才留来食，食无效你原物件还我，我原金体还互你啊，来你要来包食你好。
1: 好，
0: 你好，要
1: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增肌数一组来，我三组，阿小姐，钟太太，
2: 是新
0: 诶，我加赢来，
2: 啊，我买了，
0: 增肌数吼，来等我一下，来，今仔日做会好诶，十包才3000块尔，你好，来，静云你好，
2: 是，
0: 要一组，等我一下，来一组来，好的，来增肌大哥，
3: 你好，
0: 一组，好，谢谢，多谢你的信任嘛，来我三啊，来海丽姐你好，
4: 拜拜，谢谢，
2: 你
0: 好，来等我一下。保证有效，无效免钱啊！怎？两盒互你试食，食一个月，食无效，食无感觉幸福啊！来，小智姐你好。
5: 系啊，我来买一
0: 个。好，谢谢，多谢啊！骨头爱顾啊，筋络爱顾，一定有效的啊！来，你好，来林华你好。
6: 拜拜。
5: 哎，
0: 好，谢谢，多谢啊！
7: 谢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吼，买爱咱的增肌素的爸爸妈妈，真正足优惠，我唔捌看过这少这少的增肌素啦吼。希望咱的爸爸妈妈顾家己哦，会当行吼，啊较袂跌倒吼，一定爱甲咱的肌肉量，即马少年人嘛足在意的，咱的肌肉量足重要的吼。来，今日敲电话，0800-0019-19，来月子妈妈。
8: 哎，
7: 妈妈你好，你买咱的增肌素啦吼。
8: 嘿，
7: 好，来你稍等一下哦吼。
8: 好，
7: 稍等一下，感谢妈妈给咱支持吼。爸爸妈妈，今仔日吼有抢到给你恭喜，因为这项呢，砸上去10K啊，只要开恁吼。3000块，而且一盒拢是15包，而且非常的方便。爸爸妈妈就是安尼一条，吼，你出门安尼扎一条，放伫包包内底，吼，以防咱今仔日吼，逐天咧出门的时阵吼，脚较有力，吼，你有咧散步的，还是讲有带人去游览的，定定佫有咧做事的，吼，还是讲咧有去咱的菜市啊买菜，咱只爸爸妈妈逐天拢需要行路。但是咱的年纪愈来愈大，一定会让咱的肌肉量慢慢啊流失，慢慢的流失，所以以防着。咱后世人吼，这个后盖吼，年纪愈来愈大，越来越年长的时候，会当让咱的肌肉补充好条，你一定爱来用食这个增肌素，大刚来食一条吼。我甲阮哥哥有咧健身啊，阮哥哥咧健身的时阵吼，嘛去外口咧咧网络买一挂咧蛋白粉啊，买一挂生肌肉的，但是拢足贵的，非常的贵吼。自然阮哥哥知影了后，就开始咧食这个增肌素啊吼。所以希望咱的爸爸妈妈给咱支持一下，你若是即马行动。不便，还是说爸爸妈妈现在有长期的卧床的时段，还是说有在带医的都没出来走路的这种的，一定要给他吃，还是说爸爸妈妈你发现你常常流就要跌倒了，流就要跌倒了，就要跌倒的这种的，爸爸妈妈一定要来吃增肌素，我们肌肉的观念一定要有，你不要等到真的在流失啊，那肌肉流失是很恐怖的，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失智的问题，还有睡眠的问题，种种都影响到我们的心，所以为什么少年人现在过30岁开始就一定要来慢慢补充我们的肌肉，这个观念非常重要，所以希望我们爸爸妈妈可以给我们子郎跟阿辉支持一下，你若是有这个肌少症的吼，肌少症的，啊是讲咱的爸爸妈妈骨质吼，骨质嘞吼屈袂落啦，弯不下去的这种的吼，啊是讲常常安尼久坐的爸爸妈妈吼，安尼常常安尼坐足久拢无起来的，咱家的这个少年人，尤其是上班族吼，上班族的这种的嘛，一定爱来吃。来，拄只我讲，我哥哥有咧健身的吼，健身一定爱来吃这个增肌素，非常的重要哦吼。来，吴雀妈妈你好。
9: 好。
7: 啊，妈妈你好，我们的增肌素哈，
9: 嘿，
7: 妈妈谢谢啦，感谢你给咱两位新人听收哦哈，妈妈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爸爸妈妈，这嘛是咱的新产品，啊，今仔日呢，若是讲了，较输，那感觉今仔日产品无需要，给咱支持别项嘛不要紧，子郎甲佳慧真正需要大家爸爸妈妈的爱护甲疼惜哈，咱新人做开始做，真正是无简单，希望咱爸爸妈妈给咱爱护一下哈。

0: 哎，爸爸妈妈，咱今仔日就是安尼一条吼，非常的方便，吼，你就安尼甲食落去吼。爸爸妈妈，非常好食。就是蔓越莓的味道，超级好吃的。一天一条，开你五秒的时间，会当保健你的肌肉吼，真正吼就会好诶吼。美珠妈妈你好，
1: 我要爱用咧疗肺草。
0: 好，妈妈你要疗肺草吓？好，妈妈你疗肺草，你要大做细做？
1: 大做诶偌济？
0: 大做诶五千，啊细做诶三千。
2: 好，妈妈谢谢
0: 啊。好，妈妈我请迄个小姐甲你讲，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哈。来，咱的这个丽儿姐你好，丽儿姐。
3: 我走。
0: 好，你要一组增肌素啦哈。好，妈妈感谢你甲咱听收哈，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各位，所以讲爸爸妈妈，你有常常咧出去游览的哈，常常要对人去佚佗的哈，佫想要安尼。和大家散步的这种的吼，一定爱来吃咱增肌素。爸爸妈妈，你那是已经，你安尼用手安尼抠起来看卖，你已经抠不起来，代表你的肌肉量已经流失啦，已经流失啦吼。啊，佮有咱的爸爸妈妈，常常拢提袂起来啊，提重拢提袂起来吼。咱的这个面筋拢吃袂呆吼，拢准袂呆吼。啊，是讲咱常常咧跋倒的，咱这爸爸妈妈。走路变慢的，走路变慢的，爸爸妈妈，你莫想讲有可能是这个骨头的问题，你爱想看卖有可能是你的肌肉的问题哈。你爱想看卖你的骨头若用，但是肌肉无用，嘛是同款，袂知啊。你讲起厝同款啊，你只有钢筋无水泥，敢会使？袂使嘛吼。所以讲，希望咱的爸爸妈妈咧，有一个妈妈吼，伊就是平常时肌肉量咧减少啊，啊，伊伫咧种地，吼，伊伫咧种地，结果跌倒落去了后，我。抓粉碎性骨折，抓一世人拢安尼用这个绑带咧绑，拢无法度搁去，无法度搁去慢地啊。吼，所以讲爸爸妈妈以防万一，吼，还是讲咱的事实即马咧看的，你要友好咱的爸爸妈妈，要互伊勇敢，咱的肌肉量会当卡尔，这个臃肿的会当增加我们肌肉量的爸爸妈妈，今仔日十起啊，十顿去。而且咱阁开放两盒，两盒互你体验看卖啊！吼，你若是感觉讲食了这两盒了，啊，无啥物感觉，无咱讲的安尼，完整体型3000块全部来体验，互你吼，别个公司无多安尼，咱干那大力，吼，干那大力会当互爸爸妈妈即个体验吼。所以希望咱今仔日咱十盒早转去，只要开恁3000块，这拢会当放三年哈，可以放三年。所以讲咱爸爸妈妈，咱。不管是你要当时收拢袂要紧，只要呢你想要予家己一个机会，要予家己吼预防咱以后年纪愈来愈大，予咱的这个肌肉量莫流失的，爱有这个观念的，希望咱的爸爸妈妈甲咱提一道回去来吃看卖，味道非常好，就是蔓越莓的味，吼你吃了了后，像拄人子人拄只讲的，佮配一挂水，安尼就可以啊吼。所以希望咱的爸爸电话继续卡，空吧，空空空空九一九，谢谢。

大哥、永恩大哥、国生大哥、山井大哥、秀玲姐、玉玲姐、龙龙大哥、李邦杰、直明大哥、允成大哥、眼明大哥。好，那我是得你妈妈爱的欢笑哦。

哎，谢谢，感谢感谢那里时光大哥雅如姐、立方姐、山井大哥、永恩哥，谢谢立方妈妈、小佑姐、金雄爸爸、神秘大哥、秀春妈妈，感谢秀美妈妈、雅如姐，谢谢王云杰。

0: 来继续安排露莲的故事哦，谢谢。
1: 露莲的故事啊，归案啊，
0: 每过一届哟，已经第二届。
2: 来，搁一届啊？不是搁一届吗？四届。第四届，你是下个哪囡啊？来，前面是清唱的哦。来。

九有在线上吗？继续有上哦，来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这位很像哦。露琳，哎，跟我说这个也是江蕙二姐的歌。

0: 芳杰变成大哥上前，大哥公主，我们的公主来喽！守灵节，金熊九九，准明大哥立芳杰冲府大哥是慧杰，希望大哥华老跨年的爱的花香，他们想。
1: 谢谢，感谢感谢爸爸妈妈吼啊，都请都加迄女人女几啊拜啦，哎，女几啊拜，所以无时间唱迄个伤心酒店嘛，因为太过伤心嘛，唱袂出来啊，你知无？哦，所以讲咧，都加你女人是发生什么代志？
2: 没有，因为我想讲我有 pass 啊，我讲
1: 哎，你有 pass 下歌快嘛？
2: 下歌快，我想讲安尼应该当我念了。歌才会出来啊！哦，对啦，啊，结果我要志雄大哥还未甲介绍，歌就走出来啊！
1: 好啦，哦，真的很快哦，哦，这个真的很快哦，
2: 来，
1: 哦，所以这种歌拢爱准备好。
2: 你要倒位的？
1: 我要倒位啊！我今日，哦，今日。
2: 你啊，
1: 今日就忝咩？伫台中就好啊，忝嘛，无想要搁行。哎，台中
2: 哦。嗯，
1: 啊你咧？你倒位？
2: 高雄。
1: 高雄哦，嗯，哦，你体力袂歹哦，
2: 高雄哦，
1: 体力不错哦，
2: 来五秒，好不好？
1: 好，来五秒，来
2: 五、
1: 四、
2: 三、
1: 二、
2: 一，
1: 停！
2: 哇，高雄的，
1: 素敏妈妈哦，你又丢啊呢？哦，袂歹哦，
2: 我等下又高雄拢丢呢，
1: 真的哦，
2: 我顶个你讲你无伫咧，
1: 高雄选市长在调呀，
2: 你讲无伫咧，迄间我嘛是又高雄，啊嘛是又丢，啊，
1: 再加，等我加位一票好不好？好，动算嘿。
2: 真的，哦，
1: 即马袂当讲这，即马时机敏感，你知
2: 道？哦，我较高雄的爸爸妈妈吼，个人
1: 就缘分的吼。安尼你就爱认为，你也讲你是高雄的查某囝。
2: 那个翁树明，
1: 树明妈妈，
2: 树明妈妈，
1: 哎，树明妈妈，你得奖啊哦，紧来起来哦。
2: 妈妈，哇！
1: 我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2: 哎呦，树明妈妈，
1: 树明妈妈，
2: 好开心哦。哇，
1: 妈妈恭喜你！
2: 妈妈
1: ，Hello， 那也无声啊。
2: 妈妈，
1: 哎，老师，你那边有开吗？哎呦，哎，素敏妈妈，你得奖了哦。
3: 啊，知道了。
1: 哦，大哥哈。
2: 啊，大哥哈。
1: 啊，大哥，你都有看咱两个八点的节目吗？
3: 哦，
1: 有哈。
2: 一定有看，再有时打电话起来。
1: 安尼，卡姐来甲咱看一下啦，哈。
2: 来哟，认真哟。
1: 谢谢。来看卖啊，今仔是虾米哦？
2: 我要一个好啊。
1: 啊，你要啥物？
2: 500点。
1: 500点，安尼我要1000好啊。
2: 安尼我用地沟好啊。
1: 你要地沟？你哪只？这样换来换去哈。
2: 哎呦，你讲咱500，你要1000。
1: 500、1000啊，无你
2: 啊无。对啊，我都只有来地沟啊。三个男生 USB
1: 耳机哦，恭喜哦！
2: 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哦，
1: 对啊，这个是 USB 耳机。好，爸爸恭喜哈，恭喜哦，三个男生 USB 耳机哦哈。OK， 谢谢爸爸，谢谢。哇，恭喜啦哈！不管是得什么奖，拢恭喜。今仔日当抽到你，就是一个幸运儿
2: 了。对，就是
1: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咱这样子要侪人呢。
2: 小确幸
1: 啊。对啊哈。每一个礼物都很好，因为这种假的，你知道？
2: 啊，等那是那个就刚好有在看哦。
1: 对，
2: 你也无在看嘛，无呢。
1: 就无啊，所以圣阳大哥
2: 这几率很低啊。
1: 圣阳大哥就错过好几次了
2: 哈。妈妈，你爱看到后边啦。
1: 哎呀哈 ，OK， 谢谢大家，感谢咱爸爸妈妈对子郎啊阿辉今仔日在一起做的这个爱护加支持啦。

0: 哈。那好的好的物件推荐给大家，那爸爸妈妈啊，这个认真来保养，绝对对家己的身体拢有差的哈，爱愈来愈健康哦哈。好，来要来下线啦哈，啊，希望咱爸爸妈妈等你落线，这是咱服务时间的开始，爱当个。直男佳慧多多照顾一下，来，我们佳慧的电话，叫阿慧的电话来，
1: 报一下，0958455228，
0: 是，
1: 0958455228，
0: 对，
1: 等一下吼，啰嗦啊，啊，有啥物需要尽量给我卡啦，
0: 是哦，
1: 尽量给我卡啦，
0: 甲佳慧这个。关心一下，
1: 啊，我拢袂一样，我拢当作我电话派去。
0: 哦，是的，是的，是的。
1: 下一位，
0: 来，谢谢，感谢多多支持咱的佳慧哦，哈。来，继续子郎的电话，邀请到咱爸爸妈妈会当啊，这个超级的积极的哈，啊，子郎希望会当好一届机会啊，为大家服务哈。0962-0568-0568，这是阿龙的电话。
1: 阿好，咱卖不要贪心，咱等下节目，咱就一人接一通就好啊。
0: 真的，
1: 好不好？
0: 一人接一通，
1: 一人接一通就好。有需求的爸爸妈妈，阿多想得晒，讲好一通的，一通就好啊。
0: 好了，谢谢大家，明天见，拜拜。

0: 我跟你讲哦，我今仔日考试啦，我准考证放伫咧厝诶，未记你查啦，你帮我倒找啦吼。
1: 啊，今仔考试诶日子上重要物件，搁未记摕。哦，你实在哦，你是新鲜人，哪得看？
0: 好啊啦，爸爸，我无时间啊，你先帮我倒找。啊，你找到诶时阵吼，哎，记会记你过来甲我讲哦，吼。
1: 好啦，
0: 无时间，无时间，拜拜拜拜。
1: 好啦好啦。哎呦呦，
0: 爸，你赶紧来吼。爸爸。你来啊！哦，你辛苦啊呢！你帮我倒找准考证，你给我找掉。
2: 找掉。
0: 找掉啊！啊，你提出来啊，赶紧的，我要考试啊呢。
2: 肯定出。
0: 肯定出。
2: 你敢跟我讲，叫我找，也无叫我退来啊？
0: 你专工走来这，跟我讲准考证肯定出。
2: 对啊。啊，
0: 你人来这要创啊？到底是谁搞错事啊？

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来哟、哦，又过来到暗时十点、十二点的节目，首先带来一首我介意的，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

0: 当中我的手来放，
1: 不敢放，哎，安尼就唔好诶。
0: 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
1: 哎呀，
0: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谢谢大家。
1: 来，刷来嘉义的丽雪妈妈，苗丽中老师，中老师二字，苹果花，你不管去。谢谢苏如妈妈、昆凌哥，谢谢郑辉哥、叶明大哥、美琼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金雄大哥、秋爱妈妈、龙龙哥，谢谢庆龙大哥、罗萨妈妈、丽雪妈妈，是我的宝箱。谢谢爱璇、宝菜妈妈、方仙姐、国庆哥。

姐、传令姐、春菊姐、秀维姐、月娇妈妈、康盛爸爸、雪景妈妈，谢谢钟老师、丽雪妈妈，谢谢文聪爸爸、顺南大哥，谢谢苏如妈妈，谢谢美琼妈妈、秀玲姐、金爱妈妈、慧文姐，谢谢哦，传令姐、顺安大哥、宝爸宝妈、子英姐、美珍姐，谢谢明渊大哥、修哥、玉兰妈妈，谢谢秀维姐，好，谢谢哦。钟老师，哦，收到你歌声。

0: 谢谢丽妈妈、苏如妈妈、秋爱妈妈、文度爸爸，谢谢春菊姐、丽雪妈妈、美珍姐、钟哥、金爱妈妈、龙龙哥、转林姐，谢谢大家。苹果花，谢谢学姐妈妈哦，修哥、宝钗妈妈、玉兰妈妈，谢谢。
1: 来哟，再来是咱台南碧慧妈妈所点播，一杯花敬，一杯青青粽。

雪锦妈妈、孝伟姐、文富爸爸、龙龙哥、雅欣妈妈、丽雪妈妈、钟老师、彦明大哥、美琼妈妈、传玲姐、巴黎的秀梅妈妈、宝爸宝妈、祈秋弟弟、瑞兰妈妈。

传宁姐、坤宁弟弟、秀维姐、郑辉弟弟、彰化的钟哥、明渊大哥、淑珍姐、钟老师、淑如姐、陈玉大哥、叶明哥、康盛爸爸、秀玲姐。

0: 金曲在今宵，
1: 打开我心里的心肝心意，
2: 打开我心里宝贝德宝，
1: 我们是心肝宝贝，丢丢啊丢丢丢丢丢，你弄爱讲爱讲爱爱讲。欸、我跟你讲哦，今麦是唔足欢喜的对不？我跟你讲，我昨天
2: 今麦就欢喜，
1: 今麦咱今麦是唔足欢喜
2: 的，
1: 心情是很高兴的。哦、可是其实我昨看了一个新闻，我的心情就沉重。
2: 我也知道。
1: 哎呀、啊，欸，我有看到那个影片呢、欸，真正足惨的，
2: 很夸张。
1: 我唔知道爸爸妈妈应该都有看到，因为那算蛮严重的啦。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我家己会尴尬，就是讲这个人家足可恶的，人家足可恶的，就是讲。台中这张凌晨发生一件让人很痛心的案件，是就是说一个38岁护理师，他在医院下班、准备回家的时候，
2: 对，
1: 走在一直走在斑马线面顶，
2: 对，
1: 他走在斑马线面顶，去有车弄到、弄到这个真的可能我们就是要看肇事者到底是不是有可能是毒驾还是说酒驾还是怎样、然后更加没办法接受的是什么，你去弄到人了，你不是停下来，
2: 沒停下來，
1: 你没停下来救人就算了，
2: 是
1: 你没落车来看就算了，好，顶多让你说你肇事逃逸，但是警察就是已经把你抓到嘛、不是，你又翻头，你又你把人弄到了、人已经倒在路中了，你又塞头前的路口又回转，
2: 回转又把他弄一次，
1: 回转回来直接朝他直接把他搞过呢，
2: 搞过呢，
1: 哦，这是人吗？这种的如果没判死刑，我感觉这个世界已经没天理了，真的的，我自己认为啦，真的啦，真的太惨了、而且我跟你说哦，那个警方是说他没酒驾
2: 前科，
1: 他也没毒驾，就是都严无
2: 正常，
1: 所以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更加可恶是什么你敢知道？
2: 他说他有精神的状
1: 况，对，他去抓到的第一瞬间他就说我有精神疾病，
2: 对，
1: 现在精神疾病是都变免死金牌了吗？
2: 曾经有一个也是这样
1: 说，我感觉我需要可能来精神科看一下，我
2: 先上一个记录对吧？
1: 对，真的耶，就变成这样耶，
2: 很惨耶，
1: 这太惨了啦，真的啦，对啊，然后就是我们想到说

0: 方因为你要想看妈讲，今日啦，你若是讲开车，你开车去弄到一个物件，
1: 对，
0: 吼、哦，你第一个反应是不是讲啊？没有，那我去弄到人啊，弄到哦，例如伊应该是弄到人，他知道弄到人，那人啊大声就通常是知道啊。
1: 但是因为有当时是写实角，
0: 是现实角。
1: 哎、啊，一个如果那穿黑较深色诶、哦哦，啊，我看那个路段其实说真的
0: 蛮暗的，
1: 确实没有什么路灯，也蛮暗的。啊，所以讲有可能迄个是迄个所在看无，迄、那个 A 柱还是 B 柱吼，看无，
0: 有可能，
1: 啊，弄着啊，但是你知道一定有是弄着物件嘛？
0: 一定对啊，一定有撞击力道啊，所以你应该停落来看啊，
1: 查看一下。
0: 更何况讲迄不是物件，是一个人呢，人有可能就是他就是忙完一整天，伫病院忙完一整天了，人刚结束那一天的工作、嗯、啊，可能就是想讲要赶快回去休息了。嗯，啊，也嘛，反正讲厝诶有家人在等他啊，吼、欸，啊嘛有可能伊明仔载搁有做早了做啊，搁有工过啊，做些代志爱做。嗯，啊，不过伊的人生怎停伫迄天？
1: 对啊，
0: 就停在那一天呐、啊嗯。所以上方艰苦的是吼，唔那是新闻画面、嗯，你是咱去想着讲。这个人原本啊，够有这个做贼明天呢，这个护理师、嗯、可是没有了、嗯、啊，而造成这一切的驾驶，那个驾驶起码应该负什么？法律的责任当然就是交司法去处理啊。但是我刚刚讲这件代志，让人上生气的代志就是讲，啊，够有一个做甚物问题？就是讲、嗯，人犯错不可怕、嗯，当然可怕啊。可是犯错之后，你爱安那面对？伊、嗯、就是伊犯唔到嘛，伊去弄到人嘛。啊，当然这是无心之过啊，对啊，你第一届弄到已经是无心之过，你应该是无迄种第一届就超工要共弄的，应该是无啦，无心之过啦，吼、嗯哦。啊，不过你犯唔到了，你安那面对再使，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性。嗯、我跟你讲，因为我先看的时候，就是下卡留言有人私底下咧讨论，是安那你敢知？伊想爱去做这个举动，因为吼。人所谓大车界就是开连接车的大车界、嗯嗯、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那种城市传说，就是你若到到人，你买你就爱好
1: 好
0: 去，爱好去，无你若是面对的伊，就是有可能会瘫痪一世人，你就是爱照顾伊一世人。啊，然后你若好去保险，就是300万，你听我。嘿、嗯，就是我哎，下卡留言就是有人在讨论，伊可能就是想到这個，所以才会翻过头，搁去改24年呀。伊、嗯、就是惊讲后续的赔偿伤多，伊负担袂起，所以伊就是想讲啊，如果撞人家，然后对方过世了，保险会赔。这是人讨论的啦，吼、嗯，这是人讨论，我是唔知道到底是安那啦。嗯啊，所以啊，你甲看，弄到人、嗯、第一个想到的是。你若正常，咱想到就是讲刀片离开，吼、哦嗯，而且你甚至搁做出再次伤害的行为，迄真正就是让人这人神共怒啦，你知道吗？
1: 因为而且看那个画面，你就知迄是蓄意的，
0: 伊是蓄意的，
1: 因为蓄意，
0: 而且安尼赛嘛吼，爱、人是唔对中一个，你知道吗？他回头的时候，伊是跳钢钉，抓迄个位夹胶的呢，抓迄位哦，真正是生气的。
1: 啊，搁当下搁停红绿灯，就当作没事。
0: 我是后续我没看啦，
1: 没有他后续啊，后续他过去之后嘛，因为刚好是红灯，所以他好像装作没事，好像在那边等那个红绿灯。哦，是后来有被人家抓到了，当场好像也很快就被抓到了。
0: 所以我跟你讲，看到这个新闻，我除了很生气，其实我也感觉很艰苦，是怎艰苦？因为咱每天拢，你要出门就是走在马路上嘛，啊，过马路嘛，不管你是去买菜买啥，行去巷仔口啊，是讲去市场买物件散步，这代志平常时啊，咱根本袂去想讲伊有啥物危险，就是顶多咱过马路的时阵看一下左右来车，通常都是这样。你看那个护理师就是这样，他绿灯，人家走在斑马线上，哦，所以我跟你讲。甚至有很多人会感觉说，这条路我已经走十多年了，没事了，才很安全的，这些车都慢慢而已，我跟你说，都不要太可惜。
1: 因为有的是外地来的啊。
0: 对，因为意外最可怕的就是说，
1: 他不先，突如其来
0: 的，他不先跟你通知啦，他不跟你说，今天晚上在看小你的哦，你过马路的时候，有一台车可能会不长眼跟你弄哦，他也不跟你说，这路口有危险哦，你换一条路走哦。
1: 对啊。
0: 没，这没办法，因为你没办法未曝身体啦。
1: 对
0: 啊，所以咱平常时啊，感觉讲足安全的一个动作， 可能只是过马路，还是讲你徛伫路边咧等车，哦，拢有可能会拄到突发状况。

0: 然后尤其是过马路的时阵，足侪人拢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讲，你看到车灯啊，看到绿灯，哎，就直接行，你就无咧看，你干来看车灯尔。你刚刚看车灯呢？
1: 还会闯红灯呢。
0: 嘿，有的会闯红灯。
1: 现在越来越多，这种独驾是无咧看红灯车灯。
0: 真正足济。
1: 直接就一冲啊！
0: 对啊。
1: 啊，你若看你的绿灯直接过去吼，啊，你就拄好。
0: 拄好叫。
1: 对无？迄种的，迄
0: 都无。对啊。
1: 迄都无咧看，迄都不长眼的，迄当时就是车灯、红灯嘛拢唔知啊。
0: 对。
1: 啊，就是一直弄的。
0: 所以你就一定爱记。
1: 真的要小心。先
0: 看车红车灯了，嘛是爱去看
1: 左右
0: 方都要看哦，吼。
1: 真的。
0: 而且其实我跟你讲，当咱骑机车，咱当伫迄机车等待区的时阵啊，你真正莫想要滑手机，还是冲啊，你就是盯着前面秒数，你的耳朵一定要去听，包括你的后面现在有很多一种会追撞的，
1: 有啊，
0: 因为我前一阵子有看到那视频，是有一台 Autobike， 他就是有注意到他闪掉了，
1: 对，
0: 结果有一个没有注意到，
1: 阿桑。
0: 直接被撞下去，所以你动车行灯吼，家己骑机车时动车行灯一定爱注意，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这一定爱吼。尤其啊吼，尤其你若看到车要转弯的时阵吼，你真正爱甘愿加等几秒，因为它那个
1: 死角
0: 范围伤大啦。有人会讲啊，你为着要等那台车西弯，尤其是大车，我怎么讲？尤其是大车吼，你等你西弯过，你再过啊，你袂出浪费时间。袂，你甘愿浪费这几秒的时间，啊无你着爱七工了后，走就回去厝的啊！真的啦，真的，迄加等五秒、十秒，真正袂安那啦。人生足侪代志吼，拢会使赶，但是多多就是讲，你行伫路的，你过马路啥，我真正感觉讲卖赶，尤其就是大车，一定不要跟在他的旁边。你若想讲吼，我甲伊离这远的，也无要紧啊。你唔知影讲你路也向一个窟啦，还是讲一粒石头啊，你去搞着。倒掉倒过就无去啊嘞！
1: 你讲到这倒过，是发生这个台中车站遮哦，迄个马路嘛是足快啊，台中路，结果迄当时嘛是当差不多下晡时啊尔，天还是很亮的哦。有一个少年人，他就是自己骑，就伫跋倒落，
0: 嘿，自摔。
1: 边啊一台大卡车啊，好你家在无安怎？
0: 哎呦，
1: 伊真正足好。而且那个很窄哦，因为旁边就有路边停车
0: 了，对，
1: 变成机车道也很狭窄。拄好迄个大卡车，你看大卡车足大台嘛，所以你看迄旁已经足细啊，伊拄好经过，伊拄好弯落时阵，拄好迄个替代的卡车位于边啊过，无该碾过去。
0: 我感觉这个少年的已经是做福分的，伊在我都闪过这种。
1: 所以你看这种的路，咱拢就白讲的，有当时路啦有窟啊啥。迄当时要随时要倒嘞，拢唔知影。哎呀，
0: 真正诶，真的哦吼！啊，而且我搁甲爸爸妈妈提醒一件代志，就是讲，如果啊吼，你若是日时诶时阵，好天诶时阵，徛伫路诶，你若看到讲你诶头前敢那有一窟乌影，敢那未输是水渍哦，尽量不要去徛过。我讲诶是日时诶状况，就是无落雨诶状况下，然后你看到迄奇怪头前迄段那
1: 会，行路，无啥行路，
0: 不是无啥行路，就是会有一个阴影，敢那袂输有水渍落雨了，有一个水渍底下，你莫甲搞过，因为迄做有可能是油渍。
1: 哦。
0: 油渍是会互你
1: 会骨嘞
0: 哦。嗯。迄是真正袂开玩笑，因为我时阵伫南口的时阵，阮上下班有一条山路吼，就是人载迄乌油，流甲规个。啊！人唔知，全部只要过弯的，全部都累残，全部都累残。所以，甲爸爸妈妈讲，唔是落雨天的状况下，你骑都歹伫路的。你只要看到淡淡的所在，你都唔好想要去甲搞过。吼，
1: 红
0: 乌乌的所在尔，唔是讲表示讲遐有一滩水哦，是干那乌乌。你感觉遐那一块乌乌安尼，你就千万别去甲搞过。吼，所以这就是安尼。然后。其实现在开车啊，我现在只要看到说车子要转弯，我都会稍等一下，真的，因为大车那个太多了。
1: 因为其实大车他们其实转的哈，有一个
0: 他不是跳
1: 杆的啦，该有的那个角度，
0: 它的范围很大，它的死角范围很大，真的看不到，那还有很多，
1: 有的都不会等，都对，很歪，因为已经本来有一个位了嘛，他可能想说会过，结果骑比较歪的时候，迄只安尼细细过，就真正 都下着
0: 啊。对，啊，搁有一点哦，即马是毋是日头足炎的，对无？对。哦，啊，有的人徛都歹出去，想讲哦，足热的，冻青红顶的时
1: 阵，
0: 哦，大车倒伫边海影有够大界，啊，无我着爱去去树的树啊树啊卡哦，啊树啊卡拢向尖条，吼，这大车边啊，那哈大位，千万唔通去冻在大车边啊，炸日头，真正足恐怖，伊看袂着你哦，
1: 看袂着，
0: 会看袂着你哦，吼，所以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多看一眼哦，啊，看到转弯车就是多等一下。哦，啊，暗时啊，行路的时，暗时啊，要出门尽量穿较硬目的啦，莫像阮两个拢是暗色系的，嘿，你拢穿较亮色系的，上好是，你啊，尤其是出去运动的，你一定要带那种反光的啊，还是 S 的啊，
1: 吼，这种，嘿，
0: 拢已经爱了吼，这所以对所有开车的人，我嘛想要，心里嘛想要讲一句讲吼，方向盘咱第二手内底，掌握的不是干一台车尔，是。你家己的人生，别人的人生，哦，所以你较紧的、较慢的，哦，还是讲细细弯、打一个油门，拢有可能。看起来是拢咱我们自己的选择嘛，
1: 对、啊。
0: 但是伫个马路上，你的每个选择，拢会有可能影响每一个人的家庭。嗯、对对对，所以人啊，人犯错不可耻啊，但是你就是袂当选择逃避啦。嘿、嗯、啊，对啊，所以今仔看到这个新闻，我就是最想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就是只有一句话，就是讲，咱这世人已经有够辛苦啊，行较久，啊，回家是最后一段路，也请自己哦走得小心一点，因为厝内底人等的吼，不是你买回去的物件，你今仔买暗顿，还是讲买食的、买凉的，伊不是在等你，伊是等你平安回去，你知道？伊等的是一个平安回家的你，所以你不要赶，因为哦，我这汤面要暖起啊，骑较紧的吼。拜托的，暖气就让它暖气啊！
1: 暖气了，暖气了，对啊，至少也嘛会使吃嘞。
0: 对哦，
1: 但是人，
0: 我你着汤面分开。
1: 人呐，一旦失去了，我倒嘛。
0: 对啊，
1: 未完全好哦，有的那较歹运的就未好啊。
0: 哦，家己爱开落较细腻的，只要出外的都小心一点。
1: 是，
0: 谢谢大家啦，安尼今日来进行咱的单元啦。
1: 我比你猜，
0: 来啦，今日要什么？要猜啥？
1: 爱看这
0: 個，我这神奇
1: 哦！这个有关于、
0: 哦、成语，
1: 对，是成语哦。但是这个成语上次是都是单数的嘛，
0: 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对，这届都是足侪足侪，
0: 数字是较侪啦，
1: 数字足侪迄种诶，
0: 数字也足侪迄种、
1: 啊，所以你们就自己猜一下，猜一下，
0: 来杨言策，杨阿星，杨言策。
1: 你先
0: 第五题
1: 哦，我先好了，我先透露一下說，
0: 哎呦，什么？
1: 就是跟数字千、百、万
0: 有关系，
1: 有关系的成语。
0: 嘿，对，好，
1: 安尼。
0: 第五题哦，哈，第五题四个字哦，这成语是四个字哦。嗯，然后我就安尼，
1: 是吗？
0: 第五题啊！
1: 哦，你第五题
0: 啊！我讲第五题啊！
1: 你是第一题就是安那？
0: 第五题哦，第五题就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呀，足久的，因为足长的啊！
1: 打落，
0: 嘿，啊，足久的，那有打落，迄落拢嘛足紧的，重力加速度拢嘛足紧的。
1: 嘿，
0: 啊，搁一届吼，
1: 搁一届，
0: 无人卡呢
1: 吼，搁跳一届。
0: 哦，有人卡，有人卡，我明搁跳一届啊！来，咱的丽雪妈妈。
1: 丽雪妈妈，
2: 心怡，
0: 你好。
1: 你好，
2: 晚上好。
0: 你猜什么？
2: 万丈深渊。
1: 万丈深渊。不对，
0: 不对，不对，有点类似，有点类似，
1: 类似，类似。
0: 对，好，妈妈，你再想一下哦，哈。拜拜。来，哇。秀玲姐应该嘛是要有万丈深渊，万丈深渊。来哦，你看哦，我是这个姿势，吼，我真正徛伫遮，然后我怎安尼我安尼我安尼叫做啥？安尼安尼了，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没安那，没人知道。
1: 其实你比的这确实是丽雪妈妈那种，
0: 真的、哦、
1: 万丈深渊。

0: 伊数字无啊大啦，伊数字无啊大啦。无啦，我是讲我即马比的数字无啊大。来，春菊姐，
1: 千钧一发吗？
0: 哈？
1: 千钧一发？
2: 不是，
0: 不是哦，不是，
2: 哎，
0: 不是，你再想看看哦。
2: 好，谢谢，
0: 拜拜，
2: 谢谢。
0: 可以来，我刚才在用言语提示，这个成绩有关系。
2: 嘿呐，嘿呐。
0: 好，进步跟退步有关系哦，哈，来提示哦，啊，无我真正唔知阿外久，宝钗妈妈，哎，宝钗妈妈认对啊，来，咱来方兰姐，
1: 好，一落千丈，
3: 一落千丈，请揭晓，
0: 耶，
2: 没错，
0: 太好了，太好了，
2: 丢一落千丈，
0: 来来来，
2: 来，你要听什么歌啊？
0: 哎，九。
1: 啊，对啊，都把我那个是从祖宗爱的理由那个日语歌，你没有唱啊？
2: 我有唱，
1: 刚好几下。
2: 我有唱、
0: 欸，他没有听到，
2: 你没有听到。
1: 那你要在前面啊，你要排在前面、啊。
2: 在前面，我排在前面第一首。
0: 那一天他排在前面第一首，你没有听到。
2: 那明天第一首哦，
0: 明天第一首再唱一次哈，
2: 开场哦，开场的第我的第一首，
0: 好 ，OK， 拜拜，
2: 拜拜，
1: 拜，
0: 来换你啦，我觉得都有点难呢，
2: 第三题，第三题哦，
0: 我这做干的呢。做干的，
2: 确实啊，伊这种的就是
0: 安尼。哎，对，嘿，做干的。你话这是？来呀！你的主，你的来，咱的龙龙哥，你好。
2: 龙龙哥，
4: 千方百计，
3: 千方百计，请揭晓。
0: 哦，那真搞啊你哦，好聪明哦。
2: 赞哦，哎呦，
0: 龙龙哥，来哟、哦。
2: 好扯，
0: 好扯。
4: 那个那个水中恩，
2: 水中恩哦，好啊，明仔哈。
0: OK， 拜拜，拜拜。来，
2: 我你
0: 第七题，第七题，我奇怪，我那拢需要卡卡。
2: 站
0: 起来无较悬啊吼！第七题哦吼，第七题，例如，嘎嘎嘎，嚯，好，不能再哦。卖炸啊！来哦，你不管你看我是唔做足侪足侪无共款的，但是拢是
2: 我记得，
0: 拢拿第一名的，拢拿第一名。好啊，好啊，好啊，
2: 哎，宝贝，
0: 锵，
2: 你做宝贝，宝贝，宝贝。
0: 哎呀，爸爸，
2: 爸爸别走。哎，宝贝，
1: 一马当先，
2: 一马当先，不是，
0: 不是一马当先。
2: 做做这代志，
0: 我做做这代志，
1: 我马当先，
0: 嘛不是，
2: 而且是
0: 我做做这代志的哦，
2: 百千万的哦，没有一，百千万的成语，
1: 一马当先哦。
0: 没有，不是，好，你再想一下，
2: 再想一下，
0: 好，那要。我跟你讲，这较早有一个电视节目，就是这个名。电视节目，我印象伊上深的，就是两个在水面顶啊，揢一支迄在遐，甲对方堵落的迄个单元。
2: 你做个看的？
0: 嘿啊，我做个看的。来，秋爱妈妈。
2: 秋爱妈妈。
5: 德宝，
2: 你好。
5: 我猜是百发百中，对吗？
2: 百发百中。
5: 不对，
0: 对嘞，不对，
2: 这不是成语啊。
0: 百发百中是成语，
2: 是成语，
0: 但是不是，但是很像的。
2: 不是哦，
0: 很像的哦。谢谢你，拜拜，
2: 拜拜。
0: 来，来，来，宪章大哥，你好。宪章大哥。
6: 百战百胜啊！
3: 百战百胜，
2: 请揭晓。

0: 好，谢谢。下一位，
1: 下一位，
0: 来，现场大哥，你们点什么歌啊？
2: 来，
3: 卡水的梦，
2: 卡水的梦吼，
0: 卡水的梦好，明仔再给你安排，哎，明仔再给你安排。
3: 你莫先安啦，
0: 我给你排头前，好不好？我给你排头前，哈 ，OK， 好，拜拜，
2: 拜拜。
0: 来，换你摇，换你摇。
4: 这番几个题的？
2: 第八题。
0: 第八题哈。嗯，
2: 啊，对对对对，啊，嘿啦嘿啦嘿啦，对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一直对一直对就对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应该
2: 对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Oh my
0: god！ 老师你
2: 对对对，
0: 老师你刚刚你刚刚你爸爸刚刚又会出来，我刚刚我又没出来，
2: 又没出来吗？
0: 哎，没有符合他的那个啊。
2: 真的吗？
0: 没有符合，
2: 没有符合吗？
0: 没有符合。来，那方仙姐，来方仙姐，你好。
2: 方仙姐，
5: 一掷千金，
0: 一掷千金，我一掷我。
2: 魔能会是攻，对对啦，对对。
5: 对哦，
0: 嘿，对哦，
2: 很对了，没错，没错，没错，嘿，丢丢丢丢丢，
0: 哇，那你再想一下，嘿，再想一下，好，拜拜，谢谢你啦，来，那你奇修弟弟，
2: 修哥，
6: 哎，对啊，
0: 你好，
6: 是不是千军万马？
2: 千军万马，
0: 哦，很接近了哦，很接近
6: 的，
0: 因为它有两个字是对的啊。两个字是对的，对，阿达西，
6: 我喜欢买，我喜欢买，
0: 谢谢，谢谢，拜拜，
6: 谢谢，拜拜，拜拜。
0: 那两个字是对的，
2: 金奈妈妈，
0: 金奈妈妈你好，
7: 十拿九稳，
0: 十拿九稳哦。
2: 哎，今麦是百千万，没有十，没有十，百千万的
0: 开头是百千万，
2: 嗯，
0: 好 ，OK，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来来，方兰姐，
2: 方兰姐。
8: 千真万确，
0: 千真万确。哎、欸，你是好厉害呢！你
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千真万确、啊。
0: 这个没错，那有关系，我想无呢。啊、你真正做
2: 安怎拢丢？安怎拢丢？安怎拢丢啊？
0: 真的哦，
2: 无唔丢呀，没有错的啊。千真万确啦，就是安尼啦。
0: 好啦，谢谢。
2: 这个规章好好，无错。
0: 哎，是，好啦 ，OK， 好，法兰姐，你有点歌，先一首哦，哈 ，OK， 好，拜拜，
8: 拜拜，
2: 阿丽，嗯，
0: 第四题，
2: 第四题，阿公没去，啊，啊，头公公，嘴去听，啊，啊，眼看没听。几尊呢？啊！把酒贴，把酒贴
0: 啦！
2: 嗯，头你讲，头你讲，吹气贴，
0: 很看不暖暖，
2: 很看杂杂，
0: 中规外顺，
8: 千头万绪吗？
2: 千头万绪，请揭晓，
0: 耶！
8: 真的比较难，
0: 哎呀，真的比较难，你好厉害哦！来哦，春姐姐，
2: 来，
0: 请点歌
8: 啊，由你们安排就好。
0: 好的，谢谢你。
8: 明天会唱吗？
0: 明天会，
2: 可以，
0: 会，
8: 好
0: ，OK， 好，拜拜。哦，
2: 啊，来第二题。哦，这个
0: 就够难的，马进。哎，
2: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几天的砰砰
0: 砰欸你没真的去
2: 哇怎么说都不怕怎
0: 么说都不怕
8: 千锤百炼
2: 嗯很接近很接近
8: 千锤百炼
0: 对两个字对两个字你再想一下，对两个字。
2: 妈妈说那个也算，但是今天不是这个。
0: 嘿，对两个字。
2: 嗯，不是。
0: 不是。
2: 谢谢。
0: 好，拜拜。
2: 再想一下，再想一下，很接近了，
0: 很接近了。来，宝钗妈妈。
2: 宝钗妈妈。
9: 对，千锤百炼。
0: 对啊，你那个动作真的很像哦。
9: 千锤百炼。
0: 不是千锤百炼，但是你也对两个字。
2: 对对对。
0: 啊，你也对两个字。

0: 一对两个字，再想一下，再想一下，
1: 拜拜。哎呀，来，那人贤帅哥你好。
2: 啊，
1: 你好。
2: 我嘛是想着千锤百炼呢。
1: 不是千锤百炼。我其实这个成语比较少用
0: 到。对，啊，我就是要稍微难一点点。
1: 谢谢，再想一下。
0: 谢谢。
1: 千锤百炼，百炼丢了，百炼。
0: 百炼。
1: 百炼两个字是对的。
0: 百炼。太傻了！我要炒咪猫啊！规工诶，规工诶，
1: 无人知，紧诶，紧
0: 叫出来啊！出来啊！伊
1: 讲百炼丢嘛，啊伊安尼，
0: 哎，对啊，对啊，哎，
3: 这都在。
0: 一比就，嘿，一比就明显的啊、哦。那个所在哦，送本体啊，
1: 小兰姐你好，
0: 小兰姐，
4: 百炼成钢，
0: 百炼成钢，请揭晓
1: ，yes，
0: 答对了，
1: 来来，小兰姐请点歌，
4: 杨妹妹，
1: 杨妹妹，好的，明仔妹嘿，
0: 对，
1: 好好，拜拜，
0: 拜拜，拜
1: 来，第六题。第六题哈，我想看嘛。第六题，我看，
5: 看嘛呢？
0: 哦，对，嗯。
1: 哦，例如我要去溜冰，我爱地要好，哦，啊，这爱挂好，啊，这手套嘛挂好，膝盖护膝嘛用好，嗯。
6: 好
1: 犀利
6: 啊！
0: 啊那，无啊你，啊你拢好啊，对啊。
1: 嘿，我拢好啊。
0: 啊，然后咧？
1: 拢好啊。
0: 好啊，
1: 好啊。嘿，出发啊！这是一个形容词啊。
0: 不是。
1: 不是吗？这是一个成语的形容词啊。
0: 对
1: 啊。啊，真难哦。
0: 对，嘿，对。
1: 我拢准备特懂啊。
0: 拢准备好啊。
1: 拢无什么迄落啊呢？拢全部拢准备好啊。
0: 对，嗯。
1: 来，咱的丽雪妈妈。
7: 丽雪妈妈，
1: 妈妈你好，
8: 我再猜猜看。万事俱备。
7: 万事俱备。
1: 不是万事俱备。
7: 不是。
1: 哎，对。
7: 但很接近。
1: 很接近。
7: 那个方向是对的。
1: 对，好，谢谢你。
7: 好，拜拜。
1: 哎，咱真正袂赴啊。来，你唱你的好啊，唱你的。
0: 但你在想说是什么话啦，
1: 万无一失啊，
0: 万无一失啊，
1: 万无一失啊，都准备特懂啊。来，先来听我们的老鹰之歌，
0: 老鹰之歌来听
9: 了。来我们真爱妈妈切定的龙龙歌，老鹰之歌。谢谢林玉杰、康盛爸爸、小兰姐、满姨，谢谢建志哥，宝菜妈妈、碧玉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
1: 谢谢大家，
2: 感谢大家。
1: 哦，今天真的都很难
2: 哎。哎，今天比较难。
1: 成语的都很难哈、哦。嗯嗯。爸爸妈妈。
2: 啊，许我许光哦，和人就是偶尔哦出去比较难一点点的。
1: 哎、啊，动一下脑、哦。
2: 动一下脑啊，这样哎，好像有挑战性，
1: 哎、比较好玩一点。有挑战性、嗯。好，谢谢大家啦。啊，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了哦。NOD 这边的好朋友呢？真正赞的吼，未去有死未加吧。你倒位酸，倒位疼，大倒哦。哎，而且我跟你讲，你若发烧啊，加洗洗底下搭在额头，其实是有帮助的，是有帮助的吼。啊，是讲你脚丢筋嘛，使搭那个推刀人家。哦，阿兰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哦，今嘛这个天气吼，很适合，很适合，而且。其实你讲热无热，讲寒嘛无寒吼，啊你啊透中昼时阵，下晡时啊较热时阵，啊
2: 备
1: 一罐嘿，为冰箱揢出来，啊透一下牛奶，啊是你讲透一下水果吼，都很好喝哦吼，而且对咱的身体是有帮助的，内底阁有其他的复方，啊对皮肤嘛有帮助，啊咱详细看嘉莹安怎讲哦吼，阮伫刷卡为大家服务。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4: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5: 我等下缺货，我只是先买两组去炖。
6: 先买两组。
5: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6: 安尼哦。
5: 啊，一组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6: 好，安尼。
5: 有够高贵啊！
6: 我叫
5: 够赞。
6: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5: 下。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通买到塑胶。
6: 哦，来。哦，
5: 哎，我啊，哎，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遮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济啦。
6: 哈，恁家拢请人食济哦。
7: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6: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7: 哦，吃起来。啊，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6: 真正很通，对不对？
7: 哎，对对对，
6: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7: 哎，对对对，还会吃到肚子好饱，
6: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7: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6: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7: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6: 真的哈，
8: 这吃贵也多啊，
6: 吃贵也多，好吃
8: 吗？吃好，吃好吃，
6: 吃好吃，啊有健康无？吃了有中午棒的吼，
8: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洗耳饮喝了好几组了，
6: 好几组了，
8: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6: 哎，对，固胃就好，哎，
8: 谁对，就是固胃，嗯，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6: 真的哈、哦，
9: 真的很好吃，
6: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9: 让洗无让洗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6: 拢都去做的，
9: 我讲摆袂下啦。
10: 啊，对对对。咱牛蒡雪耳饮嘛，已经对六年啊吼，真开播即摆吼，到即摆为止吼，即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吼，你啊有当时啊有诶观众朋友足坚持诶，讲啊，迄保健诶物件，我听医生诶，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咧保健诶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诶，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诶话，我来讲哦。像这個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个干两项尔，白木耳加五木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碰风巴掌，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这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两便才我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伊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饮，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让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罐毒素拢。

0: 啊，清清掉。哦，肠仔底袂漏垃圾，吼、哦，啊，搁有恁家老迄查囡仔人诶，哦，这气色歹，吼，皮肤乌搁粗诶，哦，像即款诶，这胶原蛋白无够诶，你一天啊食一罐牛蒡小饮，哎呀，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搁袂生条子，过来，巴肚汤啊一天照大胎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仔底诶这垃圾油啊，太过物件拢甲拖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哦，互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高无？高无？有看啊？有高无？啊？对嘛？这我拢无做手，拢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个
1: 好香啊、哦！
0: 清凉个鸡脆渣，真正鸡脆渣还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个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呐吼！你无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你若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雪耳饮有啥物好处？一天就好，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个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牛蒡雪耳饮料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哦，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迄个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食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食我的牛蒡雪耳饮食五年啊，厝内底若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箱，啊若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作战，啊！你若家己本身啊，老煮一寡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单个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天，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雪耳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互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啊，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母啊，100公克内底干呐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的膳食纤维，2.5克的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斌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侪鸡卵啊，内底佮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很重要的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来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这甲状腺增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未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卖燕窝，我未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冇较输啦，哦，冇较输吼。白毛茛啊，白毛茛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会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去讲讲，这五母啊，唔系白毛茛冇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茛内底多糖体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和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遮厉害，就是遮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室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

0: 特殊的困境的模拟，内底有二十几种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吼，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吼，真侪人拢你外口买白毛尼，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毛尼。五宝甲白毛尼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回啊收，所以我一年才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宝，卖学员当时你知不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尼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咧咱的这个哦，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咧，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做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咧帮助你的胶原蛋白合成啊。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来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你去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会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啊，消毒伤口那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阮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个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咧，啊，会当啊，这帮助消化。欸，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啊，会当刺激。自己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我，毋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我食了毋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即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都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雪耳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给您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残留，伫咧咱的这个牛蒡雪耳里底，让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天哪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哦，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来是12罐，我叫伊甲我做甲大箱嘞，哦，一摆放24罐，哦，24罐就要2700人嘛，吼。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00-99，电话脑卡通的，电话脑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上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按2700块，等于啊，拍5折卖你。啊，这也拜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的咧，买两箱啊。2700块，我直接南山的麦给你提，两箱给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我家用要一箱啊，两箱。
1: 买诶，1380，
0: 1381线来，谢周来，玉池你好，要大桌谢周诶，
2: 我买两箱
0: 来，我两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好，要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三线一箱来，你好，美玲你好，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四线一箱来，你好来，美秀琴你好，买一箱两箱，
1: 两箱，
0: 两箱来，65线国雄大哥要一箱两箱，
1: 买 六十六线一箱
0: 啊，买一你食看卖，足好食啦，比我。

0: 阿廖，
1: 嗨，
0: 你几多？
1: 哎，难得伊。
0: 六十七线来个接者六十七线晋江者廖。
1: 嗯，
0: 我一收两收，阿廖十八线一收，阿廖阿咪阿廖，阿梅姐，阿梅姐，帮聊诶。七十岁甲接者来，你好，收你，你好，收你。
1: 嗯，我两
0: 收来五，两收来两收才两千五呢。
2: 来，谢谢爸爸妈妈。恁最近天气连烧连热吼，是不是哦？你敢讲食物件食无啥会累，还是讲你三顿拢食外口的？今日是说三顿拢食外口的，这个必须要补充一下，和你的饮食较均衡的哦，吼。来，咱的疑问姐吗？
3: 对。
2: 你好，我是心怡。疑问姐，你要爱牛蒡雪耳饮哈？
3: 嗯。
2: 好，啊，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3: 大组的。
2: 大组的哈，啊，你稍等下哦，电话卖挂哦，德宝给你服务哦，哈，谢谢你。啊，是讲你会感觉讲你腹肚痛啊，吼，腹肚痛啊，愈来愈大。我跟你讲，食济吼，伊会帮助排便。其实咱人的体内啊，吼，咱人的体内拢上少都有三公斤至五公斤的宿便累积在你的肚子里面哦，吼。啊，食这个米，食这个咱这个牛蒡雪耳饮，就是会帮助排便。来，咱的尹妙姐，你好。
4: 谢谢。
2: 嗨，尹妙姐，你要牛蒡雪耳饮吼？好，啊，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4: 我小组啊。
2: 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哦，谢谢你哦。来，咱的庄太太，你好，我是心怡。
5: 对，我订那个大组的。
2: 大组的2500的，好的，没问题哦。啊，你稍等一下哈，德宝帮你服务，谢谢你哦哈。啊，是讲你平常时啊，哈，平常时啊，那运动量无够，啊，是讲因为行动不便啊，需要坐轮椅的啊，哈。咱肠胃蠕动其实也变慢。尤其是你比较懒得去运动的啊，常常拢坐伫厝的，坐伫椅啊面顶的，肠胃蠕动会变慢哦吼。所以闭结啊，闭结这个问题，真的是会让老人家非常的辛苦哦吼。啊，然后心怡，所以今日咱要介绍讲咱的新鲜的白木耳，加上讲咱现采黄金牛蒡，一说做出来的牛蒡雪耳饮，这是双效合一的吼，甲大地的精华全部拢融合在这一罐牛蒡雪耳饮内底。一天一罐，只两罐。我家己本身今仔食两罐啦。哦，那个排了大概好、哦，那个就不用讲了嘿。所以唔免阁靠迄个药物啦，你卖阁食什么软便的呀、啊？不要再吃什么软便剂了哦吼，伊就会当让你的排便做顺畅的。啊，大家已经会问讲，这内底到底有什么营养？吼、哦，首先白茉莉呀，伊内底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伊这当多糖体的血当提升咱身体的免疫防御。哦啊、增加咱细胞的吞噬能力，帮助抗体的形成。增加细胞的吞噬能力，就是讲，把歹细胞吃掉，把歹细胞吃掉伊，嘿，吃掉伊、啊、然后帮助抗体的形成，吼、哦，让咱内底一种小尖兵来在对抗那个不好的细菌的人，就愈来愈用就对啊。来，咱的七秀弟弟。
6: 喂，欸、对，我不做见证。
2: 嘿，你不做见证，嘿，你啉了你感觉安那？
6: 足好诶。
2: 足好诶，安那好？你感觉安那好？
6: 你讲尿酸伊要卖会降落，足好。
2: 哦，真诶吗？哦，啊，所以你排便上嘛拢足顺畅诶，对无？
6: 对啊。
2: 妈妈嘛有啉，妈妈嘛有啉。
6: 我甲直接买啊。
2: 哦，谢谢啦，感谢。哦，你讲安尼尿酸有，你那个数值有降下来就对了。
6: 有降下来。
2: OK， 好，谢谢你啦，感谢你的见解，好，拜拜，
6: 谢谢，拜拜，拜拜。
2: 所以你甲看，这是家己使用者他自己的见证哦吼。所以对咱维持抵抗力吼非常的重要。过来就是珍贵的什么？珍贵的精氨酸，伊会当帮助咱身体的抗氧化。好，抗氧化，所谓抗氧化就是包含你的皮肤吼不会那么快速的老化掉，伊就是抵抗这些氧化啊，不管是外在因素还是讲咱体内氧化的作用，伊都会使帮你减缓。氧化诶、欸，老化的速度，吼、哦，然后啊，可以当促进咱蛋白质的形成啊，吼、哦，让咱的体力更加好诶。针对讲长辈时代，你较关心的心血管啊，搁代谢的问题，牛蒡内底，牛蒡就是牛蒡，牛蒡内底多酚绿原酸呐、啊，也当帮助降低胆固醇。你啊，胆固醇伤高呢，你爱科鲁，这个就是食补。来，明娟姐，你好，我是心怡，明娟姐。明娟姐有听到声无？
7: 啊，你敢有听到？
2: 哎、欸，有啊，即摆有听到啊。哦、嘿，明娟姐，你要牛蒡？哎、欸欸，你要细组的吼？好，你稍等下吼，感谢你的支持哦，谢谢你哦。来，咱的天才大哥，你好，天才大哥。
8: 嘿，你好。
2: 嘿，你好。你要爱牛蒡雪耳饮哈？
8: 对对，你家家己就大。

无问题啊、哦、哈！天才大哥，你稍等下哦哈，谢谢天才大哥哦。咱牛肉内底多酚绿原酸啊，伊就是当降低咱的胆固醇哦哈，然后佫会当稳定血糖，哈、哦。来，对于有糖分的爸爸妈妈，你免烦恼这个甜无，这个不会甜。这个不会甜吼，你免烦恼，所以你有糖分是会当食的，而且伊个会使稳定咱血压吼，有高血压的爸爸妈妈，你嘛会使考虑哦吼，甚至是讲保护咱的肝脏吼，预防咱的心血管疾病。内底佫有加啥物？加咱的菊糖益生菌哦，伊会当帮助讲肠道咱的肠啊肠道做好环保吼，环保的保养吼，你大便真的是很通透、很顺畅的对啊啦。这罐啉起来啊。伊是卖，伊市面上有诶吼，你甲倒落，伊足稀诶，足哪水安尼，啊，规片啊，迄木耳安尼有无？阮诶无共哦，阮诶是倒出安尼规个果果，啊，新鱼家己本身是拢搁透牛奶啉啦，我拢会透牛奶，啊，前一阵啊吼，山仔大出诶时阵，我着透牛奶搁加山仔落，哦，真的好好吃哦。你今仔试看卖啊，无同款的吼。你也想要当透豆奶嘛会使哦吼。任何饮品你都可以试看看，水果、奶果、蓝莓拢会使加入去，迄就是不一样的吃法吼。安尼食一碗就给你饱几个下豆啊！真的，我今日透早啉一罐下豆，搁啉一罐，就这样子很饱啊。暗时搁食一块鱼啊，尔就这样子。然后排便，我已经排今天排两次了。我很棒嘿，无之前我家己本身嘛是会便秘的哦吼，所以这罐牛蒡血饮本身就是很好喝啦。爸爸妈妈唔捌试过，你一定爱试看卖啊吼。啊，头拄只嘛，我爸爸妈妈起来做见证，这个是真的很好，对身体很好哦吼。啊，无饱着，新宇甲德宝继续伫线卡为大家服务，空吧空空。

0: 谢谢
1: 感谢大家哦。今天
0: 有三人行。
1: 三人行哦，拄啊好，拄啊好，袂伤机，三个都美女哦，嘿，三个女生，刚刚好，嘟嘟好，来来来，电话紧卡起来，
0: 来，
1: 哎呦，今仔较少，较慢哦，嗯，即马个你是六八十，十个呢，紧个电话紧卡起来卡位咯 ，Go Go Go， Go Go
0: Go Go Go Go Go
1: Go Go Go
0: Go Go Sister。Go go brother,
1: you we go, 阿叻阿叻阿叻 ，Go go go,
0: 你得搞叻啊，阿叻啊，你搞叻啊，
1: 无我无甲你叻，
0: 我你叻啊，
1: 叻啊叻，我唔敢甲你叻，今日搁三个，还有三位，两位，一位 ，Go 加油 ，Come on baby，
0: 两位
1: 搁落去呀，搁落去呀。紧嘞！
0: 来，携手同力，拿两个，买一送一，买一送一，
1: 跟两个，
0: 紧嘞！
1: 电话紧卡起，跟两个，
0: 各一个，好啊！哇，
1: 这甜！我今日已经运动量已经有够啊！你哪有嘛？话甲拢少声啊！来哦，
0: 谢谢
1: 杨言翠，来哟！加油！感谢大家的支持哈！来，三、二。一停哦，渡边林子，
0: 林子妈妈，
1: 林子妈妈耶，林子妈妈，
0: 听个仔仔呢，
1: 你困啊未？
0: 听你仔仔呢？
1: 真的吗？哦，真仔，
0: 仔足仔，哎，
1: 足仔。
0: 林子妈妈，
1: 林子妈妈，恭喜你一届获得三个男生，三个哦，
0: 三个哦，
1: 今天你是三个女生坐沙发。然后你获得三个女
0: 三个男生，
1: 林子妈妈，渡边林子妈妈，你中奖啊！您中奖啦！
0: 林子妈妈，
1: 林子妈妈，有人伫咧无？扣扣扣扣，こんにちは。
0: こんばんは。
1: こんにちは。おはよう。晚安咩讲？
0: 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是早安吧？
1: 好嗨哟，我们在一起早安。好嗨哟，
0: 早安。哎，空班我是晚安吧。
1: 哦，空班哇，林子妈妈，渡边林子妈妈，你中奖啊！电话紧卡起来，空数23380303。
0: 空三空三。
2: 忙的，
0: 没来咯。
2: 没有来哟。
0: 好的，
2: 明天继续呀。
1: 来安排三首歌曲哟。
0: 来，中和罗莎妈妈，波比。
1: 来，大正的雅欣妈妈，命中注定你一人。
0: 新的颜值爸爸，碧桃的美秋妈妈，天星满月。
1: 哪首歌曲？听歌拍破啊！
0: 听歌。来，保庇咱大家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来，破声吹落。你们的尖叫声，来拍破龙吼，波比啊！

0: 保庇大家哦。
1: 来哟，刷来有心意来安排这首较文静的、较文静的歌曲。明仔中注定你一人，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庄的雅欣妈妈、雅欣妈妈、雅欣妈妈，你是不是困去呀？刷来这首《命中注定你一人》哦。哎呦，妈妈你起床啊！你叫我挂起来哦。美琼妈妈。
2: 时间是一场迷幻电影，

哎呦，爽啦！是咱新主的胭脂爸爸、丽娟妈妈、B 头的美琼妈妈所点的德宝的宝的德宝的合唱歌曲《天星晚会》。头前咩啊唱？哦，我想到，我想到。

0: 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3: 光临来看来，周深、
2: 吴地辉、
4: 魏兰、魏北、魏山水，公东、公西、公上帝，欢迎收看。

0: 那福气啦！好，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好啦，好啦，文化带你去。
0: 好，来，咱今日讲的主题是福气啦，哦，你感觉咧？
3: 我感觉福气就是回去厝，大家拢有妈妈煮的香公公的诶饭菜汤食，迄就是有福气。
0: 安尼哦，爱就是把菜吃光光。
3: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阴地不如心地，心地善良，自有福地，迄是啥意思啊？
0: 好
1: 啊，我知啊，吼，哎，迄个草地无价值啦，迄个迄蛋黄区哦，哎呦，唔够价值的啦。
0: 你讲咧信义迄个是不是101大楼？刷去遐唔得足价值，拜托拜乱讲啦，吼，公告恁们。水手就好拍干啦吼，啊，这个阴嘛，啊，文阴嘛，阴庙阴魂不散啊，阴阳两界哇，阴德阴天阴天阴天，家人三寸亲嘛，哦，这阴天就是
3: 城府很深
0: 哦，都亲面啦吼，啊，果然吼，这个白话阴念作阴啦吼，你可能唔捌听过哇。半阴阳啊，迄但是讲半南阳的哇，哦，迄其实正确是半阴阳，哦，但是啊，做派很绕口嘛，伊较顺就变半南阳的，哦，半南其实伊是阴，迄个阴啊，或者是阴阳半阴阳，哦，啊，这个地啦，文阴啊，发性地，哦，看无目地，哦，你看你袂起，哦，啊，过来地动。地皮，你讲的吼，你炒地无记得，喏，去炒地皮对，吼，啊，这白话音啦吼，地啦吼，起到地啊吼，都该处理去吼，起到地啊吼，迄个嘛是念念的白话音，好，啊来如啦，如来不作吼，来释迦牟尼佛吼，啊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哈，啊如何，哎呀，不如啊如果哈。对，如果就一番讲的吼，吼啊，这个善善男信女吼，劝善啦吼，劝善老人讲吼，啊，过来善良啊，完善嚯，这个设备非常的完善，啊，改善啊，福咧，福利福三吼，啊，过来就吼，这个福相，啊，过来孝福地福，吼啊，较早这对隆重。龙中本非常危害，福寿咧，有无？好，安尼阴地不如心地，啊，心地啊善良，自有福地，这

0: 古的艺术哈，
1: 老伯啊，你用讲的木沙沙，
0: 安尼哦，啊，不然做回来，
1: 哎，给你看，
2: 来，
3: 今天唔免上班了，
2: 好，我甲阮头家洗头路啊，
3: 你甲恁头家洗头路，讲甲真好听，
2: 应该是讲吼，我放弃无好的工课，为着要迎接更好的工课啦，
3: 依照你的方式安尼，就我著阁找啥物好的工课出来，
2: 阿爸。我感觉吼，我工课接袂顺吼，一定有其他的原因啊。
3: 你看有啥物原因啊？
2: 系阮朋友啊，原本感觉工课无顺哦，结果找迄啥物啊，地理神啊，甲引导的网吼刷刷的，吼刷了开始顺啊。
3: 哼，真正是吼，迷信牵大主笔，啊无你即摆到底是想要创的啦？
2: 我想讲吼，咱要买贵啊的灵骨塔无，啊找迄地理神啊吼，甲咱的迄吼祖先的风水吼。刷刷，
3: 啊！你是唔知灵骨塔爱开偌济钱无？
2: 迄阮朋友吼，即卖有咧卖，啊，招我做伙做，同业优惠有偌济，你知影？买五送一，
3: 死去哪里呀？啊，讲几波，啊，你就是要去卖灵骨塔，啊，佫叫恁爸甲你捧场哦。
2: 阿爸，反正你赚拢用得着啊。啊，
3: 你是无听人咧讲哦，因地不如心地啦。啊，心地善良，自有福地。你怎么叫恁爸甲你捧场，死都免讲呢？
2: 阿爸，到迄个时阵吼，唔免你讲，嘛着爱买。
0: 人讲吼，也着神，也着人啦。有好嘅风水地理，对后代子孙也有福报啊。这凡事啊，其实最主要是一种心态啦，吼，一颗感恩的心。啊，感谢咱这时代吼，咱这哦，甲咱安尼请用。我讲一个例啦，你若对时代袂友好诶，即种你慢慢甲合作什么事业？伊连生你请你诶爸母，伊都无得甲你记中啊。咱是朋友，啊，若有利益诶时，歹势，我一定选利益诶。伊连请用，伊都可以忘恩负义啊。即种人事业绝对袂成功吼，伊是那种心态吼，就算讲吼。你吼有好的地理啊，逐工安尼为非作歹吼，我相信天公伯啊吼，嘛袂顺你的意啦。
1: 对，
0: 所以讲安尼知影无？
1: 知。所以阮老师讲广结善缘，广种福田，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啦，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啦吼，安尼知影无？
1: 知。
0: 喜爱注意。

来，林雅富足妈妈收听播的《七头人的目屎》来哟、哦，准备来听歌咯。谢谢小酒雷大哥、碧慧妈妈、文聪爸爸，谢谢富足妈妈、春菊妈妈、春菊姐，感谢来宝爸宝妈、美秋妈妈、宝山妈妈、罗萨妈妈。

来，说来是爱人啊，是惊准人。邀请咱万丹的郑妈妈，郑妈妈以及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哎呦，准备启动啊，去行哦。

文富爸爸、春菊姐、宝钗妈妈、美琼妈妈、宝爸宝妈、罗萨妈妈、明渊大哥。

0: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掌声。
1: 来，女主的素珠妈妈，流浪之歌日本歌曲。谢谢文聪爸爸、碧慧妈妈、罗萨妈妈，谢谢文宝钗妈妈、春菊姐、雪琼妈妈，谢谢阿仁大哥啊，那呢罗萨妈妈、小朱磊大哥哈、宝钗妈妈、玉娇妈妈、宝爸宝妈、秀玲姐。

0: 谢谢大家，谢谢感谢您的夸奖哦，谢谢秀琴妈妈，谢谢美琼妈妈，罗萨妈妈，春菊姐，秀玲姐，春菊姐，谢谢大家。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啊，芳姐姐，你是不是困去呀？你的我心已打烊哦。来，我要把我今天最后的声音献给大家了，我明仔载可能会烧声。嘿，嘿，嘿。

宝钗妈妈、碧慧妈妈、秀玲姐、熊妮姐、黄大哥、陈公主、春菊姐、月娇妈妈、郑妈妈、文布爸爸、罗莎妈妈、月云妈妈。

0: 哎，休息啦。婉珍姐，罗萨妈妈、B 位妈妈、宝爸宝妈、苏苏妈妈、美琼妈妈、郑妈妈、陈公主、孙菊姐、强弟姐、王大哥，谢谢大家。谢谢，
1: 感恩呢，
0: 今天要被打呀！我刚刚外乡干嘛被打呀？
2: 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
0: 我啉真醉。
1: 哎，爆出来！哦，时间过了真紧。
0: 系啊，时间过了真紧啊，休息两点钟就过啊，吼、哦！哎，中秋搁几工啊？
1: 25号
0: 今天是几号？
1: 今天一定是9号啊。
0: 9号
1: 哦。9号，9月9号。
0: 哎呦，下礼拜五呢。
1: 对啊，很快呢。
0: 哎、欸，就近的呢、哦，真的很快。
1: 过16天，哦，15天。
0: 月圆人团圆。哦。嘿呀、啊，有的爸爸妈妈，今天是谁？
1: 人家
0: 肚子月圆。
1: 肚子月圆了。
0: 对啊，嘛是爱控制一下啦，对啊，控制一下。那会使尽量就是蘸酱，咱卖用较济就好
1: 啊。蘸酱。
0: 蘸酱足恐怖。
1: 它是魔鬼。
0: 真正诶，哦，
1: 啊，你若讲迄食材嘛是啦，一寡迄啥物，你若讲有诶吼，较卖食迄添加物，
0: 对，
1: 越来越比较少也没关系，就越来越少。
0: 你甲你讲，你肉片啊，你肉片，你基本上你豆油遐物件生诶就好啊，你卖个行，卖个用烤肉酱啊，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就少一点。
0: 我中秋上爱食啥的样子？我中秋上爱食五花肉，三层。
1: 欸
0: 哎呀、啊，三层就很好吃、啊。
1: 不要吃多，我也没有要吃多啊。但是爱配青菜，
0: 唔，我拢食
1: 配生菜，
0: 我也是爱食几条。
1: 但是都
0: 无糖无糖，轮甲规条拢你食啦，
1: 你较歹。你中吧，
0: 我中吧，我吧吼。哦、好啦，感谢大家支持，要来录节目为大家服务咯。
1: 来，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09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啊，若有任何的需要吼，还是讲吼什么服务的，要好的机会吼，啊，希望讲会使爸爸妈妈甲阮的手机啊吼，抄一个，啊，若有赖会当加一下赖的吼，感谢大家。啊，若无了解无清楚，嘛会使甲阮讲
0: 问吼，
1: 都可以问咯吼。任何需要拢会使啦吼，服务拢会使，谢谢大家。哦，
0: 啊，来，我新爷电话，新爷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啊，今日是今天是咱的婷丽厂商婷丽的衫，他穿这样穿起来较有精神，
1: 肩
0: 嘿有无？较有精神，
1: 肩比较挺，
0: 嘿比较挺哦，
1: 吼，抬头挺胸
0: 啊，下骹你也搭配白裙子嘛，最好看，
1: 对，哦，
0: 对，有需要。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战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战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应应，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佳意诶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刷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大家好，我是陈思安，你现在所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3: 有人缺货，我只是想买两组去炖。
4: 想买两组。
3: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安
4: 尼哦。
3: 啊，一组我，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4: 好，安尼。
3: 哦，够高贵啊，够赞。
4: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3: 好。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通买到塑胶。
4: 哦，来。哦，
3: 哎，我啊，哎，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这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这啦。
4: 哈，恁家拢请人食这哦。
5: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4: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5: 哦，吃起来。啊、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4: 真的很通，对不对？
5: 哎，对对对，
4: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5: 哎，对对对，还会吃到肚子好饱，
4: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5: 哎，我跟那个女儿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4: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5: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4: 真的
6: 啊，这吃贵啊，做啊，
4: 吃贵啊，做好吃
6: 吗？吃好，吃好吃，
4: 吃好吃，啊，有健康无？吃了有中午棒的吼，
6: 袂歹啦。你们这个邪恶饮喝了好几组了，
4: 好几组了。
6: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4: 哎，对，固胃就好，哎，
6: 谁对，就是固胃。
4: 嗯，
6: 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4: 真的哈、哦，
3: 真的很好吃，
4: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3: 让食无让食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4: 拢都去做的。
3: 我讲摆袂下啦。
7: 啊，对对对，咱牛蒡学院嘛，已经对六年啊吼，真开播即摆哦，到即摆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诶观众朋友足坚持诶，讲啊，迄保健诶物件，我听医生诶，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咧保健诶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诶，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诶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即个干两项尔，白毛尼加五母。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碰风巴掌，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这大便啊，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都爱靠食软便才我都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

0: 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哪有囡仔时节，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饮，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给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罐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仔底袂漏垃圾，哦。啊，搁有恁家老迄查囡仔人，迄做气色歹吼，皮肤乌搁粗的，哦，像这款的，这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天啊食一罐牛蒡雪耳饮，哎呀，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搁袂生条子，过来。巴肚汤啊，一天照大胎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仔底的这垃圾油啊、太过物件，拢甲拖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哦，互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济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高无？高无？有看啊？有哥哥哥吧，啊，对嘛？这我拢无做手的，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
1: 香啊，
0: 清凉个鸡脆渣，真正鸡脆渣，还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爱食饭了，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无一定爱食啥物保健食品，但是你啊，你若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雪耳饮有啥物好处？一天而已哦，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佮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伊是肢体有残障。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牛蒡雪耳饮了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哦，吃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哎，那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吃愈少年。哦，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吃我的牛蒡雪耳饮吃五年啊，厝内底若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箱，啊若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的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若有煮一寡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咪当甲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天，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雪耳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和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啊，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母啊，100公克内底干呐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膳食纤维，2.5克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侪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个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来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条这甲状腺清单有真济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袂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袂燕窝，我袂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无较输啦，哦，无较输吼。白毛耳啊，白毛耳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个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会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咧讲，讲这是五母啊，唔系白毛耳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耳内底多糖体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和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食了会通便，闹泻的人食了会改善闹泻，真厉害，就是真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食白毛耳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 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玻璃，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困境的模拟，内底有20几种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哦，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吼，真侪人拢你外口买白毛尼，真有得买，但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毛尼。五宝甲白毛尼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回啊收，所以我一年才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宝，卖学员当时你知不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支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支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尼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咧咱的这个哦，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咧，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做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咧帮助你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搭来当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你去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个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啊，消毒伤口迄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阮用的白毛尼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个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呢，也会当啊在帮助消化。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做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料啉嘛会当刺激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我，毋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我食了毋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即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无一行歹吼，全一罐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即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即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腹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雪尔饮，即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即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甲恁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即个残留，伫咧咱的即个牛蒡雪尔饮内底，互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天哪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地是十二，本地得12罐，我叫伊甲我做甲大箱嘞，哦，一摆放24罐，哦，24罐就要2700人嘛，吼。今天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00-99，电话脑卡通的，电话脑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按2700等于啊，拍5折卖你。啊，这下摆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的咧，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麦给你提，两箱给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我家用买一箱啊，两箱。
1: 买诶，1380，
0: 1381线来，谢周伟来，玉池你好，买大桌，谢周伟。
2: 我买两箱
0: 来，我两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好，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南沙线一箱来，你好，美玲你好， 等一收两收。

0: 买一箱。
1: 好，来，六十四串一箱，来，你要来，未少钱，你要买一箱两箱。
0: 两箱。
1: 两箱来，六十五串，国祥大哥要买一箱两箱。
0: 买一箱。
1: 啊，六十六串一箱啊，买一，你吃看卖，足好吃啦，比我你好。
0: 你
1: 好。嘿。买一组。
0: 咱都可以。
1: 六十七串来，甲接一个六十七串晋江姐，你好。
0: 嗯。买一箱。
1: 啊，六十八串一箱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七十串甲接一个来，你好，收你，你好，收你。
0: 嗯，我两箱来，
1: 两箱才2500尔，足省诶啦。曾雄大哥。
2: 好，你好。
1: 买一箱啊，两箱。
2: 两箱。
1: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3: 买一箱。
1: 好，来，大姐，你好。
3: 哎，
1: 买几箱？
3: 买一箱。
1: 好，来，我四串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好来，感谢来，总会你好。
3: 一箱，
1: 来我六串来，你好，我家要一箱两箱。
3: 我买一箱。
1: 好，一箱来57线啊，接一下阿妹你好。
3: 我买两箱
1: 啦。一箱来我九串，你好齐勇，你好齐勇。
4: 好。
1: 齐勇买一箱两箱。
3: 买两箱。
1: 好来60线的，给他接一下来，你好。小兰姐你要买几箱？
4: 好，拜拜，再见。
2: 买两箱。
1: 两箱来62线的，给他接一下，小妈妈。你要买几箱？
0: 两箱
1: 啊！我甲恁讲啦，恁兜老师大，你听家人讲，这让师大人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师大人胃肠若健康，人就健康；肠啊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吼、比咧食啥物仙丹妙药阁较好，阁天然阁无负担。卡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兵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2: 一箱。
1: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家你好，美丽姐你好。
3: 我要订。
1: 买一箱啊，两箱。
3: 一箱。
1: 为你来，美玲姐，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4: 荣玉莹先生吗？
1: 美玲姐。
4: 好，你好。
1: 美玲姐。
3: 我一箱。
1: 好，来68线一箱，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箱两箱。
3: 我
1: 买
3: 一箱。
1: 来70串，搁一箱来。哎呦，这是碧玲姐。
5: 你好。
1: 买一箱两箱。
5: 买两箱。
1: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的冰箱啊，唔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张个订啊，顺发大哥你好。
6: 哎，你好。
1: 买一箱两箱。
6: 两箱。
1: 好，来我七串，多谢你的捧场，来小凤姐你好。
3: 买两箱。
1: 好，来多谢你的捧场，我九串来你好。啊，明仔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6: 我要打坐。
1: 来，两箱来，谢谢，多谢你的捧场啊，小梅姐，你要买几箱？
5: 我四组就好。
1: 好，来一箱就好。感谢大组、小组，来感谢刘太太，你好。
6: 我要一箱。
1: 好，来拿四串，一箱拿四串来。贤明大哥。
5: 嘿。
1: 我要一箱啊，两箱。
5: 两箱。
1: 感谢，65串来。你好，淑华姐，你要买一箱、两箱。
7: 我一箱
1: 就好。来拿四串，一箱就好来。你好，小丽玲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7: 迄当时会到。
1: 拜五就到啊，等我一下52串，52线来，甲下者来，严大哥。袁大哥吃饭好来，你好来，庄大姐，买一箱啊，两箱，一箱就好哈。我甲你讲，你逐天甲吃，愈吃你会愈健康。吃这物件真正一百项好，无一项歹，而且也无开偌济钱。吃这一罐哦，假如你咧吃一大堆的这保健品，真正足好用的，对身体足好的啦。素梅啊，你好，
7: 我爱两箱，
1: 两箱多谢你啊。来，55串，甲下者来，还有这荣芳大哥。买一箱啊，两箱。
8: 两箱。
1: 多谢你，两箱一罐，你来算算也无几块啦，一罐算算剩40几块尔，真正足省的啦。哎呀，这嘉欣哦。你好，我家人，你好，你买一箱啊，两箱。
7: 对，我买两箱。
1: 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啊，感谢大家，因这号做这算脆食物啊，啊，不过对身体健康足好诶。你甲家人捧场，唔知要买啥物，买这上好，买这以后是大人，买这哦太太食，买这哦老公食，真正足好诶。丽萍姐啊，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9: 我要爱一箱，
1: 小箱诶，60串好，小箱24罐，卖小箱哦。喂，你啊，最近卖了？
9: 喂，你家用咧？
1: 对，卖几箱？
9: 我两箱。
1: 两箱哦，来，61串，甲下者61串。阿婉姐啊，你好。
10: 两箱
1: 哦，多谢你哈。安娜，你讲无完安娜？你安娜？
10: 安怎食？
1: 一天啉一罐就好啊。
10: 一天啉一罐就好啊，
1: 吼，63串。这无一定就爱当时食，你要饭前食嘛好，饭前食你才会食饭就食袂遐济嘛。啊，你要饭后食帮助消化，饭前食会当帮助你苗条，饭后食会当帮助你消化，让你肠仔健康。尤其是你的肠仔底若是好睏较少的，迄种定膨胀巴胀的，尤其是你定的呐闭结的朋友，你食这我讲。逐天吃牛蒡小燕，我唔捌看人讲会闭结的啦。这真正逐天吃，尤其是吼胃肠较无好的人，吃这上介好，内底足济膳食纤维哦。你好，美玲，你好，买一箱两箱。
0: 买一箱。
1: 好来，六十四串一箱来，你好来，未少钱，你要买一箱两箱。
0: 两箱。
1: 两箱来，六十五

0: 啊，国雄大哥，要一箱两箱？
1: 要一箱。
0: 啊，六十一箱啊，要一，你吃看卖，足好食啦，比我了。
1: 好。
0: 要一组。
1: 咱倒去。
0: 六十七线来，甲接者六十七线晋江姐了。
1: 嗯。
0: 要一箱两箱。啊，六十八线一箱来了，阿美啊了。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七十岁，甲接者来，你好，苏丽，你好，苏丽。
1: 嗯，我两箱。
0: 两箱来五，两箱来，两箱才两千五尔，足省的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2: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两箱。
2: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1: 买一箱。
0: 好，来，大姐，你好。哎，买几箱？
3: 买一箱
0: 多。好，来，五十四岁，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啊，无要紧，来，说来，你好。一箱两箱，
1: 两箱。
0: 好，来，感谢啦，感谢来，总会你好。
3: 一箱，
0: 来，我来算来，你好，我改，要一箱两箱。
1: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五十七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3: 我买两箱啦。
0: 会哦，来，最后剩一分钟尔，丽玲姐你好。
4: 我大帅。
0: 好，谢谢丽玲姐，来六十六线，感谢姐六十六线。来，你好，新农姐，你好，新农，咱电话再搁登卡啊，美霞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5: 两箱。
0: 谢谢啊，多谢你的帮场啦，谢谢啊。这无介济钱，不过吼，顾身体比啥物更加好，足天然的啦，足健康的，拢无何必参透的。来，管下你好。买一箱啊，两箱。好，来，多谢你来，到线了，来，卡电话叫两箱，两箱。你较认真食的，你食这食完了，你会甲我感谢，讲你来接这物件来这么好用来。淑芬，你好，淑芬。
1: 好。
0: 买一箱两箱。
1: 最多一。
0: 好来七十串一箱来，你好来宝珠姐你好。
6: 我要爱一箱。
0: 好来五十一串一箱，好太你好。
6: 好
0: 系。买几箱？
6: 两箱。
0: 好来五十三串两箱来，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7: 两箱。
0: 来五十四串甲小姐来，你好桂梅买一箱啊两箱。
7: 一箱。
0: 来五十八串一箱来，你好雪梅买一箱啊两箱。
7: 一箱。
0: 来五十七串一箱来，请问。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6: 两箱。
0: 来，我算来，国祥大哥买一箱啊，两箱。
8: 喂。
0: 买几箱？
8: 我差多少订一箱？
0: 买一箱，我等我一下好，谢谢来。歹势，广告时间到，等下继续看。
9: 大家好。
10: 大家午安。
9: 欢迎准时收看拜六时啊，下晡十二点至四点的
10: 红
9: 粉的约会，不是红粉。
10: 红白交流站啊，喂。
9: 啊，搁咧困，
10: 精神啊，呗，
9: 精神啊，精神啊，经过这届经验，精神啊，哈，来。

0: 哦，上面人要被拍破的，点名哦，这才有汤点。
1: 有宝钗妈妈。
0: 还有有。
1: 打了打了。
0: 够不？进来进。
2: 伯乐哥。
0: 哎呀，乐嫂，
1: 伯乐哥。
0: 啊，乐哥。乐哥今仔无来，伫咧待即个即个厝里咧敲电话哈，
2: 在家里打电话。
0: 哎哎，那有啥？恐怖，
2: 云端的。
0: 就恐怖。

0: 哎呦，哎呦，哪里讲啊？哈，
1: 丹丹，
0: 人在欢邦，心在汉啊。哎，对
1: 对对，
0: 虽然来家拜六时啊，咧主持嘛是唔通袂记哩哈，每工诶四点到六点，
1: 真的呢，
0: 这是对啊。
2: 哎呀，
1: 所以这根植入
0: 深植人心啊，
1: 刻伫咧心内啊。
3: 这帮帮帮，
1: 哎呀，这帮帮个哎呦，
0: 哎，欢迎收看《
4: 红白交流站》
0: 啊，等你来挑战，来介绍两队的队长，红队跟白队。
5: 上场。
0: 哎呀，红队是旭湖欢乐清唱班，哎，老师来呀，哎，老师啊，
1: 欢乐清唱班，规规队拢清唱的对不对？
0: 开玩笑，
5: 没有
0: 啦，完全拢无配乐。那哎，老师啊，庆迪啊，庆迪哥哥，
1: 来，哎呦，帅哦，
0: 这款大啦，嗯，当初我来主持是伊做先的啦，啊，伊，我那个歌唱协会嘛，伊讲哦，伊讲啊。你来主持吼，我想要我来主持，因为你唱歌拢袂调定嘛吼，啊你主持吼，
1: 伊安尼讲哦，
0: 我一起知啦，
1: 伊
0: 唔爱我开玩弄字，大概更改到一千拢无收
1: 得，我较搞啦，对对，
0: 啊是安尼啊，更改到一千字拢打水漂啊，
1: 真诶哦，
0: 啊袂啊，我去主持一个发一千五啊，哦，安尼带回来两千啊呢，
1: 哦安尼好安尼好，
0: 对啊对啊，对，感谢，感谢你的提点嘛，
6: 我更正一下，
0: 更正，
6: 我是讲你讲话比唱歌较搞。
0: 安尼你，
6: 哎啦，
0: 你人我蛮搞讲话嘞吼，你要上了我的自尊心，哎呀，这款大啦，
1: 是，
0: 啊那无伊就无挂啦啊，陈庆慈老师，
3: 哦，谢谢，
0: 台中区吼，所有的国会拢差不多用策略掉了，
1: 哇哇，交友广阔呢，
0: 开玩笑
6: 哈，弄个惊大鬼，
0: 弄个惊大鬼啊，后来啊这虚无的，这你咋？曾志伟，你知道吗？
1: 哎，那也
3: 是，好像哦。
0: 曾志伟啊，哎，那个宝儿，哎，有来哦。您早叫叫啥？叫什么？您早叫叫啥？曾志伟，您早叫你唔知？
3: 曾宝仪。
0: 哎呀，哎，宝妈，您早叫曾宝仪啦，嘿。
7: 嘿，
0: 较无熟悉，
7: 较无熟悉。都顾不得老
0: 啊。哎，咱旭湖的多。旭湖嘿，
1: 哦，老师
0: 的啊，老师你有听去评价，我没照，没靠我照，对不对？旭湖老师
1: 哈，
0: 是我看过上届演导的
1: 哦，
0: 啊，除了陈庆慈以外啦，
1: 来，一个你
6: 上届我做中心，
0: 这样啦，离开镜头，咱就凊彩讲话见哈。来，旭湖老师，哇，感谢上届演导，
1: 谢谢老师，
3: 谢谢，
0: 哦，对咱非常的支持。我跟你讲，伊足够闹人诶，所以讲吼，咱个闹事人跟你无关的，大概的
1: 闹，更闹更热。
0: 个买票，听讲掠到，
6: 安尼哦，
0: 系啊，那选委会该公布这买票吼，啊伊嘛是继续买落去啊，
6: 以欢乐为主嘛，
0: 系啦系啦，对啦，我先来发大号你知影者，来者是吼感恩宣传尔啦
1: 吼，
0: 甲唱了好歹拢无关系啦，嘿嘿，讲真诶啦吼，嘛感谢你今日。哎，要请伊来不简单
1: 嘞，为都为来哈，
0: 咱去云南要来呢。
1: 哎呦，山顶请来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6: 都我云南都等来呢。
0: 云南呐，
3: 所以请技师嘛。
6: 我去北港都等来呢。
0: 北港啦，公山五公斤啦。我叫阮嫂爱个注意，可能被下蛊了，有可能。
1: 对对对，
6: 八道好啦，
1: 八道生虫啦，嘿，下蛊就是
0: 安尼啊，
1: 有只
6: 五点起床啊，十一点入房啊，八号到。
0: 哦，要进房了，对。
1: 洞房哦，
6: 是。拢无通食，拢安尼直直运动
1: 安尼啊。拢讲动棒尔，对不对？
0: 好啦，
1: 谢谢，
0: 感谢你，感谢你哈。啊，大家欢喜就好啦哈。我咧讲，师傅这个老人，这唔知对老诶，都唔知，都奇怪咧。我咧真正，好啦，无要紧啦。
1: 等你看了再，
0: 看了再。

0: 哈，好啊，这个
1: 保唱啥？
0: 曾志伟，
1: 曾志伟，
0: 你要唱啥？你要唱啥？第一个啊，
1: 第一个，
0: 是不是？
2: 哦，
0: 是啊，
1: 唱什么歌？
3: 李东俊
0: 哈，李东俊哈，要唱什么歌？
1: 唱一条。迄一面，
0: 哎呦，你唔差死我，你才踢馆咧。迄一面是阮总的歌呢。哎呀，
1: 是啊，
2: 主打歌呢。
0: 除了伊之外吼，白龙唱较好啦，不拢无多唱较好啦。
2: 有影有影，
0: 讲了唔对。刚
2: 刚讲了，
0: 哎，这段莫
1: 加掉。讲讲咧，讲了足真
2: 两句。喂，唐哥，这个加油添醋咧。
0: 好，明仔这边来
2: 啊。你个添落去，这最后会停起来。我跟你讲，
0: 来听看，甲阮总的比较一下。好，来，破声啊，过来一下。

0: 哎呀，唱的比曾志伟还好听，
1: 非常非常好听。
0: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2: 哎，这个好唱哎。
0: 曾志伟，他的
2: 真的吗？
0: 他声音很就很沙哑。
1: 我是米老鼠吗？
0: 我是米老鼠。
2: 很像，哎，远远看更像，
1: 超像，
2: 身材也很像。
0: 没有啦，任何人乱讲。
1: 就给狼共吗？
0: 卖卵共，你是什么身材像？我明明我们就哆啦 A 梦，那多可爱啊！
2: 伸手不见五指，
0: 对对对。来，咱们共两国的队长呢？对啊。
3: 啊，是是是。
0: 对啊。
2: 高雄人。
0: 咱这个。对对，你上上歌啊，老师在上。
3: 那个我们是周五班哈啊，在坛子，
0: 坛子
3: 哈，旭虎老师对我们程序欢乐的清唱班哦，嘿，然后现在对今天刚好也很开心哈，有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带着我们程序的那个
0: 是的
3: 欢乐清唱班来参加大力电视台
0: 对啊
3: 这个
0: 哦啊你太平在我坛子都去学了对啦
3: 啊是是是
1: 这边呢，
2: 无种啊，今天呢，
0: 我还突成个慕名而来，你纯粹无这样，你个别是
2: 拢用行的
0: 慕名而来。
2: 车拢无跳多摆呢，
0: 跳到要上高惊三米三，是才敢敢扛住你看嘛？
1: 跳得蛮勇敢。
0: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
3: 我是讲有哆啦 A 梦，一切都没准备。
2: 来哦，你来崩看麦来来，那哥厉害啥？那哥厉害啥？
0: 宝贝。
2: 宝贝，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哈，
2: 谢谢，
0: 真幽默呢哈，
2: 就是别，不怪当这队长，
0: 来家的华裔就好嘛哈。
1: 重点是就搞唱诶，
0: 高朋友。嘛哈，后来白队耶，
4: 来白队，我们欢迎谢庆龙，还有谢素贞，带来好听的歌曲，你上顶贵。
0: 后来婆婆向过来个文静。

0: 秋。
1: 两个人是同学吗？哎，
2: 估计。
3: 夜间不同学，
1: 夜间不同学，美丽的同学了，
0: 越来越美丽。
1: 啊，你夜多久了？
4: 哦，夜。
1: 啊，是用啊是用
0: 越陷越多久了？
1: 啊，是用间多久了？夜间呢？
4: 夜间。
0: 打罗马针，正面啊针，兵兵啊针，
1: 关心不？关心兵兵不？
4: 哎呦
1: 哎呦，阿伟超大呢！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5: 我大哥看姐姐那个眼神，
0: 充满爱
5: 哦，是的，对啊。
1: 有一个南部的一个啊，那个汽车旅馆的广告，他说换老婆不如换地方。哎，没错，本来是前面换到后面，哎，
0: 什么东西？什么意思？什么？原本前面哪？边前面外，
1: 不了，这前面提后院的呢，
0: 啊，前庭跟后院，
1: 哎，对，阿弟侬有换地方
3: 吗？哎，
1: 加固不啊？你有换地方我啦？
0: 没，
1: 情趣啊，去野外嘛，
0: 这个是真，喂，
5: 野外，我们太大啦，
4: 卖换
6: 老婆，
1: 哦，对啊，对啊，
0: 哇，风险增加一点这个生活的乐趣
1: 啊，哎，够加些两个哈，好啦，要满月，我来给你 ON 啦，嘿，主持编辑啦，哈。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丢了丢了，互唱互水
0: 哈，
5: 真的，
1: 来过来往红队，
3: 好，红队第二组老潘，
1: 哎呦，
3: 是女生哦，
1: 哎，女生哦，女生哦，
0: 我就北方跨界的符号哦，我真的很不会，
1: 直接惊，直接惊的，直接。啊，那一个箭就是射出去，一个
5: 所以小刚刚找我们的本兽，
0: 我弄你比啊，来宾拢尖叫声嘛，叫造出来。
1: 查甫因为爱照镜嘛，啊，查甫爱射出去那样啊，男人就是要对吧？射护线爱射，好，
0: 来又学到了一课。
1: 不唱什么歌了？
3: 当然好听的歌曲，
1: 登来跟新兵来，播现在歌了哟。

0: 哦，为什么叫老潘呢、啊？从实招来，
1: 嗯，明明的叫少年，我怎么也
0: 是不是
2: 老在
0: 身体里面住着个老灵魂？
1: 所以我都不敢用老自己，
0: 就是啊，哎，应该长青班，
1: 我已经
0: 长青刚，
1: 我已经可以上长青班了。
0: 对对对对，为什么叫老潘？
2: 嗯，因为跟妈妈姓啊，所以就是
1: 妈妈姓老哦。
2: 就是

0: 没
1: 没
0: 没，
1: 像话吗？哦，姓潘，
0: 姓潘对
1: 啊，你应该小潘啊。嗯，
0: 就是同学叫我，嗯、然后就是年龄层也算对了，
2: 还是他们喜欢吃那个凤梨酥啊？哦，
1: 啊那样啊，不要紧。
2: 哎，但是我看到伊，我最先看到我的，
1: 细汉的时阵、就是、哦，
2: 对，学生时代，
1: 你冇细汉的时阵了，
2: 因为我。

0: 更啊。
1: 十五岁是
0: 吗？啊，什么？
2: 十五岁而已。
3: 国三、喔。哎呀，
0: 那是妈妈。
1: 高一，高一，高一。
0: 哎呦，
2: 高一了、喔。
0: 哎呦，妈妈那真好生啦。
2: 啊，你妈妈应该嘛就搞。
0: 啊，那个
1: 姐姐吗？
0: 姐姐，姐姐，哇，一家一门好姐。
1: 姐姐，等一下也要唱哦。
0: 哎呦，哎呦，
2: 哇，真的哦。哎呦，阿东也是唱江蕙二姐的歌吗？
1: 啊，不是，姐姐唱那个新梅老师的。哦，
2: 那是你比较会唱，还是姐姐比较？
0: 开玩笑。
2: 熟妹了，啊，谁比较会唱？你比较会唱还是姐姐？啊、
0: 开玩笑，嗯，
1: 都
0: 会唱，哦、都会唱。
3: 哦，安妮，妈妈就讲，
0: 老师教的好，
4: 会唱啊，
0: 嗯，哎，对，好，谢谢你啊、哦，
2: 谢谢你，
3: 谢谢，
2: 哦、
3: 谢谢。
0: 哎，这叫老潘，那过来，那个叫什么潘？
2: 边啊，秀老师跟我老潘潘呢、啊，我好听哎、
0: 欸。来，哦，排队，
3: 来排队，我们邀请蓝青春。
2: 什么啦？你那是台湾国语啦？
0: 蓝青春了啦。
3: 蓝青春，来好听的歌曲。
0: 人生梦，来，我先给泡泡哦。

0: 哇，真高潮呢！对
1: 呀，
2: 但顶个真有力。
0: 哎呀，大哥看起来你嘛是无几岁哦。
3: 哎呀，
0: 噶差不多，他们十五岁变，
3: 差不多啦。
0: 顶
2: 个
0: 两三，
2: 哎，
3: 一千年，
0: 不，几
2: 年，
0: 几年哦，不是几几轮年哦。
3: 哎，哎，因后生做那个女文创的哦，好朋友呢。
0: 哦，
3: 功夫偌好嘞呢。
0: 哦，哎呀，
3: 对啦，
0: 女文创哦，
3: 做女文创。
0: 我那边头罩还都无在头罩呢。
3: 我那落地窗，我那款做落地窗啊，我那小瓜鸟拢叫伊。
4: 谢谢，谢谢，好厉害，
0: 真好。
3: 你嘛在做这嘛是不？
4: 他在我做这
3: 啊。安尼哦，我名师出高徒啦，虎父无犬子啊。
0: 怎样呢？
3: 你可能我那个真丁真突正啊，一生五里拢袂使七角菜的看咯。
4: 对啦，迄种差零点几，
3: 两
4: 米哩。
0: 那差点嘛就关袂起啊，
4: 关起
0: 来闹风
4: 啦，
0: 闹风。
3: 关啦，关袂起，存伊安变卡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拍袂开啊。啊，好啦，谢谢，感谢你
0: 哈，谢谢大哥，
2: 谢谢谢谢，
3: 我很高呢哈。
0: 不简单。
3: 好来，红队耶。
2: 好，红队第三组杨千惠带来好听的歌曲《月光灯塔》。
3: 好。每一个人就拍破口。

0: 哟，
1: 好厉害！
0: 这首歌好像
2: 《月光灯塔》
0: 哦，《月光灯塔》哈、哦。
1: 姐姐怎么会想选这首歌呢？
2: 我觉得它的意义对我来讲，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0: 想要送给谁？是不是有一个唱这首歌的时阵，心目中跟我一个对象？
2: 当然是自己的。
0: 但是你当当你讲家己的时阵，边有一个妹妹在那比，一直有一个一直那个是你的谁哈、啊？嗯。
2: 伙伴
0: 哦，伙伴呐、啊哦，同学啊，
2: 对啊，
0: 就勾追。
1: 而且姐姐的职业很特别、哦，体脂管理师。
2: 对，
0: 因为、欸、看姐姐陪你都来兴趣了，对，个兴趣都来啊，把这种金起来。
2: 真的吗？
0: 哎呀、啊，哎呀、啊，他有对这方面有兴趣。
1: 怎么管理？
2: 体脂管理基本上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吃的越来越好。
0: 怎、嗯、样？
2: 但是你要对你自己的健康，
0: 嗯，负责哈。
2: 负责，对、哦，很多现在胖胖的，你觉得，哎，少吃就可以了。
0: 对、啊。
2: 但是其实有一些观念我们要导正。
0: 哦，那请问一下哈、哦，那像他这样还有救不？不是、啊，还要怎么可以更好这样？
2: 可以啊，可以啊。只要他愿意
0: 哦，只要他愿意，哦、是从饮食还是说怎么样的？
1: 教练跟我说营养不良。
0: 对，他说他营养不良，你信吗？你信吗？
2: 是的、啊，我们一般说营养不良，是我们所谓你的营养不均衡这件事。
0: 哦，都人讲吼，迄种囝家己爱食的尔，对无？有的人是安尼。
2: 所以你欠的，就是你无爱食。哦，
0: 啊，所以你无爱食啥？
1: 食饭。
0: 哦不，欸、但是那是淀粉呢，伊就无爱食饭诶。
2: 咱人逐工拢爱食饭。哦。
0: 有听下无？每天都你有没有吃？你看起来嘛不？这个也看起来都没在吃饭。
1: 黑心价更营养不了。
0: 哦，这是一个是、欸、这个真的营养不良啊，这位是这个
1: 虚的。
0: 人家说隐性饥饿，隐性饥饿，哎、欸，应该是这一种、哦、
2: 我们每天都要吃到淀粉。
0: 哦，真的、哦。
3: 我们每天都吃炸鸡。
0: 好，不要紧，但姐姐哈，下去之后再好好的请教一下姐姐哈，谢谢你，
1: 谢谢。
0: 来，白队第三组。
3: 白队，我们欢迎许淑珍、萧美华、萧美仪，都来喝天的歌曲。
1: 叶来香，
3: 叶来香，
0: 叶来香。
1: 许淑珍，嘿。
0: 拍破三声挂断，谢谢。

0: 来来来来，
1: 合唱团
0: 呢，唱团个旗袍啊，那穿个真哩水啊，
2: 那够干呢啦，
0: 哎呀，来来，那
2: 是三朵花，七朵花啦，
0: 这二四
1: 二
2: 三
1: 四，我
2: 跟你讲，
1: 七朵是姐妹花，
2: 姐妹花，
1: 我是四朵花，
0: 哎呦，四朵花，为什么？
1: 因为你大。你人十八一朵花，
2: 对对对，
1: 我四朵花，我可以今天免费送出三朵花给各位。
0: 真的，
2: 我知道，也是天天有钱花，
0: 有钱花了，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对对
2: 对对。不要紧啊，大家拢做水的哈，而且这个旗袍可以让每一个我们的身材，你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哦。对啊，哦，我的身材好噶。
0: 而且哦，哎，这个合唱团那边唱起来不简单呢，
2: 不简单
0: 啊。多久啊？
2: 是啊，
0: 这应该有老师教。
2: 有咯。哎，
1: 有，有老师指点。
2: 啊，是都是在教，你嘛讲我清楚，我教放上去。
1: 文清老师，
2: 伊在龙眼，
0: 他们是龙眼迄个教。
2: 可怜啊，可怜。
1: 对他根本指导。
2: 哎呀，
0: 不简单。
2: 去云南下蛊迄个
0: 嘛。无啦，安尼你应该是布农族的哦。
2: 不能听的
3: 那
2: 种
3: 心情，
2: 那是不满足，那是不满足，
0: 不满足，
1: 不满足，
2: 哎，不满足的哦，这外高嘞，这里看了之后，我无需要唱歌，需要主持，你看嘛，一眼瞪出答案，
0: 反正慧眼识英雄。
2: 对对对对，这看恁知恁是三朵花搞唱歌，
0: 一定爱搞这会。
2: 哎呀，对啊，
1: 你们真不愧是最专业，
2: 哎，
1: 哦，最优秀的评审团，好厉害，对，
2: 真正
1: 好，
0: 老公，
2: 我拢无咧讲诶。
0: 我都讲实在话，
2: 讲实在话啊，对吧？实在人讲实在话，食饱讲要背啦。我想实在啦，卡大实地啊，对不对？哎呀，
1: 哦，
2: 安尼，要讲啥
0: ？OK 啊 ，OK 啊，啦，
2: 不要讲啊，
0: 都学得完啊，
2: 都
0: 啊，
2: 伊拢无学的，我哩我哩，
0: 因为伊无麦克风啦，
2: 我都唔容易麦克风，伊就我都要讲，来来，你讲，听几遍，我你讲，
0: 来，
3: 我讲，我讲，
2: 你讲啥？
3: 我讲，你就是耶。

0: 好的，谢谢你们哦，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哎哎，行官呢，我都无多用啊呢，嘿，谢谢，好，感谢感谢
1: 哈。我来哦！
0: 哎，这个厉害的，
1: 飞啊，
0: 飞啊，笑飞侠哦！一个超级冰冰秀了，超级冰冰秀了
1: 哈！
0: 每个礼拜六啊，我们冰冰姐啊，来，我们的小飞侠张庭轩，不要笑个过来这里，
1: 哎呀！

0: 哎呦，你是刚参加万圣节回来是不是？好可爱哦！
1: 好想带
2: 穿这套去学校吗？
0: 你是小飞侠还是蝙蝠侠？啊，还是吸血鬼？你是谁？你是谁？啊，你是谁？
3: 皮卡皮卡，
0: 皮卡丘，皮卡丘，
4: 皮康在上呢？
0: 反正皮康丘。你唱歌是谁教的？是陈庆慈老师教的吗？不是哈，啊是谁教的？
3: 乔安老师。
0: 哎呦，
4: 不怪这个好听哦。
0: 只有乔安老师吗？
3: 爸爸也有。爸，
0: 谁教的比较多？爸爸在这边就说爸爸好不好？配合。

0: 有一下，谁教的比较好？你说爸爸。
1: 哎，安尼确定真的不是，因为囡仔未晓讲白话。
0: 对，小孩子不会讲话，都讲实话哈。来，要叫爸爸出来好不好？来咨询一下好不好？
1: 要不要？
0: 好
1: 好啦，
0: 来来来，爸爸来，哎呦，安尼才高兴啦，
1: 哎呀，生一个做囡仔才高兴。
0: 就是安尼咪吼，哎，安尼大家问好子讲诶。
2: 来，那个各位现场嘉宾吼，还有电视机前面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哎，哇，真好。
0: 啊，这里叫啥名？
2: 这叫张小妹。
0: 张小妹，
3: 张小妹，
0: 张金雅小妹妹，张金雅小妹妹，
2: 谁生的？
0: 哎呦，哇，啊，这是第几个？
2: 这第二个，
0: 第二个哦，
1: 好优秀。
3: 这几位爸爸是嘛有弄在比赛？
0: 有啦，
1: 也是常胜军啊。
0: 哎呀，哇，爸爸叫什么名？
2: 我叫张基德。
0: 哦，你看你有积很多阴德，才可以啊生这么漂亮的女儿，对不对？
1: 现在就搞恭维，
0: 对啊对啊，
1: 太厉害了。
0: 哎，你嘛敢看一下来历者参加？
1: 哎，我看嘛，阿婆人先颁个奖啊，
0: 先颁个奖，
1: 先颁个奖给妹妹拿着，手上有个东西拿。
0: 手上有个东西呢，比较呢，我怕他两手不知道干嘛。
1: 哦，
3: 好可爱。
0: 哦啊，他参加够什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
2: 他之前也是有参加过一些外场歌唱比赛。
0: 哎呦，这么小就参加歌唱比赛啊？
2: 对，他在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台了。
1: 两三是你有你多少舞台比赛？
0: 逼良为娼嘛，
1: 因为他不是进来
0: 唱歌
1: 嘛，
0: 唱歌，哎，对对对。
3: 他自己很有兴趣
2: 吗？他自己有兴趣。那他今年就是有刚好去超级红人榜，有去录那个小小歌王。
0: 小小歌王，哎呦，太厉害了！
3: 这好好加栽培，
1: 这以后都不得了。
0: 哎呦，那还搞啊？佮我参加那海峡两岸的那个吼总决赛呢。进入总决赛呢，哇，真叫不简单
3: 哈！那么棒，妹妹今嘛拢变木头啊！妹妹害羞了。
0: 哎呀，
1: 会笑，会响笑就一百分啊啦！
0: 还会伸舌头呢哈！
1: 哦，
0: 啊，妈妈有教无？妈妈有哦，有教无？妈妈教你穿衫哈？这个衣服谁买的？
4: 爸爸，
0: 哎呦，爸爸
1: 买的很可爱，
3: 好可爱，他一直笑，真的很可爱。
1: 哎呀，这狗子囡仔的笑脸哦，很天真。
0: 啊，你这么唱，我这么敢唱一个，
1: 哎呀，
0: 会使的不？
1: 可以吗？
2: 可以
0: 哈，
1: 我安尼期待一个，
0: 真正可以哈。
2: 可以。
0: 啊，够有准备？
2: 可以了，没问题。
1: 可以呢，
0: 水巧的呢。
1: 哎呀，
0: 我拢完全无套好
1: 的。昨天这个像爸爸应该是更加不得了。
0: 安尼吼，
3: 那我当做老师啊。
1: 哎呀，没有
0: 哈，真正搞哈。
1: 安尼咱来看一下咱的这个
0: 跳手
1: 的票数啊。
3: 跳手。
0: 哎呦，
3: 差不多哦。
0: 差分分啊，你安尼哈。
1: 知道几票吗？
0: 来来，知道来。红色的几票？
4: 红队。345票，
0: 好高呢，
1: 真的会呢。
0: 白队呢？
4: 白队304票。
0: 啊，哪一边比较多？
4: 红队。
0: 啊，红队跟白队差几票？
1: 有点难的哦，乐哥，这个有点强人所难的哦。哦，
3: 你别讲出来啊，别讲出来，
1: 别省出来啊，带带带带带带带带的出来啊。
0: 他有参加。
4: 41。
0: 哎呦，哇，
1: 真的假的啦？41票，
0: 真的哦，
1: 真的很省嘞，
0: 他搞
3: 厉害，
0: 哎呦，动作您做嘛不要，
1: 这个
0: 你几岁啊？
1: 你几岁？
3: 3岁。
0: 不简单嘞，哎，结果几岁讲不出来？
1: 哎呀，你几岁？妹妹，
0: 你幼稚园吗？
3: 一年级，
1: 一年级的，
0: 破完了啦。
1: 一年级是几岁啊？一年级。一年级7岁了，
0: 哎呀，完全看不出来，
1: 哎呀，
0: 厉害的哈。好了，搞领导呢，叫高追的囡呐哈，阿叔来给俺报名哈。
3: 哦，
0: 高追的，阿哥咧看卖，我够搞笑咧呐。最主要因老爸啊，甲老母搞生啦，还讲有看几大啦。
1: 而且搁生3个，即卖年代哦，要生个3个就不简单嘞。
3: 对，感谢，
1: 对啊，感谢你们真诚报国。
0: 是，感谢啦哈。呵，生女儿比较贴心呐，你看那查查了这样。
1: 就贴心的，
0: 贴心的，还阿哥我，阿哥我像，
3: 伯乐哥就介意，
1: 就介意，因为侬一个倒开机，乐哥的下面就一个倒开机，
0: 不啦，其实大家都很辛苦，
1: 是啊，
0: 有那个机会让大家一起哈，
1: 对啊
0: ，OK 了，
1: 共享一下哈，
0: 好，
1: 阿兰蛋姐吼，咱特别来准备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

0: 哇，就说嘛，
1: 很明确，
0: 专业，
1: 很明确，所以觉得你女儿应该不是你教的哈。哦，伯乐村，大家好，我是陈雷，我又来了。哎，刚才哎，乔安教了哈。
2: 对，乔安老师教。
1: 乔安教教呢？哦，
3: 所以你也是乔安老师教的？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小孩子，
3: 小孩。哎呀，
1: 对啊，哎，圣公哇。虎父无犬子，
0: 不用人教的啦。
4: 对，天生就是好歌。
1: 教不会，
0: 要请我。
3: 教不会，天生好歌喉。
4: 不用教就会。
2: 我都看红白交流站学习。
1: 对，
2: 看一下就对了。看一下小刚，看一下那个直，都看直播的。
3: 张东。下晡有看咱下晡四点了，对不对？
2: 黄昏
3: 黄昏的约会，哦，真的有看呢。
0: 内行的来，
3: 内行的拢买大
0: 款。行啊来，
1: 是是是，嘛感谢啦。其实吼，咱节目就是好好耍啦，
3: 是
1: 交海佫袂赶紧，好耍佫袂变面，对不对？哦，啊看咧，哎，实际时间就过啊。
3: 哎呀，很快呢，
1: 很快啊。
3: 咱家己有时咧做这不能哈，
1: 四点钟呢。

0: 已经要结束了，要录节目啊。
1: 对啊，对啊，
0: 自己拢会怀念咧。
1: 是啦，是啦，
2: 吼。
1: 嘛，真感谢咱哈所有诶吼，那像有这种老爸，有迄个囡仔高追诶，做滴欢迎来。
0: 会啊，
2: 哦，
1: 留一个纪念，然后一个留念，
0: 哇。对对对。
1: 上个电视诶，妇女党哦，对不对？
0: 很难得做纪念呢。
1: 对啊，前世的情人。
3: 开心诶。
1: 对啊，吼，啊啊，老二。老三、老大有没有在栽培啊？
4: 老三可能明年就换他。
1: 哎呦，
3: 明年
1: 哦，安尼哦，
4: 未来有机会可能可以来一
0: 场。哎呦，当然欢迎欢迎。
3: 老大嘞，
4: 老大以后想要当他们的经纪人，这样。
1: 哎呦，
4: 烧钱的，
1: 老大要做老仓了
0: 啊！上界翘的这个老大，大家要做买吧，要做经纪人。
1: 是是，但是拢免努力的。偷偷钱了，
0: 对啊，当然。
1: 好了，安尼开始老爸了哈。好，谢谢张基德，
0: 谢谢谢谢，
1: 感谢感谢。好，来，咱第四组，
3: 来红队第四组 ，Angel， 来喝天使啊哈，爱人啊，
1: 爱人啊，这条歌无好唱，五分钟该拍破啊。

0: 你应该心内有数了哈，
1: 不简单呢，
2: 冠军啊
1: ，很会唱呢，
2: 对啊，
0: 两个拢真高潮，
1: 而且声音很有辨识度，
0: 是啊，
1: 他在唱歌的很有
0: 泡，很有泡啊，嗯，你是单点偌大了，你给大家报告一下，
2: 坦克
3: 没有很大颗，
0: 没有很大颗，
1: 哎，今天真厉害呢，
0: 哎
3: 呀，对啊。
0: 啊！你妈妈今日会唱无？
3: 没有。
0: 安尼哦，
3: 他没有
0: 啊。我让恁和恁都唱了
1: 啊！哎呀，陪你弹到别讲啥。
2: 我说你平常会去外面比赛吗？
3: 会，就是有参加其他。
1: 啊，有人唱得赢你吗？
3: 没有。
1: 说对吗？真的没有啦。
2: 他说参加其他节目，哎，上什么节目？嗯，
3: 超级红人榜。
0: 哎呦，什么时候去的？
3: 今年的报名的6月14号报名参加台南海选。
0: 哎呦，现在呢有？
3: 现在有继续在上台北上课。
1: 哦，嗯，很棒很棒。
0: 他们有那个叫做什么
2: 选手村
0: 嘛？对，哇，这是一匹黑马。
1: 真的呢，这个培养起来绝对这个歌声和非常有穿透力。
0: 哇，
1: 就大棒哎，就很适合唱这种。
0: 啊，你们明白？哎，有明白？哎，那老潘嘛明白？哎哎，
1: 老潘真好啊，拢很棒。
2: 对啊，
1: 都很棒，都很棒。
0: 啊，你17岁啊，他几岁啊？
3: 15岁。
0: 啊，你有拎刀弄啊那样？哦
1: 啊，妈妈不就19？对，15、17。
0: 不要乱讲，是18岁过三个月。哦，
2: 18岁，
0: 只是那三个月度日如年而已。
1: 度日如年。
0: 哦，好了，谢谢你们来啊，
2: 很棒，谢谢。
0: OK，
1: 谢谢。
0: 真的，给啊，唱歌哦，身体健康嘞，哦。好，来刷来去，
4: 来谢谢刷来排队，我们欢迎张美伦带来继续好听的歌曲，下晡的一出戏。
0: 哇，这条歌不好唱的哦，听看卖下咧哦。

0: 哦，有经常去参加比赛吗？
1: 有时候了，
0: 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可以，有时候没有人家办的时候就没有去，有办的时候都有去嘛，哈，
2: 对，
0: 是是，哎，你跟我要麦克，
2: 他是想得名的时候就有去了，不想得名就不想，
0: 开玩笑，
3: 太多得名，哎呀，太麻烦，
2: 对，
0: 敢唱这一首歌哈，基本上自己。应该是蛮有自信的，对不对？
1: 我是江蕙的歌迷，
0: 铁
1: 粉，铁粉，
2: 铁粉，来来来来来，铁粉，
3: 我也是。
0: 两个聊一下，
1: 那我们 Give me five，
3: 你有去看演唱会？
1: 有呢，还摇滚区哎，
0: 哎呦，
2: 看太贵点哦，哎呀，
1: 应该是高雄的那个最后一场
0: 哦。哦，
2: 伊嘛早去看两场嘞，
0: 所以你就是看最后一场，再去下晡最后出去的嘛？
1: 应该是啊，
3: 啊，你有感动，感动。演唱会，你是不是去让伊这条歌感动到？
1: 每一首都很感动，因为每一个那个每一首歌都有当时的一个画面，
0: 故事
3: 的歌迷特别有感觉。
1: 对，我几乎每一首都会唱。
2: 啊，你不要紧，到时阵哦，每年过年，咱二姐都好要陪伴大家过年，要开演唱会，恁两个当时就手牵手，
1: 可以哦，摇滚区我们两个都可以抽中。
2: 哦，对呢，哎呦，
0: 还要抽的，
3: 要去抽的。
1: 今天如果抽
3: 中，如果抽中其中一张，再。看可不可以给我，我在跟你
2: 分享一下。
0: 改天我要是开演唱会，门票也得用抽的啊，就是说，
2: 哎，对，里面哦，里面中的哦，都是中的，没有中的只有一张，嘿，
3: 人人有奖，
4: 对对对对对，
2: 用抽的啊，人人有奖，
0: 啊，用 TV 了，用 TV 了，好，你在修飞机，什么意思？
1: 你在
0: 搞飞机哦？
1: 我在搞飞机，我在那个冯甲旁边那位那个公司。哎呀，
0: 难怪哦，汉翔啦。
1: 没错没错，搞飞机。
0: 难怪你那么机车，不，
1: 对，我蛮机车的。
0: 对对对，
1: 搞飞机。
0: 那你是
2: 做哪个部门的？
1: 我是。
0: 一看你知道是空姐，空姐了，空姐。
1: 维修结构。所以我有那个证照。
0: 哎呦，
1: 维修。
2: 哎，阿姐，建萌姐，建萌姐，替观众朋友们，阿最近行李好不？
0: 没。
1: 哎，不错啦，因为现在有接

0: 叫那个
1: F16 什么时候来？
2: 哦、无人机
0: 哦，已经结案了，
1: 结案了。
0: 另外
1: 不是都没有来吗？顶规波拢无来，不是？
0: 那个教练机那个部分快结案了，嗯、哦 ，F16 早就。
2: 啊，所以
0: 金
2: 麦利弄咧用这个无人机，
1: 无人机、哦、
2: 发展、啊，发展的怎么样？
0: 还有民机，我们还有民机。
1: 哦，民机的，
2: 民机、哦，
1: 民机的套餐也叫咧
0: 给啊。
1: 民机的，
0: 不是纸机飞机。
2: 比基啦，好嘞，比基是比基尼呢，啊，又是另外一种哎、
1: 欸。啊，我问嘞，连刚小刚有没有叫机去催你啊？是啊啦。
2: 哎、欸，看我下面五郎重复那么大声。
1: 好，啊，你是不得哦，不，
2: 哎、欸，不啦，
3: 没有在帮忙叫，不得，
2: 没有在帮忙叫。
1: 我是讲用 Uber 叫来
3: 啦，
2: 这种的，哎、嗯，我直接问乐哥的，忘记啊，啊，你
4: 很忙。乐哥门路很多，
3: 对啊，看你要哪一种机。
1: 慢点讲，慢讲，我是有那股高档啊。好了，谢谢你，
2: 谢谢你，
3: 谢谢。
1: 哎呦，在搞飞机的
2: 哈。哦，经理，
1: 来呀、啊，过来第五组。
4: 安对第五组。孙云慧带来好听的歌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 要
1: 想要，只想你的掌声而已。我问你，好不好啊？

0: 你到底要什么嘛？这个也不想要，
1: 什么都不要
0: 了。哎呀，对啊，到底要什么？你说，嗯，你说，
1: 喜欢什么
2: ？Money。
0: Money，
1: 哦 ，Money， 哎，人人都喜欢嘛。
0: 钱哈，问导游也未吃啊，
2: 你都不对啊。我问到的物件，就只能问导游才
0: 使。哦，
1: 比如讲，
0: 吃糖、吃铁、吃阿鲁米的。
2: 无啦，无遐恐怖。
0: 不，要不然你吃啥？问
2: 到弄的，就只个贵。
1: 贵哦，会打唔拢咧？
0: 讲到贵，我都拍摄甲伊讲啊。
3: 怎么说？
4: 为什么？
0: 我啦，你贵是两 Q 的
2: 菜头贵。
1: 哦，啊，安尼伊嘛，安尼，
3: 我家
0: 菜叫我别讲菜头贵，菜头贵已经无去啊。
2: 我们到个追掉。
0: 哎呦，哎，恁到做阿怎样？
1: 家己包的吗？
0: 高价呢？
1: 家己做诶，哎呦，
3: 我说配嘛，家己做，
1: 家己弄诶吗？
2: 嘿，安尼袂袂变呢？哦，家己搁当面擀面皮袂有啊？
0: 啊，不过吼，这个水饺皮有的是敢那，可吃起来的口感比较像手擀的。
2: 对，我们家的就这样。哦，
0: 对啊，对啊，王力宏擀的。
2: 馅多。对啦，
1: 因为既然因讲吼，就是因的皮家己拿家己擀袂来，所以爱烘擀。
0: 对啊，
1: 对啊，我靠，不是爱
0: 用力宏，力宏，王力宏擀的。
1: 我靠的啦，
0: 老师的靠后嘞哈。
2: 欸、最主要我们家就是大米鸡，咱台中
0: 哦，大米鸡
2: 特产，好百官市食无的，阮家这
0: 卖
2: 三十年啊。
0: 哎呦，阮囝，好阮囝，当迄个国小时就，佮邓阿就搞迄个佮检举讲，爸爸那个都骗人，讲啊怎么样？那个大妹大面筋那里都没有肉羹，刚才春
2: 菊子羹非比羹，
0: 哎呀，用
2: 那是剪呐，
0: 对，
2: 鸡掌的筋，
1: 筋啊，
0: 哦筋，哦是那个筋啊，
2: 对，就这样，唔知呀，
0: 系啊，
2: 就是讲剪，就像咱端午节。
0: 鸡掌啦，
2: 简重。
3: 哎，我正港台中人，我最爱食大面筋。
0: 安尼哦，
1: 足奇怪。
2: 就其实切阿面内底嘛是拢有放个鸡粉呐。
0: 啊，对对对对。
2: 只是放的多跟少而已。对。
0: 好啦，连刚公鸡煲
2: 无，连刚爱来阮家。
0: 唔是啦，公鸡煲无摕阮家，我来知对不对？
2: 一定无问题。
0: 好啦好啦，一概期待哈。
1: 谢谢。
0: 后日摆个摆者，即个过来请。
2: 阮到底，你拢无问哦？阮到底对，你拢无问。
0: 未使问问个
2: 真公公。
0: 问台湾这做很实的。
2: 你叫贵啦。
0: 糖醋啦，糖醋啦，糖醋啦，糖
2: 醋
1: 啦，糖醋迄间啦，上出名迄间。
2: 糖醋鸡啊，对，糖醋鸡啊，菜市啊来
0: 滴，菜市啊对哈，加一坛啦，加一坛啦，好，好，好，谢谢，
1: 谢谢，
0: 感谢，感谢，
3: 谢谢。
0: 国宝，国宝第几坛？我得来强化啦，你。
3: 有他得到他想要的。
0: 好啦，
1: 有。
0: 咱尽量配合啦，哎，客人用是对的。好，来
3: 啊，我这
0: 喝酒的忙的哈，我带来啊哈，陈庆慈，跟着伊爱车，哦，来唱这条。
3: 陈玉英，
0: 暖暖。阿里山来，帮我先啊，过来一个。

0: 哎呦，太厉害了！
1: 这热情呐，好好嗨呀，好嗨呀！
0: 哎呦哎呦哎！哎，确定是五六吗？哦，哎，他说哦，对对对对，
1: 前面请哈，
0: 哎，也不简单嘞，
1: 这高调哈，哦，
0: 什么希望早日配成双，那你们还没有配哦，
1: 还没有配哦，还没有配对过，
0: 照了，
2: 哎，各配一摆嘛，不紧
0: 的，因为配三还出来啊，
2: 安尼好，
1: 配三还出来啊，
2: 你了解，
1: 阿哥给配一两个，好紧，
2: 莫怪喜欢老细，
1: 哦，姐啊，一直点头，
2: 探听好，
1: 都没给配一只，
0: 都没有给配一只，你都
2: 在
1: 点头如捣蒜，
2: 到三个呢，无第四个，第四个我等于嘛。
0: 哦，恭喜在啦！这陈老师吼，一考一教册吼，一个经验啦，哦，啊，过来一做认真的呢，
1: 教对，伫对对教册，
0: 哦，四级了嘛，哦，
2: 甲骨长青学院，
0: 长青学院，
1: 教多几种部分，那个
2: 拢唱歌，
0: 唱歌，
1: 唱歌，唱
0: 歌，歌唱的，啊，
2: 介绍都唔是啦，
0: 较早咧做电器诶，
1: 哦，电器诶，
0: 伊较早
1: 修理哪里哦，
0: 较早咧卖解码棒，
3: 喂。
0: 你也知啊？
1: 我唔知呢。
0: 啊，你唔知。
1: 哦，迄种物件，需要用迄种物件
0: 咧。啊，对对对。迄节目棒用水唱歌给我好听咧。
2: 不一样，层次。
0: 对啊，层次对
3: 无？什么？
0: 伊这节目棒用的是你唱声吼，迄声的单点啦，靠力啦，伊音乐，伊做乐器嘛。
1: 这物件我听头一过听。
0: 对啊对啊。
2: 现在
3: 是大机。啊，今麦刚过
1: 呢。借问
0: 今麦无法度啊。
1: 借问姐，迄机是大机细机？
0: 有拢有，后长的有短的安尼啦。
1: 得啊。
0: 有诶安尼啊，有诶安尼啦，吓，看。使用前跟使用后不一样，使用前你看，使用后不存在那些。
1: 啊呢，好专业哦，好专业。
2: 这行啊，你也真来啊。
1: 当然，以前乐哥是做半暝啊。
0: 喂，
1: 开玩笑。
0: 电视机头前有高声人听，我都赶紧这声听无。
2: 听无
0: 都大吵。
1: 哎，这么最后跟我跟萌姐，哎个物件被插队啊。
0: 喂，你敢管？有空就插。我就拜托了啊！好啦，我个时间要考啊啦，邀请两队所有的参赛者，
3: 谢谢
0: 哇，感谢啦哈！恭喜在我们大爱今日来啊，好请好
3: 民主的啦
0: 哈！来哈！啊，其实哈，这个所谓的票数都是帮咱来宣传，帮咱来公告哈，因为恭喜在怎样大力一一求的，那哈阿哥是哈，队长。

0: 队长，队长，哎，啊，队长，队长，老师，老师，讲两句，讲两句，来啦，来啦，讲一下啦。
1: 哦，真欢喜的，过来加咱家，哎，大力的这个。
0: 较晚嘞，嘿呀，啊那啊那欢喜嘿。啊，嘿呀。
1: 以前看到巴勒哥啊，他家出资人啊。
2: 哎呀，哎，阿旭老师，你介意办办这个？
3: 啦，把搞出力的，
0: 现在
3: 老朋友啊，你
0: 那老师，你是你，你看老人是老师，你老老师了。
3: 老朋友啊，老朋友。
0: 啊，我这是新一辈啊，哈，新一辈啊，当然还有传承啊，
3: 还
0: 有传承啦，
3: 哈。对对
0: 对。哎，对啊，啊，无你对啊，你这哎，爱放啊，对吧？爱放一个有少年啊，有机会。
3: 对对对对。人家那都降调的。
0: 卖来讲啊，啊你这无得无得差啊，无得欠钱啊，对不对？
3: 我欠嘞，你无欠。
0: 哎呀，你两行啊，无这唔是咧靠这的，哎呀，哈，感谢您啦，哈，感谢您来，好，啊咱看一下恁甲咱分享的诶票数者，哈，来，哇，两队到底的票数是多少？哦。真正都无啥差着嘞吼，
2: 真的呢，
0: 哎，哦，拢诶，红队偌济，
4: 553票，
0: 白队
4: 514票，
0: 当然啦，超过400票拢
2: 好厉，
0: 拢是足厉害，
2: 够厉害，而且今仔两队加起来1000几票呢，
0: 阿鸟诶，
2: 谢谢，
0: 阿你讲，哎，师傅师傅，这碗大诶吼，先回去休息一下，因咧交代嘛，学生，哎，进去进去，快点快点拍快点拍啊，拍拍放大。拍到这边两只，这边不要拍到，安尼较袂俩包了。哎，你这边咯，这边这边，
2: 哈哈，
0: 这边这边哈。哎，对，我该做拢做够哈。
2: 啊行人嘛，
0: 是啊行人，
2: 恭喜，
1: 谢谢老师。
0: 差分分啊，你啦，恭喜啊啊！老师班级嘛，足济啦，而且伊个。一些学生哦，粘着度很粘着度很高了，
2: 就凉没的对
0: 啦，凉啦，
2: 那快干啦，三面胶
1: 你无买票啦，
0: 对啦，对啦，伊有买票啦，
2: 安怎买？安怎买？
0: 因怎会拢敢买票啊？
2: 对，
0: 还要叫我掠着呢？好啦，感谢啦哈，咱歌手办也好，还是公庙呢？诸位买当带委员哈，哎，不一定诸位也要唱歌哈，你带来哈，你就讲啊，咱庙的神尊呢，这个。这个吼，买弘扬神尊嘛吼，拢总会使。啊是讲哦，你就带你们来，嘛是可以。
4: 是
0: 歌唱班的啦，通通欢迎。啊，像国家人嘛，够足厉害哦，吼。走秀呢？
2: 等一下，很精彩哦！
4: 水噶，
2: 哎，美姿美，我给大家给他出来就是模特
4: 啊！真的，婀娜多姿，
0: 开玩笑
2: 哦，就用心咩，就用心咩，
4: 真的。
0: 所以讲，咱这舞台拢单台拎来啊，吼，看要创啥，拢无要紧，
2: 拢会使。
0: 要台人放位，爱去改，更在叫破壁，啊，其他拢会使啦。
2: 有影咧，
0: 好啦，感谢哦，这部阁就用精彩，每礼拜六。中到12点到4点还没有结束哦，感谢咱两队，给咱支持，给咱加油，来红白交流战，
5: 等你来挑战，
0: 不要走开，
2: 千万别错过，
4: 继续看下去。

无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甘食有饱，睏甘睏有烧，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孤孤单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甘徛会知，半暝看电视。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2: 有人缺货，我今日先买两组去炖。
3: 先买两组。
2: 我讲啊，一组寄给方小姐。
3: 安尼哦。
2: 啊，一组我，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3: 好，安尼。
2: 哦，够高贵啊，够赞。
3: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2: 啊。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通买着塑胶。
3: 哦，来。
2: 哦，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遮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济啦。
3: 啊，恁家拢请人食济哦。
4: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3: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4: 哦，刺激。啊、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3: 真的很通，对不对？
4: 哎，对对对，
3: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4: 哎，对对对，还会吃的肚子好饱，
3: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4: 哎，我跟那个女儿就晚上睡觉时间吃一瓶，
3: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4: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3: 真的哈、
5: 哦，这吃几啊组啊？
3: 吃几啊组好吃
5: 吗？吃好，吃好吃，
3: 吃好吃，啊有健康无？吃了有中午棒的哦，
5: 袂歹啦啊。你们这个雪耳饮喝了好几组了，
3: 好几组了。
5: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3: 哎，对，固胃就好，哎，
5: 谁对，就是固胃。
3: 嗯，
5: 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3: 真的哈、哦，
2: 真的很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2: 让时无让时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3: 拢都去做点。
2: 我讲摆袂下啦。
6: 啊，对对对。咱牛蒡雪耳饮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播即马吼，到即马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你若假设讲你都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诶观众朋友足坚持诶，讲啊，迄保健诶物件，我听医生诶，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咧保健诶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诶，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诶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因为这吼上天然，无负担，即个干两项尔，白毛尼加五母。两种尔，啊，过来，这个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啊，那就膨胀巴胀，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这个做大便啦，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就爱靠食两便才我就放。你若有这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这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就好心的，你叫一天食一罐这个，食一罐牛蒡雪耳饮。这偌重要，你甘知？你一讲，我伊食一罐这啊，伊放来一罐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啊底袂漏垃圾。哦，啊，佮有恁兜老迄查囡仔人，迄号做气色歹，吼，皮肤乌佮粗的，哦，像即款的，即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讲啊，食一罐牛蒡雪耳饮，迄啊，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佮袂生条子。过来，巴肚汤啊，一天照大天呢，啊，就安那食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这甲肠啊底的这垃圾油啊，太过物件，拢甲拖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吼，让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侪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用，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歌无？歌无？哦，有看啊？有歌无？啊？对啊。这我拢无做手的，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
7: 好香啊、
6: 哦！清凉个鸡脆哒，真正鸡脆哒，还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个食饭就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不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你若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雪耳饮有啥物好处？一天就好哦，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佮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伊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

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的胃肠的蠕动就不好。自从有尿棒血尿了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好，食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咱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食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食我的牛蒡雪人食五年啊，厝内底那无得叫，无得叫。热天就冰冰箱，啊那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的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然后煮一寡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买单个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工，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即个牛蒡血尔因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即个肠仔底有即个好的即个菌，互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啊，即新闻报道的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佫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佫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母啊，100公克内底干呐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的膳食纤维，2.5克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啊。即摆咱叫阿兵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的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来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个这甲状腺增大有真侪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袂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袂燕窝，我袂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无较输啦，哦，无较输吼。白毛子，啊，白毛子啊，伊内底有即个真好个膳食纤维甲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个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个糖分，佮会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咧讲讲，即个五母啊，唔系白毛子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子内底多糖体啊，伊内底有巨噬细胞个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和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便秘的人吃了会通便，闹泻的人吃了会改善闹泻，这厉害，就是这厉害。还有这大肠急躁症的话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啊紧张了，想要走便所，吃白毛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这吼。爱食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自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菌种的模拟，内底有20几种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哦，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哦，真侪人拢你外口买白毛呢，食有得买，但你买袂到啥？买袂到五母做的白毛呢？五母甲白毛子两个合作的形象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回啊收。所以我一年才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母卖学员，当时你知不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子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咱的这个哦，这个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嘞，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这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嘞帮助你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啊。哦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大爱登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因为你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有一个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消毒伤口迄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我用的白毛呢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

0: 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作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时套绿茶做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呢，啊，当然在帮助消化。哎，下午茶啉的当然提供咱的这个这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嘛，会当刺激，刺激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拄我，不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啊，食了唔知大苦味，拢总袂大苦，这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我无讲歹吼，专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巴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雪尔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哎，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给您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诶，这个叫做残留，伫咧咱的这个牛蒡雪里内底，让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天哪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了。哦，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来是12罐，我叫伊甲我做较大箱嘞，哦，一摆放24罐，哦，24罐就爱2700人嘛，吼。今仔电工主文的朋友，0800-00-99，电话脑卡通的，电话脑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上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按2700块，等于啊，拍50%卖你。啊，这下摆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的咧，要买两箱啊，2700块，我直接南山的麦甲你提，两箱甲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恁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
1: 喂，
0: 我家用买一箱啊，两箱，
1: 买1380。
0: 好，138061线，来，谢谢诸位，来，玉池，你好，买大桌，谢诸位，
2: 我买两箱
0: 来，我两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好，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三线一箱来，你好，美玲你好，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四线一箱来，你好来，美秀琴你好，买一箱两箱，
1: 两箱
0: 来，65线，国雄大哥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66线一箱啊，买一，你吃看卖，足好食啦，碧华你好，
3: 嗨，
0: 买一组。
3: 咱都可以。
0: 67线来，甲接者67线，晋江姐你好，
3: 买
0: 一箱两箱，来68线一箱来，你好，阿碧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70线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3: 我两箱
0: 来过，两箱才2500尔，足省诶啦。曾雄大哥，
4: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
4: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5: 买一箱。
0: 好，来，大姐，你好。买几箱？
5: 买一箱
0: 多。好，来，54线，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啊，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好来，感谢来，总会你好。
5: 一箱，
0: 好来，我6线来，你好，我家用买一箱两箱。
5: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57线啊，接着阿妹你好。
5: 我买2箱
0: 啊。一箱来，我9线，你好，齐勇。嗯好。齐勇买一箱两箱。
5: 买两箱。
0: 好来，60线来，给我接着来，你好。小兰姐你好，买几箱？
6: 好，拜拜，再见。
0: 2箱来，62线来，给我接着，小妈妈。小妈妈，你要几箱？
7: 我2箱。
0: 好，两箱啊！我甲恁讲啦，恁家若有许大人，你听家人讲，这让许大人食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许大人胃肠若健康，人就健康；肠仔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吼，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阁较好，阁天然，阁无负担。脚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箱两箱。
6: 一箱。
0: 好，谢，多谢，为你我家你好，美丽姐你好。
8: 我要订，
0: 买一箱啊，两箱。
8: 一箱。
0: 好，来，为你来，美玲姐，你要买一箱啊，两箱。
9: 美玲姐，
0: 美玲姐，
2: 我一首。
0: 哦，来六十八岁。

0: 一首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首两首。来，七十岁，搁一首来。哎呦，这是碧玉姐。
1: 你好。
0: 买一首两首。
1: 买两首。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买冰的冰箱啊，唔免冰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只个电话，顺发大哥你好。
2: 哎，你好。
0: 买一首两首。
2: 两首两首。
0: 好，来外七线，多谢你的捧场，来小凤姐你好。
1: 买两首。
0: 好，来多谢你的捧场，外九线来你好。啊，明仔你要买一首啊，两首。
3: 我们打桌，
0: 来两首来，谢谢，多谢你来捧场啊，小梅姐，你要买几首？
1: 我最多的。
0: 好，来一首就好，感谢大桌、小桌，来感谢刘太太，你好。
3: 我买一首。
0: 好，来拿四串，一首拿四串来。哎，明贤、贤明大哥，我买一首啊，两首。
1: 两首。
0: 感谢感谢，六十五串来。你好，素华姐，你要买一首两首？
1: 我一首。
0: 好，来拿四串，一首就好来。你好，来丽云姐，你好，买一首两首。
1: 啊，迄当时会到。
0: 拜五就到啊，等我一下，五十二串，五十二线来，甲下姐来，严大哥。买一袁大哥吃饭好来，你好来庄大姐，买一箱啊两箱，
4: 一箱
0: 就好哈。我跟你讲，你逐天甲吃，愈吃你会愈健康，吃这物件真正一百行好，无一行歹。而且也无开偌济钱，吃这一罐哦，今日你咧吃一大堆的这保健品，真正足好用的，对身体足好的啦。素梅啊你好，
1: 我爱两箱，
0: 两箱多谢你啊，来五十五串，五十五串，甲下姐来，还有这荣芳大哥。
5: 我要爱一箱
0: 细箱的，六十串好，细箱二十四罐，卖细箱哦。喂，你啊最近卖了？
5: 喂，你家用的？
0: 对，卖几箱？
5: 我两箱。
0: 两箱哦，来，六十一串，甲下者六十一串。阿伯姐啊，你好。
6: 两箱。
0: 两箱哦，多谢你哈。安娜，你讲无完安娜？你安娜？
6: 安怎食？
0: 一天啉一罐就好啊。
6: 一天啉一罐
0: 好啊，六十三串。这无一定就爱当时食，你要饭前食嘛好，饭前食你才会食饭就食袂遐济嘛。啊，你要饭后食帮助消化，饭前食会当帮助你苗条，饭后食会当帮助你消化，让你肠仔健康。尤其是你的肠仔底若是好睏较少的，迄种定膨胀巴掉的，尤其是你定定的闭结的朋友，你食这我讲。逐天吃牛蒡小鱼，我唔捌看人讲会闭结的啦。这真正逐天吃，尤其是吼胃肠较无好的人，吃这上介好。内底足济膳食纤维哦。你好，美玲，你好，买一箱两箱。
7: 买一箱。
0: 好来，六十四串一箱来，你好来，苗小晴，你好买一箱两箱。
7: 两箱。
0: 两箱来，六十五串，国祥大哥买一箱两箱。
5: 买一箱。
0: 啊，66线一箱啊，买一，你吃看卖，足好吃啦。碧华，你好。
8: 你好。
0: 买一桌。
8: 两
0: 对，六十七线来，甲接者67线，静江姐你好。
8: 买一箱两箱，
0: 啊，68线一箱来，你好，阿碧啊你好，阿梅姐，阿梅姐，芳疗的，70线甲接者来，你好，淑丽，
8: 我两
0: 箱，两箱才2500尔，足省的啦，曾雄大哥，
9: 好，你好，
0: 买一箱啊，两箱。
9: 两箱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10: 买一箱。
0: 好，来，大姐，你好。买几箱？
10: 买一箱
0: 多。好，来，我四串一箱，无要紧，一箱两箱，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箱两箱。
10: 两箱。
0: 好，来，感谢，来，总会你好。
10: 一箱。
0: 好，来，我六串来，你好，我改买一箱两箱。
10: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57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10: 我买两箱啦。
0: 喂哦，来，最后剩几分钟尔。丽玲姐，你好。
11: 我大多。
0: 好，谢谢丽玲姐，来66线，感谢姐66线。来，你好，新农姐，你好，新农，咱等着这个灯卡啊。美霞，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12: 两箱。
0: 谢谢啊，多谢你的捧场啦，谢谢啊。这无介济钱，不过吼，顾身体比啥物更加好，足天然的啦，足健康的，拢无何必参透的。来，管下你好。买一箱啊，两箱。好，来，多谢你，来，告诉我这样，来，卡着叫两箱。你较认真食，你食这食完了，你会甲我感谢，讲你来这物件来这么好用来。淑芬，你好，淑芬。
5: 好。
0: 买一箱两箱。
5: 最多。
0: 好来70串一箱来，你好来，宝珠姐你好。
13: 我要爱一箱。
0: 好来，51串一箱来，太你好。
13: 好。
0: 买几箱？
13: 两箱。
0: 好来，53串两箱来，喂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14: 两箱。
0: 来54串，甲夏姐来，喂你好，桂梅买一箱啊两箱。
14: 一箱，
0: 来58串一箱来，你要选买要一箱啊两箱，
14: 一箱，
0: 来57串一箱来，请问你要买一箱啊？

0: 首，
1: 两首。
0: 来，我来算，来，国祥大哥要一首啊，两首。
1: 喂，
0: 要几首？
1: 我差不多定一首。
0: 要定一首啊，等我一下好，谢谢。来，拍摄广告时间到，等下继续看。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影视片。今日我喜人的群山，引导来到湖北省的影视市。夜边一亮，去看到山上的十九度，把流在晴空的水波中。沿着河岸下，我看到土家雕刻留的烟火，落木檐下风干的腊肉。望着新派市场，是平常人家最踏实的子民。我的先人，供水河慢慢的传上高，五家台茶叶轻轻的铺在山坡上，都比手茶浓郁的茶香，让时间变得很安稳。希望和风平时去，水色沉迷。身上挖过一个中法的建设，让人心神向往。在恩师啊，何时要干呢？做好的手法想调查出来，差不多的呼吸茶放出去，所以等着你慢慢喊慢慢看。
1: 双手和万物对话，这是祖先的智慧，也是民族的记忆，被时光掩藏的痕迹，把人类的起源往前推移。西北的风在每一个路口相逢，我的血脉融入中华五千年文明。

我的故事很长，藏在山的褶皱里。写在水的碧波里，长在岩石的孔隙里，连接着日月与天地。被垂青，就有了秀唱。古老的生灵，迎着光，蓬勃生长。满树花开，风一来便会飞翔。锦绣交叠，朝揪呢喃，汇成天然氧吧的盛大交响。秀场的魅力更在口福之乡，物华天宝，总为味蕾打开想象。

抗生活的建造，转为对艺术的探索，云泥之间也能完美转场。记忆照进现实，纹理编织愿望，山水里飞出的旋律停留在

歌者纵情，舞者忘返，一次相会，他乡即是故乡。

我是恩师，每一阵风都有归途，每一滴水都有力量，每一缕阳光都能照亮夜晚。深谷长空，岩层峰峦，绿水青山浩荡，到处都是能量场，被偏爱，季节各生喜欢，冬雪的激情，夏日的凉爽，是心中的诗与远方。40年间，我一笔一画的书写，每一笔都惊艳时光。温涌的清江。

清江河畔，水草丰茂，土司城间，一方伟岸，土家风情，以你无忌。龙船调的歌声里，苗家儿女的爱情如痴如醉，在土家丝弦锣鼓悠扬的旋律里，与土家白手舞的律动间，土家人的豁达一览无余。天平地不平，占天不占地，于是吊脚楼飞檐翘角凌空而立，巧夺天工，尽集天地之灵气，熏干、风干、晒干，演绎着舌尖风景。陈才武志成就了玉露茶香、发酵、蒸馏、窖藏，酝酿出包谷老窖的浓烈醇厚。山水出诗意，此间更宜居。七纵六横三环，城市架构悄然而兴，玉带绕城，高楼林立，现代化的步伐让在外游子愁不在，情犹意。美景依然，宏图在即，志力壮阔，大美此地。

这是一座浪漫的小城，仙山拱卫，供水环绕，自然的厚赐与多彩的文化，让这座名为宣恩的小城，千百年来在湖北的西南边陲怡然自得地生长，静待您慢慢走进这充满诗情画意的秘境，探访它独得造化恩宠的奥秘。

0: 宣恩之美在于山川明丽，自然造化万千，美不胜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七姊妹山，千山一碧，流云如沙，宛如仙境。供水河国家湿地公园，风光旖旎，水色潋滟，绿草如茵。双龙湖旅游度假区，休闲养生，康养度假。三大古雄关之一狮子关，既有五狮镇关，千年绝壁之雄，亦有廊桥迷梦，曲水通幽之秀。或驱车驰骋，或泛舟水面，一静一动间，知识怡然。在耀天岩景区，凝视来自五亿年前寒武纪时代的神秘之眼，寻访植物活化石汞铜，捕捉千姿百态的石花石笋。从高空到地下，满目皆是珍奇。在洗草坝湿地，上流水潺潺，牛羊漫步，品味塞上江南的原生态魅力。春光旖旎，到阿尼阿兹乡村休闲旅游区，赏漫山洁白的梨花在暖风中摇曳生姿。寒露时节，到毛坝塘村，上千年古银杏九子抱母浸染秋色，洒金遍地。炎炎夏日，到春牧营骑马露营，享受清凉一夏，更能在隆冬时节体验一把冰雪运动的刺激心跳。
1: 你好，小毛坡影怎么走？
2: 啊，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上走就可以了。
0: 宣恩之秀在于古韵精辉，文化瑰丽多彩，秀甲一方。清乾隆49年，五家台茶农武昌臣将精心制作的茶叶进献朝廷，令乾隆皇帝龙颜大悦，御笔亲赐皇恩宠西匾牌。
3: 哎，
4: 我们可以去采茶吗？
0: 自此，游赏五家台皇家贡茶园成为历代名流的风雅之选。如今，五家台贡茶更成为远近闻名的馈赠佳品。被誉为土家文化的中枢、建筑艺术的圣地的彭家寨旅游景区，拥有中国中部武陵山区保存最为完好的传统聚落遗存风貌，是亚洲干栏木结构建筑最为典型的案例。它向世界呈现了土家人鲜活的生活场景，再现了人民生存的社群画卷，透视出了土家族传统技艺、习俗、观念与文化的深度关联，也向世界传达了东方建筑艺术的独特魅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处名为故乡的村落，逃离都市的喧嚣，来到乡村，寄情田园，采瓜摘果，寻找心灵的归处。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侗族、苗族、土家族儿女世代繁衍。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如今已成为乡村旅游的闪亮名片。而在田间地头，蒿草锣鼓、高腔山歌则唱醉了丰收盛景，谱写着乡村振兴的全新旋律。宣恩之乐在于宾主相宜，景城融合发展，乐业安居。在这座富硒富氧、没有一丝工业污染的城市，满城皆为景，人在画中游，更能切享精致服务与完善配套。 通达天地的莫达楼，镌刻着这里灿烂的历史。与之隔岸相望的钟楼，则在贡水北岸庇佑着平安吉祥。一座替人遮风避雨的文澜桥横跨两岸，与冲天之楼相映成辉。都说人间烟火气最熨贴人心，来这里约三五好友，备一桌好菜，一壶热酒慰风尘，一日逍遥一日仙。当夜色降临，小城便化作天上的街市，星灯闪烁，流光溢彩，仙韵和鸣，让人难辨身在梦境还是现实。每逢新春佳节，更有春节民间登班大巡游、民间登班大汇演等精彩纷呈的活动，热闹非凡。山川美景，四时风物，日月流转，人间清欢。在宣恩，浪漫不只是风景，更是一种怡然自由的生活方式。宣恩，等待你来寻找属于自己的浪漫。

岁月亘古永恒，求索从未止步。沿着北纬30度前行，你会发现宇宙之中天恩地师，山高林深，云遮雾绕，天清水碧，澄明如玉。这里是茶祖神农发现茶的地方，也是万里茶道的源头之一。时光交叠，历史流转，邂逅就发生在一瞬间。树叶和水交融，我们的祖先便和茶相逢。早在西周就有了这样的记载，武王伐纣，八人多以茶蜂蜜为供。3000年荏苒岁月，恩师茶穿越时空，经沧桑不衰，遇风雨不变。它是万里茶道上的清香，它是自唐代传承而来的真清技艺，它是皇恩宠赐的贡茶，它是滚烫的油茶汤，它是茶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融。

夫家人耳熟能详的六口茶，赤诚又热辣。在恩施，几乎人人嗜茶。火塘边，田埂上，茶桌前，喝一口恩施茶，温润且回甘绵长，唇舌间满满的甜香。当生态绿色的茶氤氲在全球最大的天然富硒生物圈，恩施西茶便有了更独特的表达。恩施玉露、利川红、鹤峰茶、五家台贡茶、唐崖、巴东郡贡茶、马坡茶、来凤藤茶等有了最新的称谓，恩施西茶世界富硒养生茶。这一首关于恩施茶的长歌，唱到这一段格外生动高亢。2018年4月28日，恩施玉露与利川红携手成为武汉东湖国事活动茶叙用茶。2022年10月，利川红荣膺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特等金奖，恩施玉露被纳入2022年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11月，恩施玉露制作技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代代接力，古老制茶技艺生生不息，一红一绿两种色彩让恩施西茶名扬四海。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科技让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恩施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超过180万亩的茶园，续写传奇。恩施州成功创建国家级有机食品茶叶示范基地3个，国家级绿色食品茶叶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6个，国家和省级茶叶出口基地线5个，恩施西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11个。恩施西茶不仅打开了恩施人民脱贫致富、绿色环保的大门，更是开启了茶旅融合、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0: 梅江姐姐林妈妈，国民党哥金城大哥
1: 来了，我们言说奇伦别古时代了。

0: 啊，玻璃被破了啦。
1: 他们原来是拖一下在找那个玻璃在哪里、啊。
0: 哦，是啊，你确定哦？
1: 开玩笑的。
0: 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很少用这种那个什么特效嘛，玻璃杯的那个特效嘛。
1: 难得想说有可以按的，终于按到它了、欸。
0: 我这首歌有是，真的是这样子哈、欸。我这首歌哈有印象、欸，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唱。
1: 没有啦，这个版本这个歌是老歌啦、嗯、老歌改的啦。哎、嗯、呐、
0: 欸，老歌是西洋歌改的吗？
1: 是，应该是国语老歌啦。那、啊、他是我唱的都是改编版的啦。哦，
0: 所以那个谁唱的不可考是不是？
1: 哈林翻唱的啦。
0: 哦哦，是他翻唱的，但是前期是谁唱的不晓得、
1: 爱你的只有一个我的那个，嗯、啊，把我 Google 一下。
0: Google，
1: 我来 Google 啊。
0: Google 给骗出来。
1: 那个什么，嗯、啊，
0: 我现在
1: 爱你的只有一个我原唱是。原唱是，哎呦，
0: 郭金发，
1: 郭金发了，郭金发小巴掌干咩？玻璃杯啊，玻璃杯，玻璃杯，玻璃杯，玻璃杯，玻璃杯，玻璃杯。我们不要对那个做生意要保有敬意啊。
0: 有，我对他有敬意啊，我说他唱的而已啊，没什么。那
1: 太有印象，你看，我们马上模仿他低音了，
0: 对，
1: 是吧？所以他那
0: 首、欸、他那个是低几度啊？
1: 哦，很低哦。
0: 老师几度？
1: 什么几度？我也知啦。老师管你会不会唱叫管几度？黑子，那个什么，那个原唱叫什么？萧丽珠哦。
0: 哦，是女生唱的、哦。
1: 废话，但那歌就是女生的歌啊。哦、早期原中文名为《迎着风的女孩》啦。嗯。哎呦，要、欸。
0: 萧丽珠，我印象中她好像不止这些歌哦，她还有、哦。
1: 萧丽珠我是不认识。
0: 有一些歌还蛮红的、
1: 哦。然后阿哈林。
0: 但是她长怎么样，我真的。没有印象，
1: 哈林是把它改成那个摇滚版。
0: 你看嘛，那个是多久年前的事，到现在还大家都还记得。
1: 对了，那个歌就
0: 没
1: 有歌就有写的不错的话，就改编起来，我觉得当然是改编起来。
0: 哦，所以他原来的歌词是不是这样子的？
1: 我也不清楚哎，因为我没听过原版啊、哦，原版的应该没那么摇滚啊。
0: 我们上次有问过谷歌嘛、嗯，阿爸的玻璃杯，阿爸的豆沙包是什么意思嘛？
1: 然后呢？
0: 他就是爱你的只有我一个。
1: 哦，那个是，
0: 哎、就是那个歌名
1: 了、啊哦。那个歌名啊，哎，
0: 对
1: 啦，歌名啊，
0: 丢啦丢啦，阿爸的玻璃杯啦。
1: 那个不知道是哪一国的啦。
0: 哎、欸，真的不知道是哪一国的。
1: 对，这样
0: 子。对啊，哪一国？不过音乐就

0: 是共通的语言嘛，
1: 对
0: 了
1: 对
0: 了，丢啦，哎呀，你只要旋律的，就是大家朗朗上口的，容易接受的，对，就是会一直流传千里，好，流传万年，这老可怜，好，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开始就可以自己也可以写一首歌，创作一首歌，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能够流传千里，嗯。
1: 我不会去忙这种代际啊，这什么唱歌就来不及啊，还有也
0: 哎，你没有想到自己要创作看看吗？
1: 我曾经有哼过写过，在那个灯红酒绿的那个时期的时候，晚上啊，不然就是哦频繁的，
0: 所以酒喝了之后灵感就来了，
1: 二十几岁啊，二十到三十岁这二十五三十岁快三十岁的时候，哇，喝还抽雪茄，嗯哼。抽雪茄会忙
0: 哦，哈，哎，那个雪茄是后甲郎的家呢。
1: 我们也有可以抽不用钱呢，哦，然后要不然就是那时候
0: 伸手牌的，
1: 感情也是不是那种牌，人家请的，对，然后就是到一个程度哈，你那谈恋爱谈多了，你在那个迷茫之中哈，嗯，
0: 哦，那个
1: 写出
0: 那个心里感触到的，就会把它转换成文字，
1: 然后就用那个烟雾当为主题，嗯，什么什么烟，然后什么什么迷茫。
0: 问好啊，那些资料应该还在啊，可以把它再整个把它完整下来啊。
1: 没有没有，过了，然后还在当兵的时候还无聊，也会哼一些旋律，然后有一些歌啦，有那个曲，
0: 对，
1: 然后还把它套上别的词，哈，例如说，有齐秦有一首歌很冷门，不过很好听，写那一首歌的那个作者是那个。写情非得已那一个，汤小康，他有一首歌叫像齐秦那首歌叫像疯了一样，我就用那个曲套上台语的词，
0: 我曾经也哈，要困的时阵哈，还没有睡着的时候，突然间灵机一动，那个就是那个旋律就在你的脑海里这样子，然后包括那个歌词，对。然后我就赶快用录音把它录下来，就录下那一段，对，
1: 这一段，哎呀，
0: 就一段而已啊，也没有办法整首完成啊，对啊，就是我觉得那个旋律还蛮好听的，对，就是我觉得像写歌的话，他们真的是需要一些灵感，
1: 对，没有要，
0: 他们你硬挤真的是挤不出来的，对，
1: 当然那灵感，
0: 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用 AI 去创作，
1: 然后再做修改，
0: 对，
1: 这个方法也可以，
0: 对，
1: 如果你天生修改的好的话，就变成一个还可以不错的，还可以听的作品。
0: 对对对对对，哎呀，反正就是有工具可以利用，就善加利用吧。
1: 啊，那直接加一朵会崩啊！
0: 对啊对啊。好啦，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婚的约会。
1: 来，红
0: 婚的约会。来好，我是安安。
1: 阿
0: 是的，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放屁。欸，奇怪，屁怎么从嘴巴出来？放屁呢，越来越频繁，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或者是越来越臭？小心，你的身体的健康拉警报了。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这是国健署公布的这种癌症的罹患人数统计分析，列出十大癌症结果呢。大肠癌再度蝉联榜首第一名，而且它蝉联13年了，这三年拢是一哦，都是大肠癌拢第一名，好，所以现在的食安真的好，所以讲不是说你小心就可以避开来的，好，但是如果身体有一些微恙的话，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么虽然哈，今嘛国人弄杂工大肠癌真的非常可怕，那么偏偏大肠癌的症状又不明显，往往呢，好让人错失噶及早这种治疗的机会，好，而且呢，就会造成比较难以医治。那么平常时你如果多多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些异常的变化，就是会带来帮助你自己尽早发现这种肠胃道方面的疾病红线，这个时候肠胃道问就那个肠胃道的问题来说，放屁好跟排便是最容易观察的一个指标，比如说你放屁的次数如果太频繁，好一直放，对，还是说你放屁的时候好足吵诶，有经常这种现象的时阵，虽然呢有时阵是因为压力伤过头大，还是讲饮食习惯不良所导致而成的。 但是呢，有时阵有可能是你的肠胃道出了问题了。连这个日本好医师古田一德，好这个医师一共，只要哈咱这个肠胃道哈，最重要的是讲哈，咱这个肠胃道出问题的时阵，它会直接反映在我们这个放屁出来的这个放屁的这个味道或者是形态上面，以及你排便上面，就会显示在这上面。所以讲哈，你那放屁的频率，好跟这个臭味。哎，有了变化的时候，你可能你就要开始去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状态了。好，那么这个压力呢，循规蹈矩的时阵，还是讲你的心情感觉郁闷的时阵，容易无意识的，好，可能是咬牙切齿，或者是吞口水。那么多余的这种空气，它就会随着咱的唾液进入到咱的淋巴里面，这个是所谓的空气咽下症。那么安内德走成功哈，放屁的几率就会增加了，所以压力也会造成放屁。那么这个空气咽下症呢，除了说放屁，好连连放屁以外呢，再来你会感觉肠胃道不舒服之外呢，好多半呢都是伴随着下巴的肌肉会紧绷，好再来有可能会头痛，点点的这种症状出来。如果哪公出很佳的精神的时候，建议你应该要找出你的压力来源。好，那么过大的压力的原因呢？好，你就是要从这方面的压力去释放，才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压力太大的时候，这个心情不稳的时候，你摄入的空气就会越多，就会导致放屁连连。好，那么你这个日本的这个哈，这位赤坂美丽诊所医院院好院长好，伊甲咱讲哦，这个放屁最主要呢有70%是我们吸入的空气，那么有30%是咱肠胃道内底的这种好菌甲坏菌，伊互相交互作用产生出来的一个产物。那是讲你咧食饭的时阵，你狼吞虎咽食足紧的时阵，这样是不是你会吃下很多空气？好，或者是说你喜欢喝一些碳酸饮料一些中，那么这些多余的气体进入到咱人体来的一些中，就会好，这个放屁的频率增加了。好，那么这个压力呢，循规蹈矩，还是讲有这个忧郁症的这种倾向的时候，嘛是有可能会去造成放屁的频率会增加。好，所以讲呢，除了讲哈，缺乏这种摄取膳食纤维，会导致咱的便秘以外，再来压力、心肺太多，嘛会导致自律神经失调。所以你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压力会造成放屁，哈，对。而且我也是看到这个才知道，压力大也会造成放屁。好，那么呢，因为压力大也会导致你的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呢，控制肠胃道，哎，这个哈，肠胃这个副交感神经的作用就会比较不好，这状况的较不好。所以讲呢，这个肠胃道的蠕动啊，无搞不足的时候，伊就会产生着讲吼，这个便秘的发生。对，所以呢，有当时阵呢，你咧放定定的放屁，啊是讲嘿，你这个排气的味道比较浓烈，尤其是在那个电梯里面密闭的空间，你就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忍，可是还是会慢慢释放出来，味道还是出来，对不对？那你自己都受不了了，别人也受不了，那你排气的味道很浓烈，这种现象呢，好，这个可能是来自于你的压力过大，或者是你的饮食习惯不良所造成的。但是呢，有时阵有可能是因为大肠癌这种诶重症才会造成这种连连的放屁，而且呢，放屁的味道很重。那么就是大量的臭屁，好，是安怎是算大量呢？好，你说一天一次两次，我觉得是那都是正常，有加的放嘛，好，排气那个是加加减减的。但是呢，你若一天放屁，好，有15次至20次以上，这有可能的是大肠癌的征兆之一。好，所以你不要轻看这个放屁的这个征兆哦，哈。那么这个是因为讲哈，大肠癌的细胞，好，还是讲这个息肉，有可能会导致这种肠胃道受到阻碍了，阻塞了。所以就讲这个气体一堆积在这个肠胃道当中，好。如果讲哈，你如果改变饮食习惯，或者是用药，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改变这种臭气的情况。那你应该要尽快的

0: 去找医生去彻底的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检查，嗯，好，那么好呢能够排除好这种癌症的这些可能性，或者是说如果发现的早还可以及早做接受治疗，嗯，那么有一些人的这种胀气好，这个胃胀气伴随着想要吐的这种感觉，甚至呢想要呕吐，这种情形呢你要特别小心哦。如果说你如果有这种胃胀气想要吐的话，也真的想吐出，然后也真的吐出了那个深色的深咖啡色的这种呕吐物，深咖啡色的呕吐物可能代表的说你的肠胃道有疾病，甚至于会发生有这种出血的症状，因为出血才会造成你吐出来的这个颜色是深咖啡色的，所以你一定要尽快的赶快去就医检查。那么排便的习惯如果改变了，好，还有大便的变细了，点点这种有可能是肠胃道的肿瘤。就这人意味着讲吼，突然的便秘，还是讲这种大肠癌的唯一症状，好，真以为突然的，好，但是呢，事实上呢，便秘是其中一种征兆而已，好。那么排便的形态也改变，比如说你的粪便，好，你的慢慢的，哎，为什么每次出来都不是一整条的，都是细细的，而且呢还会出现这种便秘的状况，好，而且说呢你眼见这种持续性的啊，包括说你会有这种漏塞情形，好，这种有可能是肠道呢，好，这个生出了这种肿瘤的状态，好，来老师麻烦一下。所以说所以造成这种肠胃道阻塞所导致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如好再来就是说，如果你有想要去便便，可是呢你想便却便不出来，小心肠胃导致了后段长的肿瘤，连后段长的肿瘤，那么你有想要去便秘的时候，却你这一下就是便不出来，而且没有办法排空，那就是因为刚好你如好靠近，那是靠近这个直肠这个所在，好，长出了肿瘤，是准肿瘤，它会不断的去刺激你的肠胃道，所以产生的这个便意，好，可是产生便意你又上不出来，所以呢常常想上厕所，对，但是又排不出来，或者是只排出一点点，好，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建议你赶快去找医生做检查。那么再来就是，如果巴肚疼，那超过一个月，疼痛的位置拢固定伫这个所在的时阵，嘛是大肠癌常见的一个症状。好，所以说呢，从不只是说放屁这方面，好去观察，包括你排便排气的这种状态，有时阵大肠癌它也会用腹部痛的这种方式来做表现。好。所以呢，你这个苏田诊所这个肠胃肠肝胆科主任医师一共不明原因的腹痛，如果你若超过一个月以上，而且痛的都是固定所在的时阵，好，这就是大肠癌常常见到的一个症状之一。所以说爸爸妈妈，如果说你身体有一点点好这种包括一天放屁可能15次到20次频繁的放屁，而且放屁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重的话，你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想说啊，只是放屁而已啊，只是便秘而已，只是排不出来而已，好，只是软便而已，只是细条而已，这些如果这些症状有都重叠性很高的话，你不要说如果只是单一一个症状的话，你就再多观察一下。如果是重叠很多的话，你要特别小心，一定要去赶快去找医生，好，做一个彻底的检查。好，一兄弟家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有收益咱们再检查看。
1: 来扣子，
0: 李三成办，来我卡定位。
2: 桃园的雪晴姐，你点的歌，眼中泪。

哎，国军哥，哎，雪清姐、邝丽啊、三井哥、七七八的朋友，哲明哥、彩荣姐、丽姐姐、阿哥、燕珍妈妈、瑞章那个大嫂，来偷起来，绿妈妈、小妞、德清哥、连珍姐。

0: 哎，秀秀姐，969的朋友，瑞章大哥大嫂，水晶姐，玉宝姐，晚上好，曹阿姨，小咪姐，素梅姐，敏昌大哥大嫂，三井哥，素梅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妈妈江乡继续吹的歌哦，都来继续广给北京哥哥，你说听没有？安平之恋。谢谢北京哥哥、文文姐姐、素梅姐姐。

0: 谢谢素清姐姐、妹妹姐，还有杨先生呢，素梅姐、李妈妈、三姐哥，
1: 紧张各位，就请阿伦听啦。来，谢谢，感谢素爸爸妈妈。来，今天时间短，你要跟阿伦拜礼拜喜。第二位来跟阿伦成语，是的，小城故事多，来进单元了，如痴如梦。

0: 为天下，素颜观历史，珠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哎，今仔日学生又搁咧困，起床咯！
1: 哎呀，好，你上啦！
0: 我上。

0: 什么物件？不可！
1: 我要甲你弄起来，你。
0: 不是，你误会啊！我是要来甲你上课的，我是老师，你莫加入，你莫加入。
1: 所以你不是在欺负小女生呢、啊？
0: 小女生？哈哈哈哈哈！
1: 你所以。
0: 咱家有小女生。
1: 我啦，你这种乱算。乖公，我给你一个机会，啊，无要给你落落啊，给你机会。
0: 好好啦，我讲我毕生的所学全部传传授给你，好唔好？
1: 好。
0: 啊，你乖乖，今天老师要给你教的这句啊，真重要，你考试一定会考得到哈。叫做买椟还珠，这个买椟还珠，这个椟的意思就是，这是一卡椟啊，一卡阿爸，用茶做的阿爸叫做椟，这个阿爸在底要底啥？底珍珠。哦。伊就是讲底着珍珠的阿爸。虽然真花呢，也毋过内底珍珠啊是搁较价值。伊是咧，譬如讲一寡无眼光的人，加注重着这个事物的外表，哦，忽略着原底上个重要的部分。即句话啊，来自啥物所在？来自这个我的好朋友韩非。
1: 老师，迄是韩非子啊。
0: 韩非虾，韩非子，
1: 安怎？所以有熟悉吗？
0: 哎，阮朋友。所以即句话出处就来自《外厨说左上篇》。战国时期，楚王对着墨子的学生田鸠，也叫这个名啊，一个鸠一个鸟。墨子的学说吼，受到众人的欢迎甲拥戴，但是伊内容真优秀。不过呢，伊所写字啊，煞无讲究这个辞令。
1: 老师，
0: 安那？
1: 为什么叫做鸠鸟？
0: 我都还没甲你讲嘛，田鸠，一人只有一只鸟。老师也只有一只，
1: 所以没有九只啊。
0: 你有看过九只的吗？我有看过九头身的美女，像你这种就是大概三头身。
1: 你错了
0: 啊！你要
1: 我三七哎，我也有你的七啊，我拢卡有看到无？
0: 阿星嘞，
1: 不管我身管不管，但是我卡就是这么多卡。
0: 请坐下，同学，请不要扰乱课堂啊。天照迄阵甲楚王啊，分享着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正正是咱今仔要讲的主题，卖。椟还珠，有一个楚国的商人要去郑国卖珍珠，但是伊惊珍珠卖不出去，所以替这个珍珠啊，用这个高顶的木材啊，甲做一个非常水的盒仔，而且诶盒仔顶悬啊，搁用沉香来甲熏，熏甲盒仔摕出来安尼香滚滚，盒仔顶悬搁甲伊放一挂这个叫做翡翠，大家看到这盒仔遮水，一定会赶紧想要来买。买我的珍珠，足紧嘞！这郑国人一个披着米，想要来询问啊吼。嗯。这哇，阿爸水呢？安尼我甲你买，然后吼，哎，这煮阿爸，煮阿你退转去倒。
1: 安尼，迄个人无冒死啊？
0: 当然啦，阿爸退去珍珠阁还我。
1: 嗯。
0: 哦，当然，田鸠伫个原文当中在批评这个卖珍珠的人讲啊，食可谓善卖椟矣，味可谓善喻珠矣。喻的意思就是卖意思，意思讲。啊，这个人哦，伊在搞卖阿爸尔，伊袂晓卖珍珠。田鸠就是用这个故事甲楚王讲，墨家伊的理论就是其言多而不变。这个繁文缛节当中啊，写一大堆，但是拢无讲到重点。
1: 嗯哼，
0: 讲到这，你应该当理解。讲话要怎样？
1: 讲话要讲重点。
0: 对，所以这咱买物件吼，千万莫比。外表来吸引。
1: 是老师，请问有同义词还是反义词？
0: 有啊，买椟还珠嘛。所以以后你如果要解释这一句话的话，你可以讲说啊，你这个叫做舍本逐末。
1: 嗯，
0: 有没有跟它相反的意思的呢？啊，当然也有啊，比方这个追本求源，或是追本溯源。
1: 嗯哼，
0: 公家家老师要去答，华丽来造句子。
1: 哎，有作者这个收藏家哈。伊拢即个有真有即个眼光，啊，真有即个内涵，但是拢会常常发生买着假货。
0: 买椟还珠嘛，所以表示
1: 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子，因为他自己
0: 假有内涵嘛，啊，这今仔上课上到这不敬礼解散，我等下就韩非子，我今仔要去夜唱，哈，来休息了啊，再见，拜拜。
1: 夜唱，无要带我去哦，夜，大概啦，去吃好料的啦。去看夜景，泡茶啦，拍七啦，蛮不错啊，真正是。哦耶，讲唔对话，老师唔但不拍七啦，尔，搁去拍麻雀。

来吉莲姐，国军哥，曹阿姨，丽珍姐，金雄哥。

0: 哎，苏晴姐、秀秀姐、春姐姐、美惠姐、德古哥、哎郑勇哥，感谢雪晴姐、丽雨妈妈、碧华妈妈、美惠姐。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感谢大家继续帮 Cash 堆堆堆。

0: 嗨，宋经姐，美华姐，柚子妈妈，瑞斌哥，德福哥，海发成哥，山顶哥，傻妞，来感谢柚子妈妈、雪江姐，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被安排继续广播，来王大哥，来六八 K 哦，欢喜唱歌。

谢谢。来，恭喜爸爸妈妈，掌声继续，快吹了去啊！再来继续观看《广岛之恋》。谢谢方程哥哥、阿仔哥哥。

0: 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给你的电话港口，通控诉给338。
1: 控三控三。
0: 兄弟，想听什么歌？上线准备三首歌哦，哈，电话口通哦，哈，咱来接客了。今天你点，咱明仔再来请王哈，这个是哦，春梅姐姐。
2: 哎，两位好。
0: 你好。
2: 暖暖打开花。
1: OK。得秀啊哈。
0: 好，第一首歌哈。
2: 好，
0: 好，谢谢你。感恩，来阿张呀。
3: 阿里哟，
0: 你好，
3: 爱情的对人照，
0: 爱玲对人照，好啊，
3: 对对对对
0: ，OK OK， 好，
1: 爱玲，
0: 爱玲啊，对人照，
1: 爱玲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我们再请啊，
3: 好，
0: 好 ，OK， 好，谢谢，哎呦，真的是李碧华呢，大歌星呢，碧华。

0: 姐。
1: 好，我是阿才哥。
0: 阿才哥哥，嘿，冰花姐。
2: 是啊，我阁想阁听你唱迄首《月落》。
1: 好。月落呀。
0: 好
1: 了，明天再来
0: 请
1: 哈。OK，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这里张老师，张老师。丁武老师，
3: 你打错了，我是张老师啊。
0: 你是张老师啊？
1: 你是谁？
3: 雪琴呢？
0: 跳掉了。
1: 雪琴是桃园的。
0: 嘿，雪琴姐姐啊，你要听什么歌？
3: 那我点一个红蛋好了。
0: 好 ，OK。
1: 桃园嘛，哈，桃园哈。
0: 嘿，对，记得安能。
1: 雪琴哈。
0: 好，阿妈再来讲能啊哈。
1: 一个红蛋。
0: 妈妈再来讲安能啊哈，拜拜，拜拜。来，三井哥哥。
4: 哎，你好。
0: 好，你好。
4: 我点一条《心痛痴痴情人》。
0: 没听过。
1: 没晓。
4: 没听过，没有。
0: 对。
4: 来，我你给安排的
1: 好
4: 了。
1: 好，安排。
0: 好 ，OK， 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拜拜，再来这
1: 边
0: 是，张老师，
5: 哎，子涵，你在叫我啊？
0: 我刚刚以为是你点歌了，
5: 我啊，
0: 哈，刚刚以为你点歌，你要听什么歌？
5: 哦，子涵，麻烦一下哈，
0: 对，哪一首？
5: 哦，开心可以吗？
0: 什么开心？
1: 来，你接，
0: 你先等一下。
6: 来，志勇姐，你的歌，情难。

0: 赵如大哥大嫂，志勇姐莫香姐，碧霜姐袁顺儿，金发哥易轩姐，席君姐，感谢谢
1: 建成哥，千金姐姐，来谢谢刚才所有爸爸妈妈对手安排这支广告，谁来爱我？

0: 姐还有玉琪姐姐、英明姐姐、三井哥哥、叔叔姐、张老师、谢楠姐、赵宇哥、景亮亮。
1: 来点亮霓虹灯。

0: 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最后继续光顾了，赶快来跟催了去哦，赶快继续光顾，丢马草。

0: 苏丽姐姐。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天气热，没食欲，喝牛蒡雪耳饮。想要轻盈无负担，喝牛蒡雪耳饮。新鲜白木耳加上现采牛蒡，激荡出好滋味。牛蒡雪耳饮。
3: 有人缺货，我今日先买两组去炖。
4: 先买两组。
3: 我讲啊，一组叫叫方小姐。
4: 安尼哦。
3: 啊，一组我，我三组，一组主任黄宝秀。
4: 好，安尼。
3: 哦，够高贵啊！
4: 我叫
3: 够赞。
4: 我叫何小姐来处理
3: 好。好物件哦，就是用玻璃，唔通买到塑胶。
4: 哦，来。
3: 哦，阮阿妹哦，拢安尼，唔知影讲这物件这高贵，所有人来唔捌咧啉滚水拢食这啦。
4: 哈，恁家拢请人食这哦。
5: 这个真的很好喝呢。
4: 有多好喝？你讲一下来。
5: 哦，刺激。啊，那个我们大便不通都很好通，
4: 真正很通，对不对？
5: 哎，对对对，
4: 真的不用吃药，对不对？
5: 哎，对对对，还会吃到肚子好饱，
4: 对，而且有饱足感，对不对？
5: 哎，我跟那个女儿就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瓶，
4: 对，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苗条，对不对？
5: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话讲，
4: 真的哈。
6: 贵啊多啊！
4: 食贵啊多，好食
6: 无？食好，食好食。
4: 食好食，啊有健康无？食了有中午棒的吼。
6: 袂歹啦，啊喝你们这个雪耳饮喝了好几组了。
4: 好几组了。
6: 别家厂牌我不喝，因为你们有加牛蒡哦，也很浓。
4: 真的。
6: 那牛蒡可以固胃嘛？
4: 哎，对，固胃就好，哎，食
6: 胃
4: 型
6: 就是固胃。
4: 嗯，
6: 所以我们全家都吃这个。
4: 真的哈、哦。
3: 真的很好吃。
4: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3: 让时无让时的，我吼一直拢长期拢食恁家的。
4: 拢都去做的，
3: 我讲摆袂下。
7: 啊，对对对，咱牛蒡雪耳饮嘛，已经对六年啊吼，从开播即马吼，到即马为止哦，这足侪人拢是长期间咧食啊。食这个产品，我来讲哦，你若假设讲你对拢什么保健产品拢无咧食啊，啊，咱总是爱补充营养嘛。哦，你啊有当时啊有诶观众朋友足坚持诶，讲啊，迄保健诶物件，我听医生诶，我无，其实我坦白讲，我咧保健诶食品拢足好，但是你若真正足坚持诶，都无想要食一款保健品诶话，我来讲哦。像这你就会当选择，而且这吼上天然无负担，这就两项尔，白毛逆干五宝两种尔，啊过来

0: 肠啊蠕动较歹，啊，常常食食食啊，那就碰碰风巴掌，有无吼？啊，佮搞放屁，一直放屁，哦，然后放臭屁，哦，然后即条做大便啦，有当时啊三四天才放一摆，啊，就爱靠食软便才我就放。你若有即款状况的吼，简单讲啦吼，老外三餐在外，你像即种恁家若有囡仔时势，大概三顿拢食外口的，你着好心的，你叫一天食一罐即、這个。吃一罐牛蒡消炎，这偌重要，你敢知？你一天给伊吃一罐这啊，伊放来一罐毒素，拢甲清清掉。哦，肠仔底袂漏垃圾。哦，啊，佮有恁家老个查囡仔人个，哦，做气色歹，吼，皮肤乌佮粗个，哦，像这罐的，这胶原蛋白无够的，你一天啊吃一罐牛蒡消炎，嘿啊，皮肤水当当啊，又咪咪白泡泡，佮袂生条子。过来，巴肚汤啊，一天照大天呢，啊，就安那吃就瘦袂落来。哦，我来讲，这上好。即个肠仔底个只垃圾油啊，太过物件拢甲拖拖出来，甲放放出来，吼，互你代谢变好。啊，若是一寡时段吼，年纪较侪啊，食物件都牙口较无好，食物件食较袂落。啊，看到这也袂爱食，看到那也袂爱食。我来讲，足简单，看家型，表演者，表演啥？表演食牛蒡雪耳饮。伊其他，你看安尼有歌无？歌无？有看啊？有歌无？对嘛，这我拢无做手的，这拢一镜到底的啦哈，一镜到底。哦，这
1: 好香哦，
0: 清凉个鸡翅的，真正鸡翅的啊，够有饱足感。你若想要瘦身的吼，你个饭前干啉一杯啊，啉一罐啊，你个食饭就较袂食啊济。我要颠覆你对健康饮食的观念啦吼。你不一定爱食什么保健食品，但是你啊，你若愿意给我这个机会，今仔日好好啊听我讲，食牛蒡雪耳饮有啥物好处？一天就好哦，食一天，咱的膳食纤维就会促进你排便顺畅，一天哦，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轻盈佮无负担。我有一个观众哦，因为伊是肢体有残障，啊，他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正常的运动，哦，他是必须要坐轮椅。所以的胃肠的蠕动就无好，自从有牛蒡雪耳饮了就对了，伊再也没有便秘的困扰。好，去用检查，本地有这个肝包油，连肝包油嘛拢降低落来。好，食第二天，天然的胶质，你拄好看到迄个胶质无？养颜美容啊，维持你的青春活力，让你水当当，让你啊愈食愈少年。啊，我的这个树林的吕妈妈，树林的吕妈妈，食我的牛蒡雪耳饮食五年啊。厝内底若无就叫，无就叫。热天就冰箱，啊若热天就甲烫互烧，烫互烧咩烫，烧水甲浸下倒啊，啉烧的作战的，哦，啉烧的作战的。啊，你若家己本身啊，若煮一锅即个做红枣茶啦吼，枸杞红枣茶，你咪当甲掺落，哈，够较好食。啉三工，完整的营养，互你维持身材漂亮，啊，过来健康拢无负担。尤其是肠仔底内底，咱这個牛蒡雪耳饮内底啊。会当帮助咱的这肠仔底有这个好的这个菌，和咱的好的菌啊，会当帮助咱的肠仔维持健康。你啊，这新闻报道牛蒡茶足厉害，会当防肠仔炎，佮会当做啥？做这个排毒，佮会当改善咱的甲状腺的肿大。这是咱的健康网内底写，因为五母啊，100公克内底干呐84克的这个热量，啊，但是有5.1克的膳食纤维，2.5克的植物性蛋白质，所以。唔免食这侪鸡卵个呀，即摆咱叫阿平哥改食这啊吼，唔免食这侪鸡卵啊，内底佫有钙、磷、铁、钾、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非常侪营养元素。而且牛蒡内底有一种足重要个物件，叫精氨酸。哦，这精氨酸会产生一氧化氮，这查甫人你食嘛足好。所以你也看人讲查甫人讲以形补形喎吼，这食这对查甫人嘛足好。而且五母佫对着这个甲状腺，哦，足侪女性朋友这甲状腺问题，五母会当疏肝气。稳定情绪、抗发炎、抗氧化，对着这条这甲状腺增大有真济改善的功能。过来，五母啊，袂较输燕窝啦，因为我冇得袂燕窝，我袂当讲伊比燕窝较好啦，哦，无较输啦，哦，无较输吼。白毛女啊，白毛女啊，伊内底有这个真好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经过科学证实会当增强免疫力，保护你的肠啊，降低胆固醇，稳定你的糖分，佮会当养颜美容。真侪营养师拢咧讲，讲这个五母啊，唔系白毛女无较输燕窝啦吼，因为白毛女内底多糖体啊，内底有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哦，咱的抗体的形成，提高咱的免疫功能，尤其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多糖体，吼，肠仔好菌增加，抑制歹菌的生长，有保健肠仔的功效， 便秘的人吃了会通便，闹血的人吃了会改善闹血，这么厉害。

就是这厉害。哎呦，这大肠急躁症有无吼？就刚刚排便排几下摆，啊，见啦紧张了，想要走便所，吃白茅呢，会当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而且重点是吃吼，爱吃本土的，咱这本地栽种的，种伫对，种伫南投埔里，用现代化的科技来栽培。主动的温湿管控、有机栽培、生产管理、特殊的困境的模拟，内底有二十几种氨基酸啊，无卡输什么呢？无卡输灵芝，你敢知？哦，食这无卡输灵芝，过来，全台湾嘛，敢咱安尼做尔？哦，真侪人拢你外口买白模拟，食有底买来，你买袂着啥？买袂着五宝做的白模拟，五宝甲白模拟两个合作的真正是百搭，真的是非常，然后说双剑合璧，天下无敌。咱这加二六卡。啊，一年才种一，一年才采收一摆，三四回啊收，所以我一年才卖两届尔嘛。我顶一摆卖五亩，卖学员当时你知不知？去年的九月初四，啊，今仔有做优待，我本来是今仔要起价啊，本来今仔要起价，因为我的成本起差不多一成啦。哦，这期产品啦，有的产品拢起两三成，但这期产品成本起一成。咱的白毛栗的营养足济嘛，我拄好伫咱的这个就是说明内底有甲你讲，有多糖体、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 B 群、矿物质、够氨基酸。啊，牛蒡嘞，你牛蒡多酚、绿原酸，这对糖分足好诶。膳食纤维增加饱足感，骨胶原帮助你骨头健康。菊糖会当互你的这个做益生菌会当较济。牛蒡的皂苷会当互你调整体质，精氨酸会当互你的代谢好，而且嘞帮助你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啊。市售的白木耳比较，你去买大爱登去煮，这内底有当时啊，拢会浸啥？浸一挂二氧化硫去除霉菌，你去坑固内底生菌嘛，所以拢爱用什么？用二氧化硫落去消毒，所以二氧化硫就个臭呛味。啊，有的是用这个做什么？漂白双氧水啦，双氧水知无？咱咧生的这种双氧水消毒伤口迄种，啊，佮用要去迄个地头会产生霉菌嘛？我跟你讲，我用的白木耳是本土生产的。无干燥、无处理、无漂白、无去地头，规律拢会当食，含量非常的高，胶质足侪，非常容易啊煮出着咱的这营养分，而且料理真多变化，冰冰啊啉，烧烧啊啉，或者是要套其他的水果茶做去啉，拢总可以。我有当时也甲套红茶啉，有当时套绿茶做去啉。啊，下晡时啊，饭前啉增加饱足感，饭后啉呢，也会当啊在帮助消化。下午茶啉会当啊提供咱的这个做下午茶的营养。啊，这运动了啉嘛会当刺激。自己就较袂枵啦，较袂枵啊！但是袂枵度外，不过伊个安那，伊个袂有负担。有个人讲啊，食了唔知大苦袂，拢总袂大苦，即完全无负担。食了吼，不管你是糖分啦、血压啦、尿酸，拢总免烦恼。一百行好，无一行歹啦，无一行歹吼，全一管照顾全家人啦。不管你是上班族的朋友啦吼，美容养颜要保养的朋友啦。有心的妈妈啦，或者是要养生的食补啊，拢总方便。尤其是这有心的太太，恁家若有这个做小家人啊，太太若有人大腹肚的，叫伊爱赶紧食牛蒡血饮。这吼有遮侪检验报告，重金属啦、大肠杆菌啦，拢总爱经过严格检验。工厂爱经过 HACCP ISO 的认证，爱有这个微生物检验合格，绝对无添加。注意听哦，甲恁挂保证，无芳精、无色素、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没有任何重金属诶，这个残留，伫咧咱的这個牛蒡血液内底，互你食出健康，食出美丽，食出漂亮，好不好？今日若有买，我都有送，好1380块啦，好一罐等于是爱带110几块，因为这拢天然的，拢完全无经过漂白，无经过啥，拢连去规律拢会当食。这一箱本来是12罐，我叫伊甲我做甲大箱咧，哦，一摆放。二十四罐就要2700人嘛吼。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0800-00-999，电话脑卡通的，电话脑卡通的吼，1380对吧？买一箱送一箱，一摆炸24罐倒转去，1380块就好。买12罐送12罐，1300，全部要2700人，等于啊。拍5折卖你，啊！这也拜就无啊！我先跟你讲，以后一箱上少1500，最少1500。今仔日维持1300，无甲大家起价。啊，若要买两箱的咧，要买两箱啊，2700，我直接南山的麦甲你提，两箱甲你算2500就好，2500块。安尼有公道无？啊，若有公道，电话卡起来，我50箱卖完就好啊！0800-00-919，谢谢大家，多谢您的捧场，即摆电话拢满线哈，来你好，来宝云姐你好。喂。

0: 哎，我家用要一箱还两箱？
1: 买1380。
0: 好，1380六十一线来，谢座来，浴池你要买大座谢座的。
2: 我买两箱。
0: 两箱来，我两箱来，我2500来，妙华你要买一箱两箱？
3: 买一箱。
0: 好来，南沙线一箱来，你要美玲你要。买一箱两箱，
3: 买一箱。
0: 好来，拉四串一箱来，你要来，小心，你要买一箱两箱，
3: 两箱。

0: 要一组。
1: 咱倒去。
0: 六十七线来甲接者六十七线晋江姐你好。
1: 嗯。
0: 要一首两首。啊，六十八线一首来你好，阿美啊你好。阿美姐。阿美姐，帮聊诶。七十岁，甲接者来，你好，淑丽，你好，淑丽。
1: 嗯，我两
0: 手来五，两手来，两手才两千五尔，足省的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2: 好，你好。
0: 买一手啊，两手。
2: 两手。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1: 买一手啊。
0: 好，来，大姐，你好。哎，买几手？
1: 买一手
0: 都。好，来，五十四岁，一手无要紧，一手两手也无要紧，来，算啦，你好。一手两手，
1: 两手。
0: 好，来，感谢啦，感谢啦，来，总会你好。
1: 哎，一手。
0: 来，我打算来，你好，我改，买一手两手。
1: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五十七线啊，接着阿美你好。
1: 我买两手啦。
0: 两手来，我搞算，你好，齐勇，你好，齐勇。嗯，好。齐勇，买一手两手。
3: 买两手。
0: 好，来，六十线的，赶紧接来，你好。哎，小兰姐，你好，买几手？
4: 好，拜拜，再见。
2: 买两手。
0: 两手来，六十二线的，赶紧接，小妈妈。小妈妈，你要几手？
1: 我两手。
0: 好，两手啊！我跟您讲啊，恁兜老师大，你听家人讲，这让师大人才有够好，健康阁无负担，而且师大人胃肠来健康，人就健康；肠啊来健康，人就袂老。食这吼、個，比咱食啥物仙丹妙药阁较好，阁天然，阁无负担。卡手我竟然咧卖完就无啊！小冰姐你好，买一手两手。
2: 一手。
0: 好，谢谢，多谢啊，多谢。为你我改，你好，美丽姐你好。
1: 我要订。
0: 买一手啊，两手。
1: 一手。
0: 为你我来，美丽姐你好，买一手啊，两手。美玲姐，美玲姐，
1: 哎，我不收。
0: 好，来六十八线一手来，你好，李大姐，李大姐一手两手，
1: 我
0: 来七十岁，搁一手来，哎呦，这是美玲姐，
1: 你好，
0: 买一手两手，
1: 买两手，
0: 这拢拄啊做好尔，这拢无啥物，这种真空包装啊，你也可以，免冰的冰箱啊，免冰，顺发大哥你好，来两只个电话，顺发大哥你好，
5: 哎你好，
0: 买一手两手，
5: 两手，
0: 好来我七线，多谢你的帮场来，小王姐你好，
3: 买两手，
0: 好来多谢你的帮场，我高线来你好，啊明仔你要买一手啊两手。
2: 我要打坐。
0: 来，两手来，谢谢，多谢你来捧场啊，小梅姐，你要买啤酒。
1: 嘿，我
0: 最多的。好，来一手就好，感谢大坐小坐，来感谢刘太太你好。
2: 我买一手。
0: 好，来拿四串一手，拿四串来，哎，明显，贤明大哥。
1: 嘿。
0: 我买一手啊，两手。
1: 两手。
0: 感谢，六十五串来，你好，淑华姐，你要买一手两手。
1: 我一手。
0: 好，来拿四串一手就好，来，你好，再林玲姐你好，买一手两手。
1: 啊，迄当时会到。
0: 拜五就到啊，等我一下，五十二串，五十二线来，甲下者来，严大哥。买一连大哥吃饭好来，你好来，庄大姐，买一箱啊两箱，一箱就好哈。我跟你讲，你逐天甲吃，愈吃你会愈健康，吃这物件真正一百行好，无一行歹，而且也无开偌济钱，吃这一罐哦，看下你咧吃一大堆的这保健品，真正足好用的，对身体足好的啦。素梅啊你好，
1: 我两箱，
0: 两箱多谢你啊，来五十五串，甲下者来，还有这荣芳大哥。买一箱啊，两箱。
6: 两箱。
0: 多谢你，两箱一罐，你来算算也无几块啦，一罐算算也存四十几块尔，真正足省的啦。哎呀，这嘉欣哦。
1: 嗯。
0: 你好，我嘉欣，你好，你买一箱啊，两箱。
1: 对，我买两箱。
0: 谢谢，多谢你的支持啊，感谢大家，这吼做这算趣食物啊，啊，不过对身体健康足好诶。你甲嘉欣捧场，唔知要买啥物，买这上好，买这又要是大人，买这哦太太食，买这哦老公食，真正足好啊。丽萍姐啊，你好，买一箱啊，两箱。
1: 我要爱
0: 一箱，好来，六十串好，细箱二十四罐，未细箱哦。喂，你啊最近买了？
1: 喂，你家用的？
0: 哎，要买几箱？
1: 我两箱。
0: 两箱哦，来，六十一串，甲小姐六十一串。阿婉姐啊，你好。
7: 嗯，两箱
0: 哦，多谢你哈。哎，安娜，你讲不完安娜。你安娜。
7: 安怎食？
0: 一工啉一罐就好啊。
7: 一工啉一罐
0: 就好啊，吼，两三串。这哦，这无一定都爱当时食，你要饭前食嘛好，饭前食你等下食饭就食袂遐济嘛。啊，你要饭后食帮助消化，饭前食会当帮助你苗条，饭后食会当帮助你消化，让你肠仔健康。尤其是你的肠仔底若是好菌较少的，迄种定膨胀巴胀的，尤其是你定安那闭结的朋友，你食这我讲。逐天吃牛蒡小燕，我毋捌看人讲会闭结的啦。这真正逐天吃，尤其是吼胃肠较无好的人，吃这上介好。内底足侪膳食纤维哦。你好，美玲，你好。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好来，六十四串一箱来，你好来，美小晴，你要买一箱两箱。
1: 两箱
0: 来，六十五串，国祥大哥要买一箱两箱。
1: 买一箱。
0: 六十六箱一箱啊，买一，你吃看卖，足好吃啦。碧华你好。
1: 你好。
0: 买一组。
1: 咱倒去。
0: 六十七线来，甲接者六十七线晋江姐你好。
1: 嗯，我买一箱。
0: 啊，六十八线一箱来，你好，阿美啊，你好。 阿美姐，阿美姐，帮你。

0: 七十岁，甲接一下来，你好，收你，你好，收你。
1: 我两千，
0: 两千来个，两千来，两千才两千五尔，足省的啦。真雄大哥，真雄大哥，
2: 好，你好。
0: 买一首啊，两首。
2: 两首。
0: 好，谢谢你，多谢啊。来，你好，美惠姐，你好。
3: 买一首啊。
0: 好，来，来，来，大姐，你好。哎，买几首？
3: 买一首
0: 多。好，来个四串，一首无要紧，一首两首啊，无要紧，来说啊，你好。一首两首，
3: 两首，
0: 好来，感谢啦，感谢来，总会你好。
3: 哎，一首，
0: 来，我来算来，你好，我改，要一首两首。
3: 我买一箱，
0: 好一箱来，五十七线啊，接着阿妹你好。
3: 我买两箱啦。
0: 会哦，来，最后剩一分钟尔，丽玲姐你好。
4: 我多多。
0: 好，谢谢丽玲姐，来六十六线，感谢姐六十六线，来你好，新农姐，你好，新农，那等着再个登卡啊，美霞你好。买一首啊，两首，
5: 两首，
0: 谢谢啊，多谢你的帮场啦，谢谢啊，这无介济钱，啊，不过吼，顾身体比啥物更加好，足天然的啦，足健康的，拢无话袂参透的。来，管下你好，买一首啊，两首，好，来多谢你，来到线这样来，卡着叫两首两首，你较认真食的，你食这食完了，你会甲我感谢，讲你来这物件来这么好用来。淑芬你好，淑芬，买一首两首，
3: 哎，
0: 好来七十串一首，来你好，来宝珠姐你好，
6: 我要爱一首。
0: 好来，五十一串一首就好，太你好。
6: 好，
0: 系。买几首？
6: 两首。
0: 好来，五十三串两首来，喂你好，买一首啊两首。
7: 两首。
0: 来五十四串，甲小姐来，喂你好，桂梅买一首啊两首。
7: 一首。
0: 来五十八串一首来，你好，雪梅买一首啊两首。
7: 一首。
0: 来五十七串一首来，青梅你好，买一首啊两首。
8: 两首。
0: 来五十串来，国祥大哥买一首啊两首。
9: 喂。
0: 买几首？
9: 我差不多订一首。
0: 买一首啊，等我一下好，谢谢来。歹势，广告时间到，等下继续卡。

0: 谢谢四位妈妈、丽梅姐、贤美阿姨、玉林妈妈、方程大哥、坤威同学，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
1: 谢谢哇！今天第一首歌曲就带来这首哦，这个立马就贼，那是东超无选择爱丽。其实这首歌哎，是咱陈子强哥的歌曲，还有那个赖慧茹哦。其实这个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啊、
2: 对对对、哦，
1: 第一首就带来这个超高难度，因为我们又是男男合唱啦。女生如果照原 key 的曲位，配起 B 考卡给，因为像小宝刚才那个 key 已经快要到极限了，
2: 快要顶底了，
1: 所以我们要升两 key 唱哦。那那个后面那个又很高音，
2: 再底就不行。
1: 他那个铺陈后面那一段，我觉得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
2: 我觉得这首歌嘛，
1: 就是这个人做的。很不错，
2: 好像是八点档的歌吧，吼、嗯，八点档的那个连续剧的歌，但是我忘记是哪一部，因为我看八点档，这久无看八点档啊，
1: 他无时间看啦，
2: 我今麦根本无时间，
1: 因为八点档那因个后面都差不多被困啦，我们困眠时间
2: 就差不多，
1: 你要炸，
2: 差不多要准备躺了，
1: 对呀、啊，
2: 准备洗澡躺。他那个洗洗睡，
1: 这个也是言之的创作
2: 啊，对啊，言之的这个创作歌曲，也是很好听的歌。
1: 这是 U 带，
2: 哎呀、啊，
1: 哎、欸、那个 那个什么的片头，我看杜角亚的，
2: 我有点忘，有点忘记是八点档的瓜嘛，豆腐妈妈
1: 哦，那是豆腐妈妈，
2: 哎、啊欸、对，最近那个时候豆腐妈妈好像也是蛮红的，
1: 那是怕这首片，
2: 啊片尾是我们龙哥的歌啊，
1: 哎、欸、是龙、欸、哥是片、
2: 欸，我记得片尾是龙哥的歌
1: 啊，那嘛是片头，
2: 因为那时候我那个朋友有说。朋友讲啊，我妈妈
1: 新刻薄吗？
2: 嘿，我妈妈有看迄、那个无，较
1: 另外。哎、欸，我记得新刻薄
2: 好像是头刷卡哦、喔，那个时候我也忘记了，好像有这个打广告。
1: 因为拢是一段一段，可能几集到几集是片头，
2: 也有
1: 是哪一首？
2: 豆腐妈妈主题曲。
1: 嘿，
2: 啊，新刻薄啊，新刻薄啊，哦、喔，我记得头刷卡好像也有，好像也有打，哦、喔，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有出头刷卡，然后新刻薄的歌曲，
1: 哎、
2: 然后就刚好。那个插入了豆腐妈妈的片头片尾啊，所以顺便打广告，
1: 对、啊，
2: 介绍帕加工。哎、欸，其实做嘴，我靠，哈球比赛啊，有那个合唱比赛啦，或者是那个歌唱比赛，其实龙哥的歌也蛮常出现的呢。
1: 对对对，
2: 哦，就比如说今嘛新曲播啦，以前我记得迄几迷那个时候大家也很爱唱。哦哦、我爱唱
1: 那个志哥在比你我容易有唱一集、
2: 啊啊、哦，那个时候大家很喜欢唱、啊、不然就是那个康酒杯啊，
1: 哦，
2: 那个时候康酒杯、
1: 哦、
2: 大家也会拿来比赛哦，所以八点档其实

0: 哎、欸，这个
1: 都可以看到龙哥作品的身影，
0: 影响力也是蛮大的。
1: 对啊，
0: 因为大家爱看八点档嘛，那个时候哦，起码爸爸妈妈可以为各位夸八点档，被这样讲，比如说那个之前很红的有一个什么霹雳火啦，吼，什么吼，八点档其实也蛮多那个有名的八点档，就做五米来的是那个霹雳火那个时阵啊，哦，那个时候啊，不然就是。一些偶像剧啦，吼，哎，有像咱少年嘞，有时候看一些偶像剧啦，
1: 因为八点那个时阵差不多吃饭吃
0: 刷，
1: 可能那单捆啊，
0: 看完新闻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八点档，所以这个时间算是黄金时段
1: 了，就速写一个时间段，
0: 黄金时段就是那八点档，
1: 就是还在看电视
0: 的，哎，对吼，因为那个做反正出了很多好看的连续剧啊，大家也很喜欢看，大家嘛就爱看，哎
1: 呀，
0: 有时候很洒狗血啊。啊呀！啊，我其实嘛是做感人的啦，吼，反正很多啦。
1: 以前细汉拢爱看那些偶像剧啊，
0: 细汉嘛是爱看。
1: 小时候，就好像看到那些偶像，就好像看到自己，不是
0: 看到自己，
1: 不是啊，没有看到自己，怎么可能会看到自己？看到那些偶像，就好像自己身入其境啊，就说，哎呦，那我好像也曾经
0: 演我的感觉，
1: 就是会投射那个情感蝶来电，然后想说，哦，如果我今天是来电男主角，哦，那
0: 对啊，
1: 你就会去幻想，应该是一个幻想，
0: 对对对，所以让大家有一
1: 个这个
0: 做准备看安呢吼，就是有一个就是想要看的感觉
1: 啊。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张栋梁，张栋梁，唔知啊，刷定爸爸妈妈有听过不？就是唱那个《寂寞边界》啊，当你孤单，
0: 你会想起谁？对，
1: 像那个歌手啦，其实讲一开始。我有听过那首歌啦，啊，不过不知道是谁唱的，只是说我就看那个偶像剧，我就发现哦，这个帅哥好帅哦，以前我小那个大概国一的时候就知道张栋梁在演那个
0: 对
1: 那部叫做那个微笑 Pasta， 就是意大利面的哦，爱情的那个偶像剧，我就觉得哦，这个男生好帅，然后后来就去慢慢就喜欢他，听他的歌这样，但是他的爷瓜嘛，开始就是爷瞎少，就是比较柔，他的音色我蛮喜欢的，
0: 对，美声歌手，
1: 对啊，所以
0: 美声男歌手，
1: 所以我也算是那种被偶像剧，然后
0: 有影响，
1: 才看到那个歌手这样子，被那个歌手被我发现，听说那是他第一部那个电视剧呢，
0: 第一部参与的那个剧就对了，
1: 一共第一拜要跟这个戏，因为他的对手戏是王心凌嘛，王心凌是救命哦，然后他就觉得哦，那个第一次拍偶像剧就要对上这个王心凌，而且还有一些吻戏哦，所以真的是挑战很大，
0: 蛮困难的。对啊，所以那个连续剧还是会影响一个人。
1: 对，
0: 影响一个人真的会，就是
1: 入戏太深，
0: 入戏，然后会想说要模仿他啦，要学习他啦，
1: 对，
0: 就是会让人家会有一个上进心，所以八点档的魔力也是蛮大的。
1: 对啊，
0: 马戏精多，而且我那个小时候八点档那个时候算是做细汉的时候，如果有印象的话，应该是看那个。还珠格格，
1: 还珠格格，
0: 不然就是飞龙在天，飞龙在天，
1: 飞龙在天嘛是嘿，我小学一年级
0: 是
1: 嘛就爱
0: 看，我小时候看的，还有反正还有很多啦，还有什么什么《倚天屠龙记》啊，哈，还有反正一挂中国的故事真多啦，哈，很多都拿出来演那样子，
1: 对，
0: 哦，一挂古装剧，
1: 王世贤大哥啊，啊，细汉时阵我就看过王世贤大哥啊，啊，不过唔知伊是歌手呢，我敢那知啊，伊
0: 是演员啊，
1: 演员啊，我想讲伊是专业的演员啊，是安怎？哎呦，够引导哎！
0: 我有一次在梦时代有看到他呢，
1: 啊，是啊，
0: 看到伊在行路，然后就是大家就有大家有在那边跟他打招呼，那他也很亲切，就是走过去，然后就是嗨嗨嗨，然后就是有跟大家打招呼，好像有参加什么活动吧，宣传什么。什么？那个时候好像要宣传什么？
1: 也等一下吗？
0: 哦，忘记啊！对，那时候有宣传，因为这个前一阵子有出他的电影啊，所以也等一下，所以可能可以宣传，然后就有看到他，我觉得他蛮和蔼可亲的，人跟他袂歹，就是跟他就是觉得是很像隔壁的大哥，
1: 对啊，
0: 就是很亲切啦，吼，就是亲切的，所以那个艺人要给人家的形象也是要很好呢，出外的时候啊，比如讲拄到人哦，主要是笑头笑面的哦，都要这样子。
1: 那嘛是开。
0: 哎，有时候举过新闻，都会讲啊，那个某个艺人出门，然后就是脸很臭，然后怎样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因为他们都是休息时间的啦，因为嘛是上班的时间啊，所以有时候可能

0: 真的很累啊，脸有点臭啊，也不要太介意。
1: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出去吃早餐，脸很臭
0: 也
1: 不要介意。
0: 没把自己吵啊，我去运动脸也很臭啊，
1: 因为那个
0: 没办法，
1: 哑铃太重了，脸就会很臭。
0: 没有办法啊，那个出去嘛，不可能出去嘛，是笑头笑脸嘛，那动作空的对吧？哈，所以维持人出去其实。难免脸有时候有点臭。
1: 上次红林哥就说我什么在公司大门口附近，然后还在笑。他说明明没什么人，我说我在笑。
0: 公司也可以笑。
1: 对啊，
0: 在练习说出门也要笑的这样。
1: 就尽量啦。哦，
0: 对的，所以说下班休息。就是面无表情的
1: 時候，其实门口太好笑，我在笑门口那边。
0: 是面无表情的时候，客人的哎，干嘛好难，干嘛讲啊，干嘛心情不好啊，先做啊，其实没有啦。啊，有些艺人朋友就是线下休息的，啊，有困啊，面客人较吵，所以大概的卖这个不要太那个太大写文章了，说
1: 哦
0: 那个谁很臭屁什么。哦，谁都不笑什么什么，
1: 那些都不笑。
0: 那怎么有人会莫名其妙在看到你就一直笑？
1: 是用一点点球嘛，其实就困难了、
0: 啊、
1: 笑也是要稍微有点出力。
0: 对呀、啊，
1: 那这嘛就得服务业，其实他们上班都哎
0: 都要挂着笑容。
1: 像是人家的说空姐空少、哦、这个礼那个仪态就很重要。
0: 对 对, 对。
1: 然后又要面带这个哦笑容几分的这个位置，但是又不能笑得太猖狂了、
0: 对，就是超商人员也是啊，吼，就包括这个柜台也是。像我最近有感受到超商人员的心情不好的所在、
1: 哦、超商应该一般都没求看这吧，我记得
0: 对啦，但是有时候态度真的会非常明显、哦、就是没什么好、哦、因为可能真的做不赢、哦、因为现在这个超商的这个服务人员我觉得人又比较少一点、啊嗯、因为现在因为这个薪水可能比较高一点的关系，所以可能一个店可能大家一个人在顾哦，可能一个人顾，然后他又要忙这里，又要忙那里，啊，忙结账，又要拿两个门啊，本手里都有啊，提款机里都有，然后他又要干嘛干嘛？
1: 对，
0: 哦，真的是那个千手观音的，
1: 十八般武艺样样行，
0: 过来泡咖啡，啊，过来结账，吼、嗯，今嘛还超商人员这样做跳诶，所以因有为时阵，
1: 补货拉台面，
0: 态度不太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
1: 问手
0: 那个这样就好了，
1: 对啊，就是、真的要做事也很
0: 多，就我觉得就没什么啦，就是他也没有。没有恶言相向，也无跟你骂啊，对不？他也只是真的是太累了，心情不好。
1: 所以我讲安尼讲起来，其实如果五间超商啊，如果讲细的东西，如果脸都没有很臭的话，啊，其中有一个脸没有臭，欸、其实那个就会让人家有印象深刻。
0: 对啊，会让人家印象深刻。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南方工吼这行可以就是要拿出职业态度，所以说，面带笑容的时候就该面带笑容，但是有的时候真的羞跳嘛，真的是羞跳。所以像我如果遇到这种店员，我也不会跟他干嘛，我就是我能了解他的难处啦，因为我毕竟我自己也做过超商店员，
1: 这个很不一样，
0: 我觉得也是很累，好嘛，是真跳，尤其是嘛，超商面也愈来愈多啊，越来越多，现在还要烤面包。哦，还要干嘛的？还要做饮料，动作跟他那个超商跟他洗那个，真的很累啦，今天哦，所以大家哈还是要这个包容的心哈、哦，包容的心。他如果没有对你匹配给，那你其实也就是都是正常的啦，然后东西进修哦，所以大家哈就是互相包容嘛，吼、哦，就那个因为每个人都有遇到那个累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阵吼，难免啦，难免啦吼，每个人拢会拄着啦吼。哦、所以大概就是体谅一下，然后后来我们早上来分享个新闻哦，因为这个有关系到大家的身体，然后因为有讲有一个男子吼，讲吼，这个52岁，因为工课真无闲吼，啊常常吼，有的人会自己下厨嘛吼，
1: 对，
0: 煮真多，爸爸妈妈也会自己下厨啊吼，出来底吼哇，看真多这个菜
1: 吼，
0: 要来做回来食呢吼，啊，有时阵家己是说出去出去佚佗。啊，无跟你讲，无要等下食饭，所以你这个煮一大堆对无？
1: 对，
0: 像我妈妈就是这样。哎呀，跟你讲出来哦，有时候你看我们会忘记说啦，或者说可能晚上要跟朋友去吃饭，然后就忘记跟爸爸妈妈讲啊。妈妈有时候都会煮，就是准备我们的份嘛。啊，跟个咱胳膊登去夹，所以会有很多剩菜剩饭，对不对？
1: 对。
0: 哦，剩的饭啊，剩的菜，对，客人都要订哦。然后作为男子呢，就是一次煮很多，然后冰在冰箱。然后接下来这个连续几天都吃这些剩菜啊，久而久之其实会造成那形态负担哦，这个他哦还被就医被确诊是胃癌哦，这个也可能会得胃癌哦，所以说这因为这男主嘞，就是因为这行可修不赢啊，家中是家中的这个主要的经济支柱哦，啊，然后某天开始他觉得开始 胃部开始会觉得不舒服啊，原以为是这个他可能之前有胃病哦，可能复发哦，特别没有放在心上，但其实。

0: 哦，直到这次胃痛哦，哎，这个突然加剧哦，会很痛，然后痛到差点在家里面昏倒啊那吼，所以说出来带人吼，赶紧送去这个北医检查。经过一连串仔细的检查之后呢，哦，这个医生就跟这个李先生讲吼，哎，这个先生吼，你得了这个胃癌啊，哦，得胃癌哦，哦，所以讲吼，让他吼这个。和家里的人都非常的惊讶非常震惊他自认他生活作息饮食都算蛮正常的，但是他不解说为什么他会得胃癌。
1: 对，
0: 医生进一步检查，这个进一步询问他的生活该也饮食的这个习惯了，才发现讲伊做工课真无闲，常常加班到这个暗时啊半暝啊吼，啊为了节省时间呢，他习惯利用周末然后一次买很多的食材，然后放在冰箱。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想说这个下班回来可以吃嘛，吼，这样讲啊，然后这几天就靠这个冰箱的存货来解决这个三餐，吼，从蔬果啦，从蔬菜、水果、肉类到吃剩的这个饭菜，哦，都有可能长时间放在冰箱内底，但是已经没提起大家吼，这个。冰箱不是百宝袋啦哈，它能够延长食物的保存期限，但是它不是万能的保险箱哦。有部分的食物呢，存放太久或者是保存不当哦，也有可能会这个有这个变质的问题哦，甚至会增加我们这个食安的风险哦。所以共有五个食物要大家特别注意，比如说这个第一，这个就是我们的蔬菜水果，一定要趁新鲜的吃啊哈，因为蔬菜水果有含这个硝酸盐。如果说长时间保存吼，这个硝酸盐会在特定的条件下转换回亚硝酸盐，哦，亚硝酸盐会怎样？会致癌哦，会有致癌的问题吼，尤其是住轨那个绿色蔬菜，长时间冷藏的话，品质会下降哦，所以说建议是。现煮现吃的，
1: 很煮很加，
0: 哎，第二趁新鲜，好，趁新鲜吃，就算你吃不完，还是要把它吃完，啊，想想嚼完，哦，那不然我们就煮少一点，煮较久，好，阿哥来第二项的是肉类不能去反复解冻，哦，这应该大家都爱知影，哦，肉类如果说哦从冷冻库拿出来解冻之后，然后又重新丢回去冷冻，哦，这个过程温度的变化会让细菌繁殖的机会，底下哦会让这个肉品呢品质会下降。哦，本来很嫩的这个肉，结果你这样反复冰过之后，就变得非常不好吃，哦，都变不好吃。所以建议肉类呢，购买的时候我们就要一开始就要分装好，哦，就是要用那个，比如说那个小的保鲜袋，哦，分装好，哦，就几分，那你好装好，然后要的时候就拿一份下来就好，不用整袋拿出来解冻啊，解冻完我用一点点，然后就可以。可以进去那个坑里，可以冷冻库冰啊，那吼，这个品质就会不太好哦。吼，再来第三行期，剩菜剩饭哦。如果说剩菜剩饭保存期时间过长，即使放进去冰箱里面呢，吼，也不代表完全不会变质哦。特别是那些肉类啦，吼，豆制品啊，蛋白质比较高的这个食物哦，更要注意这个保存的时间跟温度哈。如果食物出现了异味，或者是有变色。或者是其他异常的这个状况哦，哎，凉呐，哦，会有异味跑出来哈，这个就不要勉强家己加米奇啊，哦，大家都说那个病从口入嘛，哈，就是在这里，就是有时候都会因为节俭呐，哦，因为这个不甘呐，哈，就把它吃进去啊，吃进去又这个身体又白害掉，对吧？哦，再来第四行是乳制品了哈，牛奶、优格、起司，哦，这些丰富蛋白质跟脂肪的物件，开封后。这个保存不当或者是放过久的话，就会出现变质的问题，所以大家用来看这个看好日期哈，这个那个保存期限都要看好哦，弄来看好。那第五项重要的就是腌制的物件啦，比如讲一寡咸鱼啊、腊肉啦、吼泡菜啦、吼一寡家己腌的、吼腌制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自己喜欢腌一寡，比如说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萝卜片有没有？有时候会腌啊，
1: 瓜瓜，
0: 或者是小黄瓜啊，吼，腌小黄瓜，吼，这些东西，哦，这些东西呢，这个放久了其实也不好，吼，无论是这个生鲜食品、剩菜或者是乳制品，都要应当要保存，注意保存温度，还有期限跟这个使用的状况，然后这一熊五行，哦，大家爱特别注意。
1: 那收菜的，就是尽量要现煮现吃啊。
0: 所
1: 以那你看，那菜已经啊，刚才也有提到蛋白质、肉类、豆腐类一种，那不是几乎就尽量不要再吃剩菜了。
0: 对啊，
1: 如果依照这样来讲，
0: 对，所以说大家要煮的时候就要
1: 点名到了，
0: 就要控制好那个量，
1: 蛋白質蔬菜都有，
0: 对对对，我还控制好量。而且讲，比如讲，咱家里煮啊，今天煮饭。大家都有吃

0: 的时候，大家都是说啊，剩蛮多的，那我们隔天就可能就要稍微再减量一点点，嗯，哦，该减就呱呱，自己要控制一下煮的量，吼，后来一想呢，是咱这个冰箱，哎、欸，这个保温哈，温用大概哈，所以大家还是要趁新鲜吃，
1: 尽量要现煮现吃，現現吃
0: 是最新鲜、最美味的哦，吼、嗯，熊咪咪的时阵，吼、嗯，
2: 后来应用，
0: 对对对，后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稍微查大概两步工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九月七十，古历是七月二十九号。来，冲小龙，二十六岁、八十六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形向正南方，再形向正西方，或形向正东方。今日有时候的是清爽，开始交易，纳财立国，出行坐坐纳财立处栽种。今日无时候的是驾马剃头。破土修翁逐体来一首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Alexander，
1: 来练完武功哈，那边啉茶咯哈，来早上准备这个白开水来喝一下哈。嗯，好，来早上补充水分哦，好，补充水分。好，来练完茶了啊，那边来陈点名哦，点名时间。看在咱的控诉里三三八
0: 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看大家起床了没有哦？吼，那那丽姐妈妈，
0: 丽姐的妈妈，
1: 还有那那玉玲妈妈，
0: 玉玲妈妈，
1: 哦，廖妈妈妈，
0: 廖万妈妈，
1: 特红的丽梅姐，红色妈妈，
0: 红色妈妈，
1: 还有建林大姐，
0: 建林大姐，
1: 哦，嘉义的林网大姐，
0: 林网阿姐，
1: 竹霞妈妈，
0: 竹霞妈妈，
1: 够了呢，这个彩绘阿姨，
0: 彩绘阿姨，
1: 哦，秋娥姐，
0: 秋娥姐，
1: 哦，前几年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喜鹊妈妈，
0: 喜鹊妈妈，
1: 红阿姨早安哦，
0: 阿姨，
1: 啊，够了呢，永靖的佩玲姐，
0: 佩玲阿姐，
1: 还有咱的这个淑萍姐，
0: 淑萍阿姐，
1: 彩鸾妈妈，
0: 彩鸾妈妈，
1: 哦，花坛的郭妈妈，
0: 郭妈妈，
1: 哦，美秀大姐，
0: 美秀阿姐，
1: 还有玲花大姐，
0: 玲花阿姐，
1: 哦，美月妈妈，
0: 美月妈妈，
1: 早安，好，够咱的简奈阿妈，
0: 简奈阿妈，
1: 还有咱的这个台南的秀云姐，
0: 秀云阿姐，
1: 还有梅珍妈妈，
0: 梅珍妈妈，
1: 素爱妈妈，
0: 素爱妈妈，
1: 还有咱的这个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还有坤辉同学，早安哦，
0: 坤辉同学，
1: 早好，哎呀，够咱的古那个秀。秀丹呢？
0: 秀丹妈妈，
1: 秀丹呢？同宵妈妈，对，同宵的秀丹妈妈啊，月慈姐
0: 啊，苏阿姐，
1: 阿个鼻头的苏珠妈妈，
0: 苏珠阿姐
1: ，K 猴的美华阿姨，
0: 美华阿姨，
1: 人武的秋兰姐，
0: 秋兰阿姐，
1: 老炸，大家都早安呐、啊！老炸，老炸，郭生大哥，
0: 郭生大哥，
1: 哎，还有花城大哥
0: 嘛，
1: 老炸哦，吼，老炸吼，那来为了就挂了吼，那那三首歌曲哦，哈，那那仁德的素月妈妈吼，给你安排就是暗丢人，
0: 因为嘛，因为民主妈妈，你怎么讲去看？牵手，
1: 好，过来是咱的丰原的素贞妈妈，路边的野花比较采哦，来沙丘瓜来个暖一下哦，谢谢。

哎，谢谢安德良，刚才大家欢声，秋桃妈妈、玉玲妈妈、秋娥姐，谢谢朱香妈妈、国生大哥、玉玲妈妈、素外妈妈，谢谢六一伟、吴阿姨，哈，来继续来安排马公的民族妈妈来给你来点播歌曲，好。

谢谢明珠妈妈、许德烈、钟香露，谢谢国生大哥、洪阿姨、玉慧妈妈、小李、楚玉妈妈、廖妈妈、贤美阿姨。

0: 谢素贞妈妈、素爱妈妈、祖山妈妈、八五四好朋友彩鸾妈妈、六一九好朋友，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墨香妈妈、阿段妈妈、秀芝妈妈、丽梅姐。
1: 来，这是安排路边的野花，不要踩哦。

0: 好，谢谢大家破晓，就无两点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好，谢谢大家哈。来，那这个时间是我们礼拜四的这个吉他民谣天地的时间，哦，要来介绍民歌，好，大家来认识一下哈。那呢，这个大家爸爸妈妈读书的时候可能有听过的一些民歌哈，要来让大家来回味一下哈。
1: 对，
0: 哎，让大家来这个记忆又让大家又重新
1: 又由心
0: 挖出来，来把那个读书的那个。读书的时期的你哈，那个青春把它挖出来，谢谢真，
1: 不要挖出伤痛。
0: 买了买了。
1: 这首歌以前是那个对面那个男孩子唱给我听的，
0: 伤害我的那首歌曲，哦，让大家那个能够想起那个时候快乐的回忆。
1: 对对。
0: 来今天介绍这个算是二重唱啦，哈，常常嘛拢介绍因的歌对不？蛮常介绍他们两个的歌呢，
1: 哈。对呀、
0: 啊，那二重唱其实蛮多的哈，比如说南方二重唱，
1: 南方二重唱，
0: 或者是这个有名谁？
1: 你要说梦田那个算二重、
0: 哦？那个算吗？那个算
1: 是啊，那个是那个是算为着要出歌。
0: 哎，对，那个算是一个组合啦，哈。这个或者
1: 龙眼什么的吗？
0: 芝麻龙眼哦，
1: 龙眼什么？
0: 龙眼什么的？芝麻龙眼啊，也算是
1: 我记得龙眼
0: 啊，也算是二重唱，锦绣二重唱也是。
1: 锦绣二重唱，对对对对。
0: 还有这个有名的就是杨芳仪跟徐巧芯哦，两个人，他们没有一个团体名字呢，他们就是两个名字，杨芳仪、徐巧芯

0: 这两个名字哦，最有名的就是这些这个双女合唱，那个二重唱哦，熊五名啊，今日嘛是要来介绍这个杨芳仪跟徐小欣的一首歌曲哦，吼，其实我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夜玫瑰》，你再打给我听过。
1: 玫瑰，
0: 玫瑰哦，
1: 夜玫瑰，玫瑰，
0: 夜晚的玫瑰哦，夜玫瑰哦，其实这首歌是来自于这个以色列的犹太传统民谣去改的哦，那个意思是这个玫瑰的夜晚，然后这首歌曲，然后呢，这个算是我们台湾民歌时期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这个把他的曲把它拿来唱，然后重新填成这个中文的歌词哦，中文的歌词，然后传唱之后呢，哦，大家会觉得说，哦，这首歌蛮好听的，继续刮哦，就是让大家广为人知哦，啊，就是在那个民歌时期呢，由杨芳仪跟徐小欣这个深情合唱版本是最为经典的哦，然后收录在我们这个金韵奖的专辑里面哦，这个重逢记得这个专辑来对哦，成为这个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啊哈，大概不知道有识识两个无哦，他们两个最有名的歌曲就是这个《秋蝉》的啦。熊无名哎，就是迄个秋蝉。
2: 心把爱春水交换。
0: 好，这是嘛？是那首吧？哈，啊，秋蝉啊，哈。还有那个首度发表这歌曲呢，是在1982年的新格唱片的金韵奖10的这个合集里面啊。这首歌呢，就作为这个该专辑的经典单曲之一哈。啊，这个曲呢，是从以色列黑格饼干抠过来，把它抠过来的哈，由那个新格唱片那个时候把它引进的哦，然后原曲是在1957年，然后我说古静静哎呀，1957年在以色列
1: 60-70年前，
0: 哎呀哦，在以色列发表哎哈，是一首相当经典的这个希伯来情歌哦哈，希伯来情歌哈，啊那个时候这个张庆山老师呢就把这首曲子呢的配乐呢，这个的以色列民俗舞蹈引进台湾来哦，那个时候就是土风舞，有时候会跳哦，跳这首歌哦，所以说这个他就把他那个曲呢写上中文歌词，然后演变成我们现在所听过的这个夜玫瑰哈，这个民歌版本啊。这个张庆山老师其实他真实的身份是那个时候是当时台湾推动土风舞跟民俗舞蹈的这个重要的前辈哦，那就是我们张庆山老师哦，就是有张庆山老师才有现在的这个土风舞跟民俗舞蹈哦，那个时候是他就是慢慢的推动台湾哦，就是大家来跳那个土风舞啊哈，在广场跳舞这样子哦，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我是真重要的一个人。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要演唱的这首歌就是我们这个杨芳仪跟徐小欣的这个一首歌曲，叫做《夜玫瑰》哈。如果有听过，爸爸妈妈是讲干嘛后天还叫爸婆啊？等一下再帮我们打掌声哦，哈，谢谢。我们今天要自弹自唱哦，
1: 先准备一下，
0: 好，来测试一下吉他。

0: 来，
1: 应该是可以的。好，来，我们要演唱的这首是杨匡怡跟徐小菁的《夜玫瑰》。

0: 好，
1: 哎，这首歌就是我们
2: 这个夜玫瑰，好，那年这个杨芳仪跟徐小清的一首民歌，我有没有感受到以色列的感觉？好像没有啊，里面的民谣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二重，就是有那个两部。哦，就是二部哎，那个几两手几波啊，几两个来手哦，不要。
3: 我刚才是唱的有点提心吊胆，老实说，因为就是阿爷记打嘛，因为他要，因为我在唱的时候，通常都会习惯，我现在唱什么就要弹什么
2: 声啊，
3: 所以会有点被拉去的感觉。我要记得说，小宝，等下他继续唱，我就要伴奏他，但是我嘴巴不能停这样子。
2: 哎，对，
3: 我要停在上一句的那种感觉，所以稍微有点专注力，如果没有那么够的话，有时候会不小心被拉去这样子。
2: 对，我觉得二重唱很难诶，今天其实说困难诶，所以我觉得蛮佩服那个时候的那个双女二重唱，因为你无法多求节男生节女生，然后 key 会比较好抓，双女我觉得会更难抓一点，因为也求也。你的高三度或者是高五度啊，不然有时候要唱低他的三度，有时候唱他的低他的五度哦，那个我觉得非常难抓啊，我喜欢那个真的要天生音感的人，
3: 其实大部分都是叠在上面的，
2: 对，
3: 刚才我复那个重唱的都是往上叠这样，所以如果稍微练习应该是比较还这首上，
2: 我觉得那个二重唱真的需要天赋，
3: 天赋好，
2: 我们还在练习当中啊，
3: 因为我马波唱几摆啦，老实讲，
2: 我弄一个咧练习当中，对，我们还在练习哈，所以请那个大家爸爸妈妈哈，这个多多包涵啊
3: 哈，
2: 谢谢大家啦，婆婆声哈，让我看到大家掌声哈，谢谢啊，我都甲大家念，等你唱歌，继续甲大家念名哦，好，咱咧有三首歌曲哦哈，三首歌。
3: 有人的料嘛，妈妈爱情恰恰。
2: 好，来桃园的郑东大哥吼，要来拼小鸭。
3: 拼小鸭吼，来新北的建宁姐，两地寄相思。
2: 哦，这是下曲的歌。
3: 卢蚕，
2: 嘿，雷蚕啊，
3: 雷蚕哈，
2: 来对雷蚕啊，就是那个
3: 一
2: 哭哭，一路雷完，哇，一哭落雷，阿麦乌白雷安尼吼，
3: 爱
2: 来家己厝内底一哭，哎，就对啊。好，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1: 谢谢玉玲妈妈、富儿妈妈、建宁大姐、秋兰姐，谢谢慈智妈妈、竹霞妈妈，来，接下来安排爱情的恰恰。

0: 恰恰恰。来，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大家。立德大哥、明珠妈妈、朱平吉、陈明阿姨、朱朱雷大哥、梦醒妈妈。
1: 来，恰恰跳完了，来吃宵夜，变宵夜。这画滚瓜，其实我不要画。

0: 轮把神宗祠翘头挂下人卡高，高怪叔叔总不爱单敲嘴的是烟头。
1: 我唔知道有念对无吼，因为我袂晓画棍，画棍真难。

0: 谢谢饼小爷，感谢大家的欢声，爱念对而且多多包涵，因为我袂晓看过。台湾拳啊，台湾拳。
1: 画九拳啊，
0: 嘿，画九拳。来，两地既相思哦，能得一件休息。建宁姐来收颠簸的歌曲哦。

0: 知道要录到当时会回来。
1: 没有，大家打拍拍做伙来录一个哦。
0: 做伙来录，录惨了。
1: 哎呀，录惨了，哎呀，我自己录安尼伤忝啊，做伙录。

谢谢曾妈妈、碧华妈妈、朱家妈妈、秋桃妈妈、三七七好朋友、永华大哥、廖妈妈、迟迟妈妈、志玲姐、徐德利、钟嘉乐，谢谢玉玲妈妈、秀莲妈妈。

0: 好，谢谢大家。
1: 就这样，大家都有发挥那个邻居友爱了，就是那个老公如果不在的时候，让大家为了这个田地啊，哎呀，那是有这个有收成的话，其实大家都可以再共同分享。
0: 我不知道那个餐地是安怎分啊，因为有时候可能可能比如讲我们到有餐地，啊无想要做，啊可能会当租给别人做吼，可以租给人家吼，啊比如讲一当安尼吼，啊看我这样。
1: 以前有耕者有其田，迄个时代啊，
0: 对，
1: 三七五减租，
0: 三七五减租，
1: 就是明明是你的餐地，啊唔过耕者有其田，然后你的餐地可能去有人去 take 啊，像。
0: 系啊吼，所以吼以前哦，农夫那个以前做农的时候也是很辛苦啦。
1: 精
0: 心扣啊，就都要自己徒手做哦。起码给起哇烘焙呢，对不？哦，现在是很方便的哈。那这个造那个科技造就大家能够那个轻松的能够种田。现在也很多那种那个室内农田呐，哦，比如讲你怕等会那种哎，打电灯的那种室内的，就不怕风吹雨淋呐。哦，唔惊风吹日晒。哦，起码嘛是进步呀。以前好安尼。室内好像比较没有那个蚊虫的问题啊，特别有农啊，就减少农药的这个附着在上面哦，其实也是健康的蔬果。来那边点瓜了哈，来卡点那点位哦，那下个这个哈是准备点瓜，一旦卡点位起来哈，控诉0338，
1: 0423338，0303，
0: 可以那边来点瓜了哈，点歌了哈，今天点是礼拜四唱哦，哈，拜喜来唱哈，来那呢花坛
2: 郭妈妈哈。
3: 喂，小宝，
2: 郭妈妈，老张哦，
1: 郭妈妈，
3: 哎，老张，
2: 哎，老张，
3: 嘿嘿，要买后一站
2: 迄个，下一挂，我袂记哩，
3: 后一站，你唔知上一个，
2: 后一站，我记最后一，翁立友啦，翁立友啦，啊，翁立友啦，好，安尼拜四唱哈，
3: 好，
2: 礼拜四啦哈，好，谢谢啊哈，好，谢谢郭妈妈，再见啦，
1: 拜拜
2: 啦哈。那你太平呢？立月大姐，
4: 哎，
2: 老张，早安，
4: 哎，明天早上，
1: 立月姐，
2: 哎，叫你去点，嗯，
4: 我要点迄个，你形容怎讲未开？
2: 哎，不要紧，你让你想一下，
4: 我拄仔想好啊，
2: 哦，四分钟让你想，
4: 迄个啥，问问啊好啦。
2: 萌萌啊吼，
4: 哎，陈英杰哇，那个陈英杰，
2: 哦，陈英杰挂起哈，
4: 毛毛雨啊，新我，那是新杰
2: 家，毛毛雨啊哈，
4: 哎，萌萌啊
2: 吼，安尼的礼拜迄个礼拜四唱哦哈，
4: 拜一哦，
2: 礼拜四哈，
1: 是
4: 哈，太喜啊，是嘛，
2: 哎，对哈，
4: 谢谢你哈，
2: 好，再见啦哈，拜拜，再见拜拜哈，那呢花坛的依林妈妈，
5: 两位帅哥早安，
2: 妈妈老炸早安，
5: 各位点水中红。
2: 发中行，遐有合唱的哈，安尼拜四来唱我哈。
5: 对，小宝。
2: 嘿。
5: 我本来吼，拢要点迄条啥，迄条两地地相思的啊。
2: 嘿。
5: 唔敢点无恁唱，是讲恁两两杂播的。哈哈哈。啊，迄个要紧的，我让点对。
2: 啊，是哦，不要紧啊。系啊，不要紧啊，嘛是咱唱啦，
1: 吼。系啊。
2: 系啦，
5: 好。趣味。
2: 系啦，对啦。好，谢谢啦。
5: 谢谢。
2: 好，
5: 拜拜。
2: 谢谢啊哈，其实拢会当唱吼。可以抓好就好。你有妈妈早安哦。
6: 早安，
2: 老大。
6: 我今朝红背山。
2: 红背山哟。好，安尼拜四唱哦，礼拜四啊。
6: 好，
2: 再见，拜拜哦。那你新庄的秀梅姐
1: 哈。秀梅妈妈。
2: 哎呦，
6: 我好久没电了。
2: 哎，做广播电嘛。
6: 哎呀，你一首国语老歌。
2: 哎。
6: 点一首叫做。几度花落时？
2: 哦，几度花落时
1: 哈。落时。
2: OK， 好，安尼礼拜四哦哈，拜四唱哈。
6: 好，谢谢。
2: 好，再见哦，拜拜，好，拜拜哈。那你慈智妈妈早安哦，
7: 宝贝，
2: 哦哎呦，早安。
7: 我点面的有请的陈立干。
2: 哦，好啊，陈立干，好，冇问题啊哈。
7: 好，
2: 礼拜四唱啊哈。
7: 好 ，OK，
2: 再见，拜拜。
7: 好，拜拜。
2: 哈，那你郑东大哥。哎，华国
8: 吗？
2: 华国在请教大哥。
8: 我让人去瞧了。哦，真高。
2: 让人哟，爱念让人哦。
8: 爱念让人。
2: 不是让人哟。
8: 对啊，对啊。啊
2: 对吼，安尼对吼。
8: 哎呀，我来这么教这个叶片田的老歌。
2: 好好。

0: 男女使用的时阵，
1: 哦，男女使用的时阵，好 ，OK OK， 好，安尼礼拜四唱哦，哈，
0: 是啊，
1: 拜四给你唱哈。好，大哥，谢谢哦，哈，谢谢，拜拜拜拜，好，再见哦。那你鼓山的玉林妈妈，
2: 喂，
1: 玉林妈妈，早安早安，
2: 早安，两个宝贝，早安啦，
1: 老赞老赞
3: 老赞老赞。
2: 小宝脾气，我
1: 们
2: 当时叫挂着陪我看日出。
1: 哦，陪我看日出，那个蔡幸娟那对不？
2: 哎，陪我看日出，国语的哦。
1: 国语的哈，那就是北林溪的国语歌啦。
2: 哎呀，对对对对对
1: ，OK OK，
2: 谢谢你们两位
1: 啊哈，谢谢，再见，拜拜，
2: 再见，谢谢，
1: 拜拜拜拜哈，拜拜哦，
2: 拜拜。
1: 那您建林大姐哦，
3: 大姐。
1: 你录完了呗？喂，
3: 建林姐要等五秒。
1: 录完过来再录，姐，进来。建林姐，有伫咧无？
4: 看那个真爱无价。
1: 哦，真爱无价，
3: 无价，
1: 真爱无价。好 ，OK OK， 好，礼拜四唱哦哈。好，拜四唱哈。好，再见哦哈，拜拜。好，咱电话就先到这。哦，咱有时间的关系哈。哎，谈到讲到迄个画馆，其实台湾拳，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他应该爱画，不，你用看我看我了，
3: 所以玩那个55/20，
1: 啊，那个子有时候他喊那个喊一些这个台语的吼，其实蛮特别的，真特别啊。然后我昨天有稍微研究一下，他就是喊1-10哦，然后五没有这个字，跟他无五，然后两个人喊起来要加总要等于多少。哦，然后喊对了他就赢了这样子哈，
3: 哎，
1: 其实我觉得蛮难的，挺困难的，这个非常困难，所以那个台湾拳也是一门学问啊，哈，一个学问哈。好，来继续啊，咱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准备进入那重要的时间段，哦，重要的时间，然后因为吼，咱即马现代人食食的部分呐，哦，东西非常的不太好哦，习惯都不好，所以吼，咱的这个物件吼，要来照顾到咱的身体吼，咱准备来进单元哦，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6: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7: 我老师呢，这个真好。
5: 啊，那真好。
7: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食食这都拢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5: 啊，没有。
7: 哦，真好。
5: 真好，谢谢阿嫂。
7: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会安尼撩安尼撩，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伊益生菌，我改用即组食，真啊拢袂个啊，
5: 拢袂阁牙起来对不？
8: 没有。
9: 是。
8: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9: 哦，真的。
8: 所以几年啊，定两组。
9: 好，谢谢钟老师啊。
8: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9: 啊，那好。
8: 真的啊，算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9: 吼。
8: 啊，搁皮肤来上啦，
9: 吼。
8: 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9: 足好诶。
8: 吃着足好诶，我拄拄啊食了。
7: 我你讲。这招我吃到真有心得，
9: 啊那心得，
7: 你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
9: 啊。
7: 哎，那拢未感冒，
9: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7: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9: 谢，你吃了安那？
7: 未歹。
9: 哪了？
7: 哎，皮肤哦，
9: 哎，
7: 较袂过敏。
9: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7: 啊，排便嘛，加吃顺，
9: 嘛吃顺，
7: 还蛮好的。
9: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哦，今年88岁，88岁，我。保健的食品哦，我渐渐吼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奶粉，因为即个年纪侪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奶粉，诶营养会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這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侪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健的，完全错误吼。咱这唔是咧食一个避健俩，避健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迄什么叫食大便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 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啊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一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溶去啊。而且吼，内底一百亿个活菌，哦，一百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人领裤，人领哦。连衫连裤拢啊洗到清气澄澄，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呐，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家卖七八年的时间啦，哦，从来毋捌做过像今仔日的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呐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冇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做去动了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个啊，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未清气，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二十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三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七岁囡仔食啊，即摆拢未过敏啦。啊，过来，这胡小姐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腹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佮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佮会去咬咬到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两三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骨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个陈小姐吼，到那个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胃食道逆流食什么？食什么制酸剂？人食了要胃破空都有啊！你食益生菌，知无？食益生菌，膀胱八场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食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食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食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食白鸡啊拢无效，加食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家己的陈小姐自细汉就皮肤过敏，食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食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食医生开的软便药啊，食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食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日时阁加一条，食三四天了就顺顺顺，逐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先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逐天大便拢足顺诶，食白白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乌白讲啊，这咱的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家己民用的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的孙啊，皮肤咬甲。破皮兼流血，佮闭结佮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啦，嘛袂佮放出血啊。啊，过来，咱家的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到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即个大肠癌上大即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即吼，连低高粱啊啦，好一项因即个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啊，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即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仔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仔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仔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话讲食这袂感冒？因为咱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是肠仔，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仔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过调，啊，过来。毒素嘛爱甲排毒，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仔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仔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仔有关的。因为肠仔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仔有成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仔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成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吼，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元凶唔是伫个脑部，是伫个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低旁外伫个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诶，你若认真家己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

0: 带袂错啊，咱个个物件卖袂起价叫啊，迄就是肠仔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哦，你啊，等下受损的时阵啦，会造成啥物？油脂的受损，油脂也受损啦。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等下底，等下底，等下就受损。受损了，你的等下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你的等下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個尿毒素的时阵啦，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的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固油脂，我爱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仔过敏啦、嘴干、嘴苦、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液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会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和你的油脂拢根据把你的油脂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这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啊，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 B 菌。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伫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国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有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包纸，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盐、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够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老血必给的，哦，老血必给的吼，啊，即来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饮茶组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袂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的朋友，恁拢做你来甲食这支，食无效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的保证，这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的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这个组合。0800-00919，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就好，1800，1800等于一盒一条剩60哈。买一盒，搁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个接袂到哈。两盒千八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点讲，主人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3盒1800，一盒剩600，30条，一条剩20，一天开20，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点讲，主人3盒，无你走来转去，1800，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定岗注文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囝啊，来，还有这福来大哥。
1: 哎，
0: 要大组啊，小组？
1: 两组3000吼。
0: 两组，买
1: 两组哦。2组3000。
0: 哦，对，来6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嘛是6盒啦哈。金彪大哥，要大组小组？
2: 小组。
0: 来，1800啦，1800来，龙年你好。大组小组。阿莲啊，
1: 3000
0: 来，六十一线，看要三

0: 清北，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1: 哎、欸，你说说。
0: 来，清北哈，清北，啊，要清北阿公啊，阿妹你好。要清北啊，三千嘞。三千嘞，哪系转？钟老师。
2: 有
0: 啊，我这支有赞哦。
2: 我又看到了，
0: 又看到有这一支有没有很棒？
2: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0: 大组的啦，是啦，来哪系转？大组的来，四华六。
3: 没
0: 好，来三清北，跟夏姐来，你阿弟啊，你好。没清北啊，三千。没清北啊，三千。三千来，三千来，贵哎，水贵你好，是清北啊，三千。
3: 哎，我不是说。
0: 好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求欢求啊，你好。没清北啊，三千。
4: 我
0: 三千嘞，三千嘞，小姐，三千嘞，来两个背爽来，你有翠英，你有三千倍啊，三千嘞。
2: 我不会一生气。
0: 好来，要大桌小桌，甲共起来，两个高爽美玲，你有。要大小桌。
2: 大桌。
0: 大桌来七十爽，大桌来，你有淑珍姐，你有要大桌小桌。
5: 大桌。
0: 大桌来五三爽哈，我唔捌卖过这桌啊嘛，你若要爱赶紧来，阿新和大哥。
6: 来。
0: 要千倍啊，三千嘞。
6: 哎，三千。
0: 三千嘞，来五四爽，三千嘞，来达松大哥。
6: 哎。
0: 要大桌小桌。
6: 大
0: 哥，来我算个小姐来，小姐你要买清白啊，三千嘞。
2: 我买三千。
0: 三千嘞，我六我七算，会用买三千个内行的啦。来要青头，你要买大买三千个啦，清白。
6: 三千
0: 个。三千个来我七算，三千个春天你要。
2: 哎，我买三千。
0: 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2: 哎，我买三千。
0: 三千个我高算三千个小姐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2: 哎，
0: 买三千个啊。
2: 我
0: 最多清白个小姐来，我碧莲姐你要。
2: 哎，
0: 碧莲姐，这斤吃偌久啊？这个你吃了久啊？
2: 哦，反正囡仔在吃
0: 了。你来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万呢，对不对吼？
2: 系啊，你万卖安尼，我哪敢那不要买呢？
0: 啊，卖啊，你要买三千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三千个本来五万嘛，即卖变六万嘛，对不？
2: 哦。
0: 哎呦，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买多少
2: 钱？
0: 大桌。啊，大桌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买贵买多少
7: 钱？我小组的。
0: 好来三千八个小姐来，你又爱金又，买多
8: 少
0: 钱？三千。啊，三千个我这。来了，我就哎，青凯大哥，
9: 哎，三千、啊
0: 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块接到你嘞，
9: 哎，对啊，
0: 对啊，你看你吃完的物件吃偌久啊？
9: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0: 就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9: 啊。哎，我迄个大，迄个三千个啦。
0: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这五十，五十六算啦，你好，春姐你好，买偌济？
7: 三千个
0: 来，感谢。我来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手掌珍珠，这五十组就是要加钱，无你试食，食无后面钱啦哈。来阿桃你好，阿桃买偌济？
2: 我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0: 好来，我七串益生菌一组啊，现在来手掌啊你好。
10: 哎，
0: 买偌济？
10: 我买爱大组。
0: 三千个来，三千个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11: 大组。
0: 来哪四串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好。买三千个清白。
10: 哎，
0: 你等我一下，来，我算个小姐来，你要美满，你要美满，等着这个顶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
12: 哎，
0: 买三千个清白，好，来，来，白算，够小姐，来，白算，来，你要金黄大哥，
12: 你好，
0: 哎，买三千个清白。
12: 三千
0: 个，三千个好，三千个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盒无，咱一天吃一条就好哦、喔。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吃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买只你好。
2: 哎，
0: 买偌济？
2: 哎，大组的。
0: 大组的来，三千个小姐，有捌食过啦？会用买，拢买大组，较早都捌买过细组呀。来，你好，国珍大哥。
2: 哎，
0: 买三千个请买。
13: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这个益生菌吼，来对着咱的胃肠吼，来做叫着那个。做着较高的吼，来今麦吼细组是三 K 啊吼，七千八百块，吼啊大组是六 K 啊吼，六盒吼三千块，吼以前吼没有六盒三千，以前是五盒三千，今麦吼够有加一 K 啊，吼多一盒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吼你一 K 来个食好玩吼，内底一 K 内底有三十包，吼三十包吼，一天吃一包就好了，一天吃一包吼，哎阿娜讲吼，这个吃完自己 K 啊体无什么体验的话吼，胃肠感觉无什么改变的话，不要紧，咱电话卡登来，吼电话打回来没有关系吼，咱这个是慧如妈妈，
14: 喂慧如妈妈你好。
15: 我一组啦。
14: 好，买一组大组啊，细组的。
15: 大组的。
14: 好，买大组的哈。啊，拜六给你收好不好？
15: 莫拜六啦，伊大概拢。
14: 啊，莫拜六吼，安尼后礼拜，后礼拜二好不好？
15: 好啦好啦。
14: 好，后礼拜二哦哈。
15: 好。
14: 妈妈谢谢哈，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哈。来，喂，你好，恁来八三五的好朋友哦。
3: 喂，我是会员，欸、然后因为电话坏掉，我用
14: 手机。哦，你这个手机有会员就对，那你等我一下，帮你查一下哈。
3: 没有、欸，我的电话是六。
14: 啊，你等一下不能念哦，等一下
13: 好，那你61线哈，来，赶这个，哎、欸，这个那个服务机的哈，咱今嘛哦来大细做，看你要爱对几。

用来做哈，哦，因为咱即卖吼，那个外那个现代人吼，食食吼，拢吼拢食外口，哦，所以吼，咱节目拢有搁咧讲吼，哦，你看这个大肠癌的部分，哦，连已经连十二年吼，居首第一名吼，在你当安内吼，所以讲你看很多的艺人呐，或者是一挂这个企业家，吼，都是因为吼咱这个癌症，吼，那这个大肠癌而离开的，所以讲吼，那你胃疼，今麦已经变成那你这个首要照顾的地方，因为咱今麦食的物件拢是从我们那人必须要吃东西嘛，哈，啊，咱讲食无好，食无健康吼，咱的胃肠就开始有问题吼。所以讲，你若是有以下状况的朋友吼，咱就爱来这个做照顾啊吼。比如讲，你若是吼，常常吼，食完物件就会这个拉肚子，或者是便秘的问题，或者是三餐拢食外口的吼，啊是讲银发族阿公阿妈胃肠较无好的啊，那个咱的这个孕妇。孕妇也可以来吃吼，底下小朋友也可以来吃哦吼。那讲小朋友有过敏的吼，阿哥吼，那这个抵抗力较无好诶啦吼，私密处感染呢吼，阿哥常常常吼咧食咧这个脸色无好诶吼，常常咧吃甜外吼，也是讲吼咱这个作息不正常啦，工课压力真大哈，拢会当来试下来食。底下吼嘛是真推荐咱咧这个西药剂的朋友买当来食，与咱吼咱这个肾脏病吼必须要补充咱咧这个益生菌，与你肾脏咧，你若讲吼诶这个肾脏恶化吼，买造成咱这个尿毒的问题吼，会残留在我们这个体内堆积，吼最终会造成咱咧这个。肾脏发炎啊，是讲吼纤维化，吼，所以讲会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吼，所以吼，咱来照顾好吼，咱的胃肠吼要顾好，吼，咱的这个六大效果吼，咱来是讲吼贵病的保护呐，吼，或者是让我们这个免疫力增加，吼，改善我们的血糖，吼，还有咱这个肠道吼照顾的咱的胃肠吼，降低我们胆固醇，够咱的私密处的保养吼，都让照顾好，吼，所以讲吼，咱这些这个。菌种是非常好的吼，是非常好吼。底下咱胃肠买会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大脑吼，可以预防我们这个老人痴呆问题吼。那这边点刚做文的来，空八空空空九一九零八零零零九一九，谢谢。

上方的高水小宝会不会看书铃声三星 QQQQ 0423379559 KOA 美华姐我帮你安排进去洗干净的煎煎害一泥谢谢沥青姐阿爸妈妈玉林妈妈廖妈妈

阿菊妈妈于贞吉、玉林妈妈、素爱妈妈、金峰大哥大嫂、玉兰姐、慧珍姐、李清姐、阿段妈妈、慧如妈妈、迟智妈妈、淑珍妈妈、秋桃妈妈。

美玲姐，君华妈妈，向伯俊大哥，珍珠妈妈，玉超妈妈，国森大哥，玉柱妈妈，文正爸爸，王妈妈，小兰姐，金爱妈妈，石慧妈妈，大家林妈妈，坤辉同学。

感謝大家的捧場，謝謝大家。第一次唱出了不好，所以請大家多多包涵。謝謝景星媽媽、天鳳吉、武黎媽媽、敏慧媽媽、秋菊媽媽、方玉吉，来继续安排依琳媽媽你的歌曲，水水點NG。

妈妈、阿群妈妈、雨生姐、北投的蔡小姐、天凤妈妈，谢谢龙鱼大姐、丽娜姐、金华大姐、素外妈妈、大甲林妈妈、李正王妈妈、吴芳大姐、阿壮妈妈、廖妈妈、妈谢美阿姨。

是诗贵妈妈、立新姐、秀云姐、雅神妈妈、树叶妹妹、玉慧妈妈、阿短妈妈、方玉姐、富竹妈妈。

这呢嫌，看到你规冬天都袂畏寒。我是浙江纯情的查甫仔，拜托你莫阁超工甲我声。日头赤呀呀，驶车驶你

我的行情也无比你较差，也有真多姑娘拢真爱我。每天照三顿摆伫阮家楼骹，我是因心目中的刘德华。

0: 冠。
1: 就是大家，哎，谢谢七情玫瑰花。
2: 上好是卖做七情男子汉，
1: 对对对，卖收七情。来，继续最后一首歌，雪莲妈妈来做点播的歌曲哦，听妹哦。果生大哥、花城大哥、秀芝妈妈、赵丽大哥，谢谢依琳妈妈、花城大哥、富竹妈妈、丽满姐、阿香姐。还有大家林妈妈、慧茹妈妈、依琳妈妈、思贵妈妈、素月妈妈。

0: 来，感谢大家捧个声，谢谢大家，谢谢美儿姐、何碧玲妈妈、秀芝妈妈、段妈妈、玉华姐、依林妈妈、花生大哥、宝彩妈妈，谢谢招娣大哥、玉玲妈妈、荣谦大哥。
1: 谢谢，好，谢谢大家哦，热情的掌声，无念着，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拍摄哈，再来继续未来这个抽奖的时间，好，带大力观众回娘家，好看今天是奖落谁家，来准备抽奖，五、四、三、二、一，停，哦，是不是素贞妈妈？是吗？和美的呢，吼。何必也要吼，何必也
2: 要？对对，素贞妈妈，
1: 素贞妈妈，你就中啊吼！你回边是五二七三四吼，五二七三四。好，那呢，素贞妈妈，你就中啊吼！哎，那呢，到底何必也要吼？何美德哦吼，
2: 盖世的
1: 景色，风源的哦，
2: 都假都假，我想哦，没有看到，
1: 刚刚有看到哦，有看到哦吼，那呢，中华的吼，彰化的吼，
2: 没错没错，哇，
1: 打线马上打上线吼，那那那素贞妈妈你好，恭喜你恭喜你，你就中啊！
3: 小宝，
1: 哎呦哎呦哎呦，你中奖了哈！
4: 素贞妈妈，恭喜！啊，
1: 给你说了去哦哈，看你得什么奖哈！好，然后今日又得我哈，哎，希望你能得那大奖哦哈！
3: 好，
1: 大奖，
2: 希望如此！
1: 哎，来来来，
2: 有梦最美。
1: 叮叮叮叮叮！
2: 才能不能积了好几天都没来，你要奖为这个服务，哎，
1: 我
2: 提啊，
1: 你等下顾我。
3: 我都唔捌，我是讲。

0: 甲你，我卖咧，
1: 过来过来，来，哎，牙膏两条，非常标准的牙膏两条，
2: 你钓钓整个的隔壁隔壁牙膏。嗯哎，牙膏啦哈，送给妈妈啦哈，送给你哈，恭喜哟哈，再见，拜拜拜拜，哎呀，
3: 差一点点，
4: 一有刷牙也

0: 把手机里加好0937925520 0937905520 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哈，感谢大家的支持哦哈。啊，旁边有一个 QR code 可以扫描来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的这个电话买单招财的过啊哈。来个来王明奇的手机电话，
1: 来哦。这部南北支持高那边企业的卡机电话0919796145 0919796145同样可以加入 LINE 的二维条码啊，可以轻松找到明奇，
0: 谢谢大家。好，能够收听的请大家多多来做使用哦，谢谢大家能量金的陪伴哦，宝贝哦，还有明天见，拜拜。

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少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哎呦，
1: 赤白白，少年家啊有够多，啊这个面是清清火火，啊两只脚是
0: 走干那飞
1: 啊。哎呀，谢谢啦，感谢啦吼。
0: 哎呦，我堂秋大嫂，
1: 套餐
0: 我
1: 两个
0: 就要试一试。谢谢。哎呦，我这头，我带你去护这粒头。
1: 袂啦，好看啦，好看。
0: 啊你妈，干那浪晒无？